0: 奥体大桥还有翠玉路、米仓路都没问题，目前呢只是在应国路稍稍呢有一丢丢的车流，两个桥面还好啊，万源大桥和这个万达大桥通勤压力呢都是正常的。东坝这边来关注一下，东坝现在呢主要是积压在第一个呢就是太丰园门口这边，还有呢就是从这个仁坊小区包括新安路的与育才路交叉路这儿，还有呢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劳动大厦以及水上公园这几个路段啊，稍稍呢排行有一点点的压力。然后南河的话呢现在通行压力还比较稳定，只是呢在南环路从这个东坝往老鹰嘴桥面走的车流反方向过来还可以，就过去的车流稍稍呢会在桥面有序通行。这边呢我们注意啊，车速车距一定要把控好了。这边呢现在从东坝往南河走的车流要多一点点，往前方呢海口路这边也要注意哦，现在在这个红绿灯处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的排行压力。蜀门大桥呢两个桥面主要是积压在红绿灯，一个呢是从老城这边过往的车流往南河走，还有就是从南河方向往这个转盘路这儿排行，在红绿灯处呢可能会有一到两个灯次的积压。现在呢我们看到在南街这边沿线整个天成酒店这边也有一波影响，那刚刚呢也接到了最新的警情，南山隧道这边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在已经派了这个交警同志赶往现场进行这个处置，所以大家呢行进在这儿的时候也要多听从一下手势的安排，把车速啊提前放慢一点点。张丰路这边也看到往这个市公安局云盘梁这边走的话有一点点的排行压力，主要是加在这个中医院的门口这儿，下坡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提前踩好刹车。好了朋友们，我们的早高峰路况已经开始了，今天呢也是我们上班后的第一天，外面有点猫小雨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车速车距，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来分享。那丫丫也希望大家赶紧调整好心态，回到我们的工作模式啊，切回来，然后呢也祝大家拥有一个上班路的好心情，活力满满的一天又开启了，我们稍后再见。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先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25亿人次，日均3.05亿人次，那么同比增长了4%。其中啊，公路非营业性小客车出行占比超73%，铁路、民航客运量同比分别增长了9%，下降0.7%。邮政揽收包裹4.91亿件。好，我们再来关注4月19号啊，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这个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五月5号呢，铁路返程客流啊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那么计划呢加开这个旅客列车2225列。再来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破7亿元啊，观影人次达到了1920万，创同期新高，平均票价36.8元，为近4年最低。好，再来关注，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那么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这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最后再来关注，当地时间的5号啊，伊朗方面表示，美国在波斯湾袭击了民用船只，造成5名平民死亡。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
3: 上班了！

0: 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07，2026年5月6号礼拜三，朋友们，咱们的假期过后第一个工作日，希望大家打起精神来。现在除了我们的车载平台可以听广播之外，现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都为大家开通了啊！大家如果有想法想跟峰哥来进行交流互动，哎，都是可以从这些方面来进行入手的啊，都是可以的啊。路况随时播报嘛，对不对？啊，今早上秋实在说啊，峰哥这个塔山湾好堵车哦。这个塔山湾是咋个回事呢，朋友们？如果有在现场的朋友，告诉我一下啊，塔山湾为什么这么堵车？车辆怎么了？前方有什么事故发生，还是有什么情况发生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好，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拥有好的心情，路上行车注意咱们的行车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随时的分享啊。现在主要堵车路段集中在哪儿呢？集中在了我们的这个东坝和不是东坝，是老城啊，老城和南河这两个塔塔啊，这个车辆比较多啊，提醒各位一下啊。其他像我们的东坝呀，像万源呐、雪峰啊啊，基本上现在没有什么这个拥堵的情况了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

好的，早上时间龙门阵继续摆起走嘛，今早上跟他摆会话题龙门阵，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摆一下啊。包括现在咱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哦，怪不得我说这个微信怎么一直都没有消息啊，是吧？才看到，好、啊、就打着给我发了消息啊，因为今早上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网页没有更新出来，这会儿才更新出来啊。来关注一下今早第一位7:32的时候来发来的消息。是吧，大伙峰哥啊，我觉得真的好好的抓一下这种未成年骑电瓶车这个事情。啊，这个是吧，那些是吧，骑车骑太快了，好吓人了，是吧。何小浩也发来消息说开始牛马的一天啊，包括小敏同学说了北二环下行啊，快要到下车啊，这个隧道那个路口那辆车子和电瓶车发生的事故二。有点堵车啊，好的了解。再来关注杨洋说这个东城实验学校校车门口啊，这个校区的门口啊，发生了两车相撞的事故。只有最左边一条道可以通行，所以说这个地方比较堵车啊。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啊。包括咱们的这个爱情有限责任说，冯哥这个雪峰小学堵得不得行了啊，恼火得很啊。以及咱们的小凡哥说他上面这个寺庙在这堵车啊，有车左转上山。啊，说道士塔什么堵车，包括咱们刘涛在说啊，菜市街当前不要堵，是吧？说这个堵到了天城桥南湖那一头了哈。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峰哥塔什么这个地方呢，堵的已经在这个南山隧道口了，在塔什么这个口子这儿夹了，是吧？到了这个仅次左转的这个隔栏啊，反而呢，增加拥堵了。说这边其实有很多车子到那边去，可以直接从塔山湾，哎，这个塔山市这个口子转上去啊。现在都要走嘉陵江四号桥那边啊，所以说的车子越来越多啊。包括不知道在说风格早，要得以及我们的这个朋友卢新杰在说啊，塔山湾堵车现场给我拍了个照片，哎呦我天哪！这个是从南山隧道出来之后往下西坝走方向啊，堵的是特别长的一溜子啊，是吧？前方到底是咋子回事？前边的朋友有不得晓得的可以告诉我一下，是不是？怎么会这么堵啊，朋友们？来来来，再来说，再来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好心情，堵车不要紧啊，心情放好一点啊。今早上来摆哈龙门阵，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摆，一起来说啊。今早上来摆的啥子呢，朋友们？是吧？首先。啊，要摆一下的是关于上班这个事情，是吧？今天开始上班了，耍了五天了，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有些朋友这五天可能没咋个耍，啊，都在加班，对不对？啊，因为他好多朋友已经很久没回家，因为他再也没心思看电影，因为他我过不上和朋友见面，是不是？我们总在深夜的办公室约会，就连周末也是如胶似漆，难舍难分啊，加班。有很多的话想对你说，是吧？这个危机啊，我身边这个兄弟伙就是啊，这个至少加了三天班嘛，是吧？三天都在上班啊。当然了，三百工资也拿到手了，但是加班对他来说，其实老实说，他宁愿不要那三百工资，都想出去耍一下，但是没得办法，对不对？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每次迟到一分钟算迟到，加班满一个小时才算加班。啊，一句老话说得好，说加班常有，加班费不常有。同样是这个早高峰啊，挤公交，人家是去上班啊。他说：“峰哥，我是回家。”每天一到下班就准时开会，因为开会不算加班，加班是不可能加班的，只会周五给你个任务，叮嘱你周末好生休息，东西不急，星期上班前交给他就可以了。啊，当你因为加班一再一而再再而三，是吧？的各种推脱各种约会的时候，渐渐就发现没的人约你了，于是你就只好啊加班打翻时间了。啊，关于这个加班，我们来摆一下嘛，是吧？反正今早还早，是吧？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朋友发来咨询来说，他说这个峰哥塔山湾是吧？他说如果说没的这个红绿灯的话，啊，肯定不会堵车，没的红绿灯就交通事故发生了。那地方为啥安这个红绿灯，就是因为之前发生的交通事故才安的那个东西嘛，是吧？还有咱们的公交在说，对吧，峰哥？原来的市委党校，现在的川北右转公交站啊，渣土车晚上停在那里那个地方啊，公交车完全进不了公交站，公交车只有停在马路上下客啊，大事方向，希望各位领导高度关注一下啊，为了这个乘客的安全。哎，这个事情你完全可以在我们今天下午3点到4点半的这个一把手接热线的活动上提出啊，这个泸州区委书记啊将会做。OK， 我们这次的这个节目啊，也自己给他提啊，就关于这个渣土车。哎，你不要说，我也发现了，最近我经常会发现，在我们小区的周边也有很多，比如说停车位上，他一个渣土车直接停在停车位上，后面车根本没法停。
是吧？一个车占了好几个车位，是不是？而且他那个散落的一些泥土啊，在地上也不好打理啊，这个事情真的要提一下，是吧？那今天我们来摆一下这个加班的事情，先把大家这次五一节有没有加班啊？有没有到哪儿去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嘛，对吧？每次加班的时候呢，时间就仿佛静止了一样，因为自己呢只加两个小时，一看时间才过去五分钟。啊，我在想，如果说一直拼命的加班，可能会长生不老啊，是吧？是吧？啊，来关注一下咱们的那个朋友，他说：“峰哥，马上又要进广告了，是不是？”哎，就是，你咋晓得呢？说，马上十五，广告来了，路况也来了，我们看一下最新路况消息是啥，分享没得？刚我一下呢，给我们的这个丫丫提一下啊，关于塔上面这个情况，让他了解一下前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来，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魔掌，每天把我拽出梦想。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刚才很多朋友的反映，塔沙湾这里堵车情况非常的严重。我们现在连线的是咱们的这个主播亚亚，看看最新情况如何。亚亚你好。
2: 好，你好，雨峰，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刚刚呢，雨峰也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就塔沙湾这边整个呢沿线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就是南山隧道啊这边呢，刚刚亚亚也跟大家分享了出现了这个交通事故，所以呢提醒大家，这边呢已经通知了咱们呢辖区了交警部门赶往现场进行处置。那么大家呢在配合的时候呢，也要多听从一下手势安排，耐心等待一下。今天早上呢车流量还是比较稳定，但是部分道路呢仍然有出现这个交通事故，所以再次的叮嘱大家。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速度，把它放慢一点点。现在呢看到啊，城区呢部分的这个高峰路段还是在开始有

0: 一点点的车流上升。今天因为是我们五一小长假之后工作日的第一天，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把车速啊放慢一点点。来看到，首先外面这边大家注意，英国路还有万隆路这儿有一点点的车流。东坝的话呢，现在主要是在哪儿？第一个就是081道口沿线下来，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东坝的御景湾，以及呢育才路这边连接在黄金小区，包括现在电子路和居国路汇集往这个南河方向走，老鹰嘴桥面上的车流也开始逐渐的上升，主要呢是单边车流会比较大一点点。在现场呢看到咱们的交警同志已经赶往现场，在这个桥头这儿进行啊疏导和处理，所以大家呢一定注意一下，这个呢可能会进行这个车流的一部分的疏通，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反方向还好，南河往东坝走没有问题。那朋友们，我们再说一下南河，南河现在呢还有一个积压的高峰，就是在这个兰州街这边沿线海口路这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通往这个南河锦绣门口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可能会需要等待1到3个灯次之间，还包括呢蜀门大桥排行在南河庆城站的门口，以及今天呢整个天成大酒店这边过去财神街有一波影响。利州东路呢主要是在赛格大厦沿线过来，注意一下上下河街，包括呢大华酒店还有北街这边比较稳定，包括呢就是在建设路这边路口没问题，但是呢云盘梁方向啊中医院这边过来的话呢还是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些路段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下。那目前呢朋友们整个路况还没有大面积的推温，我们依然是需要把这个车速啊放慢一点点，然后重视起来，有任何路况我们也可以及时来互动分享。好了，此刻路况就这样，预计呢今天可能要在8:40之后才会逐渐的推温，所以朋友们现在呢城区啊刚刚提到的部分路段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下。那目前呢建议大家绕行避开这个老鹰嘴桥面，我们选择呢走这个主干路或者河边路段，整个呢老鹰嘴桥面从东坝往南河的车流排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稍后再见。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19，咱们的广告路况走，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我们再继续来拜啊！阿平说，峰哥，塔山湾已经瘫痪了，都在分享塔山湾的事情，都在桥上的。现在刚才我们的这个杨也说了，现在已经派完了我们的交通同志到现场去处理，这个交通啊，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我看了一下，这边的确是比较堵啊，都已经堵到了隧道里面去了啊，当前。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别的一些路段，城区内都是没得啥子问题的啊，主要是塔上面这个位置啊，当前堵得有点凶啊。来，堵车不要紧，咱们再来聊一下天，朋友们，这次五一节你们去哪玩了，是吧？去哪耍了？来分享一下嘛，是吧？或者说这次五一节你没有出去耍，哎，加班了，上班了。我们也来说一说，因为这两天呢，我朋友是吧，这个加了3天的班，是吧？昨天才出来，好好的，好好生生吃了个饭，喝了个酒，是吧？好久不见了啊！这个等他这个下班出来有空出来喝酒真的很难啊，所以说咱们来聊一下这个加班的事儿吧啊。有朋友在发消息说，有一次加班是吧？公司要求加5天的班啊，有同事呢遭不住了啊，就到了第五天提了一个几十斤重的铜菩萨啊。加班不一会儿，他就把这个铜像啊提起来放下，提起来放下。我就好奇的问他，我说你提这个爪子？他说我困了，我提提神。啊，再来关注朋友在说，有天晚上加了班啊，回家叫了一辆出租车，太累了，在后座上睡着了，到了地方才醒了呢，精神状态非常萎靡啊。出租车司机啊欲言又止，最后呢还是好心对我说了一句：“小兄弟啊，看你这么年轻啊，有些东西碰不得哦。”啊，还有咱们朋友在反映说，今天时候啊，我在一个周天的上午的9点钟啊，去某著名公司大厦去面试。啊，说是朝九晚六，很少加班，完了出来叫出租车。刚上出租车啊，这个司机对我说：“耶，哥们儿，终于下班了哇！”啊，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在我们公司楼下的坝坝头，每天晚上8点都会准时响起一条广场舞的音乐。然后呢，旁边新搬来了一家公司，第二天开始楼下呢就没得跳广场舞了。为什么呢？原来跳舞的娘娘些啊，遭投诉打扰别个加班了。啊。还有朋友说，峰哥进公司前问老板，公司的团队氛围怎么样？老板说，只要是我们的员工。

工绝对都把公司当自己的家。陶峰哥一开始不相信啊，直到连续加了一个月班之后啊，我把床搬到了公司。不一样的工作，不一样的班，不一样的公司都要加班。如果你多不了加班啊，那就在加班的时候啊，是吗？哎，这个多听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至少同频快乐着嘛。是吧，包括咱们的微信平台的朋友发的资讯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麻烦交给小李把手的这个热线节目。这个朋友请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咱们说了反映问题啊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看了还有发了一个消息啊，说小后街啊这个易碧斯酒店那条街上，因为呢发展小摊贩经济啊，是这个随时啊堵的是水泄不通啊，到时候些这个时候回家啊在那儿堵很久啊。其实呢发展小摊贩经济呢我们都支持，但是不能够占道经营，对不对？当然了，占道经营肯定不得行的啊。他而且那种小货车卖水果的是吧，直接停在路上啊。这个那里吃饭的地方顾客的是随处停了，是吧老伙？所以说呢还是希望你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好不好。今天下午一把手接热线，带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反映，尤其是利州区范围之内的啊，这个问题都可以反映书记，利州区委书记啊。今天下午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时间啊，就可以这个也我们的营山看官员一把手接热线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我们再来说的是微信平台的朋友说啥子？峰哥，你说的对啊，迟到一秒了都来迟到，是吧？啊，那我周末加班一天，你咋个不给我加班工资呢？啊，总是有一堆各种道理啊，啥子为了城市荣誉，啥子啊全国要起，啥突破啥就业，妈耶！他说峰哥，突破了有好多给我分一点嘛，啊、是吧？还有我们的朋友在说，他们说全公司除了我都是设计。就我这个职位不用加班啊，每次到下班点啊我都不好意思走啊，啊加班加眼的啊，加班半个小时我再走，他说人生好艰难呐、啊。啊就是啊，你办公室所有人都在加班的时候，这个时候喊你走你走不，是不是？好多人都不敢走。好，严严在说，峰哥，这个比加班更惨的啥子？就是加班没的加班费，加完班还没吃饭，是吧？出公司一看呢，到处的关门的，回家一看屋头也没得一个人在。等你回来，然后悄悄咪咪的洗了澡就睡觉了啊，好扎心了啊！这个你说的这个听起来是有点惨呐 啊，这说起来哈哈是吧？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坚持慢行。今天早上话题我们再摆起来啊。

感受今天的风。来，再来关注微信平台的朋友发来资讯，在说到峰哥啊，这个当然有全职妈妈啊，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娃，辅导娃的作业比上班难多了啊，随时准备打120啊，现在已经治好了心脏支架了，是吧？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加班到2:30打车回家啊，80多块钱打车费也没事给我报啊，也不晓得我该提还是不该提，该提啊，为啥不提？要么就把这个钱呢算到你的工资里面去，对不对啊？这样子也行噻，是不是啊？哦，对对对，来，对，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跟着峰哥一起来摆哈龙门阵，来说一说啊。

这是五一期间加班，至少说还是那句话，你三倍工资拿到手了，对不对啊？这个的确是很巴适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朋友在说，峰哥，我那有一段时间我天天加班，哎呀，简直生不如死啊！正如这个峰哥说的啊，迟到一分钟算迟到，是吧？加班一小时算加班，加班常有，加班费没得，是吧？啊，这个九块钱的这个餐补，哎呀，现在的生活水平，九块钱喊我晚上吃个包垫肚子嘛，是不是？还有我们的朋友在说，峰哥，我们加班两小时之后才算是加班，迟到一分钟算迟到啊，这个半小时算旷工啊，年休假可以休，可以折现，折现100块钱一天啊，他是不是很爽，是不是？还有朋友在说，峰哥，加班是不存在的，我们都是全年365天，全天24小时值班的。你都值班了还好意思加班费说值班是啥子？值班就正常上班啊，给你工资了得行了啊，啥不想值班啊，那就扣工资就行了，是吧？还有咱们的小太阳说，峰哥，比加班更惨的是没的加班费，如果啊比

没有加班费更惨的是没有餐补，打死打活加完班了，更惨的是啊这个公交收班了啊，自己打车回家，还有更惨的是啥噻，回家亲人不安慰反而骂这个骂到谁让你去这个公司的，活该你加班啊。是吧，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峰哥这个迟到五分钟算迟到，是不是比较人性化呢？加班不满一个小时通常不算加班啊，这个放假前呢他说我们开会老板宣布啊，做大事的人不要总想着周末，以后把周末大家都利用起来啊。是吧啊，这个不知道现在大家接不接受加班这个事儿啊，这个很多朋友来现在是不咋个接受的，是不是啊，我就是干我自己的事情我得回家了，下了班你也不要联系我。是吧啊，这个今天有不少的朋友呢都发来了自己的这个问题啊，今天下午一把手机热线啊，这个活动3点钟到4点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空出来啊，到时候可能会给你打电话过来，你直接啊亲口把你的问题告诉这个区委书记啊，告诉一把手让他来解决，好不好？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资讯来说，峰哥今天早上多早就到了单位了啊，这个到现在为止打了卡又坐了车上来坐一会儿啊，感觉这个家访完之后心还没回来，该收下心了，真的耍了5天了，巴适了啊！峰哥这5天我耍了耍，没有咋个出去耍啊，回老家一趟啊。这个基本上第一天整完班，第二天有点事整完了，第三天啊我就回老家了，一直待到了昨天晚上才回来啊。的确啊，我总觉得。是吧，这个假期还不够啊，是吧，直接没有出去耍，如果再放个2天，是不是下次我们这个回归到以前劳动节，就是劳动7天乐嘛，是吧，再多放2天出来那就对了，是不是啊，来来来，马上又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广告之后来龙门阵继续来摆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啊，早上龙门阵摆起手，现在我们的抖音直播还有微信直播，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码是吧，抖音直播也为大家开通了，如果大家有空呢也可以来参与，一起来说一说啊，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
2: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好的，雨峰，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来到周三了，咱们呢这个五一小长假之后呢节后的第一天上班，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路况。首先呢要提醒大家，刚刚呢在这个巡视我们各个路面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从这个东坝往老鹰嘴桥面走的车流，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因为这边呢现在东坝往南河走的话，一部分呢是从这个电子路，还有一部分呢是从这个居国路汇集在这个桥北头，然后呢桥上整个压力还是比较大，当然呢也是在有序的通行，我们就发现

0: 现在很多的这个电瓶车也挤进了这个机动车道里，所以一定提醒大家，这个是很危险的。机动车道呢看着宽，但其实呢这个里面呢，因为这个车流比较大，所以一旦我们的电瓶车呢拥挤上去，也会导致整个沿线呢排行压力比较大。关键呢你自身的话也会很危险，所以再次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咱们呢还是要走这个非机动车道，要把它分流一下。我们再说一下目前呢其他的一些路段情况。还有就是刚刚呢，上个时段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的这个塔山湾这边的一个情况，目前呢主要是出城的车流较多，这边呢因为红绿灯呢只有一个信号灯，所以会导致呢后面的车流过去之后呢会有一些排行和积压。这边呢已经通知了四大队旗下的这个交警，他们也会赶往现场呢进行这个疏通和保障，所以大家多加配合一下。然后呢万源这边呢现在已经比较稳定了，目前城区两个高峰点位，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老鹰嘴桥面，第二个点位呢就是从这个奥运大桥这边过来，看到呢沿线往这个河边的古都路天成大桥大酒店这边走，还有直行呢走这个财神街。我们注意一下，就下桥之后呢这边呢还是有一点点的缓行。南河的话呢主要是积压在黄都小学海口路这边，注意一下。老城呢其他路段都比较稳定了，主要就是奥运大桥这边。然后东坝的话呢，现在第一个就是在新民街这边，看到新民街又有一波的高峰了，围绕在整个嘉宁市场沿线周边，还有呢嘉宁路南段往这个春秋国际酒店这边走的话，我们注意一下。劳动大厦呢一直处于到几个方向等待交通信号灯，其他路段啊都逐渐在下降车流，所以朋友们刚刚提到的几个点位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把车速车距把控好，我们安全稳稳的到达我们各自目的地。好的，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再见。
1: 上班了，上班了，
2: 上班了，
1: 上班了，
2: 上班了，
1: 上班了。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36，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晚晚，所以我们再继续来办啊。有朋友在说啊，峰哥，他说什么情况？出南山隧道开始堵车了啊！现在这个交警同志已经到了现场，在指挥交通了啊。这个应该再过一会儿，应该就畅通了啊。耐心等待一下啊，耐心等待一下。根据了解到的消息，基本上好像应该就是单纯的车多啊，单纯的拥堵了。今早上啊，好，来来来，早上时间再跟大家摆下的是话题龙门阵，是不是？8:36啊。这个立夏了，兄弟们啊，夏天正儿八经来了啊！这个这段时间了，很多朋友说，峰哥，我在网上或者说我经常有时候收到一些短信，看遇到一些这个诈骗的一些短信啊、电话那种，是吧？我告诉你，现在人们的这个防诈意识之高啊，正儿八经的，很多骗子现在都骗不到人了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给屋头中老年人还是要说一下，是吧？有些东西该抓子还是要抓子一下，对啊，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没得，现在年轻人，我告诉你，哪怕他识别得到骗术，但是他走不出自己的套路。为啥那么说呢？是吧？比如说举个例子，想减肥又管不住嘴，正餐不吃，零食不断。夏天来了，是吧？减得肥了嘛，是吧？这些肥嘎嘎，是吧？很多的女儿们成为女神啊，道路上的绊脚石。说好多女儿开始，哎呀，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吃晚饭了啊。

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剧挨一扇呢，再弄点啥子薯片可乐，是不是？晚饭倒是没有吃，临时吃了一大堆。啊，有些人是为了省钱打开了淘宝，是不是打上了网上购物，对不对？现在生活呀确实不容易，工资又少，物价又高啊。啊，今年年底啊还说出去耍一圈不得行了，我也开始省钱了啊。哎，干脆去逛淘宝嘛，是吧？这个买200减20，哎，这个不错，商场头一千。

吃客想要复眼却离不开手机和电脑啊。比如好多朋友说，峰哥，今天我去配了隐形眼镜啊，咋个度数又在涨哦，不得行了，我要开始保护我的视力了啊，我去给别人弄个啥子蒸汽复眼套餐卡，是不是？好，昨晚这个蒸汽复眼，感觉世界又变清晰了，是吧？刷哈微博朋友圈，看哈今天有啥新鲜事，晚上吃完饭再耍哈游戏，今晚上再吃个鸡，是吧？哎，是吧？这就等于没有。再说上课不听讲，临时开夜车，是不是？啊，这个五月份了啊，再过不久娃儿们又开始考试了，期末考试了，包括这个高考也来了，是吧？然后他说：“哎呀，峰哥，再过段时间又考试了，有点紧张。但是他前头没听讲，中途呢听起也不懂，算了，我还是睡觉吧。等我晚上我再自学。”哎，说这个这么厚呢，不晓得要看到啥时候去了，啷个办了？啊，这么多啊，晚上怕是睡不成觉了啊。第一章，是吧？再说有些女娃娃啊。哎呀，今天买了大红瓶、小棕瓶、小黑瓶，各种大牌的护肤产品，不注重日常保养，咋个成为精致的猪猪女孩呢？是吧？结果呢，刷手机刷到凌晨两十二点半，是吧？还早。哎呀，我敷个修复补水面霜，再看起电视剧，是吧？明天早上起来，皮肤肯定水嫩惨了。再来说嘛，啊，为工作借口上网，是吧？实则消遣娱乐。啊，老板喊我出个活动策划案，脑壳都抠烂了，也想不出好点子。啊，这个去知乎啊、微博的逛一下，找到灵感，是吧？啊，看了看了，哎呀，市面上这个女的太搞笑了。哎，某某又开演唱会了。哎，某某黑作坊又砸茶封了，幸好没买来吃。为了周末不加班，好多朋友呢，这个加班回了周末啊。有朋友说，峰哥，你看我以前的事，报表还没有滴点儿没弄完，是吧？是今天加班，还是明天在家里面多花了时间弄呢？还是今天弄完算了，周末不想加班？是吧？现在班班为了周末要耍称赞，加班把工作搞完。老板居然说啊，因为我周末有工作，既然弄完了，就陪他出趟差。是吧？还有啥子？为了迟到不扣钱，选择是高峰期打车啊，是吧？这个好多朋友就是一下睡过头了嘛，啊，迟到一回扣一百啊，啊，这会儿来上班高峰期是吧？这个公交肯定是挤不上去了，干脆打车算了，估计要打过去五十块钱，是不是？是吧？啊，这个。有的时候你打了车之后，师傅你开快点吧，咋个堵起了嘛？你抄小路噻啊！我那天20分钟啊，挪了200米呀、啊，是不是？这下迟到100块钱，再加上50块钱打车费，我人都要遭骂了。还有一些女娃嫌头发长难打理，于是剪了短发，是吧？哎呀，扯青铜是吧？啊，那个头发烦死个人了啊，梳这个紧到梳不成，满屋掉头发，是不是？我要剪个短发。睡觉起来啊，这个短发呀翘的比天还高。早上吹风机夹板都不能少啊，夏天扎又扎不起来呀，扫在颈下上飞热。还有那收到小红包啊，倒贴都不晓得啊。比如说到每次过年的时候啊，是吧？这个大家都收点抢红包，虽然都是抢个几毛啊几毛的，积少成多嘛，是吧？赚个几十块钱零花钱没得问题噻。最后一个抢的最多的发。是不是哦？该我了啊！抢了个7毛钱，发了5块钱啊！没对哦，微信零包这个钱包零钱咋个从300块钱变成48.4块了呢？最后发现啊，减肥的越减越肥，省钱的越来越穷，是吧？保护室内的越来越近视，护肤的皮肤越来越撇，到头来恍然大悟啊！个人挖的坑啊，睡起也要把这个草草填满啊！所以好多朋友也做过这种相互矛盾的事情，对不对？又想咋子，他偏偏又咋子，对不对？有朋友说，峰哥买了双鞋子，为了陪孩，又买了双裤，又买了条裤子，买了又陪，为了陪裤子买了个衣服，最后呢，觉得这一身衣服裤子应该陪另外一双鞋，于是呢，我又买了另外一双鞋，是吧？包括我们的朋友在说，峰哥说要减肥，晚上不吃晚餐，结果是他太饿了，跑出去吃烧烤，没得事啊，久不久才吃一次，不得长胖。觉得烧烤太辣了，喝点酸奶啊，还是有点饿，是吧？又跑出去干了几块小饼干，吃完小饼干呢，觉得太干了，又跑去喝酸奶啊，觉得吃点太多了，又吃点山楂来助消化，结果在减肥路上越走越远了，是吧？现在好多朋友基本都这个样子的嘛，对不对啊？这个走不出来自己的套路嘛，对吧？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峰哥，麻烦问一下，今天明天下雨。是吧？这个姑苏道行如果走姑苏道会不会有影响？我个人建议还是要等这个雨完了之后。为啥？是因为下雨的时候姑苏道啊，它这个有点滑啊，有些地方有点滑。所以我建议还是等那个稍微好。

点喽，是吧？再去啊，包括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啊，刀锋哥，以前他上弯栏呢都是畅通的，无意间呢突然在左转的路口上安了个挡桩啊，本来呢就很多车要在这个地方左转，是吧？这个现在就恼火了啊！哎，那个地方如果按道理来讲的话，那个地方是不能够左转的啊，啊，我觉得是啊，所以说我把那个挡起来了啊。后来就是朋友的在发消息说，他上面那个边边上啊有个左转上山的路。啊，本来呢是禁止左转的，那个地方我觉得是双实线的嘛，是吧？那个只是能够从上面下来的嘛，是个实线的嘛。那么好多朋友喜欢从这上山呢，是吧？肯定是违反了这个相关的规定的噻，是不是？啊，到好多车子都从那个地方左转上山，是吧？这个我晓得，因为峰哥有时候经常会走这个路段啊。那我们再来说，再来吧，再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朋友发的咨询来说，峰哥，他说，我每天都告诫自己啊，不能看。这个不能听峰哥的段子，是吧？但是每天都要蹲到厕所，是吧？或者在车上听完才说。啊，金宇说峰哥健身卡好贵哟、哦，说不定啊，一心转要请私教，又花冤枉钱。我从明天开始，天天下午在家跳操，每天两小时，肯定比健身房的效果还要好。结果，哈、啊，峰哥在屋里根本就健不到身，啊，买了一大堆吃的啊，直接坐在瑜伽垫上吃东西，是吧？还有我们的这个朋友在说，他说峰哥。塔山湾怎么了？到现在为止塔山湾还在堵啊，兄弟们，这8:15了。咱们现场应该有交警同志在指挥了啊，刚才在8:30的时候，是吧，就已经起了我们的交警同志了，好像8:15吗？8:30哦，就已经起了交警同志了啊，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不要着急，好不好？来，马上是广告，广告之后咱们节目继续，稍后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好自由，我忍不住傻傻。1048实时录。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亚亚。
1: 好的，雨峰，朋友们，周三的早上好，8:46的亚亚继续来陪伴你们。早高峰的路况哦，我们继续来开刷一下，已经来到最后一档了。当然呢，城区好的消息呢，就是车流逐步都开始大面积的退温了。包括呢，上个时段提到较为拥堵的，比如说从这个东坝往老云嘴桥面，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今天早上呢担心的，从这个塔子山这边过去啊，沿线就落日餐吧这边过去的车流，目前呢已经开始缩短了。那现在呢，我们只是需要提前做好减速，在经过各个路口的时候，把车速尽量放慢一点点。外云这边恢复到平风，东坝的话呢，现在主要就是在新民街沿线附近还是有一点车流，大家注意这边为什么拥堵呢，主要是因为路面比较窄，然后呢行进的车流相互之间还是要礼让一下，我们错车的时候呢，不要就是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就会造成了更多的时间耽误，所以我们要文明行车和文明礼让。然后呢，水上公园河边路段啊，包括呢就是在主干路绿洲东路都没问题，南河的车流也持续在下降。那刚刚呢，像这个海口路南环路有一小波的高峰，还有蜀门大桥，现在啊基本的车流都已经恢复。

0: 恢复到平峰，只是呢我们注意缓行路段还是会存在，大家呢在这个信号灯等待的时候呢多观察一下四方，变为绿灯我们再依次有序通行。老城的话呢，澳园大桥这边车流也逐步在下降，整个呢就是在天成大酒店周边沿线我们稍加注意一下。那目前呢城区的车流啊现在还算是比较稳定的，朋友们今天呢因为这个天气不是很好，淅淅沥沥在冒小雨，行车安全还是要注意，尤其是有一些骑行的朋友也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安全排在第一，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来互动分享。早高峰呢就跟大家关注到这儿，那今天也是小长假开工的第一天，赶紧收心调整好心态，活力满满的一天又开启了，祝大家拥有一个上班路的好心情。我们下午时段也会在5:30和大家准时开启，接下来时间继续交还给直播间。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49，2026年5月6号礼拜三啊，朋友们，今天是我们的这个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这个早上的早高峰呢，眼看了还有10分钟的时间，节目就要结束了，哈哈，啊，过得非常的快啊，时间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微信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了参与到节目当中，给了峰哥一些来摆摊一下都是可以的啊。来嘛，接下来时间给他摆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新闻资讯，看看有什么样有意思的事情值得关注啊。朋友们，来，首先来关注一则消息，朋友们，在这个10月28号啊，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员工陈女士实名举报啊，说他们的院长朱振华的儿子朱某吃空饷啊，光奖金呐、就拿了100多个 W 了啊。朱某2019年毕业于湖南中医药大学本科啊，那么当年的9月份呢，就入职啊这个以附属健康管理科。这可是3家医院啊，普通本科直接进省会城市的3家临床，可看神通。那么陈律师说啊，朱某从来没有在这个健康管理科上上过班，人一直在耳鼻喉科和重症医学科，可是健康管理科的奖金和福利他一分没有落下。根据这个陈律师的估算呢、光奖金每个月都10000多啊，5-6年随便100多万啊，这个更不要说这个啥子日常过节的米油购物卡等的一些福利。那么此前的陈律师已经多次在医院内部啊举报这个事情。2025年10月份啊，医院纪委核实朱某确实重复拿了钱，一共是20000块，已经全部交到了财务。陈律师呢继续举报，今年10月28号啊，这个医院的纪委重新介入调查。10月30号，院方表示朱某在接调的期间呢，这个健康管理科给他重复发了绩效奖金84000，以啊这个朱某将钱全部退还。那么去年查出的是20000，今年查出了84000啊，下次再查是不是能查出来更多一些呢？啊，还没完啊！陈律师2024年了还举报过医院另一个领导叶某啊，这个说是非法侵占公有资金至少6000万啊，并且安插外甥进入到医院工作。那么医院纪委介入调查之后呢，对叶某平进行了个停职处理啊，没有完善的制度监管，靠人性那是点儿靠不住吧啊。来，再来说最近呢，这个女子车某啊，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啊，收到男子杨某的一个私信，说要每个月30000块钱包养她啊。杨某呢，先后呢给车某发了这个存款截图啊、转场的截图，以及呢名牌包的订单，车某的心动了。两个人呢在酒店相约见面，杨某又以各种理由让车某呢垫付了酒店，而且300块钱。两人发生关系之后，杨某呢把一捆包好的10万块钱的现金交给了车某保管，嘱咐他不要拆开，自己明天找到拿。直到第二天上午，说好了24小时到账的钱呢，还没有任何的声响，车某就起了疑心嘛，将10万块钱现金拆开一看，发现居然都是一袋练功券。杨某也完全联系不上了。啊，所以一个贪财一个好色呀、一场双向奔赴，钱没拿到，还付了2300块钱的房间钱，啊，这个杨某呢，靠了这一套啊招数，先后骗了4个女儿，被抓后呢，法院判处杨某有期徒刑7个月。哎呀，真的是想赚钱想疯了，真的是，这不是最狠的啊，再来。

说最近呢，这个山西医科大学的学生发帖啊，说表示学校新校区澡堂水费太贵啊，说洗十分钟的澡要5块钱。学生们说啊，老校区更严重，平均洗一次澡要8块钱，一分钱一分货啊，多花钱总会享受更好的服务嘛。但是看了哈他们这个新校区的一些澡堂子，哎呀，啊，这个淋浴储水小，流速又慢，用的钱更多。这个水费比瓶装水还贵一倍。在二十九号啊，一名工作人员就向领导反映馈之后啊，表示近期会下调老校区的洗澡水费。啊，那新校区的不下调吗？是吧？那再来说最近呢，这个江苏这边有一个社区发布视频，他们提了大包小包，旁白里说的是啥子？说重点关注近期身体欠佳、家庭困难的高龄群体，为他们送上鸡蛋。啊，还有大鲫鱼等一些生活慰问品，啊，于是他们提着各种大鲫鱼、鸡蛋，走进了棋牌的大门，在院子里面景观鱼池前足足停留，慰问完了老人，镜头一闪而过，柜子上还摆了好几瓶五粮液，啊，这个确实比较困难啊，不然就摆茅台了。那么在这个当天啊，第二天呢，当地民政局的回应说，确实的夸张。结合是这个活动啊，并非针对困难户，是为给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过生日。因为部分老人呢不爱吃蛋糕啊，于是呢就改送了这个生活用品。这些过生日的这个东西哈啊，够贫困孤寡老人吃一个月了啊。说老实话。第一财经还发布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嘛，是收入方面，包括显示农民工月均收入5075块，比上年增加了114%，增长2.3%。其中外出这个农民工月均收入5774，增长了2.5%。本地农民工月入啊是4376，啊，增长了2%。1000万够多少个老人生活呀？最近呐，这个吉林的陈女士表示，她半年前。啊，存进这个富裕惠民村镇银行的啊，这个1000万啊，这个不翼而飞。另一个储户王女士发现，她的800万元也不知去向。银行调取了业务记录，发现呢是银行员工赵某丽啊，将陈女士的身份证注销、补卡、换卡，伪造签名，将卡里的1000万转给了自己。今年年初啊，中行的工作人员承诺。赵某丽将在7天之内把钱啊转回陈女士的账户，但是7天之后呢，没有找钱没到啊，赵某丽先闹上自杀了。对方说的是赵某丽欠了一屁股债，别个催债啊，于是他想轻生。截至现在啊，陈女士和王女士还没有拿到存款啊。陈某说，这笔钱是他公司的备用金，现在公司陷入了极大的危机中。吉林监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只能够协助督促，没法强制银行立即赔付。这个陈女士呢，你又拖着萝卜，至少啊，你这里啊人还没有那个是吧？活着了还有可能对症啊，真的是啊，这个天上是大无奇不有，应该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出现啊，这个让人还是比较的有点打脑壳的，对吧？那再来说，再来办啊，说去年12月呢，这个澳大利亚颁布了全球最严未成年人社交禁令法案，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拥有社交媒体账号。10个多月过去了啊，这个澳洲官方从前方发了捷报，说近500万未成年人社交账户被停用。此举一出吧，英法等至少8个国家向澳大利亚取经啊，英尼更是迫不及待的啊，在上个月底啊是这个颁布了同款禁令。消息传到国内啊，评论区呢也按捺不住，说啥时候到我们啊？咱就是说呀，这个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必要如此紧张啊？还真有。根据2024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啊，我国成年人平均每天上午时间是7个小时19分，这个意味着一天24个小时除去睡觉和工作时间，剩下的时间几乎被手机占满了。有研究指出啊，手机让人上瘾的这个奖赏回路啊，和这个酒精啊啥子都是一样的，连成年人都抵抗不了的诱惑，凭什么还要求娃娃例外呀？啊，真的是啊。实际上，娃娃比大人更容易成瘾啊，这是由生理决定的啊，真的是啊。然而呢，这个前额叶通常要到25岁以后才能够真正成熟啊。这个多巴胺像是油门，主要是通过大脑啊愉悦和奖励中心，它会记下什么东西让你感觉到很爽啊，并且促使再次得到。网友短视频真。

是利用算法奖励机制啊，不断的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让人停不下来啊。十几岁正是多巴胺分泌最为活跃的时候啊，所以说青少年啊，就像是一台油门焊死加三千四零的汽车，你说危不危险嘛？对不对啊？所以现在这个管控手机使用啊，还是任重道远呐、啊，这条路还是很长的啊。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58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我们在明天早上上班完，所以大家不见不散。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云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是。上午9点，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B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1048整点刷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目前为止，全国31个省份 GDP 数据已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万亿元，广东、江苏、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继续来关注一下，截至5月4号，2026年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在北京时间的5号，2026年 WTA 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逆转战胜对手，取得开门红。继续来关注，总台报道，山西省的浑源县悬空寺景区存在网上加价、代购等情况之后，当地有关部门查办违规代买票案件3起，行政处罚5人，现场抓获黑车揽客人员3人。

0: 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1: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0: 好了，各位上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就会连线的是交警三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宝轮方向的路况刷新。警官上午好。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广运交警三大队分控中心。三大队辖区内有几处施工的路段，一个是我们宝轮中学后大门天然气公司这条路是属于全封闭施工，所有的车辆都不可以通行。另外就是我们交警队门口芝兰路由南向北方向，还有水电路红绿灯路口至希望城方向这两个路段行石河子路段或者是清江大道，如果一定要经过水电路红绿灯路段，那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依次通过避让行人。再来看我们这个其他的地方，这个因为这个目前我们这个辖区内是一个小雨的天气，芳芝大道这一段目前车流量比较正常，但是因为下雨雨天路滑，那请大家行驶的时候一定注意保持车距，不要去超速行驶，以免车辆打滑发生事故。再来看这个宝轮到三堆方向，宝轮到光源方向目前都是一路畅通，那雨天路滑，希望大家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认真观察路况，减速慢行。整体来说除了施工的路段，其他的道路现在都是一路畅通，通行都没有任何影响，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好的，主持人。
0: 感谢警官们，接下来我们提供哈最新的一个宝轮方向的路况的刷新。
3: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0: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04，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时间。在我们节目互动当中，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通过我们的两种互动方式一起来跟咱们互动哈，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也好，通过咱们直播间，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和互动起来。一开始咱们刷新一下截止路况信息，目前的高速公路刚刚接到咱们二支队七大队的路况信息，目前的 G75 蓝海高速公路广甘段处于小雨天气，路面湿滑，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各位驾车朋友，在经过此处的时候，咱们一定要降速行车，谨慎驾驶，遇到事故或故障，请各位注意按照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方式进行处置。今天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健康时间，也和大家一起来和各位朋友来关注五一假期刚刚过去有很多朋友出门就是去踏青正当时，当然确实前两天咱们广元天气也不错很多朋友就是奔赴山野草地去拥抱一片绿意各位在享受阳光和微风时，咱们山林草地竹林中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咱们的健康的安全，所以呢我们通过节目也跟大家分享，如果有在这个山林间草地上遇到蜱虫，目前进入活跃期，景色虽美，咱们踏青游玩也可以要当心一下这位草丛刺客。蜱虫呢，它是一种吸血节肢动物也是重要的媒介生物之一，它们呢会趴在人或动物皮肤上去吸血同时呢会把体内携带的像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等传给宿主，由此呢引发的疾病叫做蜱传疾病。目前在蜱中发现的病原体超过了200种而与人类有关的就有100多种，如蜱虫传导炎，还有包括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等等。那蜱虫呢最爱藏在什么地方呢？蜱虫不飞不跳，常潜伏在像草丛、灌木、落叶堆、竹林、郊外草地、露营地等等，尤其是我们四川山区近郊山林、牧区等等是蜱虫的活跃地。目前我们怎么来防蜱虫呢？很多朋友在户外去玩的时候咱们听大家外出踏青，咱们选择浅色的长袖长裤，便于及时发现蜱虫。如果到山区等蜱虫高发地区游玩的话，

务必哈扎紧，像裤脚、袖口、戴帽子，咱们减少皮肤的暴露。还要做好这个驱虫，咱们在户外其实我们可以哈，就是喷洒点像驱虫的喷雾，延长防护时间。不要去随意的坐卧草地、灌木丛，不去触碰野外的枯枝落叶，咱们尽量远离宠物频繁活动的草丛。当然如果是回家之后咱们踏青一天了，这个时候咱们仔细全身检查一下哈，重点查看像头皮呀、耳后啊、腋下呀、腰腹啊、脚趾等啊一些缝等一些隐部的隐蔽的部位，尤其是咱们宠物的耳后、头皮等隐蔽的部位，以及像颈部、背部、尾巴等毛发浓密处，尤其要扒开啊，咱们看看毛发，仔细检查一下。那如果是被蜱虫叮咬了啊，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如果直接用手去硬拔、去捏爆它、拉扯等粗暴行为，容易把蜱虫口气断在皮肤里，同时产生的挤压力也会让蜱虫将已经吸食的血液倒流回动物或是人体当中，这些血液可能含有一些致病微生物，增加咱们感染的风险。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像挤、抠还有挑破伤口呢，它会加重炎症，还可能会造成伤口的感染，不当回事儿，不处理、不观察，这些都是特别一定要注意的。这个时候咱们及时就医到医院去处理。如果距离医院较远的话，咱们可以先使用75%的酒精去擦拭被叮咬的部位，再行就医。那叮咬之后呢，2周内呢密切观察身体的状况，如果出现了像发热、乏力、肌肉的酸痛、皮疹、恶心、呕吐、局部红肿、溃疡等症状的话，这个时候呢，孟瑶建议大家一定要立即哈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有蜱虫叮咬史，而且呢，一定要方便哈，快速的诊断治疗。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5月份了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出门踏青、游玩，咱们健康为先，做好蜱虫的防护，才能够安心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当然昨天呢也是立夏的节气，咱们夏天已经来了哈，现在咱们不说春天了。昨天也是迎来了咱们立夏节气之后呢，万物由生转长啊，咱们绿荫出浓，万物进入了繁盛序章。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养生方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像现在开始咱们的天气气温在攀升快了，降雨频次高了，湿气偏重，南方湿热啊，像北方的燥热并存。中医认为说，夏气与心气相通，立夏养生需要以养心为核心，兼顾护阳与祛湿。所以今天其实通过节目，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的方式哈。任何时候咱们要一年四季哈，其实不同季节咱们养生的方式也会不一样啊。第一个咱们可以干嘛呢？拍打心包经。很多朋友说，孟瑶我不清楚心包经在什么位置啊，去查呀朋友，其实那个位置很简单，你去查心包经在哪个位置。因为晚上的7点到9点呢是血液循环的旺盛时期，咱们可以拍打心包经或是按压手臂的那个手臂肘的那个窝处增强咱们心脏的供血能力以及脑部的血液循环。手掌的空心会从上臂到下臂再到中指尖，拍打多少次呢？200次左右，交替左右交替养护心脏。还有咱们得按摩中指，中指对应着心包经，做弹中指动作，朋友们弹中指动作可以活动心包经，两个中指都要弹按，大概是100到200次最好的方式。还有咱们屈指这个屈指有泄心火咱们通畅心经提神醒脑之效。采取自然站立或坐姿，身体放松，一手握拳，小指伸直，其余四指握弄，然后小指用力掌心屈伸81次，两次交替进行就可以了。当然到了立夏之后呢，咱们的这个食物方面吃的方面也希望咱们大伙儿呢注意一下咱们怎么来吃的健康养生很重要。我就发现这两天因为我吃了一点，因为放假嘛，就吃了一点比较辛辣的东西，我就感觉肠胃真的就感觉湿气很重所以咱们夏天这个天气容易慢慢的容易出汗了导致咱们体内水分流失，脾胃不和，消化系统功能降低，而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吃点饮食清淡。

的东西，多吃点西食，常喝粥汤，既能够生津止渴，又能够滋补身体。日常哈，咱们尽量的少吃大鱼大肉，特别是油的东西哈，辣的东西。你说不吃也不行哈，像牧瑶爱吃火锅，咱们可以减少次数嘛，对吧？还有咱们煮稀饭的时候呢，咱们加点什么绿豆，对吧？今天早上食堂咱们绿豆，还有包括绿豆煮汤，可以有消暑止渴、清热解毒、生津利尿的作用。此外，咱们这两天的番茄也很好啊，是吧？山楂啊等等哈，也是能够祛湿。咱们还可以喝一点祛湿茶嘛。像我的办公桌每天我是，就是有养生茶、祛湿，有这个养气，我是搭着来的哈。因为之前我有个朋友，一个姐，她就是喝那种大枣，就每天就碰大枣来泡水，然后泡了之后呢，还把大枣那个壳什么肉全都吃掉。我跟你说，一周上火，直接猛上火的那种哈。所以任何茶，朋友们不要天天喝单一的茶，咱们每天喝不一样的茶养生方式也会不一样，而且每天咱们的这个量哈得足够。我很多时候我们身边一些朋友哈，就说泡了一杯茶，一天喝一点点，结果就浪费，是不是？泡了之后咱们得就是及时的隔一会儿啊，咱们半小时一小时去喝上那么几口啊，每天把水量喝够的话，其实对咱们身体是有好处的。因为夏季咱们确实营养消耗比较大啊，加上天气慢慢的咱们热起来了啊，容易影响咱们的食欲。饮食除了保证咱们干净清淡之外呢，还有要针对性的补充各类营养物质啊，像我们可以补充充足的维生素，咱们多吃西红柿、青椒、冬瓜、西瓜、杨梅、甜瓜、桃、梨等新鲜果蔬。咱们还可以补充水和无机盐，刚刚讲到了哈。豆类的话，豆制品啊，还有香菇、水果、蔬菜都是钾的很好来源。还有咱们鱼肉、瘦肉、鸡蛋、牛奶、豆类哈，都是优质的蛋白质，既能够补充营养，还可以养心强心。所以啊，这个时候呢，通过节目跟大家分享哈，到了这个我们立夏了，咱们也希望咱们所有朋友养生起来，健康生活。

0: 自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时候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3: 按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2: 好了，1048健康时间正在为您送上哈，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种互动方式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互动，参与到健康时间。

然下面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继续的来和各位朋友分享，在前两天有一次呢，看似哈寻常的鱼刺扎手，但是呢却隐藏着足以致命的危机。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这是当时医院呢公布的一则病例。怎么回事呢？当时呢这个医院呢感染科收治了一名因为鱼刺刺伤导致创伤弧菌感染的危重病例。当时呢这个患者呢在处理的就是海鲜产品的时候呢，不慎被鱼刺给扎伤左手的中指，并且呢在24小时内急剧恶化。后来经过多方的科协的这个多方的学科协作救治之后呢，转危为安。当时这个事情怎么回事？是这个阿姨呢是70多岁了，李阿姨，她呢在处理这个鱼的时候呢，被鱼刺扎上了左手的中指。起初她认为说，哎呀，这个平常也遇到过哈，简单的冲洗消毒也没有重视它。但是在仅仅过了一天之后，情况就急转直下。当时李阿姨的左手像充了气一样迅速的肿胀，而且那个疼痛很钻心，红肿的顺着手指一路蔓延到了手腕。第二天李阿姨出现了像高热呀，体温最高至39.7啊，高我已经这个发烧了。所以当时呢这个家属啊，家里面人赶紧把李阿姨送到医院去啊。当时这个血常规显示白细胞也升到了很高，当时炎症的指标明显升高，紧急收治至感染科。入院之后呢，感染科的这个病的团队医生详细询问病史，了解了李阿姨曾经接触过海鱼，并且呢伤口肿胀进展十分迅速，所以高度怀疑这个是创伤弧菌。所以这种这个病原哈菌极为凶险，病情进展非常迅速，严重的话呢需要截肢。所以当时医生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啊，结合一些抗感治疗之后呢，也即刻请骨科就是会诊评估手术的指征。当时李阿姨的病情之所以这个很棘手，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不仅是因为感染的凶猛，更因为呢李阿姨她是因为什么呢？她是一位心脏瓣膜置换及起搏器植入术后的患者，长期她是在服用抗凝药，同时呢合并糖尿病，所以入院的时候已经出现相关症状。你想想啊，这个重症感染、心脏病、糖尿病等等这种三者叠加，所以病情危重。当时这个极容易有就是引发一些哈脓毒性休克或是心衰啊。当时骨科和感染科的病科共同评估之后，决定哈尽快的手术切开减压引流。当时呢李阿姨接受了左手清创机切开引流术啊等等一些，为了各种啊抓时间各种哈，后来也是通过一些方式，经过2周的奋战，李阿姨的体温才恢复正常，左手肿胀消退，炎症的指标逐步在下降啊，血糖稳定了，最终呢脱离了危险并且出院了。所以呢今天通过这个李阿姨的这个事儿哈，我们特别提醒在听节目大家啊，创伤弧菌它被称为是海洋中的无情杀手或是食肉菌啊，所以大家一旦通过伤口进入人体，起病急，进展又很快，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48小时内死亡率超过70%啊，超过50%。如果超过2天3天的话，没有治疗的话，死亡率是接近100%啊。所以因此，咱们提高防范意识，及时就医至关重要。啊，大家通过这个事儿呢，我们再次也提醒大家哈，咱们如果处理海鲜的时候，咱们务必佩戴像一些橡胶的厚手套啊，避免皮肤被刺伤。海鲜彻底煮熟之后，咱们吃的话呢，避免生食或是半生食。如果有伤口啊，避免接触了海水或海产品，一定要注意。还有，如果是出现了像刺伤或是吃了海鲜之后出现红肿、发热、腹痛等症状，咱们立即用清水清洗伤口，用碘伏酒精消毒，然后第一时间咱们前往医院，并主动告知医生相关情况。那像患有糖尿病、慢性肝病或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更容易哈感染创伤弧菌，咱们更应该加强防护。所以哈，如果是大家在生活中有的相关情况，请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就诊。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对这抗创伤弧菌唯一的一个捷径哦。所以通过节目也跟大家再次哈这个提醒。感谢郭教师傅哈，也在百忙之中也来帮到哈，来到我们的健康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健康。同时在我们的节目中，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我们的两种互动方式来到咱们直播间，跟咱们继续的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大伙儿呢一起来分享和收听起来，一起来到健康时间。

面呢，在我们健康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跟大家关注哈。当然，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和大家关注咱们生活中的一些啊关于健康的一些话题。下面呢，要和大家通过节目哈，一起来分享一下。下面和大家呢一起通过节目哈，作为这个全球第八大常见癌症，食管癌每年导致约40万人死亡，它的发生和日常习惯是密切相关。所以哈，今天通过节目跟大家分享哪些行为会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如何来预防食管癌。今天呢，特别在我们健康时间和大伙儿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一个呢，其实我真的哈，通过节目我们经常会说趁热吃，但是有些行为真的会增加食管癌的一个风险。第一个是爱吃烫嘴的食物哈，食管癌的筛查和早诊早治方案中有一个热饮汤食生活习惯的朋友哈，是被列为是食管癌的高风险人群。所以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现，饮用了像一些高温的水，65度以上的热饮，与食管癌风险会成一个正相关。致癌原因在于哈，高温导致食管黏膜反复损伤，在损伤在跟修复的过程当中，容易从炎症发展为癌症。所以人的口腔和食道的正常温度是36.5到37.2度，那食物和饮品的温度是在食道40度最佳。所以咱们喝平时咱们喝茶也好，咱们喝水也好哈，这个温度真的不能太高了哈，咱们要温度要低一点。还有一点是咱们爱吃腌制食物，有研究发现哈，经常咱们吃一些腌制的，像一些蔬菜，和出血性中风和食管癌的死亡风险增加有关。咱们常吃腌菜，每周哈吃4天及以上的朋友，和不吃腌菜的朋友相比，出血性中风死亡风险会高出15%，消化道癌症死亡风险会高出了13%，而食管癌死亡风险会大幅的提高，高出了45%。除了腌制蔬菜，腌制肉类也同样需要警惕哈，像香肠、腊肉等一些腌制肉类制品，不仅盐的含量高，在配料表中也会经常出现一些亚硝酸盐的身影。还有咱们吃饭啊，很多朋友说哇，看那个谁谁谁大口吃饭好香啊，觉得他很有食欲。其实朋友们，吃饭如果是狼吞虎咽的话哈，食物让我嚼碎就咽下去哦，真的哈，我们还得喊我送我送，关于话还得我送啊，这个会加重咱们食管的负担，长期可能会导致食管黏膜的损伤。还有咱们的调整作息啊，像酒精，尤其是烈性酒，它会直接刺激并损伤食管的黏膜啊，其代谢产物啊会就明显的一个致癌性。而且呢，烟酒哈具有协同致癌效应，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因为在很多食管癌高发的地区啊，饮食结构有一个共同的短板是膳食单一，缺乏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每天咱们得保证至少吃够300克的蔬菜和200克的水果。咱们缺少新鲜蔬果，可能会令食管失去三重防护，缺少维生素 C 啊，缺少维生素 A 和 B2，缺少其他抗氧化的物质，比如说咱们的胡萝卜素，等等一些。所以如果是出现这些因为在早期的话，食管癌的症状不是很明显，但身体会悄悄给出提示，比如说食管异物感，你会感觉哎，吃上去东西好像感觉既吐不出也咽不下，包括咱们吞咽困难啊，出现的时候你会感觉吃东西不是很顺畅，还有胸骨后疼痛，声音可能会嘶哑啊，这些情况。所以我们也通过节目再次听大家哈，咱们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膳食啊，保持良好作息，咱们锻炼身体，可以练习像八段锦、太极拳等健身运动，提高咱们的免疫力，减少疾病的发生。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

0: 8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八点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继续让我们连线的是高速交警，目前一起来关注一下 G 五京昆高速管员段最新高速路况的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公安二分局二大队。今日辖区即为京昆高速金山至棋盘关段，天气小雨，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进出通行正常。四川高速公安温馨提示，本辖区为山区高速，雨天路面湿滑，请驾车过程中保持车距，控制车速，谨慎驾驶，同时前排后排请系好安全带，如遇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请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感谢警方目前向我们提供最新的高速路况的一个刷新。

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好了，欢迎朋友回到我们的1048健康时间。各位好，我是孟瑶，在半年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同时在我们的节目中，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之外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和互动哈，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呢是5月6号，给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哈，咱们利州的朋友们注意一下哈，专属咱们民意的直通车已经就位，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4点半哈，朋友们将会是利州区委书记罗凌云将会值守12345政务服务热线，面对面听民声，实打实解民忧，各位的艰难筹盼现场回应全程督办。所以朋友们有关于像经济发展、招商引资、项目攻坚企业的帮扶、产业的升级，像城乡治理方面，像城市规划呀、基建完善、市容整治、交通畅行，像乡村振兴、惠农政策、农民增收、农村环境、产业兴旺，像交通出行方面，公交优化、道路修缮、出行保障、持续管理，像民生啊方面，像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全维度，民生市像营商环境方面等等的问题哈，都欢迎大家啊，到时候在下午的3点到4点半来到我们的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啊，到时候呢欢迎大家，有两种方式，现在有任何的相关问题可以拨打0839-328-1048，或是可以通过我们下午的直播热线12345，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跟咱们互动，直播间都可以互动哈，后台也可以给咱们留言，在咱们的公众号后方留言，把您的问题加联系方式发给我们啊，所以呢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哈，今天也会现场接听、现场解答、跟踪督办，让民意有回响，让难题有解法。所以在本周礼拜三啊，今天下午3点到4点半准时上线哦。感谢各位朋友继续来分享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这里是我们的健康时间，正在为您送上。下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世界，来关注一下最近有个研究，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生活方式呢对于咱们大伙的健康和寿命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剩下的是遗传、社会的因素、医疗条件及气候的影响。可见在决定健康和寿命长短这个事情上哈，生活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专家建议平时咱们要做到什么呢？睡前三不宜，晨起三不要，饭后有三不急，有哪些呢？听不要一一和大家来说一说。第一个是睡前三不宜哈，不宜吃太多，一般咱们推荐大家23点前入睡，因为据了解进餐时间最好是不要迟于晚上8点啊，因为大伙儿这个时候很快会进入睡眠，肠胃的蠕动下降，摄食过多也会影响咱们的睡眠时间。还有人剧烈运动之后呢，大脑皮层非常兴奋，这种兴奋度一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渐渐的平稳，短时间入睡会比较的困难啊，所以呢入睡前2小时内不要去锻炼它，有条件者最好还是将锻炼时间改在白天。在床上呢使用1个多小时手机之后，其发出的蓝光会减少人们对于褪黑激素总数大概22%，直接的影响便是让大家始终处于浅睡眠。所以哈，建议大家在夜晚的时候咱们使用手机尽量调低亮度，并且控制手机使用的时间，最好呢别超过45分钟。好，朋友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关注咱们最新的路况信息哈。刚刚接到路况信息，目前咱们的大石镇、荣山镇片区绵绵小雨天气，路面湿

华辖区道路林雅岭水急弯，陡坡比较多，所以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在经过此处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哦。而且一定要多多注意观察山体情况，确保安全之后咱们再通行。今天继续让我们在健康时间和大家一起来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咱们睡前三不宜刚刚跟大家说了，那下面是早上起来三不要有哪些啊？因为咱们早晨起来之后呢，其实大家有时候咱们会有那个闹钟嘛，就是闹钟一响嘣就起来。其实早上起来的时候，咱们不要马上起床，因为像一些老年人的椎间盘叫松弛，突然由卧位变为立位，不仅容易扭伤腰背部，还可能会影响神经系统。患有像高血压、心脏病的老人，如果是突然改变体位，可能会发生意外。所以建议可以先在床上躺5分钟啊，在床上伸会懒腰什么的，舒展一下啊，什么关节，咱们再慢慢的坐起来。还有呢，不要不吃早餐，这个危害非常非常大哈。咱们早餐距离上一餐时间，先想想头天晚上大概有10个小时左右啊，人体需要补充更为多的能量啊。如果大伙儿呢空腹时间比较长，会导致早晨血压升高。如果常年不吃早饭的话呢，势必会导致相关的激素的一个混乱。还有是不要太早起来晨练哈，因为像一些老年朋友就觉得说早上这个空气好，起来精神好哈。其实特别是老人，不要过早锻炼，过早锻炼可能会诱发疾病，尤其是温差大的秋天和冬天。这两天夏天还好啊，建议太阳出来之后1小时咱们再出门去健身。还有推荐哈，咱们老年朋友如果在听节目的话哈，上午的8、9点或是下午的4、5点太阳落山前，咱们可以外出活动半小时至1小时，对身体来说是有很多的好处的。还有饭后散步机啊，饭后散步机不要着急散步，像一些老年人群中这个餐后的低血压的发生率很高，特别是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帕金森病、心血管疾病、自主神经功能损害的老年人更容易发生。所以咱们吃完这个晚这个吃完饭之后哈，不要着急去锻炼，餐后咱们可以保持坐姿或是半卧位，或餐后的20到30分钟咱们再进行一个低强度的运动。还有不要着急睡觉，因为饭后犯困哈，特别周末的时候吃完午餐之后你发现哎好困啊，好想睡觉，就想去躺着午休了。其实咱们饭后犯困是正常生理现象，吃完饭之后咱们累去睡觉容易导致肠胃蠕动减慢，不能够使食物充分的消化吸收，尤其是反酸情况下的一些胃食管反流的病人，饭后2小时内不要去立马平躺。还有呢，饭后呢，很多朋友说哎呀吃完饭好渴呀，喝点茶水。饭后马上喝茶并不是好习惯哦啊，茶中的鞣酸进入胃肠道之后，它会抑制胃液和肠液的分泌，容易引发像消化不良。最好是在饭后1小时咱们再喝茶，肯定是比较合适的哈。您这个千万别，最好是隔开一下下啊。所以呢，今天你看我们通过我们健康时间跟大家分享哈，咱们想长寿的话，咱们睡前三不宜啊，不要吃太多，不要剧烈运动，不要看手机，晨起三不要是不要着急起床，不要不吃早餐，不要太早起来晨练，还有饭后三不及是不要着急去散步，不要着急睡觉，也不要着急喝茶，这些方面也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做到哦。好，朋友们继续来分享我们的1048，感谢各位的关注哈，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健康时间，和大伙儿呢一起来关注哈。这两天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哈，就是说尿酸高了，在吃的饮食方面，这不敢吃那不能碰，还有没有更简单的调理方式呢？其实最新研究有个指数说，一种日常饮品既然是天然的尿酸促排剂，坚持饮用的话，不仅有助于降低尿酸水平，还有可能会改善肾功能指标。哎，是啥呢？啊，目前哈有一个杂志有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咱们喝柠檬水能够显著帮助降低尿酸水平，尤其是对痛风和高尿酸人群效果是更为明显的。当时研究人员把参与者呢分为3组，第一组是什么呢？痛风患者、高尿酸血症患者与健康对照组，他们每天由2个新鲜柠檬榨汁并兑入2升水制成的柠檬水，持续观察6周，结果发现痛风患者尿酸平均下降
每分升是 1.25 毫克，高尿酸血症患者尿酸平均下降是每分升1.31毫克，

0: 健康的对照组呢，尿酸仅下降每分升是0.85毫克，跟前两组差异这完全是显著的呀。所以呢，当不仅如此哈，这个痛风患者的肾功能指标也得到了显著改善。对于呢痛风患者而言，柠檬水不仅能够辅助降尿酸，还可以改善肾功能指标，一杯柠檬水也双倍益处。所以呢，我们很多朋友说啊，柠檬水的我们听过美白呀，什么什么含维 C， 对降尿酸有效果吗？主要是什么呢？柠檬酸盐，柠檬它富含有天然的柠檬酸盐，经过人体代谢之后呢，生成一个碳酸精跟离子，可以有效的提高尿液的 pH 值，简化尿液，进而促进尿酸的溶解和肾脏的排泄，减少呢尿酸盐的结晶沉积。还有一个方式是维 C 啊，大量的维 C 这个都很发现哈，它对于呢促进尿酸排泄也有作用，包括。咱们兑柠檬水的时候，听大家讲哈，咱们一定要温水冲泡啊，尽量不要放糖。其实我每次也不是很喜欢放糖，我觉得还有胃酸过多的朋友少喝，喝完记得漱口哦。这个方式大家可以试起来，哎，你会发现，哎，还有这样一个方式哈，其实我觉得蛮不错的。今天通过节目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刚刚鞋子这位张先生啊，在反馈一个。往一个车的停车的情况是咋回事具体设备情况是怎么一回事，我没太懂你的意思，说这个车为什么可以免费停机场停车场，这个得跟这个机场方面啊，这个可能有跟进一下才了解一下啊。好，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的回到1048健康时间。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欢迎回到我们的1048健康时间，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啊，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分享到节目当中。

哎，从小到大哈，我们经常会说，哎，吃鸡蛋啊，每天咱们吃一个鸡蛋。但是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真的不爱吃鸡蛋。我说老实话，我之前也是这样的。但是有一天我去查，我的那个蛋白质缺的比正常水平还要低，所以我说不行。啊，咱们鸡蛋得吃起来哈。其实你会发现，一枚鸡蛋的小身板，它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它被称为什么呢？理想的营养库。咱们国内外营养学家和医学家的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个鸡蛋，可以给大家带来从头到脚的健康。鸡蛋哈，我们经常说，很多朋友可能会说顺带会吃一个，吃早餐的时候会顺便打一个什么煎蛋鸡蛋的。哎，真的哈，如果大家有个这个好习惯，为您点赞啊。咱们吃鸡蛋好处有很多，在营养学界哈，鸡蛋一直有全营养食品的美称。鸡蛋中的蛋白质组成是与人体最接近的，吸收率要比牛奶呀、肉类或大豆都好。鸡蛋中有丰富的脂溶性维生素，包含像维生素 A、D、K 等，对于人体健康都至关重要，是一种最优质、最天然的补品，价格不贵，而且蛋白含量高，是海参的两倍。还有咱们可以降血脂，鸡蛋中含有珍贵的一个就是物质，可以帮助脂内代谢，有助于降低血脂，还有预防心脏病。像蛋黄，因为很多朋友说我这个因为我发现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他不吃蛋黄，好像是跟他的那个什么身体有什么关系。其实蛋黄中的脂肪，它是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其中一半以上正是橄榄油当中的一个主要成分，叫油酸，对于预防心脏病是有很多的好处。还有蛋黄中的有两种抗氧化物质，就是叶黄素和

米黄素能够保护眼睛不受紫外线伤害，它们还有助于一起减少像患白内障的风险。早上吃两个鸡蛋，对于用眼过度的电脑族其实有很多好处啊，包括还可以保护肝脏。鸡蛋中的蛋白质对于肝脏的组织损伤有修复作用啊，蛋黄中的这个可以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和免疫功能，还有呢防止动脉硬化哈。因为他们有一个实验说，就是每天给心血管疾病人吃4到6汤勺啊，就是从鸡蛋啊等等一些提出的，3个月之后就发现患者的那个血清胆固醇显著下降。还有鸡蛋中富含较多的维生素 B2 啊的一些矿物质，这些物质都有防癌的作用。还有啊，咱们鸡蛋含有人体所需的几乎全部营养物质，不少长寿老人的延年益寿的经验之一就是他们每天必吃一个鸡蛋啊。我们中国民间许多养生药膳它也离不开鸡蛋啊。如何比如说像一些啊咱们醋泡蛋呐、蒸蛋，各种方式很好啊。还有包括咱们就是很多朋友会把鸡蛋蛋黄丢，其实蛋黄整体营养价值远超于蛋清，是蛋类营养的精髓，所以这个蛋黄不要丢弃。但是很多朋友说哇这么好，多吃一点啊。但是哈，咱们一般人群每天吃一个或多个鸡蛋，它不会导致心血管病或是糖尿病的风险增加，但也不要吃太多啊。像奶类、肉类和鱼虾摄入不足，可以多吃鸡蛋代替一部分，这个是可以的。还有不要再很多时候咱们鸡蛋的存放很重要。哎呀，我之前听个说法说，就是大家说哎呀我喜欢买土鸡蛋，这个从之前这是什么土鸡蛋其实是指散养没有专门饲料，主要呢是以虫子、蔬菜和野草为食物的鸡。其实朋友们，数据显示土鸡蛋的蛋白质、钙呀、锌啊、铜啊、锰的一些含量略多一些，而脂肪、维生素 A、 维生素包括 B2 烟酸等等一些它略少一些。其实你会发现哈，这个土鸡蛋其实跟我们平时在超市买的蛋其实营养价值差别不大，所以大家别觉得哈说土鸡蛋好啊，其实营养差别不大的。还有啊，就是很多人说啊，鸡蛋跟这个豆浆不能吃，我从小都听我妈这么说。其实大豆中的确含有不利于蛋白质消化吸收的物质，但豆浆充分煮开之后，这种物质就被破坏了，不会再抑制蛋白质消化吸收，所以这种物质如果没有被破坏，那也不会专门针对鸡蛋，而是影响所有食物蛋白质，包括豆浆本身含有的蛋白质。所以朋友们哈，这个豆浆跟鸡蛋是可以在一起喝的啊。当然我们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这个鸡蛋的一些煮的方式，这个我们果园朋友哈都很拿手，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们不多说了。所以大家记得哈，每天咱们吃一个鸡蛋对身体是大大的有好处哦。继续来分享我们的健康时间，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到节目当中。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来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和大家说说健康吧。因为这两天有个热搜也是说到了，很热门哈，就说真心建议啊，长期不运动的人不要突然开始啊。

好，来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我们的节目哈，一起来到我们的健康时间。下面呢，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哈，因为我其实说老实话，我是一个真的哈，就是要别人拉着我去运动的一个人。这个大家如果是听我们节目哈，经常会了解某老板这个运动的这个情况。啊，长期不运动的人突然运动有可能会一身伤，因为久不运动身体稳定性会退化，和保持运动习惯的朋友相比，不常运动的人的骨骼肌存在一些像肌纤维的萎缩、风湿、爆发力及耐力下降等情况，简单来说就是咱们讲的肌无力。所以呢，就是不仅如此，就连已经有的肌肉也会慢慢的萎缩。所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啊，朋友们，长期运动肌肉跟长期另外一方啊，一方是运动的，一方是长期不运动的啊，这个。

情况下突然做剧烈运动，受伤在所难免。是不是久坐不动的人干脆别运动了哈？不运动只会让肌肉更萎缩，关节更脆弱，陷入恶性循环。真正的解决方案是运动前了解，哎，哪里才是你身体最薄弱的地方，选择合适的运动和强度，循序渐进的让身体慢慢的适应运动的节奏，量力而行，重点强化啊。所以大家得注意一下哈，其实包括我们有时候你会发现在生活中，很多朋友对于运动的方向，可能你长期哎在运动，但是运动是错误的啊，运动的方式方法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们如果是长期不运动的朋友，你一下来个猛的，那肯定身体会受不了啊。所以咱们得慢慢的啊，如果是你最近想要去挑战某一项运动的冲动，咱们可以哈跟大家分享哈，就是咱们的方式，常见运动这个跑步这个可以哈锻炼咱们下肢核心稳定性、下肢柔韧性、上下肢协调能力，还有咱们挥拍类球类运动，像壁球、网球、羽毛球，还有包括篮球啊、举重，这个男生应该可以，深蹲、登山登山是很快乐的哈，还有包括骑行、引体向上，这个是肩关节测试、上肢核心力量，还有个飞盘，飞盘在网上大买那个飞盘也挺好玩的，这些方式大家其实都可以运动起来。有朋友说，孟阳，我选择居家动感单车，循序渐进。我跟你说，朋友，我跟你想法，我曾经想过在家里买一个那个动感单车，因为我曾经买过一个跑步机，但是我跟你说真的机会了，所以现在对于动感单车我也想我在家里哈听音乐，然后我想得很美好，但是我就害怕我又开始机会，所以我还是很佩服哈，每天可以在居家在家里面哈，咱们每天做到运动的朋友哈。还有朋友说，孟阳，我是这种人，哎，咋办？最近突然开始运动，感觉还不错啊，慢慢来哈，没有问题。还有朋友说，孟阳，他说我是膝盖啊，膝盖不好，很久不运动了，突然运动起来，两个礼拜，膝盖水肿了。还有朋友说，为啥？他说我已经开始买哑铃了，准备慢慢的动起来了。还有朋友说，跑了快2年时间了，跑习惯以后就停不下来了。还有朋友说，太久没运动，五一去爬了山，真的很累呀。所以你会发现哈，就是这个五一假期，就是很多朋友去走蜀道，去爬那个黄焦山啊，爬南山啊。南山还好了，南山算我们广元比较温柔的山了哈。包括咱们去爬一些这个路线，爬就爬几个小时，还有人去爬那个，前两天你看我们的那个朋友圈，我们的104马也跟大家分享，天照山现在也大受欢迎嘛。咱们哈得慢慢的选择合适的运动和强度，循序渐进，让身体慢慢的适应运动节奏，量力而行就好了哈。就是千万别说一下子猛的运动起来，对身体来说肯定是一个不好的方向啊。虽然到了这个立夏夏天了哈，夏天很多朋友热哈，其实夏天咱们也要运动，任何时候咱们保持一天的时间运动运动，你会发现身体哎有很多变化。运动和不运动朋友真的那个确实整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啊，在我们今天上午这一点位来关注一下目前这一点位城区路况哈，提醒大伙儿，目前景巷子方向西向东南街附近有237米的缓行，还有新安路方向东向西西向东方向有154米拥堵情况。目前也提醒大伙儿呢，还有新华街方向蜀门北路一段缓行是236米哈。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路况信息，稍后呢将会是我们1048其他精彩节目。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小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5: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6: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7: 听点什么好啊？
8: 我要听故事。
9: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7: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8: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10: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9: 我还是想听歌。
1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1: 这里是听天下。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引发了不少人对五代十国历史的关注，位于杭州西湖边的钱王祠就已经吸引了大批的游客。现在剧也播完了，关于吴越历史的讨论和研究在网上一搜也已经一抓一大把了。所以今天我不想和您聊吴越了，我想和您聊聊在剧中被黑得不行的南唐。剧中的南唐穷兵黩武，赋税沉重，皇帝沉迷享乐，不理朝政，以至于让很多了解南唐历史的网友纷纷为他喊冤。不少网友甚至纷纷呼吁江苏省赶紧拍个南唐版的《太平年》。那南唐到底被黑得冤不冤呢？明明在十国里边地盘最大，人口最多，实力最强，为什么只传了三代君主就匆匆落幕了呢？

坐拥江南富庶之地，本有机会问鼎中原，为什么却落了个三代亡国的下场？他的三代君主为什么风格迥异？千古词帝也是亡国之君，这口亡国的锅应不应该由他来背？听天下和您聊聊三代帝王写就的南唐兴衰史。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虞美人》相信大家肯定耳熟能详，作者是南唐后主李煜，甚至不少人都是因为他才知道还有南唐这个政权的存在。可是人们不知道的是，虽然性格懦弱的李煜承担了亡国的后果，但这件事儿还真的不能完全怪他。南唐的故事要从一个孤儿说起。公元895年，五代十国南吴的建立者杨行密攻打濠州，在当地的寺庙里发现了一个7岁的小男孩。杨行密见这孩子长得眉清目秀，气质不凡，一眼就喜欢上了，当场决定收他做养子。可没成想，杨行密的亲儿子们不乐意了，觉得这个外来的小子抢了自己的继承权，天天和父亲抗议。杨行密没办法，只好把孩子交给自己最信任的大将徐温来抚养，还给他改了姓徐，取名知告。谁也没想到，这个命运多舛的孤儿后来竟成为了搅动江南风云的人物。徐知告从小颠沛流离，深知民间疾苦，跟着徐温之后更是勤奋好学，不仅读书写字样样精通，骑马射箭也不含糊，很快就长成了喜书善射、识度英伟的青年才俊。杨行密去世之后，南吴陷入了权力真空，徐温趁机独揽军政大权，徐知告作为他的养子，地位自然水涨船高，成为了南吴的二把手。公元927年，徐温去世，徐知告顺利接手南吴的朝政。咱们都知道，古代的皇帝最讲究名正言顺，徐知告也没急着登上皇帝的宝座，而是先扶持杨行密的第四子杨溥当皇帝，自己在幕后掌权，慢慢巩固势力。一直到10年之后，时机成熟，徐知告接受了杨溥的禅让，称帝建齐，从而完成了从孤儿到皇帝的华丽蜕变。又过了2年，徐知告恢复了原本的李姓，改名李昪，把国号也改成了唐，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南唐。南唐定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疆域鼎盛时涵盖今江苏安徽大部、江西全境以及福建的部分地区，这地盘可是吴越的3倍啊。看过电视剧《太平年》的朋友肯定深有体会，五代十国是个什么世道？五人当道，战乱频繁的年代，各路诸侯抢地盘、杀君臣，不正经的皇帝大臣一抓一大把。可李昪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认认真真地当起了皇帝，一门心思搞仁政，定下了保境息民的国策，坚决不轻易打仗。有的大臣劝他开疆拓土、建功立业，李昪却摇摇头说，我从小在军队里面长大，知道战争对老百姓的危害有多深，实在不忍心再提打仗的事儿。只要邻国的百姓能够安定，咱们的百姓自然也能安定，百姓安定生活就好，还求什么霸业呢？他还说，老百姓都是父母生的，为什么要为了抢城池、扩地盘，让他们肝脑涂地、曝尸荒野？最后他干脆下了死命令，以后啊，谁也别再跟我提打仗。

0: 的事儿。不打仗，李昪就把所有精力放在了治理国家上。他尊崇儒术，重视教育，还设立了画院和国子监，吸引了大批从北方逃难来的文人墨客。陆游在《南唐书》里记载，当时天下大乱，有才华的人都跑到南唐来避难，因为这里是乱世中的避风港。在李昪的治理下，南唐耕织岁资，文物濒患，农民安心种地，纺织业、瓷器贸易越来越发达，金陵更是成为了文化繁荣的大都市。跟战火纷飞的中原比起来，简直是天上人间。所以在太平年中，南唐的李元清第一次出现就非常有优越感，说自己不食吴越一粒米，当然也不受其法度的约束，张口就是用700斤向黄龙社购买船上的人和物，可见南唐确实富得流油。而且李昪不仅对百姓好，对邻国也格外宽厚，周围的吴越、闽、楚这些小国，国力上都比不上南唐，可李昪从来没想过趁人之危。有邻国国君去世，国家陷入混乱，他不仅不派兵攻打，反而派人去慰问，还送去物资救济。陆游评价他仁厚恭俭，务在养民，有古贤王之风焉。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开国之君的柔术让南唐迎来了盛世，却也为后来的灭亡埋下了隐患，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李昪的苦心经营之下，南唐积累了雄厚的家底儿，疆域涵盖了今天的江苏、安徽大部、江西全境和福建部分地区，人口将近65万，粮食充足，府库充盈。公元943年，李昪病重，临终前拉着太子李璟的手反复叮嘱，宫里藏着700多万的兵器和金银财宝，你只要守住这份家业，好好跟邻国交朋友，就能够保住社稷安稳。可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这个儿子虽然看起来是个文艺青年，诗词歌赋写得也极好，但他心里却藏着一个定中原复旧都的雄心壮志，根本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主。李璟的逻辑也很有道理，现在是什么世道啊，一个在乱世中只懂得守不懂得攻的国家，真的能长久吗？中原的政权个个志在天下，南唐只想着守着江南的一亩三分地儿，气势上就输了一截，迟早会被人吞并。机会很快就来了，李璟即位刚一年，南边的闽国就爆发了内乱。李璟一听，立刻来了精神，派军攻打闽国。这场仗打了2年，最后还真把闽国给灭了。尝到甜头的李璟更兴奋了。不久后，楚国又发生了内乱，他再次派兵出征，又把楚国给拿下了，南唐的版图也大大扩张。不过仔细算一笔账就会明白，这2场胜利其实都是亏本买卖。闽国地区根本没能完全控制，楚国豪强纷纷反抗，南唐军队疲于奔命，最后不得不撤出了楚地，等于白忙活一场。更要命的是，就在李璟忙着打闽打楚的时候，中原地区崛起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后周。郭威、柴荣两位皇帝都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狠角色，尤其是柴荣早就盯上了富庶的江南地区。公元955年，柴荣亲自带兵南下攻打南唐，这下李璟慌了，他手里的军队打打弱小的闽楚还行，遇上后周根本不堪一击。3年时间里，南唐军队一泻千里，江北的大片土地都被后周占领，李璟的扩张野心被打得烟消云散，只好派人向后周求和，去掉自己的帝号，改称国主，还割让了江北地区，跟后周划长江为界。然而失去江淮地区的南唐经济上也遭受了重创，国家财政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 四年之后，李璟估计是被后周打怕了，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扔下太子李煜跑到了洪州，也就是如今的江西南昌。李璟看着眼前的凄凉景象，想起自己当年的雄心壮志，再对比如今的狼狈处境，不禁悲从中来，写下了汉旦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的词句。两年之后，李璟在洪州郁郁而终，南唐迎来了第三位国君李煜。这位的名字您肯定不陌生了，这位千古词帝写出了不少经典名句，至今还被人们反复吟诵。还有人说李煜真是生错了帝王家，文学天赋如此出众，偏偏当皇帝的天赋是一点没有，最终把国家霍霍没了。其实李煜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皇帝，他的帝王之路纯属着一场命运的错位。他是李璟的第六个儿子，按照古代立长不立幼的传统，按理说皇帝的位置怎么也轮不到他。可是造化弄人，李煜前边五个哥哥居然接连去世，他一下就成了老大，当上了皇位第一顺位继承人。上一任太子过世之后，曾有大臣劝谏李璟说，李煜性格轻浮，喜欢享乐，不适合当太子，不如立老七李从善。可不知怎么回事，李璟一听就火了，当场把大臣贬到了外地。
1: Get up, get happy, get energy.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We are friends.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已经出来是这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硬要把李煜立为太子。就这样，赶鸭子上架的李煜不情不愿地登上了南唐的皇位。此时他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李璟估计也没想到，他最后留给儿子的是怎样的烂摊子。江北之地尽失，国力衰败，军队战斗力低下，而此时的中原已经改朝换代，赵匡胤建立宋朝，正一步步统一中原，下一个目标就是南唐了。而李煜没有继承父亲开疆拓土的豪情壮志，更没有抵御宋朝的魄力，反倒是把文学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根据资料记载，李煜从小没吃过半点苦，长于深宫之中，颇受亲眷工人宠爱的他奢侈惯了，曾嵌有金线的红丝罗帐装饰墙壁，用玳瑁做钉子，又用绿宝石镶嵌窗格，在湖上红罗朱砂，屋外则广植梅花，于花间设置彩画小木亭，李煜就和嫔妃们赏花对饮，审美素养堪称一流。或许那位被贬的大臣说的对，李煜的确不是能于危亡之中挽大厦之将倾的料。但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最初并不是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还是做了一些实事的。为了防止少数权臣把持朝政，李煜改革了中书制度，分散了宰相的权力，还确立了多难当先才的用人观，不拘一格提拔人才。李璟后期吏治腐败，冤狱盛行，党争激烈，赏罚不明。面对老爹留下来的烂摊子，李煜一面要求减轻刑罚，一面亲自复核案件，善待皇室，与老臣叙旧， 努力消除内部矛盾。

不过这都没能挡住历史的脚步。赵匡胤灭掉南汉政权之后，李煜非常恐惧，为了保住南唐的江山，性格懦弱的他选择了一条顺从之路。他主动派人去宋朝，请求自削尊号，改称江南国主，还让弟弟李从善朝贡，上表让赵匡胤直接称呼他的名字。赵匡胤同意了，但却扣押了李从善，这无疑让李煜更加不安。可他文治武功一个不行，只能每天愁得在宫里宴饮喝酒，再写写诗词，散发一下愁绪。几个月之后，有一位商人告密称，发现宋军在荆南地区建造了1000多艘战舰，请求李煜派人秘密将其焚毁。李煜呢，正天天担心宋朝一个不高兴就把南唐灭了呢，这时候哪敢挑事儿啊，自然没有答应，还说要跟宋朝和平共处。站在中原王朝的视角上来看，富庶的江南是无论如何也要得到的宝地。赵匡胤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南唐这样的割据政权迟早是要被消灭的。公元974年，赵匡胤以李煜不奉诏入朝为由，派大将曹彬率领大军攻打南唐。宋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包围了金陵城，一围就是10个月。宋军昼夜攻城，金陵城内米粮匮乏，死者不可胜数。金陵城被围困期间，据说李煜还在宫里念佛写诗，企图用自己的行为感动上苍和赵匡胤，让他对南唐网开一面。他还派出大臣徐铉带着大批钱物到宋朝求和。徐铉是个出了名的善变之人，见到赵匡胤之后慷慨陈词，甚至不惜出卖自家国主本就所剩无几的尊严，说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李煜他就像儿子，陛下就像父亲，父亲怎么能攻打儿子呢？然而赵匡胤只是淡淡一笑，反问了一句，既然是父子，怎么能分开吃饭呢？徐铉顿时哑口无言。后来徐铉又一次被派去求和，反复替李煜求情，希望宋朝能暂缓兵势。赵匡胤被缠得不耐烦了，突然起身拔出剑，指着徐铉说，别再说了，江南确实没什么罪过，但天下必须一家。接着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乎？徐铉被吓得仓皇而退。公元975年冬，金陵城破，几位守将力战而死，李煜奉表投降，南唐灭亡。值得一提的是，在宋朝人的著作中，总说宋军攻破金陵城时未曾妄杀一人，但这并不是史实。确实，宋太祖和曹彬都曾经反复严令将士不得滥杀，但这却没能制止士兵的杀戮。除了受到特别保护的南唐宫室之外，金陵全城不论是官是民的住宅，宋军都破门而入，肆意抢掠烧杀。从李变建国到李煜亡国只有短短39年，但这短促的历史是否什么都没留下呢？南唐后主李煜在东京做了2年多的阶下囚，这年七夕，他在狱中与进士举杯饮酒，想起昔日在金陵的繁华生活，再看看如今的囚徒境遇，忍不住潸然泪下，提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然而这首词传到了宋太宗赵光义的耳朵里，认为李煜还在怀念故国，有复国之心，于是派人给李煜送去了一杯毒酒。当晚李煜暴毙身亡，结束了他这错位的一生。说到南

很多人会觉得它是一个失败的王朝，明明坐拥最好的家底儿，却只传了三代就灭亡。可如果我们跳出亡国的标签，再看看南唐的历史，就会发现它其实给中华文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遗产。首先，对于江南地区的发展，南唐功不可没。在礼便保境西民的国策下，江南地区远离战火，百姓得以安心耕种，发展生产，加速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到了南唐后期，江南地区农业、纺织业、瓷器贸易都非常发达。宋朝吞掉了南唐后，一下成为了暴发户。正是靠着江南的钱粮，宋朝后来才有资本跟辽国鏖战，用贸易战耗垮西夏，在辽宋夏的格局当中占据一席之地。其次，南唐的文化成就达到了五代十国的巅峰。李煜咱们就不说了，开国皇帝李昪设立画院和国子监，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可以说，南唐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在文化上他是绝对的胜利者，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话说回来，如果对比南唐和吴越，似乎有很多相似之处。内部一样和平，一样富庶。宋朝建立之后，他们的态度也是一样的恭顺。但为什么结局却完全不同呢？其实您只要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南唐虽然在形式上曾臣服于中原王朝，但它的本质其实还是一个强大独立的割据政权，与中原是事实上的国与国关系。而吴越国则从建国到灭亡都奉行了一种极为现实、彻头彻尾的臣服与依附政策。南唐继承自杨吴政权，是十国中版图最大、国力最强的南方政权，一度有统一南方的雄心，所以他的臣服更多是策略性的，目的是为了保住江南核心地盘，维持事实上的独立统治。他心里这点小九九，您以为中原王朝看不出来吗？而吴越国则完全不同，无论中原谁当皇帝，吴越国都第一时间上表称臣，接受册封，供赋极其丰厚，而且从不间断，并且他们一直甘做马前卒。在宋灭南唐的战争中，吴越国主钱俶应赵匡胤之命，派出大军与宋军东西夹击南唐，成为南唐灭亡的直接推手之一。南唐和吴越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也反映了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小国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不同策略。这种政治选择也为国家带来了不同的命运。

0: 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音乐对人类的重要性是不可言喻的，它虽然说不能吃不能穿，但却可以让我们的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与你邂逅的花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你是否历历在目呢？70、80、90后都是听什么歌长大的？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继续带着各位来进行盘点。李寿全1986年张三的歌。最初李寿全希望写一首歌送给所有的流浪者，这个人可以是老师、科学家，也可以是公司白领，或者是在都市中打拼的张三、李四、王五。张三的歌歌名便是由此而来，专辑当中的文案是这样写的：事实上人生就是流浪，被过去赶着逃，被未来牵着跑，今天还有人敢去流浪吗？
6: 我

崔健1986年《一无所有》这首歌作为崔健的代表作之一，开创了中国摇滚乐的时代，很多积压在心里的东西自然地流露出来，让一群现在痛苦失落迷茫又无助的年轻人找到了释放自己能量的渠道。你可以愿意跟着他一起走到远方和未知的山顶，用孤独交换那自由吗？

镇、杨木镇、沙河镇、曾家镇、中子镇、两河口镇、李家镇、水磨沟镇、林溪乡、马柳乡、列洲区荣山镇、三堆镇、宝伦镇、金洞乡、白潮乡、龙潭乡、大石镇、嘉陵街道、盘龙镇、河西街道、万源街道、上西街道、雪峰街道、东坝街道、南河街道、昭化区魏子镇、元坝镇、红岩镇、昭化镇、虎跳镇、太公镇、王家镇、射箭镇、清水镇、百灵沟镇、莫滩镇、青牛镇等乡镇街道，十二小时内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六级以上，或者阵风七级以上，或者已经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为六到七级，或者阵风七到八级，并可能持续。请注意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保证行路行车安全。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下面逗留。5月5号，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元车务段获悉，五一假期5月1号到5号，该段多措并举，提升运输保障能力和旅客出行体验。管内12个客运车站旅客发送量稳步攀升，全段累计发送旅客 32.9 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 3.2 万人次。其中呢，作为区域核心枢纽的广元站，假期累计发送旅客 20.1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量 2.6 万人次，持续发挥川陕甘吉合部铁路客流集散核心作用，依托剑门关景区文旅优势，剑门关站假期发送旅客 2.4 万人次，同比增幅 32.6%， 文旅融合带动铁路客流增长效应显著，成为假期客流增长的重要亮点。从客流运行特征来看，以短途休闲旅游流、探亲返乡流为主，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周边中心城市成为旅客出行目的地，城际间短途快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受周边景区旅游热度带动，景区接驳客流、家庭出游客流叠加增长，假期首尾两天，5月1号和5月5号迎来客流出行与返程双高峰。

从早八点到晚八点半，最后一个游客出来我才走。清明假期在蓝马墙景区一天一箱半游，骑摩托车送游客的免费摆渡人邱亮，在这个五一又忙碌了起来。5月4号，记者再次联系到邱亮的时候呢，他人啊有点疲惫，但精神头十足。五一期间，他每天几乎从早上八点跑到晚上八点半，接送老人孩子，指挥交通，帮忙寻人，甚至组织游客抬车。这个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亮娃子”，皮肤晒得黝黑的汉子，已经成了古蜀道上最忙碌也最让人安心的活路标。5月4号下午3点左右，一名成都游客自驾走古蜀道，因为不熟悉路况，误闯进狭窄村道，两边都是坎又是弯道，路窄的只能过一辆车。司机因为不熟悉路，车差点翻下去。正好啊，从清凉铺回来的邱亮见状，立马上前帮忙。他花了近20分钟，一节一节地指挥车辆到处窄道，直至车辆驶入安全路段。当事人罗女士告诉记者，因为导航错误，车子开进了狭窄的乡间小路，自己被吓到不行，路又窄弯又多，要不是有亮娃子，都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把车开出来。太感谢了，他让我们看到了广元人美好而且质朴的一面。事后呢，我们想给他拿点辛苦费作为感谢，都被他婉拒了。游客们来帮忙抬个车，邱亮回忆起啊，在前日，一名小伙子把车开到了蓝马墙的坎下，我一个人根本推不动，就喊了一声，一下子来了10多个人，大家一起使劲儿，硬是把车从坎底下抬到了路面上。亮娃子还充当着护花使者的角色。2号晚，一名成都游客和带着70多岁老人，年幼的孩子来游玩。在景区里啊，由于老人家不熟悉路，天又黑，走岔了道，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邱亮二话没说，又骑车帮忙四处寻找，最终把人平安找回。蓝马墙周边啊，有不少弯道险棘。

这几天呢，邱亮还接连护送了几名重庆女游客。那段路弯道大，他们开车不熟悉，我心里不踏实。为了确保安全呢，他主动骑摩托车在前面开，一路护送他们至平缓路段。被问及累不累，邱亮笑了，累是肯定的，但看着人家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走，我心里就很踏实了。邱亮说，景区火了是好事儿，我们本地人多帮一点，游客对蓝马墙的印象就会更好一点。这个五一，蓝马墙的古蜀道人流如织，而比古蜀古道更让人记住的，依然是那个骑着摩托车晒得黝黑随叫随到的亮娃子。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现在作为全省粮食生产重点线，春耕用电保障直接关系农业生产的开局。近日呢，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间隔性供电分公司组织服务人员深入贺林镇月平村，对提灌站、配电箱、水泵等排灌用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将安全用电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全力保障农户用上安全电、放心电。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巡检现场，工作人员对提灌站的关键用电设备逐一进行细致排查，重点检查线路绝缘、设备防潮、接线紧固及漏电保护等情况，及时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同时，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农户讲解排灌设备日常维护技巧，提醒农户使用设备后及时断电，做好防潮防护，避免线路老化短路，并远离撕拉乱接、违规用电等危险行为，将安全用电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国网间隔线供电公司用电检查工作人员梁奇福：
6: 我们专门针对这个的农田灌溉设施做了一轮全面的巡检，就像今天在这儿顺着线路查下来，电器、配电柜给乡亲们调试妥当了，只有一个目标，保证春灌期间用电零事故，让大户的秧苗能够好上保水，今年的粮食收成与新的预定。
5: 贺岭镇月平村村民何少普：
7: 现在供电所的人定期上门看，机器开一天都不带调查，有了稳定的电力保障，春耕效率提高了不少，种粮的心思也更踏实了，相信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5: 据了解，自春耕启动以来，国网间隔线供电公司便提前部署、主动作为，一方面开辟春耕用电绿色通道，建立春耕服务走访机制，主动对接乡镇政府、村委会及种植农户，精准摸排春耕生产用电需求，快速响应并解决各类用电问题；另一方面，对全县农业排灌线路、变压器、提灌站等设施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排查整治，确保春耕供电线路与设备稳定运行可靠。国网间隔线供电公司用电检查工作人员梁奇福：
6: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加大春耕用电保障力度，加强田间灌溉线路、配电设备的巡检巡视，安排专人专班开展全天候值守，建立快速抢修响应机制，同时主动上门为种植户、合作社排查用电隐患，普及安全用电知识，开通春灌用电服务绿色通道，及时解决农户灌溉、育苗等各类用电需求，全程盯紧用电保障各个环节，绝不因

这里是1048民生会啊，刚刚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了我们的朋友发来了关于川北右专公交车站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这边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到时候呢，我们有记者也会联系你，看看具体那边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去现场看一下，对吧？该哪个部门负责？我们肯定也是要联系的。五月草木葱茏，生机盎然，在广元的乡村沃土上，一群年轻的身影格外活跃。有人在食用菌大棚里也调试智能温控设备，有人呢在手机镜头前热情推介家乡特产，有人背着工具包行走在古蜀道上守护古柏，有人端坐在秀架前指尖翻飞。当乡村全面振兴的号角吹响，他们毅然告别城市的繁华，扎根乡土，反哺桑梓，以科技创新、文化传承、养老托育等方式为这片土地注入新活力。青春不仅有诗和远方，更有责任与担当。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呢，记者也是实地的去走访，记录下这些青年奋斗者的故事。在青川县三郭镇明星村的群山环抱间，一座现代化的食用菌基地格外醒目。基地里菌包整齐排列，木耳在智能温控棚中生长舒展，天刚蒙蒙亮，基地负责人周永贵已经穿行在菌棚之间。这个是我们从省农科院引入的新品种，他小心翼翼地托起一个菌包，向记者介绍，普通的毛木耳是黑色的，这种木耳颜色浅，蛋白质、谷氨酸、粗多糖含量都比较高。周永贵蹲在菌架旁，仔细地查看木耳的长势，指尖拂过肥厚的耳片，眼里啊满是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谁能想到，这位青川县食用菌产业带头人，几年前还是一名在大城市打拼的销售从业者。2023年，35岁的周永贵辞去大城市的工作，回到青川老家，创立了青川农方食用菌公司。周永贵说，自己在外面跑销售的时候，发现城里人越来越追求高品质食材，青川呢有种植黑木耳的传统，为什么我们不能想办法把木耳卖个好价钱呢？然而返乡创业之路并不平坦，2023年底到2024年初，周永贵在沙洲镇乐园村和三郭镇民兴村建设试验棚期间，遭遇了高温、暴雨、病害的轮番考验。最危急的一次是一批菌包因为感染杂菌差点全军覆没，他就带着团队日夜蹲守在大棚，记录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反复调试种植参数。那段时间啊，梦里都是在和杂菌打架。他笑着回忆，如今呢，周永贵的公司已建成200万菌包生产线，菌包日产能达到6万包，产品远销浙江、广东等地，带动周边200余户村民户均年增收2万元。

以前农民种木耳靠天吃饭，现在我们实现了全年周期化的生产。更让周永贵骄傲的是，他探索出一加 N 连农带农模式，通过技术帮扶，让残疾人、离退休工人等群体也能参与种植。此外，针对乡村留守的老年群体，周永贵捐资建设标准示范大棚和田间培训教室10个，推广居家种植模式，带动超1500人次就业。返乡创业不是一个人致富，而是要带着乡亲们一起过上好日子。周永贵的话语朴实而坚定，从一个人到一支团队，从试验棚到

0: 产业集群周永贵用了近3年时间，让一朵朵小木耳成长为带动乡亲增收的大产业。与此同时，在望沧县五泉镇双龙洞村，一股助农的数字浪潮正悄然掀起。从望沧县城出发，汽车在山路上盘旋2.5小时，道路狭窄，路旁的灌木枝条不时刮着车身。双龙洞村就藏在大山深处，这里海拔高，交通不便，但茶叶、腊肉、土鸡等山货品质上乘。过去这些宝贝鲜为外人知晓，村民只能自产自销。张贵全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2016年毕业之后呢，他和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选择留在城市里打拼。2017年，他放弃大城市的高薪工作，回到双龙洞村，注册抖音账号“农村张富贵”，用一部手机为深山农产品打开通往全国的销售之路。到村民家里收购土特产，加工制作，直播售卖，打包发货，张贵全都是亲力亲为。随着订单量激增，他把在外务工的父母和弟弟叫回来一起干。爸妈负责收货加工，我负责直播送货，弟弟打包发货。张贵全说，一家人啊，配合得非常默契。2020年，张贵全创立了自己的品牌蜀泉山珍啊，蜀源山珍。同年，他被选为双龙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身份变了，责任更重了。带动村民致富成为张贵全的头等大事。他手把手培养本土主播，帮助村民开设网店，构建村内电商生态，让村里10余名新农人人均年增收50000元。同时，他推动成立专业合作社，利用闲置校舍建加工厂，打造双龙洞品牌，构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电商平台加农户连结模式，累计助农销售额超4800万元，让滞销山货变成畅销香饽饽。如今啊，农村张富贵抖音账号粉丝量已达57.9万人，年销售额500万元左右。他说，我就想证明在农村也能干出一番事业。周永贵、张贵全两位青年以新农人以不同方式书写着乡村全面振兴答卷。据团市委青创项目专员杨新宇介绍，近年来，广元以青春建工行动为统领，实施我们村的年轻人领头雁培养计划，带动40余名青年返乡创业。通过青创计划等，用好广青振兴贷等金融扶持产品，近两年累计扶持青年返乡创业创业项目呢67个，发放创业资金630万元。越来越多青年带着技术理念与热情回到家乡，让乡土大地源源不断长出金果果。好的，那今天的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欢迎关注国安之声。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集中反映在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是总体，强调大安全理念，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粮食、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人工智能、数据等诸多领域，并将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党的19大报告指出，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全党全国人民国家安全意识，推动全

0: 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市委国安办联合推出国安之声系列节目，今天为大家播出国家安全知多少。国家安全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换句话说，国家安全内涵丰富，既指国家处于安全状态，又指国家维持这种安全状态的能力。国家安全离我们并不遥远，谈到国家安全，人们容易联想到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反间防谍、维稳处突等方面，觉得离自己太遥远，也没有太大关系。实际上，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早已不是传统的反间防谍，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大安全。进一步说，国家安全关乎每一个人的切实利益，与我们每个人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精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私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0: 山之城，
1: 康阳度假，
0: 首选之城，处处皆尽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

0: 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都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杯相欠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晶。

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透的自己。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确定。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亲昵。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诚的热爱。

我们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我们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追星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长。

0: 馆里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盛放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神来甚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那传来一身正义，做到贵客的生意是我福气。重庆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圣法。

0: 去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4: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每年冬天啊，都是都市年轻人们抉择保暖还是保活的黑暗时刻。
7: 哎呦，北方的年轻人早已默认冬天就是时尚荒漠，因此穿上一身黑长羽绒服，以此就挨过整个冬天。而以上海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年轻人们还能有点释放时尚的余地，他们能用这大衣和风衣搭配出一些潮流穿搭，但是没过多久就会败给南方冬天那湿冷的魔法攻击。
6: 无论是美拉德穿搭还是圣诞战袍，年轻人们心里很清楚啊，这些都是时尚界的小花招，要是谁把这些穿搭给搬到生活里，那就做好被寒风教育的准备吧。
7: 而当今年冬天爷爷的劳保服翻红之后，年轻人是彻底坐不住了。网上说这叫巴恩风，结果哎，定睛一看，这不就是爷爷的旧劳保服里面搭配一件优衣库毛衣，再穿着下地干活的长靴吗？
6: 这巴恩风啊，好像是成为了最近的最新的时尚潮流了哈。无论是时尚博主还是女明星，这人人身上都自动长出了一件工装劳保服，大家呢都 cos 起了工人阶级了，不知道还以为是一夜回到了解放前了呢。
7: 虽说大家啊都心知肚明，这时尚就是一个轮回，但年轻人却发现，当爷爷劳保服再次回溯，其实自己根本高攀不起，他们呀是动辄几千上万的工装夹克。
6: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劳保服穿搭啊，可能是在冬天最好实践的时尚潮品了。找一件爸爸的皮夹克，美其名曰是 vintage 啊，比那些什么千元夹克更地道。再随便买一件保暖的内衣，套上个靴子，就可以沾上一点时尚的边儿了。而当别人揶揄你是不是要下地干活了，你则可以直接告诉他， 懂吗？这叫接地气儿，才是最长期主义的时尚呢。
7: 哎呦，你小词儿真是一套一套的。你说谁能想到啊，老宝福有一天居然会从县城的街头巷尾一头钻进时尚的靶心。
6: 哎，早在往年的冬天啊，一群买不起羽绒服的年轻人把几十块钱的这老宝福就当成了保命穿搭。这个时候还是像军大衣一样朴素的时尚老铁，没想到这老宝服进城以后迅速从翠花变成了什么 Vicky Rao， 也成为了时尚 play 的一环了。
7: 巴恩风这种穿搭风潮其实原本就是为了适应美国中西部地区的户外工作场景，比如说亚利桑那地区，哎，你可以完全把它想象成新疆的塔里木盆地。这些地方啊，气候干燥而且多沙，花里胡哨的那些西装和衬衣在这儿毫无用武之地，人人都是像荒野大镖客那样穿着劳保服，既能扛风又方便干活。
6: 而当这种时尚潮流传入到城里的时候呢，年轻人也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释巴恩风啊，到底是为了通勤还是为了时尚。这长款羽绒服太臃肿了，这大衣呢又不方便干活，穿上一件劳保服，哎，既保暖又不怕挤地铁的时候被谁蹭脏了。
7: 有人说穿劳保服上班的人有一种办公室老实人的即视感，如果你每天都花枝招展，领导可能会疑虑。
5: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7: 工作是不是不饱和？而你穿着一件旧旧的夹克，在办公室不会太过扎眼，摆明，嘿，我。

0: 今天就是来窝窝囊囊的干活的。
1: 哎，特老实啊。这八安风呢，一开始流传于潮人聚集的上海。在上海啊，卷时尚那永远是卷不动的。总有人比你舍得花更多的钱，比你研究的更透，只能呢别出心裁，用劳保服当成自己的时尚保护色。
0: 哎呀，这个时尚保护色还当真是特殊啊。当这股潮流流传到了北京，哎呀，年轻人们这个时候才发现，这才是最适合北漂宝宝体质的穿搭。不同于上海潮人把劳保服当作时尚单品，北漂们实实在在就是用它来保暖的。
1: 你甚至啊可以去家里长辈的衣柜里零元购。之前还觉得爸爸的这个皮夹克又土又丑，穿不出门。那现在呢，趁着这样的好机会啊，赶紧假装自己是为了追赶潮流才这么穿的。
0: 哎呀，对于都市女性来说，爷爷的劳保服它还是大女主穿搭。因为劳保服它其实本身就自带一种中性气质，版型宽松，材质呢也硬挺，穿着去上班就有一种办公室顶梁柱的感觉。再穿这样去见客户，就会让客户不敢小觑，哎，会暗自思索，哎，这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人物啊。
1: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当你穿爷爷劳保服的时候，千万不要通身都流露出一股 vintage 的味儿。有条件的话背个小包，或者是戴个牌子货的帽子，不然很容易被保安拦下问你说，哎，是不是来修空调的呀。
0: 哦，不是来修空调的，是来修下水管道的，是吧，
1: 通下水管道的是吧。
0: 很多人听说八安风的时候，第一反应还是被潮出了风湿病，但是细细一盘就会明白，所谓的时尚不过就是一场文字游戏的轮回。
1: 哎，这八安风三件套里的方领夹克，那不就是爷爷年轻时候穿过的旧劳保外套吗？
0: 嗯，
1: 还有那什么菲尔岛毛衣和奶奶一针一线织出来的粗针绞花毛衣没啥区别啊。
0: 没错。
1: 再有就是灯芯绒的工装裤，对老一辈而言，那不过是厂里发的工装而已。这种看似崭新的时尚潮流，不过是给旧物重新起了个名字，就把年轻人给狠狠拿捏了。
0: 有人说八恩风的本质其实就是美国版听菊风。美国的有钱人穿八恩风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看起来像个踏实干活的人。夹克配工作裤，仿佛刚种完50亩马铃薯，顺便喂饱了100匹马，从侧面证明了自己的财富全靠勤勤恳恳赚来，而非是一夜暴富。
1: 相比于国内流行听菊风，年轻人穿行政夹克容易被嫌装腔，但老头夹克就不一样了。穿上它以后呢，你看它自带一种西部牛仔一样的那种正直保守的气息，没有过分的用力，反而透露出了几分洒脱随意的生活智慧。
0: 是，你看有一位24岁的沪漂男生小龙，最近呢就迷上了这种穿搭。他说呀，旧夹克想穿的好看，那得下点功夫。在他看来，点睛之笔是一顶有腔调的鸭舌帽，再配上一件翻领的菲尔岛毛衣，这样才显得优雅有层次。那如果戴的是普通的毛线帽，立刻就会像赵本山小品里的黑土和白云，瞬间从复古变成乡村风。
1: 哎，这小龙还强调啊，说这八安风对自身气质有要求，旧夹克是把双刃剑，穿得好是复古绅士，如果不修边幅，那就会显得很油腻了。
0: 所以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老实人而言，像旧夹克这样利落又不刻意的单品，它就是最好的时尚解药。当你站在镜子面前，你就会发现，看到宽松的版型修饰了身材，褪色的质感又透露出一丝稳重，便会明白这穿搭根本不需要花里胡哨的复杂技巧，只要穿得干干净净，简单大方，就足够让人喜欢。
1: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八安风，你赶上这波时尚热潮的风了吗？大家也可以来聊聊你的理解。那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各位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3: 你说这一件旧夹克就真的成了穷人穿搭的救命稻草了？当年轻人重新穿上旧夹克的时候，惊喜的发现啊，不需要花钱添置新衣服，从爸妈的这衣柜里刨出来的存货就能直接穿，居然还是时尚。
4: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拿捏气质这一块，年轻人总会输给自己的老爸老妈。和他们穿着同样的旧夹克走在路上，老爸老妈呢，因为自带沉稳和阅历，人家能够把旧夹克穿出审判长的威严。而你因为气场不足，还带点局促，看起来竟然像一个紧张兮兮的被告。
3: 大力就说了，说翻看手机里的老照片，意外发现30年前和老爸的合影，在这个白塔公园是很多辽宁孩子们的回忆。小时候听奶奶说，老爸呢是四个哥们儿当中最丑的，可是怎么岁数越大反倒逆袭了呢？
4: 年轻人穿上长辈的这老保旧夹克之后，虽然成不了霸道总裁，却像极了年代文里的村支书。
3: 当你穿上长辈的老保旧夹克，靠宽大的肩线和泛白的

0: 旧料子，营造出了一种节俭朴实的气质，然后你再配上一副手扎兜的轻松姿态，看起来就像是刚在村委会开完会转身准备去田里助农的大好青年，浑身透露着一股子根正苗红的复古正能量，人们不禁觉得呀，你不仅肩膀能挑事儿，而且心里也特靠谱。
1: 哎呀，在这个人人都追求贵气感的时代，穿搭的本质早已经不是品牌加持，而是气场取胜。穿上旧夹克，发几张 OOTD， 只要背景够乡野，姿态够松弛，大家自然就会默认，你穿的就是那，浑身散发着低调奢华的复古腔调，感觉好像得大几万的样子。其实呢，这件夹克很可能只是长辈的过时旧物，又或者是迪卡侬的狩猎装。
0: 时尚呢，从来不是砸钱的比拼，而是态度的表达。年轻人用小钱买下的劳保夹克，穿上的不仅是衣服，更是老一辈的踏实感和生活的智慧。
1: 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Alex 说了，说 cos 工人阶级吗？我就是工人阶级，
0: 不需要 cos 哈。还有哎呀呀，他说了，真相是只要长得好看，身材好，穿啥都好看，是潮流还是复古没有关系。
1: 那你说的倒是对的，有很多人特别会穿搭，真的是人家一搭就感觉所有的衣服都大变样。还有地上星，他说不管什么风啊，都得以脸好看为前提。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是对于这个脸好看与否，大家的态度和眼光都已经不一样了。
0: 我倒是觉得，就是什么是好看呀？有一定的标准吗？为什么非要按主流大众的标准去做呢？很多可能并不是所谓的浓眉大眼，但是很多年轻人就是很个性张扬啊，就很有自己的生活态度啊。
1: 你就是你，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0: 蹦蹦蹦蹦。
1: 来看到青仔，他说啊，我听明白了，工装袄子、肥大裤子、老旧鞋子，弄潮稳了。
0: 这就是弄潮儿是吧？还有这个高铁去湖北，这位朋友他说了，笑死我了，那我是真着穿着劳保服的工人阶级啊。
1: 那谁不是呢？你说对不对？还有 WF， 他说在穿着下地干农活的长靴吗？哈哈哈哈，我要笑死了。
0: 看来也是被这种风表示不理解哈。魏蝶他说了，关键是年轻人穿它就是时尚，中老年人穿它那就是老古董。
1: 还有红珠他说了，哎呀，昨天我去吃席，穿的就是工装和灯芯绒裤子，席间还潇洒地脱下外套，露出了我自己的花毛衣。之前完全不知道什么8N9N， 现在哎呀，听到你们这节目，我现在真的脚趾抠地。咋了？你突然觉得昨天肯定会有很多年轻人说，看人家8N 风，弄潮儿。
0: 没准这个红珠听完这期节目以后，再给自己配一双靴子，就彻底地道了啊。
1: 很有可能。
0: 那是一个地道。
1: 再来看到杨树，他说啊，说谷仓夹克一直都很贵。
0: 啊，确实是啊，那个谷仓夹克真的很贵。还有葱花，他说了，这玩意儿你要是在北方大风天里，你敞开穿，我就不信了，你试试啊。
1: 还有勉强之华，他说面料看上去就实用，穿耐脏，脏了扔洗衣机，加上洗衣粉哐哐一洗，外加甩干，不用熨烫，就是方便。
0: 再有就是 AKK， 他说了，我还挺喜欢这种劳保服的风格的，我觉得没关系啊，这个倒是没有什么褒贬之意，只要喜欢你就尝试，大胆尝试，对吧？
1: 以前有很多人其实上班的时候通勤都会喜欢穿工装，其实现如今的工装风就有一点点偏向于8N 风了，有点那个共同的意思，可能就是你的时尚单品咯。
0: 其实不得不说啊，每到了这个寒冷季节降温的时候，大家如何穿的既有风度又有温度，那就成为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那你看最近流行起来的这个8N 风棉服、夹克、工装裤，这些高性能单品啊，就全部都能契合上，不仅时髦，而且其实还挺耐寒的。
1: 是的，其实之前有在一些颁奖典礼上就有看到有一些明星啊，就曾经是穿着这个复古夹克完美复刻了8N 风，然后内里搭白 T， 下面呢穿一个随性的牛仔裤，这松弛感和时髦度都是稳稳拿捏。还有你像之前大热的电影《好东西》中恋爱脑小叶的咖色皮质夹克造型，也是属于8N 风的穿搭范畴，既有这谷仓的温暖色调，又有皮革本身的粗粝质感，同时。
2: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1:30 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3: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4: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5: 如山间清爽的风，
4: 如古城温暖的光，
5: 由清晨到傍晚，
4: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5: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5: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4: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5: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4: 1048陪你走过，
5: 陪你走过
4: 每一天，
5: 每一天。
6: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车有点多呀。
10: 唉，路有点窄。
9: 心里有点急。
10: 感觉有点无聊。
1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相互交流。
1: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0: 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兴起的八恩风。有一句话怎么说呢？谁能比巴恩更百变呢？
1: 百搭又有超高的适配度，可甜可盐，随心切换，经典复刻，浪漫少女，高质美感，每一种风格都很出彩。
0: 你看这巴恩风啊，不仅有历史潮流和大牌秀场的一些背书，就连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啊，她都是她的粉丝。这古桑夹克加上这个格纹裙以及印花的头巾的造型，英伦复古而且又优雅时尚。
1: 那像女王这种属于是轻工装外套再加上裙装的搭配组合，通过柔和的裙摆、灵动的流苏、飘逸的面料和利落凌厉的上装外套形成混搭反差，让优雅也带上了几分质朴气质。
0: 哎，把这个裙装换成牛仔裤、工装裤等这样的一些单品呢，那巴恩风也可以切换到很 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美式不羁的这种轻复古，酷感十足的悠闲状态，舒服随性，也能够让整体的穿搭都维持在一个利落干练的时尚语境当中。
1: 在经典复刻的基础

0: 补上加一副书袋子眼镜，内搭呢再露出一个衬衫或者是 polo 衫的领边，或者再增加一些条纹或格纹的元素，无论是要融入非正式学院气质还是高质性知识分子姿态，都能够在这其中找到适宜的解法。
1: 是，当这气温越来越低的时候啊，羽绒夹克还有薄棉服，那么在这种穿搭当中也就一样能穿得很时髦，搭配运动裤或者只是一顶棒球帽，再穿上一双舒适的运动鞋，进可健康积极，退可松弛有度，这种穿搭一下子就 buff 叠满。
0: 尤其是对于可能有初雪的北方，选择驼色、咖色、棕色等等这些谷仓色系的羽绒服和翻毛外套一样，都能够赶上这一波流行趋势。潇洒自由、随性不羁的时尚姿态，还是要回归到舒适的穿着体验当中去。巴恩风的实用主义精髓，这也不能忘。
1: 有人说啊，这巴恩风正在拯救秋冬的枯竭。你看，它有一种返璞归真的巴恩风，在这种浮躁的快节奏当中，长期主义毫不费力的需求之下，用时尚语境打造出了一个舒适区。
0: 本就适配多元风格的巴恩风，它所诠释的自由随性、利落洒脱，其实恰好戳中了现代人对于轻松自在生活方式的追求，在保持温暖的同时，也能自在展现个人风格和时髦的属性，耐穿、实穿，又完美契合着长期主义衣橱的整体趋势。
1: 巴恩风用时尚勾勒出了一个随性舒适的区域，拯救了秋冬季的这种时尚焦虑。它既不追求那种潮流扎眼，也不主张百分百的个性描写，它只是在一种很柔和的平缓的方式啊，唤醒着因为气温下降而在愈发紧绷的秋冬当中的那种放松自由的模样。
0: 对，即便是秋冬的大风已经把头发吹得非常凌乱，在巴恩风的氛围当中依旧可以保持着自由的松弛，不紧绷，不刻意，不沉闷。这多元巴恩风的背后啊，是满满悠闲的生活气。
1: 哎，今天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出现概率特别高，就是那种小翻领的外套，你像一下子从这欧美到中韩的明星啊，全部都在穿这种外套。其实就刚才我们一直在重复的那个谷仓夹克。
0: 是，那谷仓它的音译过来就是巴恩，就带起了像现如今秋冬很火的巴恩风。去社交平台你随便翻看几张巴恩风的穿搭，哎，会不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舒适和保暖呢？其实我觉得非常符合现在大家所追求的实穿舒适的穿搭需求。
1: 那前面呢我们已经特别说到了这个巴恩的音译哈，最早呢是在西部农场工作的农民还有工人们劳作的时候穿的工装。那根据使用功能和穿着的环境呢，可以很自然地想到巴恩风会有一些特点啊。
0: 是的，首先就是耐磨耐造，刚刚也有提到过，那既然是劳作时穿的服装，当然是不能太娇贵了，这面料必须要结实，必须要耐造。比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谷仓夹克，一般呢就是厚实的纯棉材质，看起来就有一种粗粝耐穿的质感。
1: 是，还有就是牛仔单品、水洗做旧皮衣，都是可以穿的很多年也不坏的经典的单品。
0: 夏装呢也基本都是牛仔裤、工装裤、硬挺的休闲裤，这相比起来，冬天常见的羊毛、羊绒面料，它肯定就不属于巴恩风了，因为太过于温柔和精致。
1: 哎，长时间的待在户外，保暖是硬性需求。看多了冬天也露腿的精致的博主，只想说这巴恩风啊，真的是暖暖的很安心啊。
0: 经常出现的灯芯绒、麂皮元素，不仅仅是装饰，也是为了增加一份寒冬当中的温暖感。
1: 很多博主和秀场的巴恩风穿搭是时尚风格的混搭，会用工装外套搭着裙子或者是高跟鞋。
0: 哎，但如果你想要味儿更正的话，宽松裤装、结实又方便的靴子才会有那份自由感。
1: 不过要穿搭出正宗的巴恩风格来说，那首先呢有一点啊，就是鲜艳的亮色会让人觉得很时髦、很与众不同，它其实是远离了田园感的，那么这种就不是最好的选择。
0: 哎，前面我们有提到过，说这个巴恩风呢，它是起源于早期的农场，那自然就会有一种复古质朴的味道。那体现在颜色上，是以低明度中性色为主，比如说卡其色、棕色、军绿色、牛仔蓝。

0: 喧宾夺主。
1: 那大家了解到这儿，如果你也觉得八安风舒服又好看，那其实可以从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单品开始入手去尝试，比如说我们多次提到的谷仓夹克、今天它算是主角了。
0: 是的，
1: 那几乎就是八安风的代名词，它是宽松的直筒廓形的，本身就不怎么显身材，颜色太深的话容易把整个人淹没，所以建议如果你想选择，可以选一些轻盈或者独特一点的色彩，比如说浅卡其色啦，橄榄绿色啦，会让你整个风格鲜明起来。
0: 哎，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最近有没有穿搭出效果很好的八安风、那它的灵魂所在是哪里呢？可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讲一讲你的穿搭的一些经验。
1: 是的，也欢迎大家晒图晒真相晒你的穿搭啊，直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也可以给我们来发送美照咯。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是的，要想穿搭好正宗的巴恩风啊，确实是有一些注意事项。那刚才呢我们也特别说到了谷仓夹克的颜色，对吧？但是它的长短其实也是在整个穿搭当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谷仓外套的这种长度啊，普遍是在臀部或者是大腿中段，那小个子的女生在这个范围内是可以选那种偏短一点的，就是刚好盖住臀部的这样的一个长度，会显得整体既有活力又俏皮。
2: 嗯，那高个子姐妹呢就可以来穿中长款，更有走路带风的潇洒气质。
1: 哎，再有呢就是麂皮元素了，那今年也是非常的火，它自带的那种温暖又复古的气息也是非常适合巴恩风的。
2: 麂皮外套它的款式很丰富，那如果要走巴恩风的话，不太建议西装款，因为太现代太都市感了，依然还是利落的夹克款会更有帅气工装风。麂皮夹克包括普通单层夹克和厚实的翻毛皮夹克。
1: 嗯，那翻毛皮的麂皮外套呢既显胖，然后呢风险有点高啊，很适合那种骨骼特别细的女孩子们来穿。那粗骨骼的女生呢想要尝试的话，尽量就选那种相对轻薄一点的款式会更好。
2: 是的，麂皮材质的话自带一种厚重感，黑色深棕色其实对于亚洲人来讲比较难驾驭，浅棕色卡其色会显得气色更好一些。
1: 哎，那上面的谷仓夹克和麂皮外套如果都还不算特别厚实的话，那有没有冬天也能够穿的巴恩风的单品呢？
2: 当然有啦，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杭缝外套，有的是棉服，有的是羽绒服，相比一般的棉服款式有一种手工制作的复古即视感。
1: 这杭缝外套啊，这些年其实都一直挺受欢迎的，不少大牌也都出了相同的一些款式，但过短或过长的款式呢都偏向于时髦的设计感。
2: 嗯，
1: 那适合巴恩风的是那种就是刚盖住臀部的这样的一个长度，随性方便，而且呢是有那种松弛感的。
2: 嗯，另外你像杭缝图案的疏密也会影响着这件外套的风格，杭缝大的话这工艺看起来会更加现代精致，而密集的小图案呢给人的感觉会更加亲切质朴，就像是老奶奶的手工缝制。
1: 哎，总体啊就是走一个朴素感啊。那其实巴恩风的外套到底应该怎么搭，还是有一些公式可以照着学的。
2: 嗯，
1: 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就刚才我们特别跟大家介绍了三款这个巴恩风的外套哈，虽然种类不同，但是细心的朋友肯定会发现了它们的版型都很像。
2: 嗯，
1: 所以搭配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通用的。
2: 来马上分享啊，分享几个巴恩风外套的穿搭公式，大家可以直接来照学，主打一个无脑抄作业。
1: 嗯，
2: 首先就是巴恩风外套加直筒牛仔裤加皮质鞋，就是在巴恩风穿搭当中，你去看任何图片，你去社交平台上去搜夏装最常见的单品就是牛仔裤了。
1: 哎，
2: 因为巴恩风外套大多都是基础色深色，牛仔裤呢一般选择浅蓝中蓝，它能够起到一个提亮的效果。
1: 而且这外套啊比较宽松，裤子再宽的话就很容易显得臃肿了，紧身裤又太拘束，那比较适合的就是普通

0: 身材的小直筒裤型是最受欢迎的。
1: 是的，那像内搭呢，可以是 T 恤，可以是衬衫、毛衣，根据温度和不同的个人风格，可以来做出一些小变化。
0: 那鞋子很关键，如果搭运动鞋的话，就会很像普通的休闲风穿搭了，而利落的皮鞋或者是皮靴就更有风格。
1: 那么第二个公式，8N 风外套加白色裤子加黑白内搭，这种方案就是白色下装，虽然说整体搭配方式没怎么变，但一下子好像就多了一种干净的感觉，还有老前锋。
0: 那为了不破坏干净的氛围呢，内搭最好也是简约的黑白色系会更好看一些，很多博主呢还会加一条皮带，增加它的优雅的味道。
1: 穿白裤子的时候，这鞋子方面一定需要多用点心，因为在大面积白色衬托之下，很容易显得很突兀，时髦会穿的博主们一般会选择和上半身去做呼应，比如外套或内搭如果是深色，那你鞋子就选择黑色。
0: 那如果上半身是浅棕色、卡其色、军绿色，那鞋子呢也可以选择同色系啊。那如果材质也能够呼应上，那就更完美了，比如说都是麂皮的。
1: 是，那第三个穿搭公式就是8N风的外套加上中长裙，这个公式是时髦精的进阶选择，用8N风外套来混搭长裙，可以搭不同种类的裙子，这风格上呢也会有很大差异，比如丝质长裙加上工装元素，就会有一种优雅又独立的感觉。
0: 那搭配牛仔裙、皮裙的话呢，就会放大那种酷的感觉啊，很有一种西部的随性不羁的味道。
1: 那如果你觉得我们前面说的这两种风格可能都有点难驾驭，那你还可以选一条柔软松弛的长裙，最好有几何印花，融入相对不挑人的田园浪漫风。
0: 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Kira 他说，长相圆钝的人不适合，比如说我，否则穿上去以后真的就是有一种乡土气息浓厚的劳动人民的气质了。
1: 我觉得这个8N风也不适合我，我穿上以后应该也是要去下地干活了。
0: 那你如果画一个比较酷的妆，你还 OK 能驾驭得了？
1: 不行不行，我就是属于圆圆的脸。
0: 那再来看看小狗爪，他说，我咋觉得这种风格需要靠颜值和身材来支撑啊。
1: 我也觉得 me too。 还有小雨，他说我穿上就真的成了西部工人。
0: 爱丽丝她说，我觉得适合肩膀宽的或者人比较高的大骨架扁身的妹子，最好呢有一点冷酷感的风格，太暖的我觉得不太适合。
1: 我也这么认为，不过呢网上有很多就是长发飘飘的美女的风格穿搭，也可以来学习一下，而且8N风外套它本身可能就偏向利落，本身这个肩部就比较挺阔，就算是没有肩啊，有衣服帮你撑着也还是不错的。
0: 还有那个好想昵称啊，这位朋友他说，这不就是男友外套吗？个子差距不是很悬殊的，直接拿过来穿都不用买外套了。
1: 还有北鱼他说，优雅风望而却步，感觉会埋没在一堆单品里。
0: 小魔头他说，每一年都会出一些新的风格，我看看就好了，真的不适合普通人随时随地的去搭配啊。
1: 还有粉红咖啡他说，我很喜欢这种风格，可惜很少能够买到合适的款，女生呢可以去网购男生最小码数的，穿起来感觉也不错。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小 tips 啊。再来看一下这个 Szoe 他说了，超级喜欢这一期节目，不仅是因为自己本身呢就很喜欢舒适得体的穿搭，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也看到今年特别流行的麂皮材质是我特别喜欢的。
1: 还有卷卷他说，一直都很喜欢这个风格，就想买一件这样的夹克外套，就很舒服，没有牛仔的硬邦邦，没有皮衣冷感那么强，工位工作肩膀地方也很舒服，不像大衣那么麻烦，简约利落又耐看。
0: 爱丽丝他说，可以把男朋友的卡哈特外套拿来搭配，感觉非常有8N风啊。
1: 还有某某他说了，原来我有几年爱穿的是8N风，经常被长辈说是老奶奶穿的风格。
0: 另外一个某某也说了，他说这个派克服加上紧腿牛仔裤加靴子怎么样啊，最近一直穿这个。
1: 感觉还是不错的，也是可以成为我们的日常通勤穿搭。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有哪些这个8N风穿搭或者是元素的体现呢？也欢迎来持续参与到节目话题互动当中，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会吧。
1: 拜拜
0: 拜拜。

0: 我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沙漠
3: 美食，
4: 嘿，一起来跳舞啊。
0: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来自于彭坦演唱的《风儿带着我们飘》，欢迎各位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去找了阳光、沙滩、海浪，去在沙滩边发呆，当然也去水里面、去海里面尽情的畅游。就像刚才说到的，把身子扎进蔚蓝的、凉爽的大海当中，又或者是什么都不做，就躺在沙滩上吹着海风，感受清凉。寻找大海之旅，我们今天继续，依然会找寻我们国家的非常不错的、人又比较少的、风景当然一定要很好的海岛。

这是来自于白举纲演唱的《着陆》这首歌曲，也是他自己作词和作曲的。关于这首歌曲呢，白举纲说，他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人们能够友好的、更加善待的对待这个世界上，以及对待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停止冷暴力、语言暴力、网络暴力等，开心的过好自己每一天的生活状态。伴随着这首《着陆》，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也正式的着陆。今天要去往的是福建海坛岛，这里最适宜的人群是家庭出行，又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很多人团体出行。提到海坛岛这个名字，好像听起来有些陌生哈，但是提到平潭，也许会有一些人有所耳闻。通常大家所说的平潭呢，指的就是海坛岛了。岛上的优质沙滩、海蚀地貌组成了全岛众多的景点。距离行政中心城关最近的一个景点呢，是龙凤头沙滩，这里是以沙滩洁白著称的。来到以后，你会发现这里有沙滩浴场、海鲜烧烤、大排档、购物中心等等。来到这里可以满足各类人群的所需。说到吃饭，说到海边，以下所听到的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非常符合刚才的那一段。

0: 这是来自于旅行团乐队的《等你吃饭》。《等你吃饭》这首歌曲也是2009年他们带来的一张 EP 的同名作，同名的名字。等你吃饭。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EP。

除了这首歌曲之外，悠长假期 Summer Holiday 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作品。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最感人的一点在于，好像在我们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包括现在，总会有一个人在等你吃饭。然后好像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随着我们的故事越来越丰富，有的时候我们会渐渐地忘记这个人的存在，我们会渐渐地把等你吃饭变成理所应当。有一些感情生活当中看不见的话，偶然有一天你突然间抬起头看到之后，你会觉得是那么惭愧的一件事情，曾经的那么幸福就在自己眼前，怎么就没有好好的珍惜好那个当下。等你吃饭，如果你真的有这么一个人每天在等你吃饭的话，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他。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去往的是福建的海坛岛。盘南湾沙滩呢，是位于岛的东南部，海水水质非常的清澈，沙滩景色可以说比龙凤头更美，当然也更加适合游泳呢。沙滩上有不少的烧烤摊，也提供小游艇等水上的活动设施，还可以租帐篷露营，诱人的海鲜烧烤更是极大的丰富了这里的夜生活。在海边的各种各样的逍遥自在。以下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跟刚才所说到的诱人的海鲜烧烤、极大的丰富的夜生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想象一下，在海边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喝着饮料，吃着烧烤，聊着人生的状态。

这首歌曲叫做《2084》，来自于 Dear Jane。刚才也说到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仿佛感受到了海边晚上的那种热闹的景象。生不生篝火其实无所谓了，在灯光之下，你和你的好朋友，你和你的爱人、亲人、家人在一起聊着天儿，喝着你们各自爱的饮料，吃着烧烤，看着天上漫天的星空，那时那刻的美好，哇，真的是想到你都会觉得太幸福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在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好像也很符合夜里的那种感觉和状态，有一丝的宁静，有一丝的放空，有一丝的发呆，有一丝的沉浸在那个当下。

0: 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间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2: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来自于光良演唱的《我想去个地方》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的专辑《First Time》当中。这张专辑除了有这样的一首歌曲，更熟悉的是大家的比较了解的《第一次》以及《雨》。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你想去个地方，这个地方最好是风景非常的优美，人又很少，可以发呆，可以看很多别致的风景，去哪里好呢？今天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去往的是福建海坛岛。前面也说到，这里最适宜的人群是家庭出行和朋友，或者是人比较多的团体来玩。海坛岛的沙滩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那从潭南湾我们再往南走呢，是将军山，这里是全岛最南端的一处海蚀地貌，巨石重叠，错落无章。沿着小径深入其中呢，可以看到止冻石、一线天、垒石洞等各种各样的奇观。而穿过断石，下一秒你就会发现自己身处悬崖，脚下竟是蔚蓝大海。这样的一个脚下是蔚蓝大海的状态，也许你会感到害怕，也许你会感到格外的壮阔，又或者是那时那刻你没有任何的心理波澜。旅行最好的一点是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下一秒内心的状态是怎样的，内心会起到的波澜又是如何的。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很适合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或者是一群人旅行的过程当中，有一天你自己一个人出行，戴着耳机享受属于一个人的惬意和自在。

单身一个人何罪之有？当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你的感情状况而着急而紧张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演唱者钟声希望你永远不要为了恋爱而去恋爱。这首歌曲的曲和词呢，也都是演唱者本人完成的。钟声以前喜欢一个人，现在喜欢一个人，他希望透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让大家珍惜一个人的时光。一个人的时光可以更好的去了解自己，为了做好准备遇见将来可能会遇见的那个对的人。此时此刻可以先写好一个人的故事，做会儿对的第一人称吧。一个人去旅行，你会发现其实也没有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么可怕，反而会邂逅到很多新鲜的乐趣和难忘的记忆。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各位，我们一会儿见。

行是一个不断自我成长的过程，旅行是一个不断记录自我成长的过程。回忆自己每一个年龄段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一个地方。此时此刻，听着《二十五岁》这首歌曲，想一想自己的25岁，或者是幻想一下。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是来自于晚安魏如萱和黄杰共同带来的25岁。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没有想刚才那个问题？你的25岁是怎样的？发生过哪些故事？对于哪个地方特别的印象深刻？又或者说，有没有自己幻想过自己的25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旅行当中的很深的记忆点，比如说今天我们去到的福建的海坦岛，位于城东流水镇东美村的东海仙境，是很难得的观潮的好去处。传说当中的仙人留下的仙人井呢，其实来到这里之后，你会发现也是一座巨大的天然的海石洞。涨潮的时候，这里声如洪钟。如果真的在这里看到过涨潮，这样的一幕景象，也会成为你脑海当中最深刻的一段回忆。特别好，以下这首歌曲来自于赖伟峰。

旅行的每一个当下，每一天，你好像都会觉得特别好，然后从旅行状态当中醒过来的那一刻，总会觉得特别的不适应。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以下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盛希的 Let It Roll。

0: 媒体互动活动的现场。大家好，我是1048的主持人英子。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共广元市利州区委书记罗凌云、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孙玉娟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罗书记您好。
1: 好，大家好。
0: 孙区长您好。
2: 大家好。
0: 那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当中呢，罗书记将现场接听您的热线电话，直面镜头，直通热线，直接回应大家的关切。无论是上学、就医、出行、办事，还是营商环境政策落实，亦或是您身边的急难愁盼，都可以拨打12345参与互动。我们的活动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1048视频号进行现场直播，我们也将会实时的查看大家的在线留言。罗书记，咱们利州区呢，作为广元的主城区，是广元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呢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利州区的发展啊，也是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关系着广大市民的福祉。今天呢，我们会和罗书记深入对话，也敞开通道来聆听大家，比如说在产业发展，或者是营商环境、项目建设、民生配套等方面的问题。所以呢，首先请罗书记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利州区。
1: 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大家下午好。

0: 我是罗凌云，我和孙玉娟同志啊一起走进宜昌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的直播间，就是希望大家真诚的交流，倾听大家的心声，回应大家的关切。首先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利州的基本情况。利州地处四川盆地的北部边缘，嘉陵江的上游，是广元市唯一的主城区。近年来，我们锚定一区一名城一地的战略定位，全力以赴啊拼经济、比发展、惠民生。2025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呢实现了480亿元，增长6.7%。利州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繁衍生息，拥有2300多年的建城史。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诞生于此，素有女皇故里之美誉。利州区位独特，交通便捷，处于啊成都、西安、兰州、重庆四大城市的2小时经济圈的中心位置，境内4条高速、4条铁路干线呢交在此啊交汇。广元机场开通了近20条航线，客货运的吞吐量领先川陕甘毗邻地区，交通区位、枢纽功能、通道优势啊日益凸显。利州生态优良，资源富集，嘉陵江南河穿城而过，年均气温为16摄氏度，森林的覆盖率接近了65%，空气质量的优良率常年稳定在95%以上，是宜居宜游的康养圣地。区内已发现煤、天然沥青等20多个矿种，以及丰富的油气资源。利州经济繁荣，政通人和，利州产业发展的基础坚实雄厚，产业升级的步伐全面提速，产业聚集的效应逐步凸显，正积极打造中国食品产业名城的先行示范区和铝基、硅基、天然沥青新材料产业基地。各位朋友，今日的利州正处在多元优势聚集的关键时期，战略的位置逐渐的凸显，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发展环境日新月异，正朝着15步的目标奋力冲刺。今天我们就是带着诚意而来，欢迎大家提出问题，发表意见，你们的声音将是我们前进的方向。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罗书记啊。刚刚罗书记已经做出了真诚的邀请，如果说您在这方面有任何的一些建议啊，包括你想反映一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12345来拨打热线来进行互动。近年来呢，文旅啊一直是热点话题。你看五一刚刚过，在五一期间呢，天照山、三线记忆街区等真的是火爆出圈了啊。罗书记，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全区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工作的情况吗？
0: 好，今年五一期间，利州区的文旅得到了大家的大力支持和青睐。我们全区的文旅消费啊，强劲增长，向新向好。5天假期，共接待室外的游客接近了7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1.13%。接待过夜的游客呢，接近26.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近9%，实现了旅游的总花费3.67亿元，同比增长9.11%。那么近年来，我们大力实施天照山、月坝等景区的提质工程，特别是今年呢，我们新打造了广元三线记忆街区等14个项目，赴成都、郑州、兰州、重庆等地开展了专题的推荐，推出了坐高铁游广元等新业态、新玩法。
1: 其实这个五一确实，广元集聚了非常多的朋友来我们广元走蜀道也好，看我们的景区也好啊。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
0: 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
1: 好，这位先生是什么问题呢？
2: 我就说的是那个，我看那个三线。

0: 地，我还能从那个网上看，有点火，我就说问一下那个，如果说坐公交车和开车怎样方便能到到那个地方？
1: 哦，三贤记忆啊。
0: 对。
1: 三贤记忆是我们在这个今年新开的一个街区。然后这个朋友说，我要去三贤记忆的话，我该怎么去走？我坐哪一趟车会比较方便？
0: 对，
1: 我们这边有这个规划的这个公共交通吗？这个路线？
2: 这一块呢，这位朋友你好，我是罗李明。
0: 你好啊。
2: 我们从去年开始这个提出打造三贤记忆之后呢，历经半年的时间，于今年的4月23日正式开街了。确实在大家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三贤记忆今年五一假期非常的火爆，确实交通这一块呢，就是大家非常的关注啊。由于今年的客流量非常大，高峰应该是在接近40000人，所以说交通组织这一块呢，这个在假期期间呢，给大家也带来一些不便，我们在这里也向大家这个致歉。那么就公共交通这一块呢，现在我们跟市交通是这个什么这个公交公司已经沟通，对公交的开通是原来的有一个17路这么一个公交车这个线路进行了优化，沿途呢都有一些这个什么呢标识标牌，这是个直达，这是一个公共交通的一个设置。同时呢，对我们自驾车，我们在这个街区的南边和北边都设有我们的停车场，我们停车场到目前为止都是免费的，大家可以免费的进行一个什么呢进行一个停放同时对道路这块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改造升级，道路的路况是非常好的，
1: 非常好的。就是它的停车的区域，它能够满足我们去的朋友停车吗？
2: 在节假日之这个高峰期，估计还有点问题，在平时应该是没问题的。那么节假日的时候，我们会在比如说我们的北二环和我们的宽阔的道路上，我们在交警和这个城管部门的配合下，我们可以进行一些临时停放，不会进行一些什么呢执法处理的。
1: 其实在这方面也给大家做了相应的一些考虑啊。
0: 好，感谢了。那天一定带上家人，一定去到三贤区去参观看看。
2: 好的，同时我再
1: 错过高峰期
2: 向你这个提出邀请。除了里边它那个什么呢，就是工业遗址之外啊，我们还引入了比如说一些咖啡，还有一些这个体验的一些这个包括一些这个体育的一些羽毛球，还有一些健身的一些体验的一些这个业态，欢迎你去参与，欢迎你来多支持啊，欢迎啊。
0: 好，谢谢。
1: 非常感谢周鹏啊，再见。我刚刚说到旅游的时候啊，罗书记也是侃侃而谈啊，知道我们哪一个街区到底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那在我们利州区，这个五一让你印象深刻的，就比如说各个地方举办的相应的一些活动都有哪些？我们还是先来接热线哈。你好，你好，周朋友。
3: 哎，你好。
1: 啊，周朋友是什么问题呢？
3: 喂，
1: 听得到吗？
3: 听得到，现在听得到了。
1: 好，请讲，您是什么问题？
3: 我这边就是不是近期假期去了一趟那个天照山嘛，然后也是那个带着家人客人去的，然后发觉天照山他们那边厕所比较少，就是那个想上个厕，即使上个厕所要走好久。
1: 因为厕所比较少，还有吗？
3: 对，还有就是那个能量供给站比较少，比如说有时候想买个水啊，或者买个其他东西啊，就非要山下和山上才有，和中间是没有的。
1: 中间这一段是没有的。好，还有吗？
3: 对，还有就是那个导那个指路牌。指路牌，因为开始我们就是沿着公路往上走的嘛，然后遇到一些不知道是从小路上去还是从前面大路绕上去，感觉那个指示牌不是很清晰。
1: 指示牌不清晰。
3: 对，
1: 什么感受？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其他的没有了。
1: 好，
3: 我觉得从旅游方面来说，这几个配套设施不是太完善。
1: 不是太完善啊。好，天照山呢，我们在五一前确实有非常多的朋友去打卡，包括在这个五一期间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朋友，我们也去走这个道。为什么呢？可能会和另外的那个徒步打卡会错峰一下啊，但是这位朋友

0: 然后呢，选择天照山，他有这几点感受和建议，就不知道罗书记在接下来我们天照山如果徒步的话，后面还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些优化？
1: 好，这位朋友，这个感谢你给我们提示中肯的建议啊。这个天照山呢，它的基础设施的一个提质，其实在今年的五一。我们还没有完全的一个什么呢？这个完成，也就是说还在一个进行的过程当中。所以刚才提的几个问题，确实也是我们今年这个非常歉意我们广大游客的一个地方。至于刚才提到几个问题呢，我们规划上都是有所考虑的。第一呢，对于它的这个整个的配套的卫生间这一块儿。除了我们的游客接待中心之外，在上面呢确实这个数量非常有限，更多的还是依托原来的天照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它的一些什么呢，一些这个临场的一些这个公用的设施，在这个什么呢共用。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包括对在这个后山呢、包括我们17公里的这个固有环线上，我们都会布点去设置。这项工程呢，应该是在5月10号前，我们都将要启动。大概用上2-3个月的时间吧，这个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全新的体验。同时呢，因为这个天照山的后山呢、这个这一块啊，它的一个面积挺大的，它的有一些什么供给啊，它的有一些这个简餐呢、还有一些这个休息的场所，这一块确实也还没有配套上。这块我们也是。跟卫生间它是一个同步考量的、同步规划的，也是要同步、来建设的、
0: 也就是下一步其实是有这个规划，说不定到了国庆你再去徒步的时候是另外一番感受了啊。
1: 对，包括了我们在天照山，我们也按照原来的规划，也将引入一些什么呢，一些这个不同层次的一些民宿，还有一些一个什么呢，体验的一些这个项目，让大家呢能够在天照山这个森林覆盖率啊95%的这么一个良好的生态的空间，能够参与和体验更多的一些项目，让大家更多的这个时间呢停留在上面，能够给大家更这个什么呢舒心的一些体验。
0: 是啊，其实在我们1048交通旅游广播的民生节目当中呢，也说到了有朋友关于去到天照山的感受，他说这边的信号很差，也没有安全引导员，那包括这个摆渡车收费有点贵，这个单边的行驶就是他要花20块钱，就是在这方面可能后续的时候是不是对于大家的反应还会有一些举措。
1: 好，至于天照山的这个信号呢，确实我们也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整改这项工作、提升这项工作已经在启动了。我们的一个规划是在这个日月湖的那个位置，有一个中心的有一个发射的一个基站，然后在整个天照山的山的一个边际上，然后有不同的一些这个小的发射点位、信号发射点位，这样来就形成一张网，对整个天照山的信号进行一个什么呢？一个有质量的一个覆盖。这样工程呢，应该是在5月底能够完成，进行一个测试，然后我们根据测试的这个效果呢，再进行一个完善。如果这个什么呢，还有一些信号较弱或者没有覆盖到的地方呢，我们再进行一个什么呢？一个补强。那么还有一条呢，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交通组织的问题。交通组织的问题呢，确实今年天照山因为它良好的生态，再加上我们的后山的杜鹃花开得太艳了，然后这个确实大家这个通过不同的一些自媒体传播，大家这个来的人很多。那么今年高峰的时候，天照山上面也有近30,000人这个日均的游客。那么前期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什么呢？这个准备工作，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什么电瓶车，还有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时候中巴车的转运，但是运力确实呢，那个时候在高峰的时候显得还是不足，我们对这个情况呢，确实还没有考虑到它有这么火，来得这么快。 啊，下一步呢，确实是从，因为我们是租车，是从外面这个什么呢？运输公司租的车，过来它的这个成本相对高一点，所以说穷山下

0: 到全省整个这个上山呢，都是就是单面是20块。
1: 嗯，
0: 我们今后呢将加大我们电瓶车和我们自有车辆的一个投入，这样来就是既是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但乘坐的一个环境，同时嘛把大家这个费用给大家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优惠，
1: 嗯，
0: 从这么一些方面来进行综合思考。
1: 好，这朋友。
2: 哎
1: 啊，刚刚书记的回答你满意吗？
2: 啊，我满意，有这个规划就好，因为我想我们广元天照山也是一个具著名的旅游景点嘛，如果越来越好更方便就更好。
1: 嗯，
0: 同时呢，我在也这个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天照山呢，经过我们初步的进行一个地质资料的一个梳理，它上面也有温泉，同时我们上面呢，还有这个规划的一些什么呢？一些建设用地，我们将打造啊不同层次的，温泉康养的这么一些民宿，也欢迎你到时候来体验和参与啊。
1: 哇，
2: 那行，那到时候我们会带更多的人上去。
0: 好好好，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再见。
2: 哎。
1: 天照山的杜鹃花真的开得特别的好，其实抛开我们刚刚说，你想要去徒步，想要去感受这条天然的景色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就是你把车子停在山下，然后我们就自己去感受一下这一趟旅途。上次有朋友说我走了14公里，整个感觉都还是蛮好的。嗯，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哎，请问是什么问题呢，这朋友？
3: 就是下火街1B19店那个附近的一个是小摊贩，他占道经营，还有就是路边乱停乱放的车辆，因为导致我们出行回家很不方便那个地方。
1: 嗯，这个地方其实，1B4就是在下河街河街上头的那一条，它确实它是路是比较窄的，然后对，然后再往上走呢，它就会面临着有一个小学的学校，这个学校的话呢，就是上学放学，它就会存在这个高峰期间的拥堵，再加上我们从小区出来的这些住户啊，可能就觉得一个是最主要的是还有小摊要在那儿卖菜啊，就这个问题确实也一直有朋友陆陆续续的跟我们反映。那我们的这个城管部门呢，其实也是在做相应的一些这个工作，但是比如说规范的时候它会好一些，但是如果说哎，我们刚转身走，我们的小摊贩他可能又会出来，那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有效的常态化的这个机制，能保证这一条路它是畅通的？
0: 啊，这位朋友你好。你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也收集到了这个方面的信息。确实考虑到老城啊，它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商业比较活跃的这么一个区域，它有很多的业态它需要植入，同时呢也考虑到更多的一些这个就业群体它能够有更宽裕的就业的一些空间，同时所以说呢，在这么一些公共区域呢，我们也给予了一些自由摆摊的空间。确实在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呢，有些比如说摊贩摊位比较多的时候呢，有些挤占这个大家出行的道路啊，挤占这个大家比如说一些这个必要的人行通道啊，这种现象，这一块呢下来之后呢，我们让这个城管部门这和我们的这个街道社区就是什么呢，加强日常的一个管理和持续的维护，然后做到两者兼顾。那么首先呢，交通道路的功能首先优先吧，然后同时我们在这么一个前提下，再来给相关的一些这个就业啊提供一定的这个平台吧。好吧，也感谢你的这个关注啊。
3: 所以其实他不是说小摊贩他占道那个，他主要是有一个占道停车的问题，因为那个地方他的吃饭的地方比较多，因为附近也有2-3个停车场，但是主要是停车的这个是问题，因为小摊贩经济这个嘛，毕竟在发展经济，你必须要有这些东西可以允许他们发展。但是主要是就是停车这个问题。
0: 好，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地方有公共的停车场、停车空间，他们不愿意，
3: 对对对，
0: 说为了图方便，
3: 对对
0: 或者。

0: 节约一些停车费，那就停在路边。好，这块呢，考虑到它的一个交通、一个通行容量的问题，这块呢下来之后呢，我们加大一个引导，执法的力度，然后让大家呢规范的停车，让这个就是什么呢，更多的空间来那个来这个这个什么呢？这个还给我们的这么一个交通啊，还给我们的交通，让那块儿这个什么呢？既要活起来，又要这个什么呢？畅起来啊，畅通起来，好不好？
1: 既要活起来，
2: 好的好的，谢谢苏姐，谢谢苏姐，
0: 好，
1: 谢谢周朋友的参与，再见。
2: 再见。
1: 好，这里是营商看广元一把手介绍线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共广元市立周区委书记罗林云、广元市立周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孙玉娟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是可以通过热线12345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不管是您是有上学、就医、出行办事儿、营商环境，还是政策落实，或者是有急难愁盼的问题，都是可以拨打热线，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下方来进行留言。继续接听热线，你好。你好，周朋友。
3: 喂，你好。
1: 是什么问题呢，周朋友？
3: 咨询的问题啊。就是那个我们那个楼上漏雨啊。
1: 楼上漏雨是吧？
3: 因为我住的顶层的嘛。
1: 你给我们说一下是哪里哪一栋楼？
3: 就是东坝那个星河阳光。
1: 星河阳光是吧？
3: 九栋，三单元602。
1: 好，九栋啊。然后它漏了多长的时间呢？
3: 漏了好几年了，我们就老是反映上面的人来处理过一次，就来处理过一次，但是还是不行，还是漏雨。
1: 那主要你们查找的问题是在哪里呢？
3: 就是上面漏，从那个缝里面漏下来。因为我刚开始不知道，后来我小孩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雨就掉在他脸上了。后来我们就在那个，他们那个什么什么物业联系了，他们来处理过一次，但是现在还是处理过，还是漏雨，
1: 还是漏雨，
3: 因为现在
1: 问题没有解决。
3: 现在雨就马上来了嘛，我就是说想问一下那个书记，像我们这个楼上就是那个老是漏雨，我就想在那个规定范围之内能不能？做个什么阳光棚啊之类的，我自己出钱，您把它弄一下。
0: 你这位朋友你好，你刚才反映的情况我听到了，我请问一下，你们那个小区是开发的这个商业小区吗？商住小区吗？还是自建房小区？还是安置房小区？
3: 不是，是那个开发那种。
0: 开发商开发的这个小区啊，你们是那个？
3: 对。
0: 是多少年买的房子？
3: 19年。
0: 19年，
3: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买的二手房啊。
0: 买的二手房啊，那个小区建成有多少年呢？
3: 这个好像我不怎么清楚，反正我是19年搬过来的。
0: 好，这样吧，然后我知道你这个信息了，然后下来之后呢，一般的小区，它也就是说在这个开发的这个交易开发成熟交易的这个那么一个时间段，它有一些维修基金的一些积累。它是可以用于这些这个什么呢？一些这个你刚才讲到的一些情况的来处理的。下来之后呢，然后我让那个我们住建部门来跟你联系，然后呢来跟我们的物业一起来共同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刚才你讲到的呢，这个就是在楼顶这个什么搭建那个雨棚、阳光棚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这个在我们城区。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人民城市人民建嘛，建好这个城，这建好城市嘛，为人民，就是为了考虑它的一个整体的效果了。我们这个是这个不这个这个什么呢？这个推行和不主张这个大家去私自的去搭建这个棚了。同时就是搭这个棚啊，人家对整个城市的这个环境第五立面的，就是楼顶这个立面的这个影响挺大的。还是我们还是通过原来的那种传统的或者是既有的那么一些工艺去处理，好不好？下来之后我让住建部门跟你联系，好吧？
3: 好，
0: 好，
3: 修修。
1: 好，把你的电话留
0: 这样吧。然后你这两天就注意，原则上就在明天嘛，明天内，然后我让他们跟你对接，下来之后就安排，然后你就跟他们一起来做好沟通，然后来找一个时间，然后一起把这个事儿抓紧落实。

0: 是好不好？因为马上今年也五一之后也进入这个雨季了，
1: 对
0: 吧？雨水也比较多了啊，好不好？
1: 好，
2: 嗯，好，谢谢。
1: 那你就保持电话的畅通，耐心等待一下啊。
2: 那好，谢谢。
1: 好的，感谢你的参与，再见。嗯，其实关于我们楼顶啊，或者这个关于物业的一些问题啊，其实也是很多的老百姓反映的。那首先呢，我觉得大家可以采取自己先去找一找这个原因到底是在哪里，或者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处理的方式，我们尽可能的就是大家相互一起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啊。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喂。
3: 哎，你好。
1: 这位先生是什么问题？
3: 就那个阳光云城到那个北二环，就下坡坡这一段停车太难了，之前已经遭了，我遭了一次罚单，我同事遭过一次罚单了。
1: 嗯，阳光云城到北二环是吧？
3: 对，阳光云城那个大门口，大门口现在都就那个有个围栏，那儿都没法停，那儿没有一个停车位。
1: 嗯，
3: 也没有停车场。
1: 嗯，您的诉求是
3: 看能不能划停车位，或者说附近设立那个停车场。
1: 嗯，哦，那边，那边阳光云路那边倒是有停车场，他说是
3: 阳光云路离那个云城太远了，
1: 太远了一些，
3: 对，
1: 嗯，
3: 你平时要办个事情啊，或者说有啥急事情的话呢，可能也就五分钟，那你下来以后，哦，他就已经接罚单了。
1: 非常理解。
0: 你讲到的那个区域是不是就是北二环天地学校那一段是吧？
3: 不，天地是在上坡坡，我说的是下坡坡。
1: 对，再往下这边走，天利那边是阳光云路，阳光云城是另外一个盘，也就是说那个盘基本上目前是没有一个集中的停车区域的，有集中的停车的区域吗？只是路边没有湿化，但是应该是有停车区域的吧？
3: 没有的，
1: 也是没有
3: 的。那边有一个自建房的一个区域，但是那个位置的话很紧张，基本就每次去的话基本就没有停车位，那边都那些住户停的车。基本很少很少能找得到，我们基本就是去办事情可能要留一个人在那儿。
0: 好，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呢，因为就是在道路两边画了一个停车位啊，确实也是我们解决停车位不够的一个这个无奈之举啊，也是一个这个疏通的这个根据需求嘛，也提供了一个方案。提供方案就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区域，应该是我们的城市的交通的这个主要的道路，原上的车流量比较大，再就跟我们普通的一些这个街区来划这个停车位呢，它性质还不一样，它主要的交通道路呢划一个停车位呢，对交通的影响比较大。那么我想呢，下一步呢，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周边还有如果还闲置的还没有开发的空地，我们尽快的跟住建部门和城管部门一些商议，来这个提供更大的空间，这是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呢，就是周边开发的一些小区，它其实还有一些没有卖出去的一些这个什么车位，还有一些这个什么呢，比如人防车位，它实际上它是还有容量的，它可以对外停车的。我们这块也积极跟一些物业来做一些这个协调，像这种情况呢，比如说大家考虑到一些这个费用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协商，尽可能的这个既要解决大家停车难的问题呢，也考虑大家一个什么呢，一个经济城市的问题啊，象征性的或者是这个优惠一点的收费，通过这么几种方式来给大家解决，好不好？
1: 好，
3: 对，可以的，可以，行，
0: 好，下来我们就立即落实吧。
1: 好的，
3: 行，好，
1: 那这位朋友，好，谢谢你，再见。
3: 好，拜拜。
2: 请过来。
1: 还有刚刚那位朋友说，他说这一段路的确是很堵的，的确很堵。然后画停车位的话，刚刚罗书记也讲了，可能他因为道路条件的一个情况，如果在那条路上去施画停车线，还有点不是很现实。
0: 对，
1: 所以可能就要去看看其他的位置有没有更加适合来满足大家停车需求的地方。大家可以来建言献策嘛，对吧？你住在那边，你对那边也是比较熟悉的，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来说出你的建议或者是意见。这里是一把手接热线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12345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热线互动，或者是拨打328-1048。不管是政策落实还是营商环境，亦或是出行办事儿、上学就医、急难车票的问题，都是可以来进行咨询的啊。我们继续来接听接下来的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4: 你好。
1: 这位先生你好，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0: 嗯，就是我五一期间那个走了丽浪到龙潭段，但体验还是可以，但还是有部分路段标牌还有点不完善，希望完善沿线标识标牌，提升一下我们那个徒步体验。
1: 嗯，丽浪道，也是感觉标识标牌可能还需要完善一下。
2: 对，好，这个问题由我的同事，我们的副局长这个孙渊同志来给你做一个交流，好不好？
1: 嗯，
2: 他也是分管这个文旅这块的。
1: 嗯嗯，好，非常感谢这位大哥对我们文旅工作的一个关注和关心。丽浪道呢，是我们近年来推出的大蜀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对我们利州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旅资源。但是的确存在现在的标识标牌还不完善的一些问题。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并且我们已经纳入了规划。近期我们区文旅部门正在针对这里的规划的问题，包括标识标牌补给站的问题进行规划，希望在未来两个月以后给你更好的体验。好，也欢迎您再走这样一个蜀道。
3: 嗯，好的，周朋友。喂。
0: 好的，好的。喂，好。
3: 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得其他问题了。
3: 嗯，你走了这一段，你觉得，如果说你去了，你会给别人怎么来推荐？以你的自我感受来讲的话，
0: 我觉得这儿特别适合我们去这个徒步啊，这个空气很好，然后它也很有它的这个文化底蕴，也比较深厚。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走一下，真的对我们身体啊，对全民健身这种，特别是有益的，我觉得。
3: 嗯，非常感谢你的推荐啊，说得好，不如我们真正的去走一趟。这位朋友就是走过的再给大家推荐的啊，谢谢你啊，这位朋友。
0: 好，不用谢，不用谢。
3: 好，再见。
0: 嗯，拜拜。
3: 嗯，还有这位朋友说啊，我去了三线记忆，广元人的集体记忆啊，就是你进到那个场景，好像又回到了这个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奋斗的年代了哈，
2: 对对对
3: 啊，这个别有一番感受啊。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来进行提问，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进行留言。哎，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3: 这位女士，请问是什么问题？
4: 我是那个香山怡园的业主。
3: 嗯。
4: 然后我们小区在改造，有这么个问题，我想反映一下。因为我们小区改造有一个机器轰鸣声特别大，然后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早上一般7点到7点半它就开机，一直到晚上9点过才关机，节假日是整天开。我们的诉求就是希望按规定来，早上8点半以后开机，晚上6点必须关机，然后节假日不能这样噪音作业。
3: 嗯，
4: 这就是我们的诉求。因为他这个声音太大了，已经让人苦不堪言了，每天那个脑袋都嗡嗡的响。我们也交涉过，但是没有什么效果。请罗书记出院帮我们协调解决一下，谢谢。
3: 嗯，
2: 好，这位朋友你好，你刚才反映的这个情况我听到了，我听到了。你说是香山怡园，它是老旧小区改造吗？
4: 嗯，对。
2: 哦。其实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也是国家这个推出的一个民生工程，这几年其实这个力度挺大的。我们广二的这个老城区这个老旧小区挺多，其实我们这几年呢实施了老旧小区改造是700多个，今年还要改造100多个，应该说是一个大家得实惠的一个民生工程。这块呢，今天的施工给你带来的不便是为了明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的。但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施工的时间段的问题，它其实有相关的规定的。估计呢也是相关的施工单位呢想抢工期，但是这一块呢，但也不能给大家造成了更多的一些这个不方便或者是这个舒服的一些感受。下来之后呢，我们让这个住建部门和这个城管部门呢，第一时间来跟你联系，然后跟我们的施工单位
3: 对接。我们能不能直接联系一下我们城管局，来看一下他们这个时间的规定，好不好？
2: 应该是我们的住建局吧。
3: 住建局
2: ，我们的住建局。
4: 对，这个民生效果，我们老百姓是双手拥护。我希望我们大家都互相理解一下。
2: 对。
4: 就是你在规定的时间内作业，我们完全没意见。但是你在休息日整天这么开着，确实让人受不了。
2: 它是一个老旧小区改造，是吧？
3: 嗯。
4: 我们来多老旧吧。
2: 对，那就是住建局。
3: 好，这位朋友，你稍等一下啊，我来拨通一下。
2: 我们拨通一下我们住建局局长，让他把这个情况给。

0: 在沟通。
1: 嗯。好，正在接通当中，各位稍候一下啊。
0: 幺三。
1: 好的。
0: 三一元。
1: 嗯，这是。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是姚局长吗？
2: 哎哎。
1: 我们这边是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啊。我们有一位听众呢，
2: 哎，
1: 反映了关于香山怡园机器作业轰鸣声太大，持续的时间太长了。嗯，我们想咨询一下，像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或者能不能给这些业主朋友们解决一下？
2: 可以，我们要求他在那个嘛，在要求的工作时间内作业嘛。
1: 嗯，
2: 就在休息的情况下，咱们
3: 来
2: 作业。
1: 嗯，好的。
2: 哎，
1: 对，我们
3: 喂，听得到吗？
1: 啊，听得到的。
2: 啊，听得到，听得到。
3: 哦，我这边声音那个信号有点不好。
1: 嗯嗯，听得到的。
2: 啊，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规范一下他的作业时间嘛，在上班的时间看
3: 着嘛。哎，对，我
2: 休息的时候
3: 就
2: 不在作业
3: 了。对，我们就这个诉求，别的我们都坚决支持和拥护。
1: 好
2: 啊，没有问题。哎，好的。
1: 好的，
3: 大家都
1: 还是蛮支持这一项民生工程的啊。那这个我们明天能不能得到回复呢？
2: 我们明天开始去，就要求他按照那个上班的时间在作业嘛，就是然后下班的时间休息，然后我们采取其他的方式来加快工期嘛。没问题，我们应该会让群众更加满意的。
1: 好，谢谢。
3: 嗯，好的，谢谢。
1: 好，那这位女士，这样可以吧？
3: 可以，
1: 明天你再感受一下，再观察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1: 嗯，好的，谢谢二位，再见。
3: 好，谢谢。
1: 好的，那这里是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有任何的问题呢，各位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12345啊。那因为拨通热线，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当中反映说，为什么我老是打不进来？是因为我们一直是有人在排队的啊，就是你前面有人进来，你可能势必要等一会儿啊。继续下一位，你好。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嗯，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
4: 我倒是前段时间这个向政府热线反映过，就是指东坝居百食堂，存在这个占用公共停车位私自安装地锁的问题。
1: 嗯。
4: 这第一，第二个就是，居百食堂的通道被这个花市占用，晓得吧？
1: 嗯。
4: 哦，影响消防通道。
1: 嗯。反映了之后呢？
4: 反映之后就是当时说的，工作人员说的是今天那时候是现场，去那个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就是现今天就等这个看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对吧？
4: 对，
1: 嗯，居国市场这个现象发生了多久了？
4: 就是那个安装地锁，这个是去年二月份的，已经安了。
1: 嗯，私自安装地锁。
4: 这个，第第二个问题是，占用通道、摆花这些，那么就是这个是，因为我是2011年入驻居国市场的，我居国市场13单元的部分，晓得吧？
1: 嗯。
4: 因为是要那个时候我们搬过去之后，就是已经发现那个占用通道，晓得吧？就摆花这个，你自己影响吧，也没那个解决，晓得吧？
1: 嗯，他目前有两个问题，就希望这两个问题能够通过今天的热线能够解决一下。
5: 好，
1: 嗯，
5: 这位朋友，你刚才反映的问题我听到了，就公共的区域或者是公共的停车位，然后通过个人这个上地锁的方式。这个独自享有这块是肯定不符合规定的。
1: 嗯，
5: 这块这个还有啊，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占用公共通道，这个市场本身这个人流量都比较大。
1: 对。
5: 啊，如果再进行一些这个占用，那么对安全的角度还是从大家方便的角度都不太这个适合。
1: 嗯。
5: 下来之后呢，这样吧，然后我让。这个我跟这个城管局，这个然后明天跟你联系，然后就到现场来就相关的问题进行一个整治和整改吧，好不好？
4: 城管他们前一段时间，我听说好像来过，他说 因为这个职责问题，他是不属于他。

0: 没下吧？
1: 就这样，就整个城市的管理这块呢，它应该是城管，但是就市场来讲，还有一个市场监管，市场监管。

0: 就我让那个东坝办事处，跟城管、跟市场监管、跟你一起来落实这个事儿，好不好？他们的职责就是有什么？你刚才反映的问题，它不是一个部门能够解决完的，由属地来具体来落实这个事儿。明天就到现场，明天上午跟你联系，好不好？
1: 好的，
0: 到时候你看就周边的环境还有市场的一些这个管理当中还存在哪一些一些问题，还有什么好的建议，你都可以直接跟他们讲，好不好？

0: 执法也好，从综合管理也好，综合施策也好，是吧？
1: 那是最好的、最有利的一个方式。
0: 对大家是同意的。
2: 好的，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的热线啊，你好。喂。
3: 哎喂。
2: 哦，这位先生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3: 哦，就是这个，我这边是紫金华庭这边消息的，然后。我当时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装修房子，这边收了3000块钱啥子装修押金，我不懂这个收这个是不是正规的，我也不深圳了，我们就交了。然后我们这3月份、2月份的房子都装修完了，3月份然后我就退押金，退了押金，他们的本子说的是好久还要排队啊，这样那样的，然后到现在没反应，3月初就退了，到现在没有反应。
2: 嗯，
0: 好，你
3: 干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押金他们收过去以后，是干什么的？为什么长时间不给我们退？我也不很懂。
2: 嗯，
0: 好，这位朋友，你刚才反映的问题我知道了啊。然后就你是哪一个小区？
2: 紫金华。
3: 光源紫金华庭，紫金华庭。
0: 紫金华庭啊，好，知道了。然后他那个物业收取这个装修的保证金。它就是一个约束的一个机制和手段，就是考虑呢，怕就有个别的业主嘛，装修的时候破坏一些风貌啊，建筑的一些这个结构啊之类的，造成一些隐患。这个物业呢，它也是为对大家负责的一种管理的一个手段吧。然后呢，当然你们也是积极的配合，这块也为你这个点赞。对，也给他们的工作支持啊，也表示这个什么呢？这是值得肯定。那么就你说到了装修完成了，完成了之后，你向他们申报了就是退这个装修押金，装修押金这个事儿，他们来到你的，比如说你的这个房间，这个你的这个。这个房屋里边的，比如说他对一些
3: 他们来验收了的、
0: 啊、
3: 验收合格的，办完
0: 的，没有说你就是造成一些破坏影响，然后就是扣你钱呢、啊，或者存在一些一个争议，不存在吧？
3: 不存在这些，当时手续都是办好了的。
0: 哦、好，这样呢，按照规定呢，如果一旦验收，然后没有争议，那么这个钱呢，应该是及时，应该是返还给你们的，退还给你们的。这肯定是这个业主他这方面呢做的，就是这个资金的组织啊，这块不到位造成的。下来之后呢，然后这个事儿呢，物业管理是我们住建部门在负责。那么下来之后呢，就在明天，我让他们这个住建部门跟你联系。确实刚才按你说的这个情况属实，那么第一时间呢敦促这个物业管理来履行他们的职责，好吧，保障你的权益，好吧。
3: 好，谢谢领导。
0: 好，
2: 好，
0: 感谢你来电啊。
3: 感谢，好，
2: 再见啊。
4: 请挂机。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这里是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那么在我们整个从3点到4点半这一个半小时当中呢，我们罗书记将会现场接听各位的来电，直面进入直通热线，直接回应大家的关键。来接通下一位，你好。你好。喂。
5: 喂，你好。
2: 你好，把身边的如果是在听节目的话，声音关小，我们就直接沟通好吧。说一下你的问题。
5: 我想问一下我们娃儿上学的事情。我是包了的。一直在外地打工，前几年在光源买了房子，我养了两个娃儿，老大在北街小学读5年级了，房子是买到华北新城的。今年老二要读书了，可以申请两个娃读一个学校不方便接送，我们老二又想进北街读。
0: 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就是这个长随幼，幼随长都可以，这两个方式都可以选择。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你去选的这个学校，但要同时满足你，比如说你选的这个两个相应关的这个年级，它有空缺的这个学位。
2: 还得看
0: 学位。对，就是你的小的随大的，还是大的随小的，还是就是两所学校如果同时不能够满足你两个一起读一个学校，我们就看周边还有没有这种资源再给你匹配。
2: 他怎么知道我去的这个学校还有没有学位？
0: 他然后去可以向已经就比如说这个 长子，这个大一点的小孩读。

0: 学校，他来去咨询，他要新入学或者是几年级来进行沟通，然后呢，这个情况如果学校能够解决，政策的通道是具备的，是畅通的，学校他就会解决，他也不会这个什么呢，这个把他这个什么呢排在门外，如果他学校解决不了，他会主动的向这个什么呢，我们教育局来报告，通过教育局来协调这个资源，来给他匹配相关的一些什么呢，上学的一些资源，是这样的。
1: 这位朋友，你有去咨询过吗？
0: 你到学
2: 我也咨询过。
1: 咨询过有学位没有？如果有的话，那你这问题就解决了呀，现场就能解决。
2: 教育局给我说的是喊我先在那个创造通上面申请。
1: 还是会要通过我们正常的渠道先申请是吗？
0: 好吧，
2: 对，先申请。就是如果我符合条件的话，可能就看看能不能给我优先解决嘛。
3: 好，这位家长朋友你好，我是分管教育的副区长，我叫孙玉娟，这个问题由我来给您做解答。您申请的百街小学的话，今年是可以满足长幼随学的，并且的话您可以在川教通平台申报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上面有没有空余的学位，有空余的学位的话你可以是直接点击的。这个时间段呢，以后马上要开启我们的入学工作，也希望你持续关注我们的利州教育在线。还有没有问题？
1: 非常清晰明白了啊。还有其他疑问吗？
3: 您是符合条件的，可以的。
2: 谢谢。
0: 也就是说政策通道是具备的。然后就刚才孙区长这个孙玉娟同志跟你讲到的，就是说通过现在都是这个信息化智能化嘛，然后通过点开那个我们的线上的平台，你就看得到你两个小孩上学的学位的这个一个资源情况，你在线上点了，然后到线下去办理相关手续入学就对了。如果确实没有，那么这边还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这个热线，还有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局的有些服务的对外公开的电话来协助你，来给你协调，好不好？
2: 好。那谢谢。
0: 好，没事。好，谢谢
1: 这位朋友，再见。那这个对于我们一大波的朋友来讲，您的问题应该也算是迎刃而解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即将迎来的新的九月份，有一部分的家长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到我们利州叫川教通，
4: 川教通
1: ，我们的利州在教育在线都是可以观察或者是说查看您需要的相应的一些消息啊。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可以直接拨12345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有就是3281048也是我们的热线电话，那直接呢就可以在我们的线上为大家来进行解答。那么接下来呢？罗书记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城市更新呢一直都是老百姓关心的一个议题啊，还轮不到我们来讲这个，我们先来接听一下接下来这个问题啊。你好。喂。哎，你好，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喂。
5: 我听得到。
1: 听得到吗，这位先生？
5: 听得到。
1: 那你把你的问题说一遍好不好？
5: 我们问题就是我们不是干的嘛，去年水会太严重了，现在没有缺水，又有路方便，就是
1: 缺水。哪个地方呢？
5: 金伦西村嘛，金伦村该头去年那个。
1: 金伦村。
5: 今年。
0: 景田是吧？
5: 今
0: 天是吧？三堆。
1: 你是哪个地方？把地方说一下。
0: 三堆镇景田村是吧？今天村是吧？你说的是就是什么水毁造成了这个道路和这个
1: 水的问题？
0: 自来水还是灌溉用水？灌溉用水吗？生产用水吗？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要先把你的诉求说出来，比如说我是哪个地方的，我们这个地方存在什么问题，在哪些方面希望得到解决，你要告诉我们，不然我们不知道你想反映什么。
5: 我们这是吧，去年水毁不是改的，水毁严重，今年缺水，还有
1: 水毁严重。好，你这样跟着我一步一步来啊，你们那个地方叫啥

0: 名儿？
1: 咱们今天七组。
0: 今天七组啊。
2: 山队的。
0: 嗯。
1: 二小江是儿。
0: 啊。嗯。然后现在的诉求是。希望解决吃水的问题还是道路的问题？
1: 道路还是水库的水渠都有。
3: 啊，水渠。
0: 好，我们明白了啊。当然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就是想反映问题，那我们在反映问题之前呢，我们把咱们的这个问题先组织一下啊，我们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看罗书记，
4: 好，
0: 他这个水毁严重的路，包括现在吃水可能也存在一些困难，我们该怎么办？
3: 好，这个朋友，感谢你来电啊。刚才你反映的这个情况呢，确实在去年这个汛期，我们有一些这个什么呢？这个农村的一些基础设施，还有一个这个改造的一些高标准农田，在这个。汛期的时候呢，受到了一点损毁，然后大家呢，今年上半年，我们全区也在拉网式的排查，也在安排资金进行一个什么抢修抢建这块儿，这样吧，然后我们也刚才反映一个问题比较具体，我们连线一下我们三堆镇的党委书记车杰，让他给这个这位朋友做一个沟通。
0: 好的，啊，这位朋友稍等一下啊，上头这个，
3: 上头这个，
0: 哦，上头这个啊，好嘞，好嘞。好了，我来先拨通一下这个电话。电话正在拨通当中。嗯。
5: 哎。
0: 喂。喂，你好。
5: 哎，你好。
0: 请问是车杰书记吗？
5: 啊，是啊。
0: 嗯，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一把手接热线啊。刚刚有一位朋友反映到的景田村，他们的道路被水毁了，包括在吃水这方面也是存在问题的。那罗书记，您和他交流一下。
3: 车杰书记你好，我罗黎明。
5: 罗书记好。
3: 你好，刚才景田村有一位村民反映，就是去年因为这个什么这个
5: 916
3: 降大雨嘛，洪灾，然后把这个。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造着的这个什么建的一些路还有渠系受到了一些这个损坏，然后就是说看到马上这个生产季节嘛都到了，老百姓也很着急，就想问一问你们的这个渠系道路的这个抢修抢建什么时候能完成。
5: 我们这个已经在开始那个项目推进了，预计是最晚是6月上旬，但是我们现在在抢抓工期，尽量在雨季来之前5月底结束。
3: 嗯，已经在开始了吗？
5: 已经在开始了。
3: 好，这样这个但是也考虑到就什么呢？这个生产的这个季节的问题啊，这个6月上旬，这个对大村生产呢，稍微有点晚。然后不行的话，然后你们这个优化施工，加班加点，好不好？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这个尽快满足这个大家的这个生产用水。如果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这个要就是工程没建好，需要你们协调协助的，你们就靠前去调度，好不好？
5: 好的，好的，老书记，我们一定靠前指挥，把这项民生工程把它做好。
3: 好好好，
0: 就是5月底基本上是可以走这个
3: 可以可以
0: 啊。那这位朋友，你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哎，算是收到一个好消息，是不是？这项工作已经做在前了。
1: 哎，对。
0: 嗯，后续有什么问题，对吧？你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再见啊，两位，再见。
5: 好，对对。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啊。有些朋友一直在说为什么我打不进电话，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朋友在打，所以你要稍等一下，因为他是需要排队的。如果还没有接通到你呢，也希望大家耐心一些。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1048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来进行留言，我们这边呢也会为大家来插播相应的一些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留言它其实是走得很快的。大家呢要编辑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问题叙说清楚，这样我们才明白你的诉求是什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朋友啊。你好。喂。
5: 喂。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喂，
1: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是那个北二环那个合成原住那边的居民，现在我们那个小区的话在改那个天然气，就是室内的那个天然气，但是我看发的公告的话，它是以公司牵头的，就是没有说天然气公司或者说是政府牵头的一些稳定性的东西，我想问一下这个东西是否是政府牵头的，这个东西就是说改那个室内的就天然气那些东西嘛。
0: 嗯，室内天然气啊。
2: 嗯
0: 嗯，咱们这个是不是要联系天然气公司吗？
2: 嗯，
0: 或者是
2: 好，这就这一块嘞。哎，这位朋友哈，就这一块嘞，这个从行业管理的角度，它的这个改造、这个升级的这项工程呢，它是这个由天然气公司在组织实施。但作为这个监管部门来讲，是我们住建部门在监管，住建部门在监管。
1: 哦，我想问一下，就是他，今天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管家发的消息，说是截止到这月底的话，他就弄完了。我想问一下，这个东西它是必须要改，还是说可以改，可以不改？
2: 这样，它又因为呢，我们的很多的小区，它就是说建了有一段的时间和历史了，就是出自于安全，对它的一些什么这个管线呢、还有它的一些这个气表啊等等，它都要进行一个规范的一个提升，它是这个是都是一致性的，不是选择性的，都是一致性的，
0: 这
1: 然后就是改了的话，就说听小区业主改了的业主说啊，就说像之前的话，我们有那个就说天然气烤火的那个，现在都全部不允许了吗？
2: 他现在是从行业这个相关的规定来讲，确实每年因为天然气这块这个烤火啊，出现了一些这个什么这个安全事故挺多的，这块按行业的管理的要求，它是不允许的。也比如说提倡大家用这个电取暖呢、或者这种方式就更多一点。同时呢，它包括它改造了之后，包括我们自家里面的我都看到了，它也是这样的，跟你讲的情况是一样的。然后呢，它对包括你的天然气的泄漏，它也会安装一些什么这个更多的安全阀门，还有一些什么呢，天然泄漏的一些这个监测的一些设备，你一旦出现这么一些泄漏，它第一时间不报警，也是出自于对大家的安全的考虑。
0: 对对对，的确在我们家中。
1: 如果说我不改的话，对我后期用气有没有影响？
2: 这个如果不改了这块呢，比如说它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它可以采取一些比如说对你这个限制用气的一些方式，但是它不是它一般不会采用这么极端的，但是出自于安全和统一的这么一个规范提升的角度，我们当然建议还是这个按相关的行业规定来，这样也是出自于安全嘛。
0: 它的安全性可能会更高。然后如果说你如果不想改的话，它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因为我们那边是改了的，改了就会存在说别人的管路是通的，就独剩你一家，你说你的气从哪儿来？就它可能会存在这个问题。
1: 哦，就建议还是把它改了，是吧？
2: 改了，它也是一个统一的规范，统一的规范。它这块是这个国家在这个燃气这个管理方面也在不断的一些提升，提高要求，也是出自于对大家生命财产这个安全的角度考虑嘛。
0: 对，你想了解是不是官方呢？其实这个就是一贯一致性的哈。
1: 好的，谢谢。
0: 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谢谢。
0: 好的，再见啊。好的，我们来刷新一下，因为我们的留言也还蛮多的啊。先来接听热线，你好。喂。
3: 你好，你好。
0: 这位女士什么问题呢？
3: 领导你好，我是朝城区中资镇的人。今年三月份我刚到广元来打工，然后呢，我目前在雪峰租的房子。我们屋头有一个残疾男娃，今年也六岁半了。今年九月该上小学了。我还没有交税了。我们特别想走广元特教去上学，听说这个学校的老师娃儿学校走得很漂亮。娃儿呢还能在学校里面学了很多技能。还能够参加比赛。请问我的孩子能不能到广元特教去上学呢？
4: 广元特校啊。好，这位家长朋友，你好，我是那个分管教育的副区长孙玉娟。

0: 非常感谢你关注立州教育，您的孩子是能够在广元特校上学的，因为广元特校目前没有要求家长必须交社保，这个特校家长我们也是特别关注的，因为很多家庭都是特别困难的，但是需要您带着您的孩子在5月6号到15号这个期间做一个监测，就是到特校去了以后看一下您的孩子属于哪一类的，是随班就学还是可以送教上门的，这个可能有一个分类处置的一个问题，如果孩子可以正常走路的话，我相信是可以在特校就读的，您还有没有问题？
1: 没得了，谢谢。
0: 好的，谢谢您，
2: 谢谢孙区长的回复啊，也谢谢这位朋友啊，那接下来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1: 好的，我晓得了。
2: 好，再见啊。
1: 好的，谢谢。
2: 好的，大家在问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多少？我们的热线呢是12345，12345，可以通过这一部电话来进行互动，同时呢也可以拨打32810483281048，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我们的直播时间是15点到16点30，我们也看一下我们整个的留言区啊，这留言闪得很快，我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凤凰唐城37的路该修了，具体是这个路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凤凰唐城37的路希望可以修一下，他们交房3年了，但感觉这条路一直都很撇，就很差。这个我们不知道这条路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规划。
3: 凤凰唐城的37是吧？
2: 对，37
3: 它的那个道路应该是从这个我们的那个
2: 当然37只有直接没有路，
3: 是从东山公园这个背后到这个
0: 凤凰山那个棚户区改造，
3: 棚户区改造应该是东山公园的后山到前边那个到这个中心医院那条干道上应该是那条路，
2: 那条路确实很窄，
3: 对，也比较这个老旧，那块呢确实在推进的时候，在开始做这个棚改的时候，应该是从这个东山的后山开始的，东山后山开始的，在逐步的在向这个老城这个方向在推进，老城在推进。好，这个朋友提的这个信息啊，发出这个信息和这个建议下来之后呢，我们迅速的跟我们的市住建局和我们的规划部门一起来推进这个事儿。
2: 好，接下来我们呢就跟随上一个还没说完啊。接听电话，你好。
4: 哎
2: 你好，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
4: 我想问一下那个高坑口那个至周家坝路段的那个公路建设什么时候能够完全通车呀？
2: 高坑口
4: 就是荣山镇高坑口至周家坝路段那个建设项目什么时候能够全线通车？
3: 你好，你讲的说的是那个于洞河的那个水库修建那个公路改道是吧？
4: 对。
3: 哦，这块呢，也这个感谢你的支持啊。这个于洞河呢，也是一个中心水库，这个也历经这么多年了，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应该在。就在这两天吧，我们的相关的最后的环评手续工时期就到期了，然后我们的主体工程呢就可以开干了，就在5月10号前左右吧，5月10号左右。就你刚才说的这个改，就是这个大坝施工，这个道路的改建这块呢，其实已经在这个去年已经开始了。那么就这项工程呢，我们也在加快推进。应该在今年的7、8月份吧，能够通车。只有这块那最晚这个10月份吧，最晚10月份，它有我们优化施工的这么一个工期嘛，尽可能提前。按照我们的施工的组织是在10月份，我们尽可能提前嘛。然后这块呢，然后尽可能减少对大家出行的一个影响，好不好？当然也要充分考虑大家出行安全的这个前提下，我们的提前我们的这个开通这个时间
2: 是。
4: 还
2: 有其他问题吗？
4: 谢谢，
2: 我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啊。
4: 对，
2: 好， 好，那就这样了。

0: 哎，好的，好的，
1: 好，
0: 好的，
1: 再见，再见，啊，像罗书记刚刚说的，现在的不方便，那就是为了以后方便，
2: 对对对对，
1: 以后咱们再走这条路，那就是坦途。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接下来这位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王家营废弃的厂房可不可以开办康养院？
2: 这块从这个用地的性质来讲，
1: 哦，
2: 它肯定是不太适合的，
1: 不太适合，
2: 肯定是不允许的。
1: 嗯，
2: 因为王家营的地，它是属于经开区的工业用地，
1: 啊，对对对，
2: 工业用地。
1: 嗯，
2: 他刚才说开敬老院，它更多的就是一些商服用地了。
1: 嗯，
2: 它用地性质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啊，它不能这个什么呢，
1: 嗯，
2: 随意的改变它的一个用地性质，
1: 嗯，
2: 特别是在城区这块土地用地的性质啊，
1: 嗯，
2: 更加的管理这个比较严格和规范，
1: 嗯嗯，
2: 当然包括农村我们一样啊，土地管理它也有相关的规定，
1: 嗯，
2: 也挺严格的，
1: 嗯，
2: 啊，
1: 嗯，好啊，这位朋友啊，您再从其他的方面来做一下你的创业的规划啊。这位朋友说，我们的热线是不是覆盖全市？是的，可能也会出事，因为我们10148视频号也是可以进行实时的互动啊，大家在哪里都可以能够看到啊，只要搜索101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都是能够看到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目前呢，我们的热线也一直在排队当中，12345，12345，我们。趁着这个空闲啊，我们还是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我们老旧小区的改造的情况，好不好？
2: 好。
1: 嗯。
2: 那么近年来，立州呢，这个唐楼主城区的这么一个担当，
1: 嗯，
2: 围绕这个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的这么一个目标，坚持呢韧性提升、文化赋能、业态集合、多元共治、共建共享这么五大思路，我们大力实施呢这个。海绵城市建设、城镇燃气管网的改造、城镇污水管网的改造、老旧小区的改造、既有住宅电梯的加装、特色商业街区打造六大项目，
1: 嗯，
2: 初步打造了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更新的立州实践。从2019年吧开始，我们累计已经完成了723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因为广元呢，它是主城区，它这个建成的历史这个比较长一点，老旧小区比较多。我们主城区的小区呢共有953个，老旧小区我们已经改了723个。
1: 嗯，
2: 那么包括今年我们还要进行改造一批啊，还要改造一批啊。我们今年这个改造的这个目标呢是大概这个在30个以上吧，在30个以上。
1: 嗯，
2: 那么同时我们这个在城区呢，既有住宅的这个增设电梯呢，这么多年呢已经安了1042部，
1: 嗯，
2: 啊，涉及的小区呢是500多个啊，500多个。那么今年呢，我们计划还要安装呢这个110部这个电梯，
1: 嗯，
2: 啊，新装。那么更新呢电梯呢，这个是17部啊，17部。老旧小区的改造这块儿，这个很受我们这个人民群众的欢迎，
1: 对
2: 啊，这个国家的支持力度也是很大的。
1: 嗯，
2: 包括我们南河有一个九合院，
1: 嗯，
2: 九合院就是原来的这个什么很多单位的自建的自建房、
1: 嗯、
2: 集资建房，九个小区，然后它体量都很小，然后我们通过跟大家一起商量，打通围墙，形成一个现在占地200-300亩的一个小区。大家的一个场所，一个健身的一些车，这个什么的，一些功能，大家一起共享，大家非常的高兴，非常欢迎。
1: 以前的散户，现在我们有一个这个小区了啊，
2: 它的规模扩大了，同时对它的什么品质提升了，大家一个原来的小区变成大小区。
1: 对，这是大家
2: 小小区变大。
1: 我们先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啊，你好，周朋友。
3: 哎，你好。
1: 是什么问题呢？
3: 哦。这次是领导在、就是。
1: 我们这边是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您是反映的什么问题？是不是之前有留下问题？跟我们讲一下您
3: 的
1: 问题。
3: 就是法治广场，有两个问题，我想向领导反映一下，然后希望领导能够解决一下。
1: 嗯。
3: 第一个问题就是法治广场那个。就是人行道占道更严重，然后就是尤其是早晚学生上下学嘛，然后高峰期时段他们就是你知道。

0: 那边就是有一个临时市场嘛，然后他们就是占道经营啦、啊，然后还有就是停的那些车啊，把人行道全部都占了嘛，然后就是影响出行嘛。
1: 嗯，
0: 然后这个问题呢，因为之前已经反映过了，然后那个他们那个不是那里是个临时的市场点嘛，然后
2: 一个菜市场，
0: 其实
2: 对，嗯。
0: 其实它里面那个广场有很大的空间，像他们摆摊啊摆在里面去啊完全可以，但是他每次都是就是全部都拥挤在那个人行道上面、然后非常混乱，然后过人啊这些都不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临时市场然后营业就是混乱，然后监管也不是很到位，然后因为临时市场那边就是说早期有规定，然后是农产品自产自销，这相当于就是农民嘛，他们自己产的那些瓜果蔬菜嘛，然后在就是那个临时市场上面就是卖嘛，增加营收嘛。但是现在由于管理不到位呢，现在像那些卖服装的啊、百货的啊，然后绿植，然后肉类啊，还有那些小商小贩，有的流动的小吃那些全部都拥挤在那个人行道这边，所以就是造成那个市场上很混乱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像这些它本来就不是自产自销的产品，然后又没有营业执照啊，然后又没有那个肉类检疫啊，这些你说这个肯定就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啊。
2: 好，你这位朋友哈，你刚才反映这个情况，我知道了。然后呢，确实在万源还没有一个农贸市场来满足，就是我们片区的居民的生活需要。当时的考量呢，规划的考量呢，就是让我们这个片区的居民多到超市去去买菜，那么就没有再像以前的老的一些城区来设置一些农贸市场，这是这么一个现状。那么就法治广场这边呢，临时来这个作为这个当地这个群众的总的一些个蔬菜来自产自销这么一个区域，临时呢来提供一些这个什么呢交易这个服务，这块儿确实是给了一定的空间。确实你刚才讲到的就是把它经营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你卖衣服啊卖肉啊这块儿呢，这个大家就是这个没有经过相关的一些通道或者是允许来私自进入，这块儿确实是由于我们前期的一些初衷和考量，它是这个是有一些这个是不符合的。下来之后呢，下来之后呢，我们你讲
0: 啊，领导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因为就是根据赵工厂，因为我在那边就是也有门面，然后就是卖的有东西，然后因为你看，如果我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个问题要解决，其实也可以，如果把它就是把那边规划好一点，要么就设置成摊位，让他们去租啊，然后或者是什么，像这样他就规范了，然后因为规范过后，你比如像市场上一样，这个这边卖什么东西，那边卖什么东西，然后把固定的区域给它划分好，它是不是就不会出现那种很混乱的局面？而且因为把摊位租的话，然后也可以办营业执照，然后食品卫生又有人监管，它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2: 好，你的建议我这个明白了。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立即安排我们的城管和我们的市场监管下来落实呢，那么还是回归它临时的农产品的自产自销的这么功能。那么其余的一些这个什么开始没有这个什么这个允许进入的一些经营的一些项目是不允许的。同时对当临时停车对那个地方的交通的一个阻塞这一块呢，我们加大平时的一个什么呢执法和引导。同时呢再跟你也做一个交流，就是在万源片区呢，我们也在考虑就是在既有的空间，我们就是找一个能够符合这个建这个农产品包括就是农贸市场这个功能的一个区域，来我们进行一个什么呢来打造和设置，来满足片区的一些这个什么这个群众的自产。

0: 直销，还有一些片区的一些居民，他在买卖市场，这个买卖这个蔬菜，买卖这么一个交易的这个需要啊。下来之后呢，我们立即落实好对那个片区的一个规范，一个这个打造吧，好吧？
1: 好。
2: 哎，感谢领导，感谢领导。
0: 好好。
1: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建议啊。好，谢谢您，再见。
3: 请挂机。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啊，我们的直播时间是15点到16点30。那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老旧小区的改造，包括加装电梯，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这个事儿啊。我们这个朋友的问题，我们稍后再问一下。我们现在接听热线，你好。喂。
2: 哎，你好。
1: 哎，这位先生是什么问题？
2: 哎，我就想翻一下，就是那个协丰那个天府名地嘛。然后他这个小区里面没得那个电瓶车充电的地方，然后我现在我们电瓶车都在那个外面那个路边上那个是的，贴他那个共享充电的充电。因为现在马上到夏天了，一个是这个暴晒或者下雨，这个都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晓得吧？
1: 嗯，没有充电的地方。
2: 对对对，小区里面没得。
1: 这你们问过小区里面他能加装吗？这种？有问过吗？物业，
2: 当时物业他说的在那个小区那个三栋后面，有一片那个空地，说在那还安个那个就是充电那个棚子，当时还业主签字，很多业主他们特别三栋的业主嘛，他觉得那个设在那个位置，然后对他们那一栋楼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当时这个就没通过，
1: 有一片地没有通过，这个问题又想解决关于这个充电的事情。
0: 这位朋友，你反映的这个问题，这个情况我已经这个熟悉了。就现在小区这个电瓶车充电这个事儿呢，确实大家这个现在的安全意识也比较强了，也没有这个很少这个什么私拉乱接来充电，当然更不允许推到自己的这个房间去充电。
1: 对，
0: 也感谢你们的支持和理解啊。当然现在就这个公共的充电的设施和场所这块儿，现在呢主城区我们城市城区这块呢，除了小区之外也建了一部分，但你刚才反映到了，就是估计离这个小区远一点，还有嘛，就是它充电的端口有时候比较拥堵，就是就资源嘛，这个紧缺，也这情况像在目前呢还是存在的。我们城区现在电瓶车有9万辆，但是我们充电的端口有2.7万个啊，也就是1:3的配置。那按照相关的规定是基本符合的，那当然有区域分布不均衡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明天吧，然后让你是雪峰办事处啊。
1: 雪峰办事处
0: 是吧？雪峰办事处，然后我们让这个办事处，和我们的住建部门一起来，这个跟这个物业和这个小区的居民来一起做工作。其实他这个楼下充电，他对楼栋之间的安全距离他保持了，然后或者是相关的规定是符合的，他其实对这个他这个周边的这个楼栋的住户他是没有影响的，在保证这个规范安全前提下，对吧？下来我们明天的上午呢一起再协调，争取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我们自己的小区建这个充电设施，然后搭建一个棚，就是你刚才讲到了下雨天还是夏天，对这个车辆的一个保护啊，这块都有好处，好不好？
2: 好的，
1: 好，那这位朋友就这样了啊。
2: 好的，
1: 再见。
2: 谢谢。
1: 好的，刚刚呢，我们这个问题接着说啊，是我们留言上说，那我们今年如果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补贴会有多少？
0: 这个在前些年的最高的补助应该是达到了25万左右吧，应该是25万。这几年的这个补助的标准，因为这个面儿，这个需求面儿在扩大，然后呢这块儿，但这个我记得不一定准确啊，应该是在15万左右啊，但这个也这个行业部门的这块的标准，它也是这个明确的标准为准啊。这个地方也就是据我这边这个大致了解掌握的啊。
1: 好的，各位把问题呢也可以发送过来，到时候呢我们也会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民生会议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了解具体的政策，包括有一些什么样的补贴优惠都会给。

0: 大家一一的来进行回复啊。这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说大石万达中学确定要修吗？这消息挺灵通的啊，这个学校，目前有。
1: 感谢这位网友提的这么一个，这个问题。因为呢，我们，广园处在，我们利州处在广园的主城区。每年呢，我们利州主城区这块的人口还在净流入，净流入这块呢，对我们的民生社会事业这块，它的需求它就不断的要扩容。确实，我们这个教育的这个学位这块还是比较紧缺，所以说我们现在决定呢，还要在大石这个厂镇对面呢，再建一所万达高中，大概在3000个学位啊，3000学位。然后这块呢也在做前期，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征才工作，这个已经在开始了。这个推进顺利的话，应该在今年下半年开始开建啊，今年下半年开建。
0: 一个问题让大家听到了很好的消息啊。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2: 我就想反映一下，在那个凤凰堂前17小区，正大门门口，对面的马路上，每天晚上有流动摊贩在那摆烧烤，然后特别喝酒的，特别是晚上凌晨过后，声音特别大，噪音特别大。我希望能够有关部门协调一下，给他们一个集中的地方，不要在小区门口，因为在往17往27方向那个地方有块空旷的地，那个地方也有人在摆摊，那个地方就离居民区稍微远一点，
0: 就希望远一点。
2: 对。
1: 好，这位朋友，你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听到了，感谢你。
2: 你好，罗书记。
1: 你好，感谢你刚才这个对我们整个城市管理，对大家的居住环境的这么一个这个优化，这个大家这个什么呢提出的综合的建议，你不光把这个问题这个提出来了，你还给我们提出来解决的答案。确实你这个在这个用心这个共同参与我们这个城市的共同家园的这么一个管理工作当中，感谢你啊。下来之后呢，这个我们让这个我们的这个什么呢城管部门和住建部门，还有包括我们的商务部门一起来速度结合。既然他摆那个地方有需求，证明就有消费的这个需要，我们呢就按照你刚才建议，就近或者是就按照这个他有些什么业态存在的一些空间，我们一起把它做一个集合，做成一个集聚，这样速度集合吧，好不好？尽可能减少对我们周边居民的影响，同时也满足这边周边居民包括其他市民他以一种夜间的消费的这么一个需求，好不好？
2: 好的，感谢书记。
1: 感谢你啊，感谢你的理解啊，
0: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好，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抓紧时间拨通我们的12345。好，继续来有请这一位，你好。
3: 喂。
0: 哎，这位先生，您是什么问题，请讲。
3: 哦，我刚才说了，这是南湖广场那个，那边。
0: 那你完整的表述一下您的问题。
3: 以前南湖广场的时候，只有晚上那个休闲的人很多，对不对？现在那个进了一个广场，那个南湖广场整顿的时候，然后他们在那边允许开那个爸爸茶也就无所谓嘛。现在你看晚上休闲个人那么多，现在卖烧烤和啤酒，两边的车停了很多，太多了，安全隐患太大了。广场本来是小朋友晚上休闲娱乐的地方，现在喝酒的、吃烧烤的、喝酒发酒疯的，啥人都有。他们全都是小朋友在那边玩，老年人在那边玩，现在你烧烤了，污染太严重了，半天的油烟，
0: 我知道，你觉得这个是
3: 油烟太大了，
1: 嗯，
3: 油烟太大了，安全隐患太大了，那个地方，
1: 你这位朋友。

0: 你好，你刚才反正问题我已经听到了，你说的南河广场就是凤台那一带是吧？凤台宾馆那一带是吧？
1: 不是公安分局，
0: 哦，
1: 公
0: 公
1: 安
0: 安
1: 分
0: 分
1: 局对吗？对
0: 哦，就是经开区办公的那个位
2: 那一
0: 置是
2: 片？
0: 吧？
1: 对，
0: 哦。
1: 你看那广场打造的那么好，现在你看，卖茶就无所谓嘛，现在真正烧烤了，卖烧烤、啤酒，那这个安全隐患都大不大？小朋友、老年人那么多，两边停那么多车，看都看不见小孩穿出来，
0: 好，
1: 看都看不见，停那么多车，然后那个油烟满广场就是飘，到处飘。
0: 行，好，这个问题我知道了。下来之后呢，我们跟市住建部门，还有我们的这个城管局一起来对。这个它的一些什么呢？业态的一个布局，它的一个什么呢？合理的一个规划，一个合理的规划，按照规划，我们再进行规范的管理。这块呢，尽可能的，就是说把这个美好的或者是广阔的一些空间，大家来让我们广大市民去共享啊。好，这边下来之后呢，我让这个我们这个规划部门和我们的城管部门一起来这个跟你联系，然后跟我们的市场的相关部门一起联动，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感谢你啊，感谢你理解啊。
2: 好，谢谢这位朋友的这个反应啊。在大家接受了我们广元这个城市变美的时候，然后其实也很接受，因为它是具有烟火气的。但是在这个期间，我们该怎么去规范，比如说我们这个油烟呐、或者地上的一些油污啊，防止一些安全隐患的发生呢？确实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这位朋友也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如果您有一些好的建议或者是意见呢，也可以给我们提出来。明天到现场啊，可能我们这边有工作人员或部门，会去看一下，
0: 对，
2: 然后再给出相应的一个对策啊。
0: 对，
2: 朋友们，我们的号码是12345，12345，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抓紧时间啊。那其实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有非常多的朋友啊，都提出了自己关心的一些问题。最后也想请罗书记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利州区工业经济发展的相关的情况吧。
0: 好，那么近几年来呢，我们利州区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的领导下，应该说我们的工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那么去年呢，我们实现了我们规上工业的产值是125亿，我们规上工业的企业的数量已经达到了这个就是96家啊，96家。那么这个去年呢，我们新开工了这个吉祥居食品2期、川陕甘绿色标准化厂房等18个项目啊，中煤广元煤电一体化项目，还有这个原百味食品等11个项目呢，也在加快的建设。我们竣工呢，也有七里山风电呢等13个这个项目。我们现在的工业呢，我们这个是五大主导优势产业，是食品饮料，是能源这个清洁能源，还有我们的这个什么呢？新型建材。还有我们的这个硅基、铝基、硅基，天然沥青新材料，还有我们的机械电子啊，五大类。我们也是这个中国这个什么呢？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名城啊，我们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天然苏打水之乡，五个之一。所以说我们这个区域包括经开区，它都引进了几家的精酿啤酒，还有一些什么高端的饮料和饮用水生产企业，确实我们的这个地表和地下水的这个资源这个非常的丰富，同时品质非常好，也是我们今后这个发展这个工业的底气和一个什么呢？这个潜力。同时呢，我们这个按照市委市政府给我们定位的呢，就是这个食品产业名城，还有铝基、硅基， 天然沥青这个新材料产业发展基地，
2: 嗯，
0: 我们从目前初步。

0: 探明的情况来看，我们的硅基啊，我们的石英岩的储量这个有大概3亿吨左右，同时品质也非常高。
1: 嗯，
0: 同时我们天然砾芯大概也在3亿吨这么一个储量，同时品质也非常高。我们也正在与清华大学还有天府永兴实验室正在做一些这个这个做一些这个成分的一些这个什么检测和一个产业这个路径的一些设置，
1: 嗯，
0: 也是我们下一步绿洲工业发展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增长极啊，增长极。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罗书记啊！我相信听完我们整个的绿洲区的这个发展情况，然后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啊！未来可期，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今天呢，非常感谢罗书记啊，孙区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每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今天这一个多小时啊，我们听到了非常多的真实的声音，也看到了绿洲区委区政府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决心。老百姓的事儿啊，再小那也是大事儿；企业家的难呢，再难，咱们也要去帮。一把手接热线，连的是民心，聚的是合力。我是主持人英子，今天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全媒体互动活动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打造最优营商环境还需要你我共同努力。那么下期接线的呢是广元市生态环境局，我们下期再见。
2: 穿到太妙了，在午门的正对面，也就是西华门大街南侧，大家能够看到一个摆放的日晷。这个日晷呢也非常有讲究，来听听马老师怎么说的。
3: 大家看看，我们一边走我一边跟大家聊啊。这个右手有个建筑，看着这个建筑是什么？这是老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建筑？
4: 这不是日晷吗？这是日晷啊，是日晷啊。
3: 啊，这个就是日晷啊。啊，这个叫日晷，然后那边呢，它对面还有一个建筑，有日晷的地方是最能体现它的级别的。上次我跟袁一做的那个庆成宫，那个我那个日晷当时没当时
4: 加亮和日晷都开了，
3: 啊，
4: 对对对，
3: 开了吧？
4: 对，
3: 这个除了紫禁城以外，有这个加亮和日晷的地方真的不多着。那，啊，就是午门，我们走走就午门啊。大家看，这个就级别最高的，你看。这个是船尖顶，这四角，
4: 哦，这是四角船尖顶，
3: 啊，这四角，刚才是不是六角，啊
4: 哦？对对对对对，
3: 啊，这四角船尖顶，而且这个非常牛，这个是重檐的四角船尖顶，这就重檐四角船尖顶，对面的，
4: 这个五殿顶，
3: 哎，就是重檐五殿顶哈，啊。然后大家知道啊，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午门啊？因为它这个位置呢叫未当子午，就这条线叫未当子午。然后这个又是南，南咱们知道古代的时候呢，南的讲究上朱雀下玄武，所以呢。这个门呢叫午门，理论上古代的时候呢，明朝刚建完的时候，那个北边不叫神武门，北边人就叫玄武门，是因为要避这个要避讳啊，啊要避玄烨的讳，所以改了。我这儿简单跟大家聊一下，你看这个午门，如果我们要从上往下看俯视的话，中间是一个午门，在它这个两边呢还有四个这样的角，看看角楼。这个位置呢，我刚才讲了，这个位置呢就相当于上朱雀，朱雀就是一种鸟。那么这个呢，相当于它的翅膀打开了，所以呢，这个是鹅楼，所以这个还有一个小名叫五凤楼，啊，这个午门是干嘛的呢？古代的时候呢，一个最大的功能就叫午门受福，午门受福啊。当时你比如说打个比方，少数民族哪儿这个造反，就在那想推翻政权，然后呢，乾隆呢就派人去了，去了以后把这人抓住。大家想想，乾隆他就再牛，他嗓音也不一定比我大。我中午吃的牛肉，他不一定吃牛肉啊。他就坐在那儿，那么乾隆就会说一句话，说拿下。只要说这俩字儿，下边这个人就死不了。就是拿下，就相当于他们就送宗人府了，所以呢就会死不了。那么当时的时候他听不见，他不像咱们现在还有耳机啊，那怎么办啊？所以当时呢有一溜的人，那个人呢是干嘛的呢？是传龙官。就专门说的，哎，传龙观，这个十年寒窗不如一声吼。这个里边还有大家听没听说过推出午门斩首，听过这词
4: 啊？午门斩首，
3: 那个是讹传啊，那是讹传啊。明朝杀人的地方是在哪儿啊？是在西四啊。清朝杀人的地方是在哪儿啊？
4: 菜市草。
3: 这个地方呢也杀过人啊。明朝有两个皇帝不勤政，然后这些大臣就跪在那儿。大家想想，这是皇帝的家呀，他能在门口杀人多费劲。
2: 在日晷的旁边还摆放着一个加量，那这个加量呢也是在古代非常重要的度量工具。
3: 这个里边的加量呢，它里边有四种量器，叫五斗升葛月啊，五种啊，五斗升葛月啊，它这个是递减的。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加量和这个日晷呢？就是古代的时候呢，皇帝啊认为啊，这个天下的规矩是我定的，因为这是量器嘛。那个呢，日晷呢，就证明天下的时间是我来说了算。所以呢，这就是古代当时的显示皇权的，有这个加量和日晷的，这是一个地方。还有哪儿啊？太和殿，还有哪儿啊？

0: 就是乾清宫，乾清宫是外边的。
1: 哦，
0: 因为我在外面看着有加量的，可能就那个地儿，
1: 就是那地儿，
0: 那太
1: 那比较小。
0: 小的功能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地方很大的。
2: 再往前走就能够看到一个白色的小亭子，这个白色的小亭子被称作是下马碑。
0: 大家知道有下马碑的地方，我跟大家讲啊，北京市只有三处啊。
1: 哦，
0: 一处是孔庙啊，一处是这儿，还有一处就是我们历代帝王庙欢迎大家去历代
1: 下马碑。
2: 走过午门前到达太庙的右门，就可以进入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了，而太庙就在里面。
0: 它这个太庙啊，就是这个公园一直在开着，但是这个太庙里边呢，去年刚开放，我一直等着，去年是6月30号开，我6月30号来了时候没开，我说你看你也不写一个通知，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个里边要修啊？这里边修的目的当时就为了迎接这个咱们市这个中轴线申遗啊。我这里边叫这个中轴线的缓冲区，所以呢当时呢就是修啊。我跟大家讲啊，如果我们要到北京来或者去外地，那么我们首先要找世界文化遗产，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找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我觉得呢，你比如说打个比方啊，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者5A级旅游景区，这些我们觉得很牛是吧？但是这些我个人觉得都不牛，为什么？这都咱自己评的。最牛的，最牛的是世界文化遗产啊。
3: 对。
0: 大家知道北京是有世界文化遗产，总共有8处，就去年申请下来以后啊，所以呢这个一跃就成为全世界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一个城市，总共有8处啊。咱们一起互动啊，你们的今天是不是小朋友来的多啊？没准你们过六年以后考大学的时候就要齐了。来，第一个，你觉得世界文化遗产哪个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故宫。接着说。十三陵。
4: 颐和园。
0: 颐和园哈。
5: 圆明园。
0: 圆明不是。
4: 天坛。
0: 天坛是没错。然后中轴线，然后这个，
6: 周口店，
0: 周口店元人遗址说得很对啊，周口店元人遗址，因为大家知道周口店元人遗址呢，那个地方可能是很多人觉得那个地方可能离我们很远，觉得不太重要。其实那个地方上线70万年，而且那里边出现了一个最重要的，就发现了头盖骨。
2: 在进太庙前，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内有非常多的古树，如果只是走马观花的看的时候，可能会错过。马老师就为我们介绍了里面非常有意思的几株古树。其中代表着祥瑞的古树有很多，
0: 我们在这个位置站一下，来停下站一下，往右看，来这棵树呢，看见这棵树了吧？前面这个树
7: 啊，
0: 你刚才长得像什么？是不是像一个鹿啊？看见了吗？
7: 有点
0: 看见鹿了，往那个眼睛
8: 两个树鹿，
0: 看到了，对，这个叫鹿形板。这个鹿形板啊，这也是一个象形树啊，这也特别有名啊，是咱们这个劳动人民文化宫里边公园里边这些特别有名。然后呢，灰鹤落在以后呢，叫鹤鹿同春。这古人他就往那个比较
1: 长寿的印象上，
0: 鹤鹿同春啊。其实你发现古代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个比较吉祥的东西出来以后呢，马上
4: 祥瑞嘛，
0: 祥瑞就报给皇帝，
4: 领导报祥瑞。
0: 是。那个我觉得最有名的这个祥瑞是哪儿啊？就是你大家知道国子监吗？国子监有一棵树呢叫复苏槐，那棵树呢是那个元朝种的，一直到什么时候？它中间就死了，一直什么时候才又发芽了呢？就乾隆的时候，那年他妈正是60大寿，乾隆特别高兴这个事儿。你想，你下边大臣也觉得拿这事儿做事儿啊。然后呢，乾隆给他封了一个叫复苏槐，然后那棵树你要什么时候去了，你会发现它保护起来了。然后保护起来，让它一圈啊，上面那个弄的全是黄琉璃瓦。大家觉得黄琉璃瓦肯定是有皇家特别用的，所以把那棵树呢提到一个特别高的高度。
2: 那在太庙的正殿的外围有一棵九龙柏，听听专业人士的讲解，就又会有不一样的收获。来听听马坤老师怎么说的。
0: 还有一棵。

0: 不那么牛啊，黄的叫九五至尊啊，因为大家知道九呢叫阳数之极，一三五七九这都是阳数，所以呢九叫阳数之极，不能再大了啊，所以那九呢就是属皇家的。还有一个那个五为什么那么重要呢？你会发现一三五七九那个五在中间，而且还有一个说法呢，那个五呢在咱们九宫格里边是中间那个数，所以那个数呢叫天数，所以黄历叫九五之尊啊，这是一种吉凶啊。我上次来的时候是秋天，他们正在刷这个黑的这个保护的漆，所以你会发现这树有一层油一样啊，这是一种保护啊。包括这个，还有一个我跟大家说一个细节，我说完了以后，这里边这个我觉得这公园可能开始对我有意见了。大家看这个树下边啊，这个叫火山石啊，这种石头在西方国家大家伙用途特别大啊。咱们经常有的时候你跑到这个黑龙江那边有个什么五大连池什么的，就这种石头是经过火山这个高温以后呢，它会有很多小眼儿。很多老人拿过去以后作为搓脚的，这种东西放在建筑里边特别轻柔，而且又经过这个焚烧了，所以这个质量特别好。我数了半天，它就是八个枝子，大家数一数啊，数一数有多少？九龙柏啊，
1: 八个
0: 枝子，你数个是吗？
2: 不是，这您刚说我刚
1: 就是八个，
0: 我每次数完就是八个。
1: 它
0: 肯定是为了套，所以把一个
1: 对有一个
0: 给截断的放
1: 下来了，
0: 这边这不有截断的吗？枝子，
3: 你看对。
0: 啊，这是什么什么的？
1: 不是，我说那个被锯下来一个，
3: 锯断。
0: 它要锯断的话，那也不也有锯断的吗？那锯断的就多了。那个
3: 是个单枝吗？
0: 是个单枝吧？那个是个单枝，在这看，在这看，这看那个单枝。
1: 九，
0: 但是我们就宁愿相信的是九。
4: 四舍五入，
3: 哇，角度不一样。你看你这么看就够了。那边是五，那边是三。
5: 跟着马坤老师一路走一路讲，能够收获到很多不一样的知识点。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走上一段之后，就能够到达太庙了。如果说您是第一次去逛太庙的话，带着这些知识点能让您逛得更细致，收获到更多。
0: 哎，大家看这乌鸦了吗？临城附近的什么劳动人民文化宫啊，中山公园的乌鸦我观察了，后来我给大家总结的，这乌鸦为什么这么大个啊，我突然发现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乌鸦吃全世界各地的零食。
3: 在哪儿呢？没看见
0: 那个乌鸦，你看，你在这看。
3: 哦，比我这么大，
0: 对，特别大，
6: 又黑，然后
1: 乌黑锃亮的，乌黑锃亮。
0: 因为你想，它有时候吃汉堡啊什么的，
1: 伙食太好了。
3: 哎呦，真大爷！
0: 对，特别大。
6: 哎呀，
0: 你看这都是细节。啊，这些呢，就是龙爪槐啊，龙爪槐是槐树，
3: 太庙
0: ，保存最完整啊，最宏大的。其实这里边我跟大家讲，这里边最牛的。
7: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最牛的就是什么呀？这里边是全国最大的大殿啊，最高的大殿啊，比紫禁城的太和殿还要高啊。这里边最牛的是什么？就是
1: 金丝楠木。
0: 没错，有多少根金丝楠木？
1: 64根。是64根吗？
0: 还有没有知道有别的这个？有谁知道多少根？不知道马老师讲完了一定要记住了，这是最重头的戏，因为别马老师讲完了你们没记住，那马老师也很伤心啊。里边有68根金丝楠木。
1: 68根
0: 啊？为什么呢？它面阔11间，进深6间。这个是个题啊！大家看啊，面阔11间，进深6间，进深6间，理论上应该有多少根？
6: 66。
0: No。
6: 48。
0: No， 面阔11间是不是应该有12根柱子？
1: 嗯，
0: 进深6间是不是有7根柱子？
1: 嗯，应该
0: 有84。哎，没错，为什么68根柱子？这个是一直困扰我的一个事儿。为什么就没有开之前我就问了无数的专家，没有人给我一个确切回答。后来没办法开了，我第一天就来了。来了以后我在里边待了5个小时，我就在那转着。哦，我突然看见了，是为什么了？啊，一会儿我进去再跟大家聊啊，这个也是特别有趣的一个事儿啊。
5: 进太庙前还能够经过一道门。经过门的时候你会发现皇家建筑都是符合礼制的，明三暗五体现的淋漓尽致。
0: 你看这个级别很高，大家知道这个级别很高啊，这是三个门啊。我们知道午门，刚才我们从午门过来吧，午门是不是面阔3间？不是，那个是不是有3个门啊？
1: 嗯，
0: 就对着我们是不是有3个门啊？你在午门的南边看就3个门，你过去午门过去以后就变成5个门了，所以呢那个就叫明三暗五。其实这个理论上也是5个门，注意看了吗？
1: 嗯，
0: 这个3个门，对面还有2门。
1: 嗯，
0: 所以呢，因为它午门那2门呢，你在正面看不见，它是在这个在边上，所以那个叫夜门，左夜门和右夜门。那这个之间都能看见，但是这个也叫面阔，就是这个明三暗五，这也是它的规制。
5: 穿过太庙的正门，就能够 一眼全世界最大的皇家

0: 祭祖的地方了。进去之后大为震撼，整个的规格制式和太和殿的门前有些相似，但又有些不太一样。
1: 全世界最大的祭祖的地方，因为古代讲究，古代讲，其实古代的有几个很重要的地方，祭天祭地还有祭祖，因为大家知道古代的从皇帝的角度来说，祭祖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皇家呀，他要为了天下做表率，所以呢，这些地方呢，他会非常隆重。
0: 处处都在体现着太庙的地位之高。进入太庙之后，太庙内的大殿前和太和殿门前一样，有几座桥，但是这个桥的数量却有些不同。
1: 大家数一数有多少个桥，来来来，数一数。
2: 五个。
1: No， 再数数。
3: 七个。
1: 哎，没错，
3: 七个，
1: 没错，没错啊，总共有七个桥啊。这个比咱们紫禁城里边还要金水桥还要多。紫禁城里边的金水桥是五座，这里边是七座。那么面对我们这个地方，在古代的时候只有皇帝才能走，所以呢大家来了一定要从这个桥走。为什么？我们就想象一下，乾隆也是这么走的啊，我们都是走啊。那两边这个桥呢，就是王宫，就是他的皇族的走，然后呢再往两边呢，就是级别更低的，就是王公大臣走
4: 的。我级别更低的那两个小桥，那有两个小桥啊，那两个小桥就是没有级别的一些低等的人啊，闲杂人等才能走的，所以这个里边的比咱们紫禁城的金水桥还要牛，所以呢它有个叫玉带桥或者叫金水桥哈。
0: 殿前的七座桥分别都有不同的作用，正中间的是给皇家皇族来走的，而两边是由侍卫宫女等等等等这些来走，再往两边就是一些闲杂人等才能走的桥了。除了殿前的桥的数量能够体现太庙的规格之高之外，从太庙大殿的建筑上也能够感受到太庙的地位之高以及它的规格。
1: 这个门呢就是这个就是咱们太庙的门啊。这个门啊，这个房顶叫什么，来来来，这个房顶叫什么？
2: 单檐无殿顶。
1: 哎，说的非常对啊。我跟大家讲，能有无殿顶的房顶的很少，就是做一个门是无殿顶的很少，这个应该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呢级别呢，你看啊，这一个门呢是无殿顶的，单檐无殿顶，而且呢还是脊柱，还有七个。另外还有一个，这个门叫什么门啊，这个门叫脊门，古代是不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啊，这个脊门。据记载，明清的时候这个门里边呢会有120条金脊，就是金脊啊，它里边就包的金啊。什么时候没有了呢？就是1900年有八个老鼠给滴落洞里去了。1900年发生什么事了？
2: 八国联军
1: 给滴落走了，不给我们了。不过大家去下次去孔庙，你会发现孔庙也是脊门啊，孔庙也有这个脊门，但这个放的是一些假的脊了。那个孔庙里边那个脊门呢，里边有一组宝贝，那个宝贝呢就是中国第一古物。中国第一古物有谁知道是什么？第一古物在哪儿啊？就在紫禁城呢，现在原物。那个呢叫十面周朝的鼓，所以呢那叫十面周朝的鼓。你看我讲完大家不兴奋啊，是因为这说明大家没看到那个。我昨天还带朋友看了那个，太值得大家看了。周朝发现的鼓，那个鼓只要盛世的时候才出现，唐朝和宋朝出现了，然后其他时间就丢了，后来元朝又出现了。那十面石鼓非常非常的珍贵，就在哪儿啊？就在宁寿宫那个珍宝馆里边，单独拿出一个大殿来祭祀那十面石鼓。那我为什么讲到孔庙那个脊门里边有十面石鼓呢？就是时间来到了乾隆，乾隆看那十面石鼓太珍贵了，他一看那些石鼓文呢，慢慢这个那些文字要脱落了，他就复制了十面鼓，就放在太庙，再放在孔庙的这个脊门那块。有时间大家看一看啊。那个为什么重要呢？并不是因为鼓长得多好看，是因为那十面石鼓上面的文字，它是从金文到大篆的一个过渡，所以呢，那个。
0: 太庙内的亭子也能够体现它的规格之高，其中就有一个景亭，马老师边走还为大家边出题考察。
1: 这个景亭是房顶叫什么？来，袁一，来看看这个景亭房顶叫什么？来，来，上来看一眼。
2: 这是刚刚那什么传言？
1: 啊，不，你要细看啊！我让大家看，一定是有原因的。
2: 嗯，
1: 这个亭，你看这个理论上是不是六个角啊？
2: 嗯，
1: 理论上应该叫六角传尖顶吧？
2: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哎，没错，没尖儿。你看这说的，哎，怎么没有尖儿啊？为什么呢？这个是另外一个见证，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鹿顶，毛主席语录的鹿，下边搁血盆，这个叫鹿顶，什么意思呢？大家记住了，只要是景亭，就是这种建制，就没有风声。为什么没有风声呢？专家解读啊，就是因为下边是井是水，那么呢它天和地要一气，天地一气，不让这水呢就相当于不给它风声，因为这个地方是祭祀的，所以它要求这个水一定要跟天和地来通的，这就是说法啊。
0: 跟随我们的脚步，终于看到了太庙的大殿，非常的震撼，有点像是故宫的等比例缩小版。

0: 但是呢又有很不一样的感觉。
1: 我跟你们说，我每次到这时候我就会特别亢奋的。大家看啊，这个大殿就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祭祖的地方。这个大殿就咱们不说下边台阶啊，这个大殿的高度要比太和殿的高度还要高将近2米。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呢？当然跟永乐大帝建的时候没有跟永乐大帝没法比，是因为太和殿呢是康熙年间建的，所以它的高度呢降了，所以就没有它的高哈。那么有些专家说呢，为什么没有它高呢？就是因为就叫什么，就是皇帝呢也不能压过祖啊，因为这些都是他的先祖，所以这是一个说法啊。我在这儿简单跟大家说一个建制哈，我们这一圈呢就是维和的，你会发现了，刚才过来就是几门，然后这个几门呢，这左边呢，左边呢有15间房子，右边有15间房子。咱们都知道有个词儿叫配享太庙，听过这个词儿吧？
2: 嗯。
1: 配享太庙就是这个，我跟大家讲是古代所有的人大臣的一个死后的最大的哀荣，就是我死了我能享受在这里边，那简直了。这里边有清一朝入祀在这里边的汉人只有一个人，那人叫什么？
3: 张廷玉。
1: 哎，张廷玉说得很对啊，只有张廷玉才有这个能力入祀了。然后什么福昌安啊，就这些人入祀在这里边了，所以呢这叫功臣。这里边功王呢都有谁啊？我跟简单跟大家说几个人名字。多尔衮是吧，多铎，然后这个济尔哈朗，就这些人，就是清朝那些人啊，能入祀到这里边。当时的时候呢，这里边13个人，总共就26个人。所以呢古代讲究配享太庙，所以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当然张居正呢也有他的一些。那我们回头再看这个大殿啊，看这个大殿是不是建在3层台阶之上的。如果把这3层台阶算上，再加上这个大殿的高度，那么就没有紫禁城高，就没有太和殿高，因为是因为这个台阶没那么高。大家知道太和殿那个台阶的3层台阶，它3层台阶的高度是8.13米，这个呢只有3米多，所以它就吃了点亏。但是这个大殿居然比它高啊！数一数来，这回数一数几数有多少个来？
2: 2、4、6、7、8，
1: 哎，9个几数？面阔多少间来？面阔多少间？
2: 是11间。
4: 11。
1: 大家知道啊，面阔11间的只有2个，中国的建筑里边只有2个，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
2: 太和殿。
1: 太和殿说的对了，就面阔11间，所以咱们这个级别非常非常的高啊。
0: 跟着花七看古建之左祖右舍，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太庙。在下半时段我们会跟着马坤老师的脚步和讲解一起进入到太庙里面，继续为大家探寻太庙背后的历史故事。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4: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5: 每一次出发，
6: 每一次回
7: 家，每一次
8: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9: 和远方，
8: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9: 到远山的呼唤，
10: 遇见世界，
8: 遇见世界，
10: 遇见美好，
8: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0: 下一站
8: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11: 旅行是个动词，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旅行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跟随着资深古建讲解员马坤老师和环球旅行家的主持人袁一，一起跟着花期看古建之左祖右舍左祖太庙之旅。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在太庙的外围听着马老师的讲解，有了更多的收获。经常说配享太庙，配享太庙，这次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了。这还光是在外面看，跟着马老师的脚步一起走进太庙内。

0: 那才叫震撼。迎面而来的就是68根实实在在的金丝楠木。那皇帝祭祖的地方究竟什么样呢？一起继续跟着马老师的讲解一探究竟。
1: 但我们还没有机会进来，我跟你说有几个地方是不能进去的。大家知道寿皇殿吗？景山公园的寿皇殿吗？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紫禁城里边有个叫钟表馆，那个是叫奉先殿。这些地方当时原则都不能进，那个是皇家的家庙。
0: 在太庙内正在播放的是当时皇帝祭祖时候的纪录片的片段，有非常繁杂的流程。
1: 大家注意看啊，这些乐器非常重要。现实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一会儿大家看，这是、我一会儿给你们讲了。
2: 行宫献礼。
1: 要献。看那个乐器了吗？那个人拿那个乐器，我一会儿看到。
2: 看红色。
1: 红色就是祭祀用的。祭祀的一些祭品啊，肉啊。

0: 肃穆地进入群中。明清两朝的皇家祭祖之典周而复始地举行，记录着天下兴衰的历史。
1: 好，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过程啊，它从亚线、初线、亚线和中线就是三个流程，但是不是我说这么简单啊？大家知道古代祭祀时间非常长，据记载啊，皇帝祭祀的时候呢，它不像现在我们有时分啊，大概的时间呢，它就分时辰嘛，大概时间就四点一刻，早上四点一刻，为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很早的时候就祭祀，特别是天南那边。我跟大家讲几个细节啊，我们进到这个里边呢，就是这个太庙，这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祭祖的地方。那么我刚才讲了，这里边是不是有68根金丝楠木？
2: 嗯，
1: 68根金丝楠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没有包起来的是34根，这一圈还有包起来的，在墙里边有34根。刚才讲了，面阔11间，它应该有12根柱子，进深6间，应该有7间，加一起应该是84根。
2: 84，嗯。
1: 为什么68根呢？就是因为我在里边看了很长时间，我终于看见了。大家看啊，我站在这个位置，看见了吗？
2: 嗯。
1: 这个理论上应该是有一排柱子的，
2: 都没有。
1: 哎，这个呢没有啊，在这个柱子的后边还有一排没有柱子。所以呢，有的资料上，你查资料就是说，这个大殿呢是面阔11间，进深4间，它是不严格的，应该是进深6间，是因为这边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呢？这个当时古代的建筑就叫剪柱法，就给它剪下柱子了。剪完柱子的目的是什么意思呢？整个大殿呢就开阔了，就是祭祀的时候整个大殿开阔了啊。那我们在这看啊，有几个细节，大家往上看，请大家往上看，这个上面就是这三个这个，你看这个应该是正间啊，这两边是次间啊。这个上面三个，这上面都是包金的，看到了吗？
3: 嗯，
1: 上面这个天花都是包金的，其他都不是，看到了吗？
2: 嗯，
1: 这是第一个细节啊，就证明这个位置非常重要。这个位置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放他太祖的牌位的。那么在这是一个细节，另外还有一个细节，我们注意看，这是不是这个68根金丝楠木啊？这个金丝楠木就是全世界最粗的金丝楠木，直径是1.2米，然后高度呢最高的都13.32米。这种金丝楠木长到1000年也不一定长成这么大，所以呢。大家知道为什么金丝楠木会这么珍贵呢？因为我们北方不长这种东西，只有南方云贵川那边才长。而且呢，那边呢，到最后的时候用的最狠的就是谁啊？就是明朝有个皇帝叫嘉靖皇帝，那个人取得大礼仪之争胜利以后呢，就变成基建狂魔，他就开始建。那么建包这个都是他建的，嘉靖年间建的。因为永乐的时候呢，后来是着过火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13根金丝楠木啊，就是68根金丝楠木非常难得。还有一个细节，大家看啊。下边的柱础石，来注意看啊，只有这两排柱础石下边呢是复联，看了吗？联瓣是复联，注意看，就莲花瓣往下叫复联。

0: 要翻过来，我上去就养莲，只有这两排是，就证明这个位置，其他都是素面的，看到了吗？其他那些都素面，这就是一个细节啊。所以在古代的时候，这是非常严格的啊。
1: 除了大殿内的金丝楠木异常壮观之外呢，在进入到太庙之后，大家能看到一片编钟，那这个呢其实是现代制品，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的中华和钟。
0: 那我们现在面对着我们的这个叫中华和钟，是什么时候建的呢？1999年。大家知道1999年马上就到世界之交了，是吧？就到2000年了，世界各地呢就会有大的动作，包括咱们这个什么世纪坛啊，这些东西都是那时候建的啊。这个叫编钟啊，有谁知道最牛的中国编钟是哪儿出的？
2: 湖北。
0: 哎，对，没错，湖北叫曾侯乙编钟啊，曾侯乙编钟是最牛的。然后呢，这个呢就按它来做的。那我们当时呢会有一点改变，为什么呢？是因为到新世纪了嘛。我们看第一个啊，这总共有三层啊，第一层上面是有三个。是有四个，这个有多少个编钟啊？总共有34个小的编钟，看到了吧？这上面34个就代表了中国有31个民族，再加港澳台加一起呢，就是34个。
3: 算一个地区吧，
0: 下面这个台呢是更多一点了。第二排呢是
4: 21个省市，
0: 第二排有56个，代表什么？
5: 56民族。
0: 你看吧，都学会讲了啊。然后呢，最下边呢，这个是16个。这下边这16个呢，就代表了中国5000年历史上有16个重要的阶段啊。那中间这个呢是更大一点，这个中间呢叫中华和钟万年永保，在两边呢还有两个，一个叫写的和平，还有一个写的发展，为什么呢？就代表了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和平和发展哈。那这个编钟呢，我觉得照这个什么，就照这个当时这个曾侯乙那个编钟啊，当时曾侯乙那个编钟要差的还不是一星半点的，2500年前。曾侯乙编钟啊，曾侯乙编钟2500年前的，这个太震撼了。而且大家知道那个人叫曾国的，曾国的侯曾侯乙啊，在曾侯乙编钟发现的这个以后呢，就是这个成为这个湖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我计划今年去一趟，所以湖北这个地方我觉得特别好。还有一个呢，这个两边呢叫剑骨啊，这个剑骨呢，这个很简单，那个剑骨看到了上面有个缝呢，这个剑骨呢这个仿造也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就仿造这个，这个要比那漂亮多了。这个呢，好像是咱们现在国家博物馆在展，这个剑骨上面这个龙，一般人数不清楚的东西。大家想想，古代就那么牛啊！还有一件文物呢，也是曾侯乙墓出土的，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件文物，分享给大家。这件文物叫什么？这件文物呢，就叫，看到了吗？漂亮吗？哇！曾侯乙尊牌，我个人最喜欢这件文物。我在北京看过2次，因为他来展览了。你看了吧？这个就是用石蜡法各种方法雕的，全是青铜小龙。到现在有一个说法，咱们国家也不能，其实方法是
3: 复刻出，
0: 这个不能恢复。这么说，你看做的多漂亮！对，
4: 石蜡。
0: 它其实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尊牌曾侯乙，它是曾侯乙这个名字，叫尊牌。这个是个尊，这是个尊物件，这是个牌。然后呢，这是个。就是个字，还是放在上面。这件文物我最喜欢，有时间咱们可以一起去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当时它这个情况。那这里边大家有看看，这里边非常的宏远，因为这个你看，包括它一个斗拱，就直接一直到里面来了。那么，你想想这里边经历了500-600年啊，所以呢，这里边呢，当时的无论是这个从皇家来说，还是从天下来说，这里边是最重要的祭祖的一个地方。那正好呢，这里边呢有一个展览，它这个展览我觉得做的特别好，就这一圈都是展览。他把这个太庙的前世今生说得非常清楚啊！我跟着展览给大家走一圈。他在天坛那边有斋供，他会在天坛那边斋戒。那么这里边呢，当时大家知道这里边的祭祀呢，有5个固定的时间，春夏秋冬的最开始，春夏秋冬啊，最开始是1次，5次的祭祀，这是规定的动作，5次祭祀。另外还有别的，你比如说这里边呢，打胜仗了回来，或者是皇帝结婚了，或者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了，所以呢，当时古代呢叫告太庙和告孔庙。这个事儿其实跟我们具体到自己家也一样。你比如说，打个比方，我们的先人如果要在哪儿，你要有什么事儿，好事儿也好，不好的事儿也好，你会到那儿跟他叨了叨了。其实这个呢，就是当时古代的一个传统嘛。那我们在这看啊，你看他写一个大庙钟楼啊，这几个字是沈鹏写的。沈鹏是当代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大书法家，沈鹏。就是他写的大庙钟楼，大为什么它不叫太庙呢？就是古代这个大和太是通假的，所以呢叫大庙钟楼啊。那我们从这开始看，这是它的前言。
1: 在太庙内，除了震撼之外呢，更重要的是能了解到更多的知识。在古代，皇帝供奉先祖的牌位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顺次和顺序的。我们来听听马坤老师的讲解。
0: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叫享殿，就是太庙里。

0: 就什么意思呢？这个地平时啊，这些皇帝的逝去的先王的牌位放在这儿，放在哪儿呢？放在后边这个殿。这个大殿的后边这个殿叫寝殿，寝就是睡觉了是吧？也就寝了，所以叫寝殿。在寝殿的后边还有一个庙，那个庙就叫挑庙，就是伊鲁兰哥赵的挑庙。什么意思呢？那个挑庙是放在谁的牌位呢？就放他先祖的牌位，放在那里边。因为大家知道我刚才讲的皇帝叫七庙，那么还有一些皇帝更远的远祖怎么办啊？所以呢他就放在挑庙里，放在挑庙里边其实就是远祖。大家知道明朝的时候皇帝是16位，清朝12位，所以远远都不止7位，而且每一朝每一代的皇帝呢都想让自己的国祚很长，包括秦始皇。大家知道秦始皇之前的一把手不叫皇帝，秦始皇之前的一把手都叫王，夏王、商王、周王。秦始皇说不行，孝王不能体现出我的威仪，这样你们给我起个名字。大臣谁起名字他都不高兴，他说我在皇和帝里各起个名字，所以我叫皇帝，我叫始皇帝，我是第一个皇帝。他说我的江山可以传万代，第二代就结束了。所以有些时候天不随人愿。
1: 太庙内的展览也详细介绍了皇帝供奉祖先时的牌位的说明，大家如果去参观的话也可以详细的去了解。
0: 刚才讲了，你看太庙嘛，就始祖，然后就先挑，就挑庙，就后边就挑庙，然后这四亲庙，祖父、父亲，就我父亲，然后祖父、曾祖父、高祖，这个高祖父、啊，所以呢他就四庙。然后当时的时候呢，理论上这个中间的位置呢放太祖啊，大家知道太祖这个人最牛啊，所以古代不叫太祖，你看宋太祖，这个唐太祖，所以太祖是最牛的一把手。然后呢，他会按左昭右穆来放，左昭呢就是相当于他的高祖父，左昭，然后右穆呢就曾祖父放右，左昭右穆就这么放。这个呢是为什么能搞得这么明白呢？就是因为历代帝王庙那边放的就是按左昭右穆来放的。所以呢他会按这个方法，所以他是七庙，其他的呢就是往挑庙里放了。
1: 除了对于祖先供奉牌位的摆放规则之外，也有对周礼考功绩的详细的介绍。
0: 周礼考功绩它就明确记载啊，你看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大家根据我的讲的思路你们往下看啊。它思路考功绩怎么说的呢？就匠人营国，方九里，藏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图九轨，它叫前朝后世，然后这个左祖右舍，就咱们现在的，然后世朝一夫啊，这就是当时他这个规定啊。你看啊，方九里就是一圈九里，然后旁三门，每边都有旁三门，然后国中九经九纬，你看九个经九个纬，这就相当于他这个路，所以叫九经九纬啊，这就是一个。
1: 除此之外呢，在太庙内还有北京当时的都城的地图，就是这个地图。
2: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老师也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了北京的建城史和建都史的一小部分内容。
0: 我跟大家讲，古代的时候只有北京的这个王城是不合理制的，为什么呢？当时的时候永乐大帝建完的时候就没有上面南边这部分，这个外城是因为谁的时候呢？你看你又说的嘉靖，就嘉靖皇帝，到嘉靖皇帝的时候他老觉得北元那边老骚扰，说这样吧，那咱们再盖中城吧，盖中城，从南城开始干。为什么从南城开始干呢？是因为这有天坛和建东坛，盖到一半突然发现捉襟见肘，没那么多钱了。后来严嵩给他出一主意，说这样吧，咱们就收回来吧。所以呢，把这边又收回来了，东边门和西边门。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圈呢，就是北京的二环路啊。这其实理论上这是不合理制的啊。中国的古城要不就是方形，要不就是回字形。这个理论应该是回字形，就是因为这是它的组织，一直到现在500多年了，这就是北京城的建制哈。这是中轴路，中轴路是一样。中轴路是南西永定门，北到中轴城，这个长度就是7.8公里。所以呢，中轴路呢，没有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以前，这个地方已经有2处世界文化遗产了，是哪儿？
3: 故宫和天坛。
0: 哎，故宫和天坛。所以呢，中轴线就算是这个理论上，这条线有3处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呢，北京城啊，就是永乐大帝拷贝南京那边过来的。因为南京大家知道，随着发展呢，他当时人都是两套单子，北京一套，南京一套。再到清朝的时候，他的地位就慢慢缩了。所以你会发现，历史就是这样。那么我跟大家讲啊，北京呢，以前辽金的时候作为都城的时候，这个位置我们现在站这个位置呢，紫禁城不是最重要的，这个地方只是辽金当时他们的一个行宫。啊，包括这个景山公园啊，这都是一个行宫。那么当时辽金的他们的都城最核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4: 我们的牛津园。

0: 来没错，在广安门，就广安门，就是咱们天津寺塔那个位置。所以呢，你到那儿看呢，有个金中都遗址公园。我呢，
1: 我家旁边。
0: 你在旁边。上次讲这，我朋友说我家旁边，我说那就在天津脚下。这个那个呢，我在那边呢有一个什么，做一个北京历史的一个，在那边呢有一个路线，有时间我带大家看，能看到北京城比较早的一个建筑，另外呢能看见北京作为建都的一个地方，还有北京作为建城的地方。大家知道北京建城有多少年？来，咱们一起，北京建城有多少年？
2: 3000多年。
0: 啊，你看，还是周老师厉害。北京建城有3000多年，怎么我们怎么知道呢？就孔子跟他徒弟说啊，孔子授徒曰啊，这个武王伐纣未及下马而封皇帝之后于蓟，北京是不是叫蓟啊？北京最早叫蓟啊，所以我们有蓟门桥啊。什么时候周武王把商纣王打败的呢？这件文物就在国家博物馆，有时间你们感兴趣去看十大镇馆之宝，那个叫厉鬼。这个时间什么时候打败的呢？就是因为那厉鬼上面有32个字的铭文，明确记载周武王哪天把商纣王打败的，这个厉害了。32个字铭文写的：武王伐纣甲子日，岁星当空。岁星就是木星，木星在三十年当中只有一天出现了，就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号。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件战争，叫牧野之战。所以呢，北京城也是公元前1046年建成的，到现在3000多年了。
3: 在太庙内的展览也有历代在位皇帝们的介绍，其中有一个人非常有意思，他就是朱厚熜明世宗。
0: 你看这个皇帝为什么他能当皇帝，皇位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他在那这个人，他叫朱厚熜明世宗吧，明武宗叫朱厚照。你看一听说他们俩就是哥俩，但是不是亲哥俩，他俩是叔伯哥俩。朱厚照这个人呢，特别能折腾。中国历史上5000年历史上，不是从这个先秦不算啊，中国从秦朝一直到清朝结束啊，大概这个几千年2000多年，中国历史上大概有422位皇帝。那么他能排在前三，为什么呢？就能玩。然后北京有个地方叫豹房，你可以查查。豹房呢，就是他里边养了很多豹子，养了很多老虎，养了很多女人。终于在31岁给自己折腾走了，没孩子。他妈姓张，张大佑一看这怎么办啊？所以就找。当时古代的时候叫兄兄弟及嘛，找最近的，他们就找到了朱厚熜。朱厚熜当时的封地在哪儿啊？就湖北钟祥，他当时县王了。但是有一天跟他妈喝茶呢，突然北京给他打一电话，让他来当皇帝，给他高兴坏了。来了以后，这宫里给他出一个难题，张太后说你得认这个人当爸。这个人呢就明孝宗，叫朱佑樘啊。他爸呢他不行，我爸呢叫朱佑元，我爸在这个湖北呢。他说我爸是我爸，这个我大爷还是我大爷，你跟让武令一样，他就没认。最后呢是以他的胜利告终，这件事儿就叫大礼仪之争，就是在明朝历史上明确记载。他取得礼仪胜利以后呢，他瞬间变成金见匡嘛。比如我刚才说的，当时永乐大帝建完的时候呢，这个天坛那边啊不叫天坛，叫天地坛，就天和地都在一起祭祀。他上来以后呢不合礼仪，建了地坛，建了日坛，建了个月坛。建了个历代帝王庙，你看又说回历代帝王庙啊。建完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东西呢就用得特别狠。大家知道古代的时候用的，他一定会用到一种最牛的木头，叫什么？
4: 金丝楠木。
0: 你看好像家里有一样啊，家里面就是这种金丝楠木。这个是嘉靖的时候呢还有点，到后来的时候就没有了。
3: 跟着马坤老师的讲解，一起沉浸式的去太庙进行了打卡，拜拜了。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去点。
5: 但是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路况播报。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2: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33。那么今天呢，晚高峰呢从此刻也开始再发力了。此时此刻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目前这些时间段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首先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几个桥面的情况啊。在万源大桥的桥面上面呢，双向的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的，目前呢没有出现任何拥堵的情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这样一个财神街，也就是天成大酒店的这个桥面上面呢，目前来看的话呢，通行条件也还算是不错，包括在老鹰嘴大桥的桥面上面，通行条件也还算是不错的。所以呢，几个大桥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朋友们现在呢可以放心的行驶。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学校周边的区域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在广师附小的门口，目前呢是正在处于放学阶段。通过监控可以看到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朋友们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或者说选择从利州东路来进行通行。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北街小学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呢是稍稍有一点点的缓行，但是呢不会占用大家太长的时间，所以呢这个路段呢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放慢。同时呢，还有就是在万达中学门口龙潭方向这个地方，这个门口啊目前也是正在处于一个放学的阶段，所以呢朋友们在这个道路上面呢，我们可以通过监控可以看到，只是路两边呢停放的有车辆，但是呢整个行驶的道路上面目前的条件来看的话呢还算是不错，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当然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在081道口这个地方呢，目前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的，包括呢还有就是在老城片区黄泽大桥的桥面上面，前往老城方向的目前车流量呢也还算是不错，没有出现什么缓行的情况。包括呢还有就是在老城建设路下来过后，这个路口啊十字路口呢通行条件也还算是不错，包括呢也就是在利州东路一段啊赛格大厦这个地方，目前呢整个道路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那么南河片区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家沟路口啊车辆呢也会逐渐的增多，目前来看的话呢没有出现特别拥堵的情况，包括821中学门口呢目前也是一路畅通的，所以呢这个点位来看的话呢，晚高峰呢也是会逐渐发力，但是目前来说的话呢，一些较大的路口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就是此时的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0: 知道女皇蒸凉面的米浆为什么要用嘉陵江水来调？为什么剑门豆腐非得用当地剑泉水点卤？味道广元为您揭开这些舌尖上的秘密，美食的秘密。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下午的17:37，2026年5月6号礼拜三，这里是真的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啊，我是冯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又到了我们这个工作日了。
1: 哎呀，这个工作日感觉很不一样。我跟你说，就是每一次啊，在一个假期之后的最后一天，你的心里都会有些许的失落，就是你会感觉到哈，咋个去的五天的时间就不像上班的时间过得那个慢呢？
0: 哎呀，让我许个愿嘛，希望明年子五一节还能够回到我们前小时候啊，这个。劳动七天乐，
1: 此时此刻我希望有一个月光包火啊，鸭子一买子又回到过五一之前。而且我跟你说，峰哥，我有一种感觉，
0: 什么感觉？
1: 就是我每次一到收假的前夕
0: 啊，
1: 我就会有一些那种生理性的反应。
0: 什么？
1: 不舒服。
0: 生理性的反应？
1: 嗯，
0: 啷不舒服？

0: 服。我昨天到了晚上哈，躺到床上之后，我就觉得我脑壳好痛哦，
1: 哦，
0: 头痛，喉咙痛，
1: 嗯、
0: 不是，就是那种本能的对于上班的一种。害怕
1: 嗯
0: 会害怕，就会觉得哎呀又要上班了，然后又要面对那种在假期之前没有做完的工作、
1: 嗯、
0: 然后脑壳疼喉咙疼，直到现在哈、嗯、我在主持节目之前我都感觉我也不停地在清嗓子，我觉得这喉咙怎么那么痛啊，
1: 我都感觉声音比较哈。
0: 不知道你说我这是什么得了什么病啊，
1: 就是恐斑症、啊、这明显就是恐斑症的症状啊，
0: 厌、
1: 就是、
0: 斑厌斑症、
1: 哦、对对对，就每次快上班。
0: 那你给我开个方子，你觉得我这种病怎么样才能治得好呢？
1: 我一张这个给你开一张单子你可以搞定了，
0: 嗯，
1: 辞职写张辞职信不就搞定了吗？
0: 那你先把那个手机支架给我拿过来
1: 啊。是吗、啊
0: 我先把手机支架拿过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说点啥。
1: 是啊，朋友们，今天呢是咱们五一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今天是礼拜三，按照王天来说，是吧？那么今天上班，明天后天我们要放假了，对不对？
0: 嗯。
1: 但是要提醒各位啊，这次放了五天的假期呢，我们是要调休的。本周礼拜六啊，也就是咱们的这个星期五之后那一天啊，咱们要上班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闹钟，不要忘了调了。
0: 是的，然后呢，哎、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抖音号上同步来进行直播。
1: 嗯、
0: 哎，今天我一下子点进来哈，发现经过了一个五一的假期，轩老师变瘦了。
1: 啊，就是。
0: 真的，从视频上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出，峰哥他变得更加的珠圆玉润，也不晓得今天是不是一个高粱儿。装蜂蜜巧，
1: 不是不是，主要是把头发剪了。
0: 哦，对，我
1: 真的显得富态。想嘛，1000多的头发也剪了，咋不富态嘛？
0: 总感觉有变化，晓得吗？装蜂蜜巧，又是短裙，又是高领。
1: 哎，
0: 你们说这个时尚观，你们能不能认同？直播间的朋友们，
1: 关键里面没穿衣服，拉下来的话有点不雅观，真是。
0: 你是怎么样？今天五一小长假刚休完，你就要潜水了
1: 啊、
0: 嗯？就是峰哥这个造型，一看就马上就下海那种哈。
1: 有点像潜水服啊。
0: 对呀。
1: 嗯。
0: 快来朋友们直播间走一走看一看，峰哥1500的发型刚刚交完哈。
1: 我这个衣服充分说明了我的这种工作状态。
0: 啥状态？
1: 摸鱼。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峰哥刚刚剪完这个，把1500的头发烫了，1500的头发刚刚剪了，然后现在又穿上了他的潜水服准备摸鱼、
1: 哦、对对对
0: 啊，这就是峰哥不可思议的一种时尚观，大家赶紧来我们的直播间戳一下看一下，峰哥穿上潜水服了。
1: 哦，现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还有我们的视频说周围大家开通了哈，这个大家如果说想要在直播间我们来互动也可以。
0: 是的，他们是该哥哥在这说你1500分六七。我跟你说，峰哥的分七都是没得啥子六七打底、
1: 啊、
0: 我们峰哥都是永远都是点那个24七分七、
1: 哦、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前提是要那种分期免费。
1: 哦，是是，免息那个叫、
0: 啊、免息免息。
1: 对，来来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是来到礼拜三，今天下午呢，我们这个一把手机现场非常的火爆，是不是？很多朋友打电话过来了啊，我们在这儿给大家提醒一下，朋友们，下周礼拜三我们这个一把手机热线还是要照常进行，对不对？那么下周来到咱们这个一把手机热线的这个领导呢，就是这个广元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全森啊。罗书记、罗局长将会呢做客咱们12345一把手接热线。如果说你在全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遇到一些问题或建议啊，都可以向他来提出啊。像这个大气污染防治，像工业废气，是吧？哎，像这个秸秆露天焚烧，其实这个大家平时都看到，我都看到过，
0: 嗯，
1: 对吧？到现在为止，好多些农村，他那个秸秆咋个去处理，就是拿一把火烧了，对吧？
0: 包括啥子噪音扰民这些，
1: 哦、对，
0: 都可以来我们一把手接热线哈，来进行一些投诉也好、吐槽也好、反映一下情况也好哈。
1: 对的，对的。
0: 然后这儿我们直播间金兄啊，他说今天1048啷个没接我电话了？
1: 嗯，
0: 其实我们每次真的好想一直坐在那儿都不抬起来。
1: 是是是。
0: 一个半小时我跟大家算哈，我们其实每次做了一个通。大概能接15个左右的电话，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像今天这种，我觉得恐怕电话已经有这种30-40个左右，
1: 是是是，
0: 就没得办法挨个挨个的来个现场进行给大家处理，
1: 嗯，
0: 但是呢，大家打的电话我们都接到了之后，如果在一把手机这些现场处理不完的，后续我们的有事找帮姐也会给大家陆陆续续的再来进行排单，
1: 是的，
0: 再来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啊。
1: 所以说，为啥是我们一直在呼吁大家，你们把问题要反映好，提前反映嘛，对吧？
0: 嗯，
1: 现场大家肯定要在线的，因为这个现场人太多了，所以说大家注意哈，以后。 后一把手的时候，大家提前把你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后面联系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跟你进行联系。你看，基本上啊，你提前反映的问题，我们都会把你提前接入进去的。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大家是可以提前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哦，大家注意，还有一个方式啊，打电话328-1048啊，让我们的导播会记录你联系方式，包括你的问题啊。嗯

0: 到时候同样的也会接到咱们的热线当中去啊。好，再来说，再来吧，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好的心情啊。天气先来说一下吧，徐老师。
1: 今天这个天气，我觉得真的是变幻莫测。
0: 好烦人。
1: 我怀疑早上起来。

0: 明天是这个七号了，对吧？
1: 嗯，
0: 五月七号，明天是个多云的天气啊。这两天他发现问题没得，风特别大。
1: 嗯，
0: 尤其是今天下午和中午那哈。
1: 我今天在坐在办公室里，外面风吹得呜啦呜的。
0: 哦，真的。
1: 广元真的是一个大风中的城市。
0: 对。
1: 很神奇哈、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广元的风昭化的从你听到外边呼呼的声音，我还以为又是什么，我都没还会开始吹刮风呢。
0: 对呀、跟大家说一下，朋友们，今天啊中午开始。一直要到明天哈，我们这边都有四到六级的偏北风。你要城区都这个样子，山口火火地带更大啊，可能会达到七级或以上。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防范其不利影响。比如说，大风天，你不要跑到那啥子广告牌上面去逗留了，对吧？哦，你说不说的？万一啊，给把吹下来了，把人砸了不好啊。那么明天的温度呢，跟今天差不多啊，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那么后天啊，也就是咱们的礼拜五那一天呢，是一个多云见阴的天气，具体有阵雨。啊，那么礼拜六那一天啊，本来是放假的，是吧？这个天气多好，多云转晴。
1: 嗯。
0: 结果那天要上班儿。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星期天那天，我是希望他能够晴雨天，可以去耍一耍。
1: 今天提醒大家哈，就是这个礼拜是虽然只上四天班儿，但是只放一天假。
0: 哎。
1: 证明一下四舍五入一下，我们又亏了呀。
0: 哎，这么算的话，我们劳动节只放了四天假，其实。再加上那个周末的话，只放了两天假。
1: 啊，对，你要这么算，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那个起的。
0: 哦，对对对。
1: 就是满五还还一。
0: 你说啥时候能够实现那种放假？排开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就是例外的啊，
1: 就正南七北的放五天。
0: 哦，就例子我们放五天假，周一到周五放，然后呢星期六星期天加上周五七天假，也很巴适嘛，对吧？
1: 还要加前面的星期六星期天，一共是九
0: 天
1: 假，
0: 对不对？
1: 哦，这个、你想一下，嘴角到抽搐。
0: 哦，对，来，这样子，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甩开，我们稍后见。东沙呼啦。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嘞，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财神到说风很大，财神都在说风很大，你看看
1: 什么风把财神爷吹过来了？
0: 你这个风有点讨厌哈，财神也都来了，你还刮风把财神都刮走了，说要不得要不得啊，朋友们，黄历年。我们已经来到五月份了，真的就是这么的快，
1: 真的，这一年又快要过去一半了，
0: 真的是，黄历年五月过去了，你看嘛，上次我们放那个，清明假，回来上班好像是七号吧，就跟今天差不多，
1: 差不多，差不多，
0: 是吧？
1: 我又友情提醒峰哥一下，你的这个2026年的心愿，我可是记到我的小本本上的，
0: 什么什么心
1: 愿？还有半年
0: 啊。
1: 还有，你不说你今年只要成家立业吗？
0: 哎呀，笑死，笑死！还有半年，还有半年，
1: 无时不刻的提醒这个男人加紧速度啊！
0: 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啊！来来来，先来关注啊，美食嘛！来，兄弟伙现在已经都在路上啊，等到吃东西了，对不对？那今天晚上我们来摆点啥子啊，徐老师？
1: 今天晚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美食哈，是关于你们喜欢吃啥子样子的路边摊。
0: 哎呦，你晓不晓得这两天广元的这个夜间经济之好？哎呀，尤其我跟你说嘛，不管去哪儿，那个晚上的夜市之热闹。
1: 对呀、
0: 到了凌晨一两点，峰哥有的时候经常有时候那会儿会去噻。
1: 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是精准的踩到了我们两个的舒适区上。
0: 啊，就是就是。
1: 哎，路边摊对吧？人人便宜又实惠的，
0: 哦、对对对
1: 我们两个社家。来说就很实。
0: 来，首先说个地方，大家都熟悉。那个教园区那边有条街上全是路边摊。晓不晓得吗？
1: 我晓得，但是我跟你说，我到现在都没去吃过。
0: 啊？
1: 我到现在都没去过。
0: 还不去？
1: 我上一盘要去，门口没摆。
0: 哦、
1: 好像是因为放寒假还是放暑假的原因。
0: 你放寒假肯定就没摆了。
1: 对呀、
0: 人家主要是伺候那些学生娃娃些。
1: 因为我一直想去搞哈，听说那边好吃的东西实惠、便宜的东西很多。
0: 哎，我最喜欢吃他的一家炒河粉。
1: 炒河粉。
0: 味道是巴适。
1: 我跟你说很奇怪，每次那种路边的只要是摊上的那个炒饭和炒河粉、它味道就特别好，
0: 对，
1: 锅气就很足，就比那种馆子头的好吃些。
0: 我说老实话，他那家人哈，就是那个老板，就对我已经非常熟悉了，就是我一过去我都不用说话，他晓得哪一份，我只要坐在那就可以了，而且那一份他是根据我的量来的，价格不得变，价格是10块钱一份，
1: 等于他看到鱼租来了就要多炒
0: 两份一起吃了。 所以说我觉得
1: 老板对你够好的呀。
0: 所以说人家为啥生意好？你像他那个队，有时候他炒那个河粉哈，排队，真的排队。
1: 嗯，
0: 我有。

0: 有时候等饿了等差不多前面有4到5个人，就等到那个程度。
1: 嗯
0: 啊，所以说他只有两个桌子还排队吃。
1: 他们除了那个河粉之外，有没有炒饭呀？
0: 有啊有啊，
1: 有
0: 炒饭、河粉、嗯，还有炒面。
1: 嗯，
0: 哎，炒面味道也不错。
1: 嗯
0: 啊，反正都很多。
1: 嗯，
0: 包括那边街上我还喜欢啥子？臭豆腐。
1: 嗯嗯，
0: 那家臭豆腐真的太香了，有两种做法。
1: 嗯，
0: 一个是灌汤的，一个是不灌汤的，干的蘸、
1: 嗯、
0: 干面子吃。
1: 嗯，
0: 哎、啊，那个味道也很巴适。
1: 听到口水长烫，但是咽口水是喉咙又很痛，好矛盾的、
0: 但是很奇怪，他那个臭豆腐闻起来不臭、
1: 嗯、
0: 闻起来一种香味。
1: 我喜欢吃那种反的恶臭味的那种，
0: 少水桶那么懒惰
1: 就越臭我越爱吃。因为现在我好多臭豆腐，我现在为啥不太喜欢吃路边摊的臭豆腐，是因为我嫌弃他们不够臭。
0: 哦，
1: 有的时候就太符合大众口味了。
0: 嗯哼，
1: 我记得原来我吃那种长了毛的，真的恶臭味，
0: 长了毛的，
1: 吃起好香、啊，
0: 你发酵了。
1: 大家有吃过哪些地方的路边摊的臭豆腐是很臭的那种？
0: 啊，
1: 恶臭味的，就告诉轩老师，我超级超级喜欢吃那种巨臭巨臭无比的这种臭豆腐、
0: 哎。除了这边之外，我还喜欢吃一个地方，
1: 一个摊摊啦，
0: 在欧锦城的外头，晚上有夜摊。
1: 啊，对，那边我倒是经常去吃。
0: 哦，那边我最喜欢吃的一家啥子？一个是烤鸡腿，
1: 嗯，
0: 烤鸡腿7块钱一个，
1: 嗯，
0: 啊，然后
1: 奥尔良吗？
0: 哦，对的，奥尔良，
1: 那不是到处都有、啊，
0: 到处都有，但是那家我晓不晓得，可能离我家比较近嘛，经常去吃。
1: 你啥子好多酒吧头，晚上喝了酒一走出来，外面就是奥尔良的鸡腿和烤鸡。
0: 哦，对，鸡腿，我一般要点这个1、2、3、3个啊，三个完了之后，
1: 三个不会也收你一个钱吧？
0: 不，这个不会，这个不会。
1: 老板说根据量来，
0: 单个算。但是关键我除了这个鸡腿之外，还点一个肉肠。多么大个肉肠、嗯、我到现在晓不得这个肉肠好多钱。
1: 嗯，
0: 因为每次老板都说，哎呀，你就拿来数算了，走。这个我也不知道具体。
1: 3、7、21、24，他可能是5块少了你一块。
0: 对，少了我一块应该是啊。然后还有一家，就是他那有小的那有家西安人开的一个路边摊。
1: 嗯 嗯。
0: 正宗的西安肉夹馍。
1: 嗯。
0: 是好吃，这个馍馍之脆。
1: 哎呦。
0: 好呀，然后那个肉啊，肥瘦相间，还淋的汁水。
1: 嗯。
0: 啊，颠到那个肉夹馍里面去。我每次吃的时候，可还把那个汁水跑出来，我都先焗一遍。
1: 听着你说好香啊！
0: 哦，完了。
1: 而且我吃肉夹馍，其实我很害怕吃到那种纯瘦肉的。
0: 不是，
1: 我觉得一定要是肥瘦相间，没得肥肉吃起不香。
0: 肉夹馍如果全瘦肉，一点儿都不好吃。
1: 如果谁跟我说他喜欢吃纯瘦的那种，我觉得你可能吃的是有缺少了那么一点点的水平。
0: 关键人家老板还很聪明，他知道光卖肉夹馍肯定不得行，因为太干了。他家还煮馄饨。是那种海鲜特别清淡的那种馄饨的味道，
1: 加的紫菜加虾皮的那种。
0: 你想一想啊，你咬一口，哎呀，充满味道保质的那种肉夹馍，
1: 嗯，
0: 再焗一口汤汤
1: 海鲜，
0: 再吃一个小馄饨，的嘴巴就乱起，哎呀，味道巴适的惨了。就每次晚上想吃东西都要在那儿吃。
1: 放了一个五一假期，峰哥突然变得会稍微会吃了点儿。
0: 路边摊我是有两把刷子，是吧？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发的消息，说峰哥轩老师下午好，我想问一下，人民出行的共享单车被骑到地下室乱停乱放，这个影响交通秩序，
1: 在那儿跟我们说一声哈。
0: 啊，跟我们来说一说，小明同学啊，来，今天这个下午时间先给他摆下的是我们的路边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喜欢吃哪些路边摊？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下。
1: 是的，直播间的朋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别光看到好多人在我们直播间里看呀，朋友们别光看呀，你们开个墙吧，在那儿光远哪个卡哥哥吃到的好吃的路边摊，给我们奉献一点嘛。
0: 嗯，
1: 哎，最近我们这边我家附近有一家路边摊，我经常专门骑电瓶车过去买。
0: 哎，
1: 它是串串，它是1块钱一串的那种油炉串串。
0: 就是油，它是素荤都是一块吗？
1: 好像都是，好像都是，
0: 哦、
1: 反正还有特别大的，可能2块，反正很便宜，10几块钱买一大盒。然后呢，它是油炉，但是呢，你如果要吃，它又要给你加热一道，就用麻辣烫的那个方式再给你麻辣烫一下。然后最后再弄到那个。他的那个笼里面拌加点啥子，
0: 我晓得。
1: 对，拌完了之后给你到那个盒里，
0: 嗯、
1: 就吃的又像油卤串串，又像那种麻辣烫。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很香，而且感觉那个吃了可能热量也不是特别高，
0: 不是特别高。
1: 对，我就觉得每次我想要吃一个很香的那种路边小吃的时候，我就会去买。他地址就在那个政务中心对面那条马路上，就在马路边上，不是有很多摊吗？
0: 嗯、
1: 然后那个摊就叫热卤热油串串，还是热什么什么串串？
0: 政务中心对面那个摊儿，
1: 对，
0: 我怎么看？
1: 政务大厅斜侧门对面，马路上，马路对面。
0: 哦，
1: 就是那边有个临时有名蜜雪冰城，大概那一片。
0: 哦，晓得，但那边好像摊儿不多，噶。
1: 摊儿不多。

0: 有几个卖那种腊卤的，还有什么什么的，反正那儿有支几个小摊，然后还有卖那个凉拌菜的，但那边的几个摊摊生意都非常的好。
1: 哎，
0: 那个热路串串，我觉得现在广元目前来说我看到的比较少。
1: 嗯，
0: 然后我对那种形式又比较喜欢，就是那种小串串呀，香香嘴儿那种味道，就是你逢间有人，有的时候觉得肚子不是很饿的时候吃起，就是有满足感，但你又不会觉得吃完了之后就很长肚子，像面呀、炒饭啊那种。
1: 是的，是的，
0: 很适合女孩子啊。
1: 够大瓶啊！再说，金盖的烤冷面，广州好吃，吃过那家没得？
0: 吃过
1: 啊，
0: 我觉得
1: 就是在接近一期那边了。
0: 啊，接近二期
1: 那边了，就是在头头上那个位置。
0: 我觉得那家很一般。
1: 我也觉得很一般。
0: 很一般。
1: 我也觉得很一般。
0: 就是它是预制冷面，
1: 嗯，
0: 然后刷的那个东西，你因为我感觉它的食材不是那种，反正就是很一般，很一般。那个冷面，朋友，如果你喜欢吃的话，那个冷面你完全可以在家里边复制，毫无技术含量。
1: 嗯，
0: 就是因为有段时间我很想吃那个冷面噻，所以说我就在网上去买了那个冷面，它直接在锅里面煎一下就那个了，而且你自己在屋头可以加鲜肉，里面你自己搞点里脊，
1: 嗯哼。
0: 里脊，然后再加点什么火腿肠啊，买点好的食材加了里面更香，我跟你说，那个你完全可以复刻出来。
1: 嗯，是的，这是轩老师个人感觉他味蕾哈，
0: 嗯，
1: 他觉得那家很一般，可能对于这个朋友来说他觉得哎很不错。还有咱们
0: 结果人家是老板气的，谁说我家很一般
1: 啊。咱们的小敏同学啊，说是哪儿呢？天利学府花亭，就是人民出行的可以骑进去，这种共享单车不是应该有专门的地方店吗？我说嘛，共享单车这个事情一直它是有这个专门地方店的，但是你是不是在路上也好，在地下室也好，都会看到一些车子胡乱就摆起走了。
0: 对呀，
1: 是吧？这个还是我说了说，说到底还是跟个人的素质有关系，对不对嘛？再咋个去管，是吧？有些人他就是那种啊，为了自己的方便，他不能管别个，是吧？哪怕我甚至有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在共享单车停在车位上。
0: 我还看到人家把共享单车停到个人单元门口，
1: 单元门口，
0: 他可能是为了方便第二天有个啥事情马上出来骑，但是我真的觉得好要不得哟。
1: 首先，它是个共享单车，
0: 你是不是忘了共享单车的精髓在于共享二字？
1: 他把这个当成个人家了。
0: 你实在恁个觉得方不方便，你买辆这个电瓶车嘛？
1: 对呀、
0: 对吧？你就选了这种比较懒的，买一辆电瓶车停在自家小区，每次想骑就骑，想走就走的。
1: 对，
0: 你既然骑共享，那肯定这个东西它就是公共，只能停在公共的区域上，对吧？
1: 是的。啊，那我们再来说路边，它还有一个东西，这个大家应该也喜欢吃烧烤。
0: 嗯，
1: 个人推荐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烧烤，是在外面的摊上，
0: 嗯，
1: 不是我们店子，
0: 嗯，
1: 在哪儿呢？在我们的这个双华府外面那个空地上。
0: 虽然华府外面
1: 大路的那个空地上，
0: 嗯，
1: 那个晚上也是有个夜市的，除了有烧烤卖，还有这个火锅粉儿，还有这个炒饭、炒面，
0: 嗯，
1: 啊，还有卤味儿，
0: 嗯，
1: 啊，那一片都是。有一家烧烤，就是你，它一般是摆到哪呢？摆到临到那个马路上那块，
0: 嗯，
1: 就在几家中间那个，
0: 嗯，
1: 啊，忘了啥名字了啊，但是味道真的是巴适得很。每次风过一个人要点50多块钱的烧烤，
0: 在路边摊吃50多，应该也还算是那边消费能力蛮强的人。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的那些肉是新鲜的，
1: 新鲜的。
0: 我每次吃烧烤，
1: 每天个人自己串出来的，
0: 麻的哈，
1: 啊，麻出来的。
0: 因为我吃烧烤，我特别喜欢观察他们的生肉。就是我每次去进去一看，你的那个肉一看就是现码现穿的，
1: 哎，
0: 只要肉新鲜，
1: 嗯，
0: 烧烤这个东西怎么会难吃？
1: 哦，是 是。
0: 但是我每次一看，就是那种湿肉或者那种鱼子，你知道有一些冻肉嘛？
1: 对，
0: 冻货多了，我就觉得判定你这个烧烤，首先在我眼里就不太合格。
1: 对对对，他们家就是这个人手工出来的，当天穿，所以为啥子有时候你吃完了时候你买不到了？
0: 嗯，
1: 比如像羊肉串，最喜欢吃他们肉菜哈，
0: 限量版发行。
1: 哦，他这个如果稍微勤快点就买到了。这风格一般咋个点哈？一般就是，各种鱼排呀、啥子面筋呐、然后再整四根火腿肠啊，
0: 哦，没得水准
1: 了。然后就是苕皮，哦，推荐他们家苕皮，苕皮汁好吃。
0: 嗯，
1: 里面那个折耳根呐、香菜一舀，那个汁水就泛出来了。你像那种感受。
0: 把我说的饿的，小兰肯定被你说饿了。他之前问说、哪一家哦？
1: 哪一家？
0: 有名字不？
1: 就是忘了名字了，就是在你晓得那个双华府外面那个坝坝头啊。
0: 嗯。
1: 有个金边儿那边。
0: 嗯。
1: 有个金边儿那个店哈、
0: 我晓得
1: 那个。金边外面就是正对到金边儿的那个店、
0: 那不是就原来咱们健身的那个地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等于说我们健完了身就在门口开始 撸串了。
1: 我已经被我一起健身朋友发现过好几次了。
0: 说峰哥前面在那儿撸铁撸的黑刺黑刺的哈，自己消耗了还有点计算消油，消耗了多少卡路里，转眼到了门口，哦、嘿。
1: 啊，今天摄入1800卡路里，
0: 全摄回来了。还
1: 有朋友在问，他说什么华夫？
0: 绥
1: 安
0: 华
1: 夫。王源这边哈。就是绥安华府外面，就是金边外头正对到金边那家的那个门店，
0: 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集一点，
1: 谈谈点啊，
0: 今晚
1: 看一下，
0: 今晚可以考虑一下、啊、
1: 他们是两口子，老板是两口子、哦，这个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老板呢，这个烤的那个老板还男娃娃，有点瘦一瘦的，你认准这个瘦一瘦的就对了。
0: 你关注一下嘛，那边还有个健身房。
1: 哦，人非常的热情哈。
0: 其实你可以看哈，那边很多健完身的人就要出来吃烧烤。其实健身就是为了更好的吃，
1: 对，
0: 就是为了更健康的活着，
1: 对
0: 不对？
1: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我们那家健身房生意一直很好，因为大家一直在买课减肥，然后一直长胖又减肥，
0: 一直循环也在门口。可能那个烧烤摊也是老板开的、
1: 哦、有可能
0: 对吧，你吃完烧烤几个只有在玩健身，健完身出去吃烧烤，这陷入死循环了呀。
1: 对对，除了这个烧烤之外还有卤料，
0: 嗯，
1: 哎，卤味儿是不是你们喜欢吃噻？
0: 嗯，
1: 尤其到了夏天，四川喜欢啥子？兔脑壳、鸭脑壳，各种脑壳，
0: 喜欢，
1: 对不对？
0: 我在那个金橄榄有一个宝藏小摊，其实原来我给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了，
1: 啊，
0: 叫做爆头小吃。
1: 爆头小吃
0: 那一家，你记不记得原来我们不是原来还有一段时间爱在酒吧的喝酒的时候呢、
1: 啊，
0: 经常点他们那一家的那个炒的那个鸡脚脚，
1: 啊，
0: 它的鸡脚脚是摘的很小一坨一坨的，
1: 哎，
0: 然后弄小米辣、弄渣辣子炒到一起，首先他就把那个鸡脚脚压得很趴。然后那个鸡脚你吃起来不是啃是抿、
1: 哦、
0: 它是一小块一小块，不是一捆个也不是半个半个的、
1: 嗯、
0: 它每一块一弄起来一抿就化了、
1: 哦、
0: 但是很辣，就会辣到你又不停地想喝啤酒。你看吧，这种可能这个啤酒摊店老板开的那种，然后他们家也有兔头那些、
1: 嗯、
0: 但是现在他们还出了有什么酸辣粉啊、麻辣兔头片呀、啊
1: 嗯、
0: 等等哈。
1: 对，先给这个朋友解答一下，他说是不是容颜健身外面，就是
0: 啊、哦，对对对，
1: 面对容颜健身那个招牌右手边啊，就是在那个金边外头，
0: 他是每天晚上都要摆嘛，
1: 每天晚上几乎，
0: 嗯嗯，
1: 几乎都有，
0: 就怕有些摊儿他不一定每天。
1: 基本上绝对有哈。来，刚才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能不能继续来说？我们稍后再见。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闯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8:01，此时此刻继续来为各位刷新城区路况信息。连线到的是前方的路况主播阿峰，阿峰你好。
2: 深深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01，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今天呢也是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城区的整体的道路交通情况这个时间段还算是不错，但是呢仍然要注意的是此时此刻呢是18:01学校路段周边的一些道路呢还会出现一定的拥堵，比如说在北街小学，目前通过监控可以看到在这条街上面呢目前车辆呢是处于一个缓行停滞的状态，因为呢学校呢正在放学，所以呢接送孩子的家长可能比较多。同时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到在南河立州中学的大门口，目前呢也是正在放学，像刚才跟大家提到的万达中学门口呢目前呢也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还包括在广师附小这个地方河边上呢目前呢也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所以呢学校路面呢还包括我们这样一个81中学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在处于一个放学的状态当中，所以呢这个路段呢这个时候啊车辆是有点多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了。那么像其他的一些学校路段呢目前来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除此之外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这个

0: 较大的路口。首先呢，就是在利州东路主干道上面呢，在劳动大厦这个位置啊，双向都是车辆有所增加。同时呢，在万源大桥的桥面上面，目前来看的话呢，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没有出现缓行或者说拥堵。还包括在财神街啊、天成大酒店这个地方，这个桥面上面目前来看的话，也算是不错的。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老鹰嘴大桥。老鹰嘴大桥目前呢，整体的通行条件也算是不错，特别是从东坝前往南河方向。但是呢，反方向来看的话呢，南河前往东坝方向，在东坝桥头这个地方呢，目前车辆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积压啊、也不要担心啊、等待一两个红绿灯灯次就可以通过。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零八幺道口这个地方呢，车辆是有所增多的。同时呢，线上也会有交警在指挥啊。现在呢，目前呢也是从劳动大厦上来的车辆较多，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包括还有就是在东坝劳动大厦十字路口，可以看到车辆呢也是有相较于刚才也是有所增加的。那么我们再来看到老城片区的主干道，老城片区主干道呢，目前可以看到进城方向的车辆是还算是正常的，包括呢出城方向呢也是一路畅通，没有任何的啊这样一个缓行或者是拥堵的情况。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南河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啊，通过监控我们可以看到，从东坝前往南河方向的车辆是有点多的。那么在南环路过来的方向，在这样一个马家沟路口，需要掉头的车辆的排行呢是有一点点的多。同时呢，在十字路口处呢也是有交警在指挥，一定要服从指挥，安全谨慎通行。当然了，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跟大家说到的其他的路段，比如说八二幺中学呢，这个呢希望各位司机朋友接送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规范停车啊，不要占用多根车道啊，在旁边呢停放一排就 OK 了哈，不然的话呢，交警呢就会劝导各位一定要尽快行驶，尽快离开啊。那么同时呢，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那么此时路况就是这样，轩轩。
1: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充值到账，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1: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2: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1: 堵车莫堵心嘛，
2: 路远不无聊，
1: 和我们一起
2: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1: 欢乐晚高峰，
2: 系好安全带，
1: 系好安全带，
2: 欢乐发车。

整点刷新闻 News。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元车务段了解到，五一假期5月1号至5号，该段多措并举，提升运输保障能力和旅客出行体验。国内12个客运车站旅客发送量稳步攀升，那么全段累计发送旅客32.9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3.2万人次。再来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6号的下午4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啊，那么烧除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再来关注，今天 CCM 传媒和全球工程机械50强峰会联合发布的2026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榜单显示，中国企业表现亮眼，成为上榜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再来关注，当地时间5号，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在沙特阿拉伯开赛，中国队首战遭遇印尼队绝杀，以0-1告负，无缘开门红。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6号的凌晨1点过，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目前警方正就死亡原因展开调查。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欢乐晚高峰。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

0: 18:08，2026年的5月6号，礼拜三，这里是真的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高。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是的，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啊！这里是真的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如果说在路上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跟着我们一起来摆会龙门阵啊！参与到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院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啊，都可以参与。有朋友在问说，下市大唐不夜城哪里啊？到哪里堵不堵？我觉得今天呢，已经是工作日了，应该是不咋个堵车了，
1: 应该还好哈。而且今天本来早上又下了雨的，
0: 是是是，
1: 所以整体的感觉应该是没得问题。
0: 昨天哎，今天哦，今天早上，还有朋友在问说，今天其实姑苏岛这个滑不滑，能不能骑？是吧？因为今早下雨嘛，所以说那个雨不是好大，是不是？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下雨的话，尽量还是换一换。
1: 是，
0: 因为这个毕竟啊，它是古蜀道，有些地方是比较的滑的，是吧？所以出于安全考虑啊，如果是下雨天，建议大家不要骑啊。
1: 就小孩和老年人不建议。
0: 对。
1: 如果你是比较平时喜欢运动、喜欢徒步的人的话，要穿专门的那个徒步的那个鞋子，可能相对来说。
0: 带钉子那种，
1: 登山呀，咋要攀爬呀。
0: 好，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朋友酷的再说啊，牛蛙吃烧烤巨好吃，东西儿侧门那个大巷子里值得尝一下。
1: 这家烧烤我吃过，
0: 怎么样嘛？
1: 我嫌这家烧烤辣。
0: 辣嘛，我看到他给发的图片，那个辣椒门真的是不要钱的噻。
1: 这家烧烤它的那个特点哈，就是我觉得它的菜品比较新鲜，选择比较多，而且它的炭火味很重。就是你想弄炭火烤出来，有时候师傅那个手感把握的比较好的话哈，你会感觉到烤出来是很香的。
0: 是。
1: 然后如果就是正常，因为我的口味确实偏清淡，如果正常喜欢吃那种麻辣口味的哈，这家你一定会比较喜欢，它烤得很够味儿。
0: 反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嘛，对吧？比如说你喜欢吃清淡的，我们可以推荐到那儿吃；你喜欢吃那种重口味的，是吧？我们也给你推荐一下，对不对？好，来，下午时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还是那句话，参与节目当中，我们来互动啊。反正是下班路上你在开车，是不是？有些路段呢有点堵车，刚才我们的阿峰也说了，是吧？堵车不要紧，主要是有点时间多听下我们节目。之前呢，还有一些朋友没事这个到家了，在地下室都不愿意下车，都把我们这个节目听完，对不对？现在晓不得还有没得这种人呢？是吧？这是忠诚粉丝。
1: 就是现在不需要在地下室了，在家里也能打开我们的直播间，108广院交通旅游广播，大家在抖音上搜索。我们陪大家摆龙门阵，一直摆到晚上10点钟哈。
0: 是是是，现在我们节目就是哈，直播到10点了。所以说，尤其是这个晚上加班回去的朋友，在路上觉得无聊的，是吧？还有那种呢，就是你要开长途车的，是吧？你觉得这个我听歌听得穿瞌睡的，是吧？这一下呢，我们是有这个主播在那陪你了。
1: 就是我特别喜欢有主播在直播间陪我，我每天晚上睡觉都是开着那个直播间，
0: 对呀、
1: 然后听着那个声音，我就会睡得特别安心。
0: 对，
1: 王天，你们听到冯哥在这个广播里头多正常一个小伙子啊！今天你们可以来直播间看哈，一个正常男人背后可能他穿的是潜水衣在上天。
0: 对对对，我们抖音直播也正在为了开动当中。
1: 就是喉咙又痛又想笑你怎么办？又疼又想撕我。
0: 你不懂这些时尚晓得吗？我看了好久这个衣服才选的这一件，你晓不得？
1: 峰哥刚才说这个衣服的时候，被我数灭惨了。
0: 咋子？
1: 后头当他缓缓的说出这件衣服30块钱这几个字的时候，我一下原谅了整个世界。
0: 觉得你这个衣服还是可以嘛？
1: 马上觉得30块钱还是可以。
0: 面料还多好。
1: 千字万字的，
0: 有弹性，
1: 一下瞧得起他了。
0: 有设计感，有领子，对不对？还是这个黑灰相搭的衣服。
1: 来，一二三，上链接。我觉得以后我们要带货，这衣服，峰哥，同款29块，29.9米。
0: 对。
1: 你们有没有这个购买它的欲望？
0: 光叫挂上链接。是吧？
1: 对，你看这个这小领儿，对吧？这立领是男人就要穿立领儿，
0: 对
1: 吧？这弹性，你看，你看峰哥这个膀子你看这弹的，
0: 对，
1: 对吧？另外，速干面料，对吧？
0: 是吧？这领导不是一直好穿带领子的衣服吗？
1: 对，领导说你以前穿了圆口儿，那鸡心领要不得，
0: 要不得，
1: 你还是正儿八经穿，对吧？还穿个带领子的衣服，今天还那个高领合适不？
0: 合适，合适，合适。来，我们下午时间跟他摆下奇闻趣事啊。说到天下大无奇不有啊，今天还是有很多的有意思的消息跟他说的。首先给他说个事情，这个事情呢，怎么说？自找。我只能说这两个字自找的，是吧？为什么说呢？说有个新闻啊，说北京有个男子张先生，他喝了酒，喝了酒大家晓得啊，喝了酒之后呢，感觉整个北京都是他的了。
1: 这个新闻好熟悉哦。
0: 是啊，感觉整个北京都是他的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

0: 就在那个停车场啊，这个就在那小姐，晓得吗？这个没得素质了，喝了酒他也不管东西南北了，以为是个人家厕所，啊，他小姐，然后呢，管理员看到了之后呢，肯定要制止他噻，说，哎。你先生不得行了，你这个举动就不文明了。我们要给我108跑过去了，是吧？不文明行为哦。然后你晓得，恼羞成怒嘛。那个时候被别个这么一说啊，他肯定心情很不舒服噻。哦，就不满噻。他爪子呢？他直接腾空一脚抓那个管理员。
1: 呵。
0: 啊。这个北京黄奎宏啊，是吧？
1: 是吧？新鲜，多新鲜。
0: 啊！不料一脚踹空。自身摔倒了，摔倒了怎么样呢？导致自己粉碎性骨折。
1: 我越听越想笑哈，我最想笑的是我们这个主持人真的非常有职业素养
0: 啊。
1: 这个摆这个新闻都还像第一次听说的那么新鲜。我跟你说，峰哥，这真不是新闻。我头上两个礼拜有天晚上我回小区，就在我家小区楼下
0: 啊。
1: 恁个苍巴巴呀，正儿八经的小区呀、不是啥子背街小巷了、就在你看我们中间那个绿化带非常的大噻、一圈，就在那个小区绿化带的边边上、有个男人站在小区的那个敞口口，
0: 小姐，
1: 当街小姐
0: ，yes，
1: 喝一看喝了酒的嘛，一边小姐一边打电话，可能以为那是他个人屋头的厕所。
0: 啥时候北京买房子了？小子。
1: 没有没有，就是就在我们家楼下的小区。但是我一看我都觉得非常的上得。就是如果是我身边哪个兄弟伙哈，你喝了酒是那个样子，我绝对把你俩喘心喊你以后不要那个家喝酒了。
0: 那肯定不可能。
1: 好上得哦，但当时我也我不敢过去制止他，因为我怕那种喝了酒的人万一有一个月黑风
0: 高。他给你来一脚是吧？
1: 对，给我来一脚，我一个女孩子我可承受不住。但是我真的想强烈的谴责，如果你还有记忆的话，有一个主持人看到你娃在路边上厕所了。
0: 要不得，
1: 要不得，好上得。
0: 这样子，还有后面还有后续的事情，关于赔偿问题，我们一下广告之后继续来说，稍后见。
2: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火场逃生，牢记躲火避烟；走到楼梯无火无烟，迅速逃生关房门；走到楼梯有火有烟，居家关门堵门缝；及时报警等救援，平安守护你我他。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2: 吕峰你好，各位听众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16啊，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呢，通过监控可以看到，在利州东路上面，是集中在东坝中学的这条道路上面呢，目前车辆是较多的，处于一个排行的状态。同时呢，交警呢也是在现在指挥中心进行一个调整，所以呢，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万源大桥的桥面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呢，目前呢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啊。那么反方向来看的话呢，东坝前往万源是一路畅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其次呢，就是在老鹰嘴大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从南河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呢，尾巴已经是甩在了桥中央了啊。那么从东坝前往南河方向的车辆呢，也是相较于刚才有所增加。同时还有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滨河南路的这个地方，需要右转的车辆也是较多的，进入到马家沟路口，所以呢这个地方呢目前呢是需要注意一下啊，有一点点的缓行。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看一下学校附近的路段。目前呢这个点位，学校基本上

0: 已经是放完学了，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还有一点点的余温，就是在东城实验学校啊这个路口呢，目前来看，学校是处于一个放学的阶段，那么还包括就是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北街小学，目前呢放学呢也是接近了尾声了，车辆路面上面的车辆情况呢也是相较于刚才有一定的好转，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仍然是有学生啊在出没的，那么像其他的一些道路呢，我们再来看到就是在8216中学，目前来看的话呢，8216中学相较于刚才来说有很大的缓解，目前呢整个路面的情况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所以呢朋友们可以从这里来行经到北二环，然后呢再到老城是可以的，绿洲东路呢建议大家一定要谨慎行驶，同时呢还有就是在老城片区的黄色大桥的桥面上面，目前呢从火车站过来的车辆呢不算较多啊，那么是可以正常通行，像其他的路面情况来看的话呢，比如说像明白 区呢，目前河边上来看的话呢，会有一点点的缓行。那么南河片区，我们可以看到南河四号桥过来过后，在海口路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点的缓行。包括我们在东坝片区，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新安路上面呢，车流量也是有所增加。包括还有就是在莲花路以及东苑路这两条道路上面，还包括就是这样一个文化路上面，整个车辆是有所增加的。河边来看的话呢，目前呢整个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外面片区呢，除了刚才跟大家提到的之外呢，还有就是在法治广场门前的应国路上面，车流量也是有所增多。同时呢，在万达广场附近的万源路整个的通行条件呢也还算是不错，但是呢车辆是稍微有所增加，朋友们可能需要缓行一下才可以通过啊，所以呢其他道路目前来看的话呢，暂时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如果说您行驶在路上看到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
1: 看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
2: 看前面的美女火辣有型，
1: 喂喂喂，开这个前面噻，
2: 走不走嘛，洗好了没，
3: 搞啥子嘛。
1: 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2: 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收听到咱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4: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2: 司令啊，继续来说，不好意思，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司令啊，
2: 节目当中我们来互动一下。
4: 这个时候，玄老师手上拿了个单子，这是我们冯指导给我开的方子啊。
2: 对。
4: 冯指导说这个喉咙有点疼，就喝点古中啤酒。
2: 是，润润喉咙。
4: 哦，他说一线喉，喝了保证你顺口的不得了哈。这个酒喝了正儿八经，像我们这种喉咙即将崩盘的人都不得嫌疼啊！但是开玩笑哈，感冒是喝不得酒的，
2: 光喝酒不得行，
4: 还要配点吃的吗？
2: 要吃点油焖大虾。
4: 风指导，你这是要我的命啊，对吧？但是呢，这个古中啤酒确实是，很顺口。像我们跟峰哥点评，我说我们喝过之后都觉得酒很好下口，而且好喝不贵，消费领红包，周一到周五天天领啊！招全国各大城市代理，咨询热线136-1812-0346。
2: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发明油焖大虾了，在广元的是10年老店了，现在全新升级了啊！3月8号开始就正式开业了。
4: 嗯。
2: 在广元做了10多年的小龙虾呀，这次的菜品全面换新，中南推出了正宗的自贡盐帮菜，啥子只讲鲜辣啊，火爆各位，重口过瘾啊！刚刚朋友不是喜欢重口吗？可以去看一下噻，川南盐帮风味一口入魂。以后啊，来这个发明油焖大虾，一时吃起啥子招牌油焖大虾呀，是吧？自贡盐帮菜呀，特色烧烤啊，啊，这个地址啊是在金格兰商铺1-16号。啊，这个开业福利呢，大方说，开业前3天啊，当然这个已经过了，是吧？开了这么久的业了，10年老店味道不变啊，品质升级，欢迎大家啊，新老客户去捧场一下。
4: 是的，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刚才那个我们直播间里其实聊美食的时候，有朋友被我们已经说的是口水直流，把峰哥当这个食神看了。有小小男孩在问我们峰哥，峰哥今天下午一个人吃啥子？
2: 一个人就去吃了个烧烤噻。

0: 通过每次去都是一个人点50多块钱吃、
1: 啊。我也会有时候一个人去吃烧烤，就很安逸啊。原来我还给大家推荐过那种一个人吃的烧烤。
0: 我不咋个想跟别人一起吃，
1: 因为别人要抢你肉吃。
0: 最讨厌的有那种人，每次都拿不拿，吃不吃不吃，结果我点的时候他把我的拿去吃。
1: 嗯、他这一直看着烤的还可以。
0: 哦，结果哎，有啥嘛？你在点嘛？我点我要等的嘛，是不是？
1: 我好讨厌这种人啊！真的，你要吃什么你一定要自己点。
0: 对，
1: 他就把你最想的，还是、哦、哎我。本来我最不喜欢吃火腿肠了，结果你一点还是、啊、哎，我看你这烤的，
0: 我尝一下呢，
1: 哎，我看来可以，
0: 一尝一尝两根的烤烤烤饱了，真的是不是很讨厌嘛？
1: 嗯，
0: 哦，一个人吃啥子？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吃嘛，对不对？看你想吃啥，你想吃啥，跟我们说，我们帮你推荐，好吧？
1: 是的啊，一笑来和说没法点赞，我就休息了啊。一笑来和说，我们的公交兄弟嘛，
0: 哎，公交兄弟，
1: 对吧？欢迎欢迎你的到来，就是我们最大的激起。
0: 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新闻，说这个随地小姐这个事情，轩老师不是在自己小区也看到了吗？会飞的猪说，轩轩要还调整，
1: 真的。我当时觉得，因为我也不是主动看的
0: 啊，
1: 就走那儿过那鸽子，哎，我真是觉得啊，当时我真的感觉我第二眼你都要瞎了、
0: 嗯，
1: 第二天真的是要海条子儿。
0: 他、啊、说了办，咋个去处理的哈？不是粉碎性骨折吗？在江山上办案了啊，申请啊这个无果之后，来申诉无果之后，他就起诉了那个停车场管理公司，说要这个啥子医疗费要误工费要，你现在总共好多钱吧？
1: 好多钱？
0: 啊，18万多。
1: 该赔死，
0: 他在上个厕所，小姐哈，还随地大小便，你不文明，还给他赔18万多。那么，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张先生骨折与关联之间啊，缺乏因果关系，啊，这个驳回了张先生全部诉讼请求。
1: 哦，我以为喊他赔18万，他喊人家赔。
0: 哦，他人家说，那、这脸皮怎么这么厚呢，是吧？然后呢，败诉之后，张先生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啊，法院最终维持一审的判决。怎么可能嘛，这事儿对不
1: 对？
0: 对
1: 的，对的啊，对的。啊、你看，你这是，觉得现在这些人啊，我觉得有时候喝了酒，包括之前我们这个曝光台上也经常曝光一些大家喝了酒啊，然后呢，酒驾、醉驾，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行为。
0: 嗯。
1: 每次我们都是予以强烈的谴责。
0: 嗯。
1: 对不对嘛？就是你喝酒可以喝少喝点儿啊，或者你这酒品不好，你就尽量不要挨这个东西。
0: 哎呀，这个朋友一直在问，他说那家烧烤名叫啥名字？我硬是想不起来呀、
1: 啊，他打死想不起了。
0: 对，但是我跟你说，
1: 他地址很明确，他一说，嗯，
0: 对，一个是在顺华府外边，对不对？荣源健身房的，你面对健身房的牌子右手边
1: 啊，金贝尔门口，
0: 金贝尔门口对到金贝尔那家，
1: 嗯，
0: 就是面对金贝尔那家，
1: 嗯，
0: 啊，两口子、
1: 嗯、
0: 那个老板男的是有点熟的，
1: 真的，峰哥现在就差给你报老板的身份证了，他确实
0: 是，
1: 他确实想不起那个摊儿，
0: 确实想不起名字了，因为每次我一去，我都不会看他名牌了，
1: 因为一般
0: 我
1: 就
0: 去看菜，
1: 吃小吃摊儿哪个在看名字？
0: 对，我过去每次是看菜哦。看牛肉还没得，羊肉还没得，
1: 对呀、
0: 啊，
1: 你看我问我们家楼下，我天天吃的那个烧烤摊叫什么名字，我也不记得。哎，他们是炭火烤的还是那种电的烤炉？
0: 炭火
1: ，那是有水平的。
0: 对，肯定是有水平。
1: 因为我吃我们楼底下那种小车车推的小摊那烤，它是那种电烤。
0: 啊，那是没得意思。
1: 那个跟炭火比差点意思。
0: 少了灵魂。
1: 但是每次我又想到，管它的这个样子比较健康嘛。
0: 啊，
1: 也有它的好处啊。
0: 啊，对对对，所以说小小来，你今天个人可以告一下嘛，对吧？
1: 嗯、
0: 来，我们再来说，所以这我们的新闻啊，这两天有个新闻在网上非常的火，包括我们生活中也在讨论。
1: 啊，啥子新闻？
0: 说这个四川不是颁发那个公共场合禁烟令嘛？
1: 啊，
0: 哎，大家晓得公共场合不能够抽烟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五月一号起开始。
1: 实际上，我觉得禁不禁，本来你就不应该在公共场合抽烟。
0: 是吧？影响别人的。
1: 是啊，别个闻到好恼火嘛、啊。
0: 我告诉你，香港，他们那边更严。
1: 嗯。
0: 香港即将实施啊，已经实施了这个控烟的新规了。
1: 嗯。
0: 在香港携带电子烟，光是电子烟哈，最高将被罚监禁。这不是罚款哦，监禁。哦，4月30号起，香港正式实施新一阶段的控烟啊这个措施。在新规之下，任何人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或者说携带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目前，香港的街头已经贴上了各类的宣传海报。4月30号起，任何人不得在公共场所啊持有指明这个另类吸烟产品，包括电子烟、加热烟、草本烟等等。任何人如果吸用或者是携带，你光是不光吸哈，你光是带着身上被发现了，那对不起哈，该咋处理就要咋处理啊。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一旦被查获，最低罚款3000港元。
1: 嗯，
0: 小石去过香港噻？
1: 嗯，
0: 香港3000港元人民币大概有好多？
1: 嗯，3000港元大概是人民币2000多吧。
0: 哎呀，我的天哪！你看一下，光是你携带被查出来就2000多块钱，最高 可被罚款50,000港元及监禁6个月。
1: 嗯，
0: 香港卫生署表示，10月30号起啊，这个严格执法，没有涉事过度切，也没有收未免罚这个机制，反正就是罚，看到你了，查到你了，你就要遭起。对于访港的游客会一视同仁，他不会觉得，哎，你是吧，从这个大陆这边来的，是吧？哦，我们就可以对你宽松点，不对，一视同仁，不会因为游客的身份而豁免。
1: 哎，不要大家对最近这个禁烟令啷个看？其实我觉得本来你。抽烟也好，当然尊重个人的选择吧。
0: 啊，
1: 但是我觉得至少不要，因为确确实实有一些峰哥应该晓得，有些女同志哈，她对那个烟味其实是比较敏感。
0: 为啥晓得呢？
1: 你晓得嘛？
0: 峰哥从来不喜欢在人面前抽烟。
1: 峰哥经常都是被人家嫌弃的，现在啥都没抓子，但是他身上那个味道，人家闻了就很不爽。
0: 哎，就是男人。
1: 是不是？有些女同志就很反感这种味道。
0: 到现在为止，峰哥已经把烟戒了。
1: 对吧？如果你觉得别人确实很反感这种味道的话，我觉得你个人就多远一点嘛。
0: 对嘛，对嘛，还要往女人堆里面抽啥子嘛？
1: 对嘛，
0: 真的是。
1: 每次哭到哎，妹妹，
0: 是吧？好，来来来，这个马上又是广告时间了，朋友们，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稍后我们再更加精彩，稍后见。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六点半，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1: 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1: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32，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时间段城区的

0: 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可以看到啊，在利州东路的主干道上面呢是有很大的缓解的，特别是在劳动大厦这个地方啊，目前呢是没有出现什么排行拥堵的情况。各位等待红绿灯的各位司机朋友啊，等待一两个灯次就可以通过。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啊，今天呢下班的时候啊，整个的风特别特别的大，整个路面上面呢就感觉如果说各位走外面的话呢，就会感觉非常的催人哈，非常有点催。所以说朋友们呢，这个时候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万源大桥的桥面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呢，从万源到东坝方向的车辆呢是有一点点的多的，车辆呢特别是最左边的那根道啊，目前呢是排行快来到了万源桥头这个地方。那么所以呢，从万源前往东坝的各位朋友们呢，或者说可以选择走这样一个万达大桥。那么反方向来看的话呢，从东坝前往万源方向的车辆呢还算是不错啊，没有出现什么缓行或者说其他的情况。再来跟大家关注到老鹰嘴大桥，老鹰嘴大桥呢现在是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无论是从东坝前往南河，还是说从南河前往东坝方向，目前呢整个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的，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所以呢，包括还有就是在万达大桥的桥面情况呢，目前来看的话呢，也都还算是不错。除此之外，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其他的路段，比如说081道口呢，现在呢还是车辆非常大的一个点位啊，从劳动大厦上来的车辆呢是有点多的。那么从那个环城路过去的车辆到新安路呢，目前的车辆也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同时呢，交警仍然是在现场进行指挥，朋友们一定要服从指挥，安全谨慎通行。还有就是在东坝的邢台广场，从老城前往东坝方向的车流量呢，目前呢是有一点点的多，还包括在这样一个马家沟路口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监控看到啊，从老鹰嘴大桥过来过后的车辆呢是处于一个等待红绿灯的状态当中的。那么从对向过来南环路过来过后的车辆呢，掉头的车辆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直行的车辆呢还算是正常啊，包括呢还有就是在海口路过来过后的整个车辆呢也是有一点点的多，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所以朋友们行经在这几条道路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请注意安全。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监控可以看到，在万源片区的应国路，也就是法治广场门前，目前的车辆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但是呢不会妨碍大家太长的通行时间，所以呢这几条道路呢大家需要重点注意一下。那么像其他道路呢，目前来看的话呢都还算是不错啊，没有出现什么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当然各位在路上行驶有任何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与风
1: 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到站，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1: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2: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1: 堵车莫堵心嘛，
2: 路远不无聊，
1: 和我们一起
2: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1: 欢乐湾高峰，
2: 系好安全带，
1: 系好安全带，
2: 欢乐发车。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下午的18:37，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美丽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喉咙有点疼的轩老师啊。
0: 你是峰哥，峰哥是吧？这个
1: 啊，我们在上班的第一天，我就感觉整个人脑不对劲儿啊。
0: 西哥发了消息说，广电对新赛季雄起争取出现。你莫吓我哟。就才5月份，
1: 雄起哈！我们今年提前来给广元队加油，要不要得？哎，我觉得今2026年真的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足球元年
0: 啊哈，
1: 感觉非常不一样。因为今年是川超的这个新赛季又要全新的开启，
0: 是。
1: 同时在6月份啊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而且今年非常特别，从来没在早上看过足球比赛，
0: 是。
1: 在世界杯的足球比赛啊，所以说今年子我觉得大家对足球的热情应该会达到一个空前的。对吧？
0: 对，
1: 就是那种特别高涨。
0: 看完世界杯，看川超，刚刚好，对不对？啊，来，这个下午时间30多分了，来关注下今天的问题了，对吧？有不少的朋友呢也提了一些问题，咱们也来看一下大家这个提的问题都有哪些啊？也欢迎大家，也可以帮。

0: 他们解答一下，对吧？来，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这个朋友在说啊，他说的是网购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他说网购的衣服尺寸不合，色差明显，想退货又嫌打包填单跑衣裳太麻烦。不退的话呢，每次看到衣柜里面吊牌里面捡衣服的心疼钱，最后啊拖到自动确认收货。
1: 嗯，我觉得要退，我觉得不合适一定要退。
0: 我觉得大家就最近啊，你们发了一些问题啊，就是我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就是那种人呐、啊。就是
1: 你连潜水衣都能穿了，还有什么衣服是你还要退货的？
0: 徐老师，我怎么跟你说哈、啊？我从开始网购开始，到现在为止，我从来没有退过货。
1: 啊，真的？
0: 对。
1: 那如果真的遇到那种不合适的，
0: 就放着。
1: 啊？
0: 我嫌麻烦。
1: 我是一个，哪怕50块钱的衣服不合适，我依然要退的那种。
0: 啊。
1: 因为我觉得我家衣柜确实也不能再容纳它了。
0: 啊。
1: 我想我的衣柜里面的衣服都是我精挑细选的，
0: 啊、
1: 但是没想到都是精挑细选的一些薄罗货。
0: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不退，除了懒之外，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1: 嗯。
0: 大家晓得等快递是个非常煎熬的事情噻。
1: 啊。
0: 你才拿到快递时候是很兴奋的噻。
1: 啊。但是你试完之后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差。
0: 没有，不是。我媳妇过头了，死都还没死，飙车的车了。这每盘都是衣服一到啊，先把飙车扯了再穿，是吧？完了之后你看，哎，小了，哎呀，没法退了，怎么办嘛？我就减肥，可能是我的问题。
1: 不是衣裳不够好，是你不够好。
0: 而且峰哥对自身买衣服哈，就是说网购的时候，我对自身没得啥太准确的一个评估。
1: 嗯，
0: 每次峰哥给自己看，他不是标六吗？比如说 L。是这个身高，1.5米，体重啊155到160，然后呢这个啥子啊，差哟，是吧？就是身高1.8米，
1: 因为我经常感觉你穿那个衣裳都炸开了。
0: 哦，身高1.8米，体重，
1: 我想你能不能购置一些。
0: 体重是160到170，
1: 宽松点儿的。
0: 就这样子哈，我一般不是看体重，看身高。哎，我说我身高1.75米的嘛，我们看 L 江合适噻。
1: 嗯嗯。
0: 后来长度是合适了，宽度不合适嘛，就每次就这个样子。
1: 每次穿个 T 恤要爆，今天这个潜水衣还可以啊。
0: 啊，宽松嘛。
1: 王天子真的是要爆开了。
0: 嗯嗯。
1: 我建议你退货哈，而且我觉得退货其实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现在你把那个退货的那个在你的那个网上一点退货，然后点它网站自动退货，然后把那个码写在上面，你扔在你们家门位上就 OK 了。
0: 就不麻烦了吗？
1: 快递员哥哥就放在你出门的时候就放在门位上呀。
0: 哦。
1: 然后快递员哥哥他自己来拿。
0: 自己来了。
1: 嗯。
0: 哦。
1: 他自己会有人来拿，你比如说你点击了那个退货，然后他会给你发个退货码，你就写在那个袋上，贴个纸写在袋上。
0: 嗯，
1: 然后退货，我因为我确实觉得不合适的。
0: 你是不是属于那种经常退货的人？
1: 我也没有经常，就是不合适我会退，
0: 不合适会退。
1: 但是我基本上还是比较晓得自己能穿啥子衣裳
0: 啊，
1: 嗯，所以说还好。
0: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买孩子，
1: 嗯，
0: 那孩子买回来的时候，如果说我没有点纸，我踩到地上了，湿穿了。我还能退不了。
1: 你为啥非要踩地上？你踩你屋头地板噻。
0: 啊。
1: 你家地板有那么脏啊？
0: 就是地板，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它标本上面的啥子，脚底底如果脏了一点的话，可以退不了。
1: 嗯，你给人家擦干净嘛。
0: 哦，还擦干净呢？
1: 对呀、啊，这脏了不合适吧？就是你试穿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在底下铺张纸，然后踩上去都是 OK 的，反正确保你换回去的时候至少是新崭崭的噻。
0: 嗯，
1: 对不对嘛？
0: 峰哥每次就是。
1: 但鞋子我确实没失手过。
0: 啊，没失手过。
1: 鞋子怎么失手不了啊？你就那么大个一个鞋码，你怎么失手呢？
0: 不好失手。
1: 怎么
0: 衣服容易？
1: 你高跟鞋不合脚啊，不跟脚啊。
0: 啊、嗯，衣服像峰哥的话，每次买 L 的话，我就容易把它穿成 XL， 把崩大。
1: 鼓到崩。
0: 哦，对，所以说就兄弟伙儿帮你解答一下，就是按轩说的话，现在、
1: 建议这边建议你退货
0: 啊，退货不麻烦，是吧？
1: 因为我觉得不是钱的问题，有时候、
0: 是态度的问题，
1: 而且、
0: 是吧？
1: 又拉出了个态度，不是有时候他占衣柜呀、
0: 啊，是。
1: 而且你下次你打开衣柜，衣裳都爆出来了，多到爆出来，结果还有一部分是你不喜欢的，你说你气不气嘛、
0: 哦？啊，的确，到现在为止，衣柜头都有好几件风格，买回来穿都没穿过。
1: 对呀、啊，就是它又占地方、然后又看了眼气，但是
0: 穿了你又觉得浪费，
1: 又是个全新的，拿来甩了，你又觉得自己有点莫名堂、
0: 哦，
1: 所以这种情况就还是退了吧。
0: 我还是退了吧啊！来，再来关注第二个朋友提的问题啊，他说的是啥子？他说的是这个电子设备依赖方面的。
1: 嗯。
0: 这个估计好多朋友也有，他说电池手机电池电量低于150伏的开始心慌，就到处找充电宝或者插座，出门必带充电宝数据线，包里面鼓鼓囊囊的，啊，明晓得有点过度，但是又不敢冒险，否则整个行程啊都处于不安当中。
1: 现在这种情况不

0: 只是我觉得有些手机焦虑的、啊、你知道现在还有那种开电车的朋友也是电、
1: 哦、
0: 电车焦虑，就是看他的那个
2: 风格。还好，风格我那个是混动，还好啊，
0: 纯电的，有一些看到那个自己的

0: 为啥子？因为电跟油车相反，油车是你爬高速速度越快它越省油，但是电车相反，它是速度越快它越费电。
1: 费电。
0: 所以说你看嘛，好多啊那个车子电车标的哈，比如说标个500公里，
1: 嗯嗯，
0: 其实它爬高速可能只跑个300多公里，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到了50%的时候，好多朋友他是不到100%，不充到100%，他不能出门。
1: 嗯嗯嗯，
0: 是不是？
1: 就总有一种焦虑感。
0: 哦，
1: 就是。其实成年人的安全感就是来自于手机里边有电，电车里边也有电，对吧？
0: 嗯。嗯，
1: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还是挺没有这方面的焦虑，我甚至有时候手机关机大不了就不用不看呗。
0: 对。
1: 正好工作也不要找上门了。
0: 嗯。
1: 一问就是手机电量不够，嗯，啊。
0: 但是我很好奇，你每天那个手机那么急支持到下班的，你那个手机的电量就已经健康度也那么低了。
1: 嗯嗯。
0: 啊，
1: 我跟你说什么原因？
0: 啊，什么原因？
1: 因为中午回家要充电呀。
0: 哦，中午回
1: 家呀。
0: 哦，要回家。你带个充电器不就完了吗？
1: 嗯，没必要啊。
0: 啊，加油劲啊！跨过去了啊，
1: 一步都掐过去了啊！
0: 哦，
1: 就从那儿点，不然的话，我到了下午，有时候有一些工作确实难以开展。
0: 哎，
1: 因为有的时候早上就电量就耗得差不多了。
0: 对，真的是，我觉得现在手机电量真的是会让人焦虑。
1: 嗯，
0: 啊，我反正是会焦虑的啊。经常，而且现在晓得，现在很多电车它是连到手机的
1: 啊，是
0: 手机当钥匙。
1: 嗯，
0: 峰哥现在用了这么多年车哈，我基本都是不能带实体钥匙出门的。
1: 嗯嗯嗯，
0: 就经常现在峰哥手机直接送关机了，我开不了车，懂吗？然后我就到处找充电器、充电宝，我要把手机充到电，
1: 嗯嗯，
0: 我才能够上车。
1: 哎，所以你还真没说，现在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是挺麻烦，
0: 很麻烦，
1: 包括付款，
0: 哎，
1: 老火的是付不了款，
0: 对，你扫码都扫不到。
1: 所以有的时候手上还是要有点现金哈。
0: 哦，是，来，马上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稍后见。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1: 李峰你好，各位听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45。那么这个点位来看的话呢，整个城区的晚高峰也是接近了尾声了。目前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在利州东路上面目前来说的话呢，没有什么特别拥堵的路段，除了等待红绿灯之外呢，其他都是一切正常的。包括呢，还有就是在万源大桥的桥面上面，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都是非常的畅通。还包括在老鹰嘴大桥，目前呢，桥头、桥中、桥尾啊都没有出现任何拥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所以呢，这个点位呢可以放心的行驶。包括还有就是在万达大桥的桥面上面，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的。那么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些其他的路口，目前来看的话呢，没有什么特别拥堵路段，特别是在老城片区的蜀门北路上面。进城方向的车辆呢非常的畅通，整条道路呢都非常畅通。还包括呢就是在这样一个081道口，目前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在081道口这个地方呢，车辆呢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啊。朋友们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了，特别是从劳动大厦上来的车辆有点多。那么环城路前往新安路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有一点多的啊，大家呢一定要互相礼让一下啊，减速慢行，安全谨慎通过。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像南河片区的这样一个马家沟路口，从南环路过来的车辆呢，相较于刚才来说有很大的缓解。那么同时呢，从老鹰嘴大桥过来过后前往南环路车辆呢是有一点点的多的，但是呢没有造成一定的拥堵或者说缓行，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像其他的路口呢，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没有出现任何的缓行，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利州西路财神街十字路口，就是摩尔天城过来的车辆前往串牌路的车辆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的啊，所以的朋友们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0: 好了，本地时间继续回来啊，这个下午的18:48，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2: 大家。

0: 好，我是轩老师啊。
1: 最后的时间了啊，这十几分钟了，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现在正在为大家播出我们的抖音啊，包括我们的视频号。当然大家注意哈，就除了我们这个节目之外，我们后面还有直播节目，一直到晚上十点钟起，是吧？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收听啊。如果说还在外头不回家的朋友们啊，当然回了家你听也没得问题，是吧？来说一下的是今天的话题，今天晚上摆点啥子？摆点小的时候的抽象操作，
0: 又是一波回忆杀啊！我们这个节目好像特别爱聊小时候的事儿。
1: 对，
0: 哎，你还真别说，
1: 比较
0: 怀旧，
1: 怀旧
0: 、嗯、啊！你还真别说，小时候的事儿有时候越掰越有意思。
1: 哎，是是是，
0: 对吧？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就是我们小时候其实多多少少发生过一些很笑人的事儿，
1: 离谱的事儿，
0: 对吧？
1: 嗯，
0: 就每次一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好笑。
1: 嗯，
0: 人怎么会那么抽象呢？
1: 嗯，怪不得小时候妈老汉儿呢总是用那种很复杂的眼光看我们呢，是吧？啊，这个原来是在想这个号是不是练废了？
0: 练废了啊！你看我们之前就看到有很好笑的事儿，有朋友说，他说他八岁那年，
1: 啊，
0: 隔壁邻居家有人去世了 啊，多悲伤的事儿。
1: 嗯，
0: 他不知道为啥子要唱歌。
1: 嗯。
0: 我以为是才艺表演，我就跟人家说我要上去唱回家看看。我妈踹了我一脚。
1: 所以说呢，小时候啥都不懂啊，
0: 嗯，
1: 就是容易搞些样子。
0: 所以说童言无忌嘛，
1: 童言无忌啊。还来就是朋友在发消息在说，他说啊，小时候来看鬼片儿。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是农村头啊，
0: 嗯，
1: 就是我们每次回家，我们隔壁家哪怕只有几十米的距离，
0: 嗯，
1: 你晚上你像我们农村，
0: 嗯，
1: 那种。坟特别多，
0: 嗯，
1: 晚上这个阴森森的，
0: 嗯 嗯，
1: 然后呢，看完鬼片的更不想出门了，
0: 嗯嗯，
1: 你想看的啥子？这个林正英那些僵尸
0: 道长，
1: 哦对，看完之后晚上就不敢一个人去上厕所，
0: 嗯，
1: 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有啊，
1: 现在有没得？
0: 现在也有，
1: 也有。
0: 我现在特别害怕睡一个人睡觉，
1: 一个人睡觉，
0: 对。
1: 那你每天是？
0: 我就希望有人陪我。
1: 是吧？哦，然后这个就小时候就不敢上厕所，
0: 嗯
1: 啊，这个上幼儿园的弟弟呢就睡错了。怎么叫都叫不醒，没办法，我背着他去上厕所，给他放在洗衣机上睡着了，我继续上。
0: 就是我小时候，我身边真的有那种胆子特别小
1: 的，
0: 而且是男孩，我那发小，胆子特别小，
1: 嗯哼，
0: 而且从小就怕鬼，到现在他也怕鬼，
1: 他也怕，
0: 跟他说了没鬼，他也怕，他说我就是害怕，
1: 啊，
0: 心里就是有一种
1: 毛得慌。
0: 然后他小的时候，他家住四楼，
1: 啊，四楼，
0: 然后他我们另外一个耍的好的就是他每次要在楼底下数20秒，他要冲上去，我们那个耍的好才有法走。在楼底下喊一二，就下下来楼底下有一个人陪他，一直数到20，
1: 啊，
0: 听到他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我那朋友才能走。
1: 住四楼，他跑上去的。
0: 对，
1: 你没有电梯吗？
0: 没有电梯。
1: 哦，
0: 20秒一杆子跑上去，嘣把门一关，然后他就可以，我那朋友就可以离开了。直到现在，那哥们儿长得五大三粗的，胆子还那么小。
1: 那回了家之后呢？
0: 回了家里有人吗？
1: 有人。他怎么知道？是真的呢。
0: 怎么知道家里那个是人？
1: 哎呦我天哪，是吧？还是有点吓人啊，嗯！一个朋友在说，他说小的时候觉得左手好吃懒，好吃懒做，左手好吃懒做，就是大家普遍都是右拐子
0: 啊，
1: 就是一般用右手嘛，对吧？其实生活中还有那种左拐子用左手来写的，
0: 嗯嗯，
1: 是吧？啊，他说什么活都用右手干，有小时候真的无聊到透顶啊。于是呢，就和右手说，把你多年积攒的怨气发泄出来，也打死他。然后我就用我的右手疯狂抽左手。
0: 别呀，说不定你左手以后还能派得上大用场呢。
1: 哦，是的呀，
0: 对
1: 吧？
0: 哎，这我有个事儿，我觉得特别搞笑。知道我们一个朋友这个留言，我看了，他说小的时候跟屋头人去上坟，突发奇想啊，阴恻恻的在那儿夹起嗓子喊我爷爷的小名
1: 啊，
0: 说我都要饿死了
1: 啊，
0: 然后坐在那儿吃贡品
1: 啊，
0: 这好吓人呐。
1: 哦，这妈老汉尤其是那个年代，
0: 啥子脑洞想得出这个，一家子都吓得不行。
1: 他可能是电视剧和电影看多了，
0: 对呀，
1: 上身他以为
0: 假装我家乡是我饿了
1: 啊。
0: 你知道他爸最后咋发现？
1: 咋发现？
0: 是他骗人，发现吃的那些贡品往嘴里炫的都是他爱吃的。
1: 那回去不然这皮大罗啊？
0: 那不是我爸爱吃的，这是这小子爱吃的。
1: 就皮着大罗啊，
0: 大惨大惨
1: 啊，真的是。还有这个朋友在说，小时候妈妈为了让我吃西瓜吐籽籽，告诉我西瓜籽籽吃到肚子里面长西瓜。
0: 嗯，
1: 这个好像每个娃儿小时候都被妈老汉这么骗。
0: 啊，对呀，而且我妈以前好背时她骗我，她说从脑袋里边，我妈还吓我，说那个西瓜树是从脑门这长出来的。
1: 长出来的。
0: 我说那怎么？我好害怕，我觉都吓得觉都睡不着。
1: 啊。
0: 我说那么起子才能够不让它长熟了。
1: 啊。
0: 我妈说，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1: 啊。
0: 叫做听话。

0: 听话他就滑。
1: 你妈果然不愧为语文老师，
0: 语文老师
1: 是吧，
0: 他这谐音梗真是
1: 啊。他说有你来听妈妈说夏天西瓜特别贵，我得想自己长个西瓜。不能让家里面吃，就让他们吃瓜自由了吗？
0: 啊，对呀、啊，
1: 是吧？然后我就故意，
0: 这真好好孩子啊。
1: 然后他说我就故意把西瓜碾下去了，西瓜籽碾下去了。啊，到了晚上我就越想越害怕，西瓜那么大，我拉不出来怎么办呢？哎呀，真孝顺，你拉出来给爸爸吃啊，是吧？啊，他是不是要把我肚子豁开，把这个西瓜拉出来呀、啊？他都不敢告诉我妈，怕他骂我。啊，吓得我半夜疯狂喝水呀、啊。啊，想把肚子西瓜汁是淹死。后来肚子确实没有长西瓜，我还偷偷松了口气，
0: 对吧？其实我们小时候都以为从头顶上长出来啊。
1: 对，
0: 大家看到啊，有朋友说小学的时候有两颗牙是往里边斜的，
1: 嗯，
0: 然后我想露出来了两颗牙，假装自己是吸血鬼，
1: 嗯，
0: 结果两颗牙中间的牙都在外头，那两颗牙的一拍牙齿露了出来，真的有人让我爸妈带我去测一下智商。嗯，稍等一下，这样吧。
1: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长歪的两颗牙，中间的牙都出来了，是吧？反倒是先装那个吸血鬼两颗牙，再往里面长，
0: 嗯，
1: 是吧？所以这个牙齿还能影响一个人的智商，是吧？是吧？还有咱们的那个朋友在发消息来关注一下啊。这朋友在说，他说啊，小时候呢，他说是不是每个人都好奇过这个事情？他说小时候我有好几个爷，是吧？然后呢，我发现我有大爷、二爷、四爷、五爷、六爷、七爷、八爷，就是没了三爷。
0: 嗯。
1: 然后我当时以为我三爷是不是不在了？
0: 嗯。
1: 家门口有一堆那种沙堆噻，当时我就越想越伤感，我就拿个木板。然后上面拿个毛笔字写了三爷之墓，然后就跪到前面哭，我爷爷回来把我收拾了一顿。我当时都晓不得为啥子，后来他晓得我三爷就
0: 是
1: 我
0: 爷
1: 爷
0: 啊。
1: 哎、
0: 再来看到有朋友说啊，他说小的时候挖坟头上的土玩过家家嘛，
1: 嗯，
0: 嘴里还念着乖宝宝张嘴我喂你吃饭、
1: 嗯、
0: 啊！我爸以为我中邪了、
1: 嗯、
0: 一铁球抡我背上，痛得我在地上扭来扭去，结果爸不知道哪儿弄了一盆公鸡血泼在我身上了啊！真是你看迷信害人呐！
1: 你说你们小时候都干啥子事情、
0: 嗯、
1: 来关注这个 Zero、One 这个朋友在说，大人说吃泡泡糖不能粘，粘下去把肠子粘到一起，
0: 嗯，
1: 是吧？
0: 都听过的
1: 嘛，
0: 嗯。
1: 泡泡糖你以前粘过没得？
0: 嗯，粘过，
1: 粘过、啊。
0: 我以前嚼泡泡糖嚼了睡搓，然后醒了之后，个泡泡糖就一半在嘴里，一半粘到我毛衣上了。
1: 哦，我以为一半在食道里，一半在嘴巴头，这人都不吐出来、啊，是吧？啊，还有咱们的那个广元，广有正能量的时候，峰哥还不下班啊。快了，还几分钟的时间了、
0: 嗯、
1: 对不对？
0: 所以啊，下了班之后我们节目依然不得停歇哈。提醒啊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直播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0点钟啊。大家呢如果这会儿差不多吃了饭啊，想要休闲娱乐而感受一下我们1048给大家带来的欢乐的话，大家记得抖音上左上角点关注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啊。
1: 是的，来我们最后的时间了哈。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再跟他说一下的是我们下周礼拜三下午3点到4点半这个一把手接热线这个事情啊。下周啊是上线的单位是生态环境局，然后呢领导是他们的一把手党组书记局长罗全生将会坐镇1235热线啊，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你服务。如果你在全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大气污染防治，像工业废气啊秸秆露天焚烧啊，非道路移动机械，还有这个机动车尾气排放等等一些问题啊，还有这个水环境保护，
0: 嗯，
1: 像河的水质、饮用水源、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等等，啊，还有这个土壤与固废管理，啊，像这个危险废物啊，还有医疗废物啊，土壤修复等等，像噪声与辐射管理、工业噪声，还有电磁辐射等，以及环评审批与服务，啊，这个里面就包含了啥子？这个项目环评办理，还有这个排污许可、环保政策咨询，还有呢就是环境执法与督查，像这个污染投诉啊，这个环保督查整改，还有违法排污查处，还有这个绿色发展与低碳啊，这方面呢包含了像这个企业环保帮扶，还有这个清洁生产、应对气候变化等等一些。就您关注的生态环境大事、身边的难事、发展的时事啊，那么市生态环境局

0: 主要负责人现场听你讲，为您答啊，督促办。所以说这个参与我们这次的活动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打电话3281048啊，还有呢就是发送你的问题和这个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上，1048广元交通的广播，然后我们到时候给你来取得联系啊。
1: 嗯，
0: 好，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今天这个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后面还有精彩节目，希望大家
1: 有朋友约你健身，
0: 哪儿
1: 下班之后健身，
0: 哪儿哪儿来我来求一
1: 下。这儿光有正能量朋友说，峰哥下班要去健身，好，记到去。健身房门口还有峰哥刚才推荐的一家非常好吃的烧烤馆子，你们一定要记得健完身之后把这个热量给补回来啊！
0: 啊，是是是，
1: 赶紧跟各位朋友健身去吧。
0: 要的要的，没得问题。来，朋友们，我们明天下午同时间与大家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1: 你
2: 飞到城市另一边。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字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北京时间晚上的19:04，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啊，在我们今天晚上呢为大家送上的快乐补给站依然陪伴各位。大家晚上好，我是双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阿峰。
0: 嗯，哎，看得出来阿峰又略显疲惫哈。
1: 略显，我才报完路况回来，就一路赶的呀，我的天哪。
0: 对，然后我们俩都是一路都在赶。我看着他，然后呢一路啊从这个交警队到我们单位，然后呢我就一直在如意湖那儿走。走来走去
1: 走啥呢
0: 就是锻炼一下，看看今天步数能不能冲上上万啊哎，但不得不说，哎，我会发现今天外面这一会儿还挺适合在外面去休闲散步的。
1: 对，但是呢风可能会时不时的有点大。
0: 对，但是我觉得比起下午那会儿的话风已经好了太多了。
1: 对是的。
0: 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今天的时候呢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个天气情况，我们广元又要开始吹七级大风了哈。哎，真的不得不说，我每次觉得这个吹风的时候就是我们广元独特的风景线耶。
1: 对，
0: 我今天下午的时候那会儿一下楼，我的天哪，那个风把我吹的呀
1: 有朋友在说四川虽然有风，哎呀，我跟你说真的，四川广元的风称之为妖风啊！你真的，你如果说来尝试一下的话哈，特别是在这个季节，风特别特别大。
0: 对对对，这两天的这个风啊，就是我也觉得好奇怪啊！我真的很久没有遇到，就是像今天这么大风了。而且今天这个风，我怎么来形容呢？就有点像很多男性啊，在形容他们家的这个女性一样，就是一阵一阵的，时好时坏。
1: 这个形容有点贴切哈。
0: 就是他一会儿他就。哎，还挺温柔的哈，然后呢就是那种贤妻良母型，那一会儿呢又要给你来一个的很猛的那种感觉。
1: 对，有朋友说内蒙的风刮到四川了吗？风没刮来，但是把沙尘刮来了。
0: 哎，对，哎，你还别说啊，这两天好像就是在那个风里面也夹带了很多的一些沙尘哈。其实像我们俩这种体重的人还是少去外面走，毕竟呢这个
1: 一吹就吹走了。
0: 对对对对对，这个风确实是有一点点大啊。哎，居然有朋友在发我的照片哎！
1: 哇哦，形象照。
0: 对对对，谢谢嘉轩主持人哈，他说30号跟我偶遇了，摄影师前来报道，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们广元的摄影师啊！谢谢你把我拍了这么的漂亮。然后呢，其实也不得不说，今天这个天气，也要感谢风，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都是两面性的。就是风特别大的时候吧，你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我今天下午坐在办公室里面，那个风吹进来，你不知道。就是我的桌面上面多了很多的脏东西啊！哎呀，什么柳絮呀、灰尘啊，全都被吹进来了。我那一刻的心情就是太烦人了，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爱干净嘛，就环境好一点嘛。然后呢，结果我一看到那桌上，一会儿又是一个柳絮吹进来了，一会儿呢又树叶又给我吹进来了啊！就是所以感觉风哎，给我吹的这些东西就是很烦。但是呢，我又觉得风挺好的，因为今天上午不是在下雨吗？然后那个风一吹，然后就让我们的这个天气变得就晴空万里了。
1: 对，反正雨后的天气呢，反正我是很喜欢，就感觉下了场雨过后，空气都变得清新很多。
0: 对对对，所以这个风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比较好的天气哈。那么说到呢这个好的天气，很多朋友在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啊，出来游玩的人也不少啊。这个天气很给力呀，你发现吗？五一假期的时候天气太给力了，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出来玩。哎，我们俩先说一下我们都去哪里玩了。
1: 你去哪儿了？
0: 我是在那个就是广元几日游，然后完了之后直播间一日游。
1: 我是先在直播间一日游了，过后我4号去了成都，5号又回来。
0: 哎，那我们俩差不多，我4号去了。

0: 哎呀，我比你时间要近一点，距离要稍微的近一点哈。哎，但不得不说，其实在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呢，都有计划出去游玩，因为天气真的实在是太好了。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广元这个旅游的一个接待人数，啊，真的不简单耶。
1: 不简单，我发现真的这一波流量可以说是接住了。
0: 对，我好想说，我好想变成五一节哦，大家都来游览我吧。
1: 下辈子投胎成节日。
0: 因为你知道这个综合收入多少吗？
1: 多少？
0: 我们广元在五一假期期间实现了旅游综合消费收入27.12亿元。哇哦！你看这小小的一个亿的目标，你看一下就冲到27亿了。
1: 27个目标。
0: 对呀、啊，所以我想变成五一姐呀、啊，大家都来游览我吧，我就不用在这上节目了。
1: 但是你会被人踩的不知道成什么样，因为呢、哎、人真的特别多。
0: 对，你还别说哈，但今年我会发现就是大家在旅游过程当中还是特别的文明、嗯、而且有很多的那个美好瞬间，我觉得让我觉得还是蛮感动的。比如说我今天下午都还刷到那个短视频，有一个游客，我听他说话一开口以及他的那个嗓子一提起来，就能感觉到他是专业人士、哦、你还记得到吗？在今年的时候，剑门关景区，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剑门关是我们广元的5A 级景区，有很多朋友呢来到剑门关旅游，然后呢就是游客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蜀道还是挺难的，毕竟那个路哈有点狭窄、嗯、所以大家上去的话有时候就会出现排队的情况。
1: 对，
0: 所以景区呢为了缓解游客们排队等待的这一份焦虑，就安排了歌手来唱歌、哦、除了歌手唱之外呢，你比如说你是游客，哎，阿峰也可以唱，双儿也可以唱，就是你想唱就唱嘛啊、哦，就是在排队过程当中来缓解大家的疲劳，缓解大家这种排队的那种很焦灼的心情。于是呢就有一个女士哈拿起话筒，然后就说了一句，我们现在都能出来玩要感谢我们的祖国、嗯、然后她就唱了一首我爱你祖国。哇，那一刻你知道，我就是我看到那个视频之后，我都感觉深受，就是备受她的感染、嗯、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第一就是山河无恙，祖国很强大，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大家来广元游旅游哈，他们不会觉得排队让他们会心烦，而他们一起参与到这种唱歌里边，他们反而还缓解了一下排队的一些焦虑问题，所以我那一刻我觉得好温暖哦。
1: 对，其实这个这样一看来啊，其实我觉得背后的工作人员也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这些小心思都能够想得到。
0: 是的、嗯、所以你不得不说哈，真的这一次呢，我们广元也确实是接受了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啊。包括还有一些外国游客来我们广元旅游啊，我们也接受了这一次很大的一个考验吧，也实现了一个很不错的成绩啊、嗯、因为在五一假期期间啊，我们广元全市共接待游客是559.3万人次，45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是195.88万人次，然后呢古蜀道徒步游，哇真的太吓人了、啊、古蜀道就有21万人次去徒步古蜀道。
1: 哇哦，天哪，真的古蜀道也真的可以说是火了，而且还好我家里人还没去，他打算去的、嗯、就建议说千万不要去，因为人特别特别的多。
0: 对，我觉得像作为本地人哈，我们还是要把这样的资源让给外地来的朋友们，对不对、嗯、如果本地人再去添个堵的话，那外地人游客我估计他们可能这个体验感没那么好。所以我当时在五一假期的时候，除了在单位游玩啊，然后呢我也看了一下我的朋友圈，我就在这个线上云游我就看我朋友圈里面人、嗯、他们都在哪里 happy 啊，结果就有看到一个发小，哎，他就发了一个，他说我把城市让给你们，我回山里面躲一躲。挺好的，你还别说啊，回山里面又清静，就回了一次老家，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又没有在城里面感受都市的繁华。
1: 有朋友说啊，有朋友发评论，他说我自驾游2年，感悟真的是感谢祖国，那些都很不错，而且他说让我们开着房车也可以哪儿都去。哇，好羡慕你啊，真的开着房车2年旅游，做什么工作的呀？
0: 下次我想当你的方向盘。我去哪儿你就去哪儿，我给你指引方向。
1: 哇，真的想一想这种啊，确实也是侧面来看的话，包括现在我在网上我们都能刷到、嗯、有很多人都是坐公交车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啊、距离很远，包括骑自行车也是。
0: 坐公交车坐很远吗？
1: 就是从这个市从这个省份到那个省份。
0: 哦，因为现在确实是距离已经不再是问题了，我前段时间还看到了从北京开通到天津的公交车线度、嗯、对吧、嗯、所以完全可以实现公交车跨城市啊。
1: 对对，
0: 但在我们广元的话可能还跨不了那么远哈。
1: 还跨对，
0: 毕竟我们也是北上广深其中的另外一个广。

0: 对，
1: 然后呢，其实说到这儿哈，真的我感觉通过这个门票收入，我个人就觉得特别的温暖。然后除此之外呢，除了我们特别火的比如说剑门观景区，还有我们的古蜀道徒步游，以及我们的昭化古城，还有包括我们利州区啊，三线记忆也不得了，
0: 真的不得了。
1: 我跟你说，我是在3号的对晚上去三线记忆吃了个晚餐。天哪，我差不多应该就是5点过快6点的样子进去的，我想的是这个饭点嘛，人肯定不多
0: 噻、
1: 结果没想到哈，我是从那个北门进的，哎，我觉得这个导航也有点奇怪，他没把我导到南门去，因为我定位当时定的就是南门的那家餐饮，就是你知道那家第一家餐饮、对，我就定的是他们那个地方，哎，结果导航他就直接把我们就放到北二环那个位置上去了、其实我也挺感谢导航的，为什么、因为前面好像堵车了，就是那个120那里边好像堵车了、对、所以他就给我们导到北二环了，我也挺感谢他的。我上次还想问你那个隧道在哪里，
0: 结果
1: 我就偶遇了、对，结果就从那儿过去了哈。然后呢，今年这个三线记忆啊，确实是真的火出了圈。然后呢，因为我不是在4号去了一趟绵阳嘛，然后又去绵阳的126看了一下、因为126它也是讲那种工业的，对吧，它也是把一个工业园区进行了一个打造、然后呢，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对比，我就在想哈，就是绵阳的这个126和我们广元的三线记忆，我当时一对比下来之后呢，其实我还是最喜欢我们广元的三线记忆。
0: 因为打造过后真的给人一种新鲜感，而且整个都非常的干净嘛。
1: 对，
0: 区别在哪？
1: 没错，我们待会儿马上进广告了，我们待会儿再来说区别哈。各位朋友们，如果你们也对这两个地方很熟悉的话，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跟我们一起探讨。
2: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累了一天，
1: 来充个电；
0: 饿了一天，
1: 来解个馋。
0: 欢迎光临快乐补给站，
1: 每晚7点
0: 准时营业。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补给站啊。刚刚呢在节目当中跟阿峰俩聊了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因为上班的时间比较多啊，大部分我们可能就是这个抽空然后出去小小的走了一圈啊。然后呢我去到绵阳，然后就刚好呢因为三天记忆嘛，我是前一天晚上去的，所以我就想的是去绵阳，那我们也就去一个这样的一些工业复古地去看一看转一转哈。但是绵阳那个的话，它现在就是集合亲子游比较多，因为很多小朋友可以在那里去玩的，就家长可以。

0: 可以在那儿去逛一逛啊，可以去那儿休闲娱乐，吃点东西，喝点东西哈。但孩子们就可以去玩那种什么，丛林穿越呀，就是那一类型的儿童挑战的一些系列游戏。但是跟广元比起来的话呢，因为目前我们广元森严记忆的打造哈，它主要走的还是一个工业风格，它是把最早的三线的一些就是比如说三线时期用到的大机器。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些历史，通过四个篇章讲述了三线故事，然后就通过了一个展馆的形式给大家就是进行了一个陈列。所以我就觉得好就是好在这儿，至少我去了之后我是有收获的啊，就是去了之后我有得就是有地方可以看，有地方可以逛，然后呢我看了之后逛了之后呢我还了解了这个背后的一些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哈，就是个人会觉得就是三线记忆然后跟126比起来的一个差别。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可能我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吧，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安静一点，所以呢我就会发现126里边太吵了，因为小朋友多孩子多了就会很吵。但是呢在三线记忆里面哈，你可以就是随便走进一家店就可以静静的去享受去感受。因为我三号的晚上就在那个野枫花园去吃的饭，然后老板呢就亲自做了烧鸟哈，这老板的人生第一次烧鸟就奉献给了我，
1: 给你啊。
0: 对，然后呢完了之后我当时点了一个餐，然后服务员就一直过来就跟我确认，他说姐姐，他说你确定要吗？我说我怎么不确定要，我就冲着他来的，我不要吗？然后他说你确定要吃烧鸟吗？我说要吃啊。然后老板就说那好吧，那我就给你生炉子烤。
1: 尝试一下，相当于意思就是说之前老板没做过。
0: 对，因为老板他才新推出的嘛。但我帮大家品尝了一下，我觉得味道还是非常不错，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哈。然后呢，因为我觉得很美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很安静，你知道吧，你可以听着他们的钢琴曲，然后钢琴呢是摆在了一棵大梧桐树下，可以想象那个唯美的画面，一个大梧桐树下面摆了一架钢琴，一个帅气的小男孩在那当当当当当当当给你弹，然后你就可以在那儿喝着夜啤酒，然后完了之后呢，然后又可以吃着烧鸟，回头一看，梧桐树上面挂满了就是竹子编的那种灯，哎呀，好漂亮的苍井哦，真的
1: 很漂亮，能想想得到，所以呢，不只是你想这样哈，其实呢，有很多游客也是在那儿，
0: 对，
1: 当时肯定也会有很多旁边的人在吃饭哈，
0: 很多很多，因为那天的话呢，因为五一期间哈，就是它还有一些展销嘛，就整条街区还卖的有一些什么小吃啊、特色啊之类的，所以游客就非常的多哈。反正我姐姐到了，还有一个买酸辣粉的那个妹妹
1: 啊，
0: 她那天酸辣粉生意应该是火爆了，
1: 举号。
0: 真的巨好，真的。
1: 所以说三线记忆我觉得现在也是很多包括我身边晓得的外地游客哈，就是有一定年纪的那些游客他们也都会去打卡一下。
0: 哎，对啊，就是像我们的这个父辈或者我们的长辈他们也会去到那边打卡哈。有朋友在问我们说下班了没有，好久下班，我们要上了8点半下班，我们还有一个大国小时哈。
1: 对啊，还有一个小时啊。
0: 嗯
1: 啊，也欢迎各位能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互动，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子。
0: 嗯
1: 啊，回到节目当中，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三线记忆哈，真的是我觉得去的方式。就是如果说你不想打车的话，想要在那边吃饭或者说drink 的话呢，可以骑打车不打车骑不开车打车。
0: 你到底要说啥子？
1: 然后要不然就是骑自行车，我觉得那段也骑自行车非常好，我这个骑自行车骑到那儿，我觉得特别舒服。
0: 我想问一下，你每次骑自行车从哪里骑过来？就从直接走北二
1: 环
0: 吗？但是北二环它没有一个车道的话，这样会不会不安全？
1: 是有一点点危险，但是旁边是有一条窄窄的那种飞机的车道，
0: 还是有一个飞机动车道的，
1: 有一条的，对，
0: 嗯
1: 啊，然后呢骑车，然后一路骑到三线记忆，从北二环下去，然后过那个隧道，我当时呢就是这样一条线路走过去了，过后我觉得。非常的舒服，
0: 对，所以那天我非常感谢那个司机，他把我带到二环那个近
1: 那
0: 个对，从那边进哈，然后呢我就看到了阿峰说的就是你拍照的那个隧道，你莫说哪个隧道，我真的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因为我当时下车嘛，就下了车，那个车子开不进去噻，车子只能就是必须要你走路走隧道，我当时都怀疑人生了，你晓得吧？我当时想这个师傅把我拉到哪儿去了，是不是走错了哟？然后我当时下车的第一瞬间，我就在想，天哪，这是往三线记忆走吗？我一直在怀疑，你知道吧？我一直在怀疑，然后一路走
1: 他迷路了，
0: 对，然后最主要是他们都是从那个，他们是从就是从里面往外面走的噻，我们就走的反方向，然后我就还一直碰到的时候我还问人家，我还在那儿像个外地游客一样，我说哎哥哥你好，我说往三线记忆是往这边走吗？幸好我普通话比较标准，大家没看出来我是广元人，不然好丢脸哦，我在那边走边怀疑人生哈。但是我觉得这儿这种

0: 这种穿越的方式还是值得肯定的，而且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尝试一下刚刚俊峰说的这种情况，就是直接从北门进。
1: 对，
0: 我觉得从北门进比走南门进有感觉。
1: 嗯，因为进去它就是个下坡坡。
0: 对
1: 对，然后下坡坡直接到那个三线街那个坝子那儿，然后你就会路过羽毛球场，再往前走就吃饭的那些地方。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跟你说，我那天因为去的时候是在节假日嘛，然后刚好还有很多的文艺演出，然后其中呢，我印象最深刻的文艺演出是来自于那个理想酒馆，你晓得有个理想酒馆。关吧，关于有一个 native 那个，然后呢，他们在现场演唱，然后呢，我很庆幸的是，我一去又被老板认出来了。
1: 哦，老板来了耶！
0: 你是不是那个主持人？我说你说谁？他说你就是那个主持人，是不是？我说嗯。
1: 他也没说是谁，你就嗯。
0: 对，我也不管嘛，反正、
1: 反正是对你说对了。
0: 对，然后而且是个美女，后面他我就问他，因为他就是那哈那个店的老板儿，那些里面的老板都喊主理人噻。
1: 哦，主理人啊、哦，
0: 对，他们就叫理想是主理人、哦，然后就挂了一个牌子，我以为他是工作人员，结果一看什么。什么主理人，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老板，我以为是工作人在跟我交流嘛。然后后面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儿好久要开业？他说应该在五月中旬的样子。然后他们那儿开了之后，我觉得还好爽哦，就真的可以去那儿喝八加一了、
1: 哦。
0: 晚上，因为那天刚好有歌手在那儿唱歌噻，我还录了几个视频，好洋气呀、啊，真的，真的，给你们来听。哎，虽然他们听不到，我给你看一下吧。看到没有？就是那儿那个墙、哦，就是从南门一进去的那个位置。然后呢，他就不是有一个广元吗、
1: 哦、
0: 对，这一家他就是一个以后他是下午做融合菜，然后晚上就可以卖八加一的那种。
1: 对，哇，我觉得看起来不错哈，这样一个地方也非常适合打卡，也适合那些想去尝试一些新店想吃漂亮饭的朋友们都可以去试一试。
0: 对对对、而且我那天其实被感动的是老板门口写了一个矿泉水免费自取。
1: 哇，
0: 真的，所以我当时那一刻我觉得天哪，太好了吧，老板都没开业，然后写了个就是免费去取矿泉水，哎呦，我觉得这一份善意也是特别的真诚啊。
1: 对对对，所以呢，如果说朋友们你们想错峰出行，想再去三千七的时候，我觉得五一过后，这个周的周末10号刚好又是母亲节
0: 啊，
1: 可以带母亲去逛一逛。
0: 哎，那我得去这个地方，时光餐厅就餐。
1: 餐
0: 算了，不能暴露自己的行程，毕竟也是几百万的大 V 啊。有朋友在问，他说你们两个五一节跑哪儿去拉动 GDP 了吗？
1: 嗯，
0: 我去了趟绵阳，俊峰去了一趟成都。其实我们俩4天都在广元。
1: 哦，前四天都在光月。
0: 对、我们4天都在光月哈，
1: 因为我们晓得都起来都要搭机。
0: 哦，
1: 我们就乘别个返程的时候我们再出去。
0: 对，比亚北返程。哎，你还别说，我真的我们俩就返程的就出去了。
1: 嗯、
0: 而且那天人真的好少哦。
1: 嗯、
0: 我包括我坐动车我都觉得人很少哎。
1: 嗯、
0: 反正我里面觉得人很少。那包括就是我不是上班那天噻，因为我们俩都是前3天上班的哈。你是不是读那个预警嘛？就是读那个什么人流预警。
1: 哦、对。
0: 就一直在播，对不对？
1: 对。
0: 我也是啊，我就感觉一直在播。语境一直在播语境，
1: 二号语境 B 一号来拍照。
0: 对对对，然后我那天好像读了有4到5个，应该是5个语境，我很清楚记得。然后一会儿就解门关那边的语境了，完了之后蓝马桥又在语境了，
1: 段
0: 北亮又在语境了，三线局那天遇了2次。
1: 哦、对，也在语境。
0: 对，预警了2次，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天哪，我说我像我们上个班哈，一直都在预警，然后结果1到4号我出门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就没有看到群里面发预警了。
1: 对，没有了。
0: 对，
1: 所以呢，错峰出行现在过了五一，大家是可以安排一下了。
0: 是的。
1: 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也在期待下一个假期，你看是6月的中下旬的端午节
0: 啊。
1: 那个端午节没有调休，
0: 没有调休。6月，哎呀，
1: 连着周末。
0: 6月15号开始吧，应该是。
1: 休3天。
0: 我们来给大家也把这个好消息分享一下。
1: 6月19、24、24、21这3天。
0: 哇塞，天哪，也太幸福了吧！19、20、21啊。
1: 嗯，
0: 好开心啊、哦！我现在感觉都已经处于这种过节的状态了。
1: 哎呀，但是。排班还没出来的哦，天哪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觉得每个假期都一定要珍惜。我看网友就说，怎么五一期间的5天时间过得比上班的时间还快呢？
0: 你还别说，我也有这种同样的感受
1: 啊。
0: 就是总感觉不是说自己没有玩够啊，
1: 嗯，
0: 就是我也觉得时间过好快哟、
1: 哦，好快，
0: 嗯，
1: 其实说白了就是没耍够。
0: 哦，这个也可能也是没耍够的原因哈、因为确实是想耍的地方太多了，导致我4天都没有耍成。
1: 嗯，就是啊，而且呢也不想人挤人嘛，所以说就先选择一个错峰出行。当然哈，在这儿，我家里人呢，他们是5号的时候，也就是昨天，去了趟天照山，非常的漂亮。
0: 哇，这2天的高山杜鹃太出片了，
1: 太出片了。
0: 我看到那个高山杜鹃的那个图片哈。

0: 我都觉得有点像假的。
1: 嗯，你看起这个话像假的个。
0: 对、
1: 嗯、
0: 你不觉得像假的吗？
1: 像真的像，
0: 真的，
1: 实实在在的、
0: 但它实实在在是真的。
1: 哦，而且我不晓得这个话要开了好久哈。嗯，如果说还在开的话，我真的要选时间去打卡拍个照，真的很漂亮。
0: 嗯，
1: 啊，我很喜欢这种，现在上了年纪了吧，中灯啊。
0: 你在说啥？
1: 中灯的年纪就喜欢一些大自然的风景。
0: 嗯，
1: 啊，就喜欢跟自然接触。
0: 对，我们都是一样的，就是有一句话，就是现在网上也很流行哈，叫做夺取大自然，少与人纠缠。
1: 对、对。
0: 所以各位朋友们，你们五一节都去那儿拉动 GDP。你们都在哪个地方耍、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那个评论区跟我们来互动哈、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了，我们休息一下，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牙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半点之后北京来到了晚上的19:34，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正在为大家送上的快乐补给站啊。
1: 没错，
0: 邵老师跟阿峰呢刚刚也通过这个旅游的方式跟大家聊了很多，确实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一次我来我们广元的朋友们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哎呀备受的震惊啊，居然有这么多人来广元玩了。
1: 对，而且朋友在发消息，我看到他说今年9月1号女儿节应该很热闹。
0: 对，哎呀，我都开始有点期待了嘞。
1: 有点真的有点期待，我觉得真的啊，有朋友我看到网上很多评论都说，妈呀，广元这是做啥子？从来没见过广元有这么多人。
0: 确实来了500多万呢，
1: 对
0: 吧？
1: 天哪，我说真的，包括最夸张的是什么？就是一号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说，一号老城的某家火锅店，因为那天呢家里人正好在老城那边值班，然后呢附近呢有一个那个呼某某火锅，晓得嘎，然后呢哪家火锅哈，我听那边那个周围人说，从早上9点钟就开始排队，
0: 哇，
1: 一直排到晚上间，然后晚上间7-8点钟的时候，那个老板我们去问了一下，老板说今天坐了有300桌，
0: 哇，太吓人了吧，
1: 300桌，你想想看哈，一桌就打他算一个2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你想他这一天的营业额是多少？
0: 天哪，有点想起开个火锅店了，
1: 突然就觉得嘎，好赚钱哦嘎，
0: 突然间有点想起开个火锅店了，朋友们，我们开个火锅店，你们要不要来支持？
1: 要
0: 直接赶快来我们直播间给我们说一声，
1: 必须要来，必须要来，
0: 让我看到你看到你们的热情。
1: 哎，
0: 但是我跟你说嘛，我还刷到一个直播，你知道吧？我还刷到了一个那个，就是我看哈，当时是在那个我在抖音上刷到一个游客，他就在发了一个，他发的是。他说你们广元只有这家火锅好吃吗？咋个排队排这么久？
1: 我觉得在这儿各位朋友们，大家如果说遇到外地人的话，一定要给他推荐一下那儿的火锅好吃，因为我们晓得哪些火锅好吃不好吃，对不对？而且有些火锅有些外地人他也找不到。
0: 对，
1: 我觉得大家都会大胆推荐一下子，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对一个外地人来说，各位想想一下，你去外地的时候，你肯定也会通过网络来搜索哪家火锅店好吃。但其实网络上像他们这些推荐的一些火锅店哈，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投流的。
0: 对，
1: 平台会投流，然后你只要给到钱，他都会推荐哪家火锅店。
0: 对，
1: 但是至于好不好吃，对吧？你也不能够全信网络上面的。
0: 对，那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的这个包容性，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大家的包容性就心态变得也会越来越好的情况之下哈，很多人他们就会觉得，哎，反正我只是吃这一次，我又不是长期吃，他只要不难吃就可以了。像我每次就是去到一些就是很陌生的城市或者没去过的城市去吃饭哈，我也是，你只能在网上去搜，不然你怎么去找嘛，对吧？
1: 对，
0: 你只能在网上去搜，然后完了之后呢，也只能够就是看哪个地方评论好啊，或者哪儿人多再去挤，所以说我这样子会觉得不得踩雷嘛，嘎。但是我发现有很多人都在问我们这样子的问题，说，哎，你们广元城，你的火锅就只有哪两家好吃吗？你们广元有哪些火锅？其实我们广元的火锅真的好多呀，包括我上次在蜀道上遇到那个西安的游客一家人，他们也在问我，让我给他们做推荐。所以我第一时间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是想跑远一点，还是说你们就想在你们酒店附近？对吧？我觉得就是这两个方向啊。如果你愿意跑，我就给你说哪个地方更好吃。
1: 对，
0: 如果你只能在你的酒店附近，那我可能也只能在你酒店附近给你。

0: 组个财神了。
1: 对，
0: 对，因为我当时就是在那个就是像我们的话哈，因为他们住在老城片区嘛，就是老城活该上那些，我觉得都还是蛮好吃的，
1: 都可以噶。我觉得火锅都其实都大同小异，但是我觉得区别在哪儿？区别就在它的菜品新不新鲜的问题上。
0: 对对对对对，其实你也发现人多了就新鲜了。
1: 对，人多，因为他有几十换菜嘛，菜不够又换，菜不够又换。
0: 对对 对, 对，就是他更新的速度比较快啊，这种一般菜品都没得好大的问题，所以大家都选去凑热闹嘛，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凑热闹凑的比较新鲜，对吧？
1: 对，有朋友在问说咋个反映问题？各位朋友，你们可以把你们的问题哈，以文字的形式或者说以图片的形式发到我们的1048关于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到那个上头，然后呢把你的名字跟电话也发过来哈，我们要会跟你取得联系啊，具体啥问题都可以发过来哈。有朋友在说这会儿是什么节目啊，这会儿是快乐补给站。
0: 是的，你快乐吗？我刚刚一点都不快乐，因为我的直播间被禁封了。
1: 哎呦，
0: 姐又把我放出来了。
1: 对啊，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哎呀我都上了3天班了，该上班都上班了。
0: 挺好的呀，我觉得劳动节上班其实感觉又感出了另外一种风味。
1: 劳动嘛，肯定过节也要劳动。
0: 对，反而让我觉得就是边上班边觉得有点骄傲和自豪，你知道不？就包括我其实那天3号上班的时候哈，然后我的内心其实就是抱到那种大家都独立不得了，而我就坐在直播间岁月静好。
1: 不用去挤，也不用去出汗啊！直播间的空调吹着啊，就在这坐着啊，就感觉还挺舒服的。这样看也还是可以的。
0: 对啊，所以说不得不说哈，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哈，就是翻过头来想哈子，任何事情都是要客观看待，对不对？欢迎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评论哈。双儿跟阿峰也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其实我们刚刚不是聊到这个天照山那个花儿山。因为你也没去过哈，
1: 还没有。
0: 然后我也还没去，我准备好久还是去徒步一下。其实我跟你说嘛，我那天就是因为我1号也在忙噻，我3号要值班，然后我2号是空出来的噻。然后你晓得我2号有个大胆的想法，你想我想干啥子吧？
2: 啥子？
0: 我想去骑行天照山。
1: 会？你那爬得上去？
0: 对，所以我跟你说，我有个大胆的想法的嘛。这个想法是不是足够大胆？
1: 真的太够大胆了，
0: 真的。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我说我要不然2号就去骑行一下天照山吧，因为我当时就给我身边朋友们那姐妹们一个一个都拒绝我，你知道吧？我觉得他们对我太残忍了。我好不容易放个假，我约任何人都约不出来，你知不知道？就是我哪天我就觉得我自己想有就是无头苍蝇一样，我叮哪一颗蛋都没把他们叮上。哎，我真的，我那天就是很难过哈。我一大早起床，差不多10点钟左右哈，也不是一大早，
1: 也不是一大早了。
0: 然后就是早茶时间哈，然后完了之后，我就先给我哥哥发信息，我说哥，我说我们中午一起吃个饭吧。他来了一句，我今天要送个人去车站，我以为他要送别人去另外一个城市，他说他送到车站，我在想你送车站不发工厂吃饭吗？他的意思送车站之前要跟人家吃个饭。我当时都没动起，我还在等他。然后后面呢，我又给我的一个姐妹发信息哈，我说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吧，结果我姐妹说 OK 没问题，结果他把我水了，你知道吧？结果到晚餐时间他把我水了，哎呦好难过哟。结果那天我就给自己点了个外卖，你知道，点了个100多块钱的外卖，我在自己家里面就是给，然后点了一个把自己家的香氛打开了。我买的是种蜡烛香氛噻，因为我很喜欢买各种各样的味道蜡烛香氛，我就点了一个海盐味的味道。然后完了之后，然后我就点了一个海鲜，点的是我们广元那家海里家里，你知道那家吧？我觉得他们家的真的巨好吃。
1: 对，你说过，你推荐过，对。
0: 真的巨好吃。然后我就点了他们家的3文鱼拼盘，然后又点了一个捞汁的蟹钳。哎呀，一个人在家里面吃了100多块钱的餐，然后呢，还在家里面就是把我们那个木门的汤那个醪糟，然后又给自己煮了4颗，对，不能多哈，因为碳水不能吃多了。我真的是精准了的，我就只吃了4个汤圆儿。那个汤圆也是我特别喜欢吃的，叫做大米黄汤圆儿。大米黑芝麻馅儿黄汤圆儿也很好吃。然后我就把它用我们的那个木门红汤醪糟儿，煮了一下，好吃。
1: 不错噶。
0: 然后完了之后，我跟你讲，我在吃之前噻，我就还在想，我吃了会不会中毒？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在想醪糟儿这种东西，醪糟跟到这个海鲜哈，我就害怕吃了有冲突，你晓不晓得？我就担心。 我就担心会被冲突，然后我又想到。

0: 妈呀，我一个人在家好危险哦！
1: 还点了蜡烛，相信。
0: 然后还有蜡烛，然后还是香氛，万一到时候我晕过去了咋整？然后所以我就给自己在这儿幻想，然后马上拿出我的 AI 小工具，
1: 问了一下，
0: 对，问了一句，然后我的 AI 小工具就告诉我，他说那个你吃的海鲜是寒性的，然后呢，你喝的老汁是温性的，
1: 他
0: 说不冲。

0: 又是那小甜虾，然后又点了个捞汁蟹钳，哎呀，现在想到去都要流口水了。
1: 因为现在我们都没吃饭吗？你没吃吗？你没有？
0: 我吃了嘞，你吃没啊？
1: 我没有吃。
0: 我是吃了的，我在家里面吃了我最喜欢吃的苦麻菜，然后吃了个馒头，然后吃了那个我们那个牛肉。
1: 哎呀，你给我说的我都不行了。
0: 真的，再说跟你说嘛，我那天真的吃的好开心哦，你想不得。然后再搭配到那个木门的那个捞汁儿，哎呀，真的那个太好吃了，朋友们，你们又喝捞汁儿，认准木门捞汁儿哈。
1: 是红糖的，
0: 对，它有个原味，一个红糖。
1: 对，
0: 我好喜欢红糖那个味道哦。
1: 它
0: 红糖那个味道，它又不是那种特别的甜，它也不是那种特别的浓。反正你们以后买捞汁儿哈，给我只买木门的，朋友们。
1: 支持本地产业，
0: 真的太好吃了！我当时在搭配着我那四颗汤圆，你不让我像吃出黄金的感觉，因为那个是大米黄汤圆的嘛，就是黄的噻，一个一个金灿灿的。哎，我当时吃的可开心了，你想不晓得？然后完了之后看了一部剧《太平年》就是《太平年》那个就是讲五代十国的那个剧嘛。哎呦，我当时边追剧边看，然后有点闻到了个香氛的味道，然后就看着外面的波光粼粼的湖面，哎呀，
1: 好惬意哦！
0: 真的太舒服了，这样终于过上了一种富婆的生活。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把你的姐妹给忘了。
0: 对，主要是姐妹把我忘了。好，广告时间，朋友们。4:08，有态度的广播。
2: 累了一天，
3: 来充个电；
2: 饿了一天，
3: 来解个馋。
2: 欢迎光临快乐补给站，
3: 每晚7点
2: 准时营业。

0: 好的，有朋友在给我发消息哈，谢谢你也来到了四川二的直播间。他在问我
1: 啊，
0: 他说你刚刚说那个重点是不是算广告植入？你不关嘛？
1: 不关，哦、你是关停就行了。
0: 我开心就好，因为我快乐。刚刚有朋友在问你，刚刚为什么被禁播了？没办法、哦、长太漂亮了、
1: 哦、都已经开始羡慕了
0: 哦，还有点羡慕我。哎，但不得不说哈，真的我觉得我们广元一些本地特产真的好好吃哦、
1: 嗯、
0: 还包括那天我不是吃了个牛肉吗，那个自贡市是不是、啊、就是我们那个那个牛肉有两种味道的，我不知道你吃没有，那个牛肉也好吃
1: 哦。对，我吃了的，我吃了的、
0: 嗯、好像
1: 是
0: 剑
1: 门关的
0: 吗？嗯，对，就是剑门关那边的牛肉、嗯，
2: 天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2: 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中意那个红糖醪糟、嗯，因为我第一次看到，然后我就尝了一点，因为味道真的还蛮不错，
0: 是不是不错嘛、嗯？而且我可以说嘛，那个醪糟就是你煮都不需要煮，你直接拿开水冲就可以了。
1: 哦、对，
0: 而且我发现哈，就它你不需要加汤了，
1: 嗯，
0: 就是你不需要再加汤，因为我小时候吃醪糟的时候，我总是会让爸爸妈妈多给我再加点白砂
1: 糖，嗯，
0: 但现在因为大家知道哈，大家都要控糖的这个年纪了，所以说、嗯、对，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哎，这种不加白砂糖。这种哎，食品我觉得很健康哈。
1: 嗯，
0: 还有朋友在说，你刚刚说了个海鲜叫啥名字、啊？那个海鲜去了，对不起，那个海鲜叫做海里家里，你去搜嘛，叫海里家里。他们在万达的金街有一个门面，然后我每次喜欢点他们外卖，你点外卖，你看有很多各种各样的，
1: 对，
0: 真的也是巨好吃哈，推荐给大家。
1: 对，所以想问下朋友们，你们这个五一吃到啥子好吃的美食没有？也可以跟我们来掰一下子。
0: 对，
1: 其实我真的发现啊，一到假期我的饮食就不规律了
0: 啊，
1: 真的
0: 啊，
1: 真的。
0: 那我可能比你好一点，我早上起床先是喝一杯水，然后完了之后我就会吃面包，
1: 嗯，
0: 因为我不喝牛奶，所以说我会吃个面包，然后因为自己太懒了，不想在屋头煮鸡蛋，不然我可能还会给自己煮个鸡蛋，
1: 啊，就是
0: 因为太懒了，完全不想，
1: 也就是因为自己太懒了啊，感觉不想动，我一顿包一顿的这种，我觉得反而不好，这样不好，
0: 对，
1: 啊，这样的话还不如出去玩呢，玩的话玩饿了还直接想吃什么就吃，
0: 对，因为你走到那个地方你饿了，你必须要吃、啊，
1: 必须要吃、
0: 啊，不然你走不到下一站去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哦，
0: 哎，但是你莫说好像也是哈。真的，所以说人就是还是要多出去看一看，对吧？
1: 对，
0: 多出去走。所以说我那天你突然这样一说，我回想了哈，就是我那天给自己搞大餐那一天，我只吃了两顿饭。
1: 真的啊？
0: 真的，就早餐
1: 跟到。
0: 啊，但是我跟你讲，其实也没怎么减下来，就是你虽然只吃了两餐哈、
1: 嗯，
0: 但是你的体重依然不会因为你少吃了那
1: 一顿
0: 而瘦下来，对吧？减肥这个事情还是要科学减肥，朋友们哈。
1: 对，啊、哦哦，但是我想问下朋友们，就是五一前，如果说各位朋友出去耍的朋友，有没有这种反应？戒断反应？
0: 我有，
1: 哪怕。

0: 就熟悉了一天嘎。
1: 我有
0: 真的，我现在都还有戒断反应。
1: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比如说放五天假哈，我们一定要在第四天的时候耍。嗯，你现在还有啊？我现在倒是没得了，但是我还有一点儿，
0: 还有点，反正我还有，
1: 我还有一丢，我还有那么一丢丢，因为为什么？就是你能看到我那个点儿，我们在那个如意湖碰面就能看得出来。
0: 对，
1: 我是确实是在阶段。
0: 那个时候就已经想下班了。
1: 对，不是下班，就是完全不想工作，你知道吧？不是想下班，是不想上班。
0: 今天上午我朋友还给我发消息，他问我你戒断没有？我说我已经在开始计划下个假期了。真的觉得这种一放假，然后马上又投入到工作状态当中，很难转换。
1: 那这样子嘛，我跟你说下个假期我给你好好推荐一个地方。
0: 那儿吗？
1: 哇，这个地方真的是我的宝藏地，我今年是准备去一下，在阿坝那边。
0: 哦，在阿坝。
1: 嗯，对。
0: 那可以开车去，我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这个地方我必须要给你好好的推荐一下，叫做莲宝叶泽。
0: 哦，
1: 巨美，我跟你讲，真的巨美。因为他们那个位置哈，他们那个山被称之为啥子啊？被称之为东方魔界。它的那个山，你会发现这个山很有生命力，是不是？
0: 哇哦，
1: 好有生命力啊，朋友们，我不就是不给你们看。
0: 馋死你们。
1: 就是不给你们看，你们自己去搜啊。这个是川西当中我觉得是真的非常美的风光了。因为我在2023年的时候跑过两次川西，然后我就去了个村叫古龙村，然后就看到了雪山，就是我现在给我自己的那个微信那个设置的那个封面，就用的是那个雪山。然后呢，当我看到了这个山之后，我才发现，天哪，好有生命力啊！
0: 哇，
1: 是不是很有生命力？
0: 对，我感觉上面雪，下面就是水，然后在下面绿草，天气好的时候就
1: 真的好美啊，
0: 很漂亮，很出片，我感觉。
1: 嗯，所以说如果真的，我就在计划着，我就在计划六月份，要不然就去这个地方耍一下。
0: 莲宝叶泽，
1: 对，叫莲宝叶泽，它每一座山都非常非常的，就是有那种，就是我怎样子给他们形容嘛，就乱七八糟。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因为它这种山，它长得就是很奇怪，而且每一座山有每一座山的形状。而且这个是被我们中国国家地理推荐的地方，叫做莲宝叶泽。它在哪儿呢？在四川阿坝县，然后呢在阿坝那边，然后它是处于我们川甘青三省交界处。而且这个地方哈，如果你要真的要去瀑布要去爬山的话，有点高，4000多米。
0: 哎呦，那确实要爬一段时间。但是喜欢瀑布的朋友们可以挑战一下。
1: 对，因为它这个山呢真的就是那种魔幻哈，棱角分明的，所以说有很多朋友哈就把那儿称之为，特别是藏族人把他们那儿称之为灵魂的后花园。很多户外的爱好者哈，把那儿称之为魔兽世界。
0: 哇哦，确实这个形容的，形容的还
1: 很漂亮，
0: 对，很漂亮，很漂亮，而且你还说不定还能去了早了还能看到日出。
1: 对，然后还有湖泊。
0: 所以，哎，我觉得三天假期完全够了哦。朋友们也可以计划起来哈。当然哈，如果是你去到哪些比较宝藏的地方，可以给我们来推荐一下。
1: 是的，有个朋友在给我推荐了，他说牛背山不错耶，牛背山，他说景色也巨美。牛背山，我知道牛头山，我们光一个牛头山耶。牛背山是在哪个地方？
0: 牛背山，
1: 他说的是不是在青川那个地方哦？因为我前两天刷抖音刷到过，青川有一个没有开发的，好像要爬2000多米吧，我不知道你说是不是那个位置哈？
0: 雅安。
1: 哦，在雅安上。
0: 牛背山。
1: 好吧。然后有那个这个朋友说，你刚刚在那说川陕甘的交界处在青川，好吗？川陕甘交界处在青川。对不起哈，我不说的是川三甘，我说的是四川山西跟甘肃啊。对，他说在雅安，对对对，昭化那个是牛头山。
0: 对对对，当然还有个龙头山
1: 啊，
0: 在我们隔壁子。
1: 哦，对，
0: 汉中。
1: 哦，对，其实你会发现大家都很喜欢去山里面耍。
0: 很多，我觉得现在徒步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对，因为我反正我还是蛮喜欢去，就是徒步去走一走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还是要让人静下来。包括到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今天听了一则关于 AI 的那些东西哈，就是说 AI 多久可以真正替代就是什么工作之类的嘛。然后一听之后，我就会发现，其实我还是很感谢 AI， 因为 AI 它会让我们的生活效率更高了。但是呢，反过头来想哈，就是比如说我还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说如果哪天我们要去做一个什么作品创作的话，真的可以让 AI 给你写很好的文案，真的非常的大气，写得好好哦。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东西好像跟人的连接会有点远。所以你会发现越真实的东西才是链接最近的东西，就是情感。 对不对？那话说回来，我又想到了昨天晚上娜姐的那个演唱会。谢娜的演唱会，今天中午你们在那说了之后，你不知道，我就去搜了一下昨天晚上演唱会的一些小片段。妈呀，我感觉每一个片段我都没错过，
0: 就很感人。
1: 我一直看， 我就觉得就是包括谢娜哈，为什么我把她就是大家不是我把她形容为，就是大家都把她形容为太阳女神，
0: 嗯，
1: 大家都把她叫太阳女神，然后你会发现她真的就会有那种高能量的感觉，就有点像为什么大家现在那么喜欢去到山里面玩，因为山有能量啊，
0: 对，
1: 它有磁场啊，
0: 对，是的，
1: 你去了之后你是可以感受到的，你真真切切能够感受到一花一草一木一世界一步一街景的那种感觉，对吧，
0: 嗯，
1: 这个东西是我们用语言形容不出来的，
0: 真的是，所以说他们为啥是那么多喜欢看演唱会，无论是哪场演唱会，你在手机上看，对，手机上看跟现场看完全不一样，
1: 那，真的不一样。包括我当时刷视频的时候，我那会儿哈，虽然看着刷视频，我都觉得挺感动的。包括你像何炅老师，突然间的惊喜，我的天哪！而且当时那上面的就是飘的那个弹幕，全部都是。真是一个厉害的主持人啊，
0: 嗯，
1: 在观众席都能控场，
0: 对
1: 我当时在想，哎，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专业主持人，坐在观众席都可以控场的那种哈。哎，但是你莫说真的，何炅老师你就是跟谢娜的那个对话，啊，
0: 嗯，
1: 然后我真的好感动哦，就是那种巨感动。我不知道你看那个视频没有，
0: 我看了。何炅老师就说因为他在国外说录综艺节目嘛，
1: 对，
0: 然后呢，又在最后一刻把工作给调了，然后马上坐飞机回来，
1: 啊，
0: 而且他还说的是，他说从第一首歌一直听，
1: 啊，
0: 就说明他真的早早就到了，
1: 对，嗯，就所以所有人都瞒着他，都瞒着娜娜，嗯，
0: 都瞒着，对，
1: 嗯，为啥子我会觉得，就是因为我对谢娜哈，我们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糟了，对吧，
0: 啊？
1: 对，粉丝
0: 也
1: 不得喷我哟。
0: 有什么八卦？
1: 因为她是我师姐呀。
0: 哦，一个学校的。
1: 对，她，是我师姐。然后刚好我们学校在20周年校庆的那个时候呢，刚好也是因为我的出生年月跟我的母校就是同一年的，就是母校满20，我刚好就20。对，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很荣幸，然后又担任了一些就是学生会的一些职责嘛。所以当时娜姐回校的时候，约就是20周年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对，两个，对，罗院长和黄院长，然后就把他邀请回来的时候，刚好就是我在接待他，
0: 嗯，
1: 所以说我那一刻我就觉得天哪，那是我第一次真的近距离看明星哈，从大学的时候哈，
0: 嗯，
1: 然后近距离看明星，虽然说在上高中那会儿还要去买一些啥子明星的专辑啊啥子那些哈，但是你都没见过噻，嗯，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近距离看谢娜，天哪，你晓得他是一个很瘦小的人，他个子也不是很高，
0: 哦，
1: 然后好瘦啊，嗯，就巨瘦。你知道吧，就是你看着我都比他比我还瘦很多很多的那种，
0: 哎呦
1: 好瘦哦，真的，所以说我就发现哈，哪一天我就像天哪，那么小小的身体就能爆发出来那
0: 么
1: 大的
0: 能量，
1: 对，
0: 嗯，
1: 太厉害了，
0: 对，所以呢，嗯，而且呢昨天整个视频看完过后，反正我也觉得蛮感动的，
1: 嗯，
0: 就是不管怎么样啊，假期也说这么多也想告诉大家，假期真的一定要多出去走一走，
1: 对，嗯，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这种观念哈已经慢慢地植入到很多朋友的心目当中了，
0: 嗯，
1: 以前可能在我们父辈那会儿吧，因为爸爸妈妈他们很节约，你懂不懂，
0: 嗯，
1: 他们那个时候旅行说啥子嘛，他们那个时候旅游都说的是，你们年轻人就只晓得耍，你们年轻人挣了钱，你们就多存点钱，老了再耍嘛。
0: 哦，对，
1: 是不是听过这种话？
0: 听过。
1: 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觉得很有共鸣？就是我们的父辈，包括我们的长辈，他们老是会告诉我们一个观念，
0: 嗯，
1: 他们会说，你们就是要多挣钱，多存钱，你们老了再去玩，你们老了有大把的时间去玩。
0: 嗯，
1: 哎，朋友们，我们也探讨一下哈，成了我们光源这个旅游综合收入27亿，你贡献了好多，你是不是也参与了这27亿大项目嘞？
0: 是的啊，
1: 然后你对于这种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方式哈，你更喜欢哪种？反正我是当下快乐那种哈，
0: 嗯，
1: 不晓得你是不是爸爸妈妈说的那种一定要存钱老了再出去耍的那种，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分享，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报时了，让我们收拾消息休息一下，我们在报时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
2: 累了一天
3: 来充个电，
2: 饿了一天
3: 来解个馋，
4: 欢迎光临快乐补给站，
3: 每晚七点
2: 准时营业，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北京时间晚上8:04继续来关注104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啊，快乐补给站正在为大家送上啊。
1: 嗯，
0: 哎呀，刚刚聊了那么多，还是蛮快乐的。不晓得各位朋友们，你们快乐不？
1: 主要聊这么多，都是还是会为在五一节假期当中。
0: 对，因为我们在为着就是下一个假期做铺垫哈。
1: 对，
0: 人生就是要还是要有点这种计划的，嘎，对不对？
1: 嗯，
0: 这样才快乐噻。
1: 嗯，
0: 人家就是因为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玩的人哈。
1: 啊，
0: 因为我包括我以前逃选旅游啊，然后别人就会说我，特别是有家里面人就会说，天哪，你一个地方去个7-8次你还要去啊？就他们就觉得你是在干嘛。就是老一辈的人他们的旅游观念是啥，他们的观念就是说
1: 去过一次不用去了，
0: 对，他们只去过一次，他们就不去了，他们就是打卡。我发现他们才打卡，
1: 真的，
0: 他们还说我们打卡。我发现他们才是出去打卡的。然后我是那种就是这个地方如果好耍我会一直去，
1: 嗯，
0: 我会一直去，就是一个地方我觉得 OK 就很对胃口啊，或者我会觉得在那个地方我感觉能放松嘛，然后我就会一直去到那个地方去。
1: 嗯，
0: 然后呢其实你也不得不说哈，真的就是旅游真的现在就发生了变化了。我好像我哈，就是刚刚我们不是聊到噻，你们是喜欢当下快乐及时行乐，还是喜欢说爸爸妈妈那种钱存够了再出去？
1: 你喜欢哪？我喜欢的是，
0: 我觉得你应该也是当下快乐的那种。
1: 当下，但是呢，不会说挥霍太多，有计划的当下快乐。
0: 哎，我们两个是一种人，对，我们两个是一种人。我们也是在计划范围内的当下快乐哈。
1: 嗯，
0: 我们不是说那种，哎呦，我们带去宽去耍的那种。
1: 那也不得，
0: 那我们不得哈，那我们不得是那个样子的哈。
1: 嗯，
0: 但是呢，其实现在你会发现为啥子大家选在山里面去耍了呢？因为山里面玩成本不高啊，
1: 不高。
0: 你发现了吧？好像它是免费的嘞。
1: 对，而且你还就是抱着那种好奇心，去找那些，如果说喜欢拍照的朋友们，就是去找那些独特的角度拍出那种时尚大片。
0: 对，然后而且最主要是就是免费的地方啊，
1: 免费，
0: 他就不会给你说什么什么的风又吹到了哪里。
1: 嗯，对，没有那个路牌。
0: 然后你就每次每个人都要在那儿去拍，你知道吧？每个人都要在那个地方去拍个照片，哪个风又吹到那儿了？
1: 哎，真的是。
0: 然后你又到那儿来一直游了，天哪！然后所以说为啥子大自然很好的原因就是他没得这么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没得。哦，之前可能说大家还把这个当成一个网红打卡点噶。
0: 哎，但以前真的很多人会把这个当网红打卡点，你知道吧？
1: 啊。
0: 但是我跟你说嘛，有一次哈，我还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应该是中国旅游协会的老师们，然后他们就是在做那个就是旅游景点的评测的时候打分的时候哈，他们其实都不怎么跟几个老师交流嘛。有个老师就在说，他们就特别不喜欢看到这样的牌子，就是啥子风又吹到这儿了，就是一定要把当地的这个历史给挖掘出来。就是一定要有厚重的文化，或者你编个神话故事都可以。
1: 嗯，
0: 就是那种打卡点那种东西，他们不咋个喜欢。
1: 哦，
0: 对，就打分的那些老师们，他们不怎么喜欢这种。朋友们，你们喜欢在那儿去拍照吗？说实话哈，你莫说，我跟你讲，我还真不喜欢在那里拍拍底下去拍照。
1: 我也不，
0: 我特别不喜欢。但是你知道我喜欢在哪个牌下拍照吗？
1: 那个
0: 路牌。
1: 路牌
0: 啊，就是路上啦，比如说写个啥子万源路，
1: 万源路，
0: 对，什么雍和大街北，我选在路牌下面拍照。我觉得路牌上面就是就像一个指示牌一样，你知道吧？我特别喜欢在路牌下面拍照，我觉得路牌下面拍照就很也很出片，你不需要摆太多的动作，可能就是一个眼呀。

0: 就吵架了。对，就很简单。就是如果真的是要拍那种游客照的话哈，我就很喜欢在鲁拍下面。对，
1: 哎，对，也是
0: 啊，我喜欢在鲁拍下面拍照，
1: 正好证明过你来过这条路
0: 啊。对，也是嘛。然后也证明你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想起原来这个路叫这个名字。
1: 哦，对
0: 对，就那个意思。哇，有一次我记得我去上海的时候哈，在那个上海有一个武康大道，大家知道，就是那个房子很出名的那个百年的建筑哈。那个武康大道往前面走一点，就有个路叫广元路。
1: 哦，我也正想说了哈，
0: 那有个广元路，对，我把那个拍放大了拍了一张。
1: 对，广元人去上海找广元路。
0: 哎，对，所以说我就喜欢去拍路拍，但是我不喜欢拍啥子乡里的风又吹到了那儿。
1: 哎，哪有那么多风嘛，广元风来。
0: 哦，那我们广元今天这个风确实也不小哈。哎，但是真的话说回来，现在大家这种旅游的方式跟心境真的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包括像我身边的，像我们就是父辈以前老是说我，就是老是会说你们这年轻人就是只知道挣了钱就开始玩啊，你们都不知道存着以后老了再去玩吗？我当时就在想，我说你们倒是现在老了可以玩了，我们倒是老了玩得了吗？问题是，
1: 对啊，
0: 那个心境都不一样。你想一想哈，你老了之后，你打扮得再漂亮一点，然后完了之后你也玩不出那种心境了，
1: 嗯，
0: 对吧？还有就是你身体好像也跟不上了，
1: 跟不上，
0: 对吧？你看年轻的时候能吃能跑能跳能睡，又可以熬夜，吃啥子都可以。然后我今天下午今天刷了一个短视频，一个年轻的女娃娃，她就发了一个，她说我的妈妈是我最好的旅游搭子，为啥子呢？出门不挑。他熬夜妈妈跟到熬夜，他不吃早饭妈妈也不吃早饭，
1: 哎，我觉得
0: 他走那儿妈妈都不得抱怨，跟到耍就对了。
1: 对，
0: 哎，你莫说这种真的好好哦，啊，
1: 对，我就很羡慕这种关系。
0: 嗯
1: 啊，而且呢就相当于反就是跟最亲的人都知道彼此什么样的嘛，但是反观啊，我今天刚刚也刷了一个视频，
0: 嗯，
1: 就是有个博主他就翻拍了这样一个现在一些长辈们他们出去玩的一个心境。
0: 嗯，
1: 就说的是哎呀出来耍了，然后咋咋起的，咱们就说哎呀还花这么多钱。
0: 嗯，
1: 但是像等我们年轻人来说就说的是哎出都出来了，这个钱肯定是要花的。对啊，
0: 好吧，那我下次也可以把我妈妈发展成我刚刚说的那种搭子。
1: 对，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对，因为我妈经常就会给我说，你知道吧，我每次出去的时候我还是节约，我真的不骗你，我每次出门去刷的话我还是有点节约。我是哪种节约呢？我不就是比如说我喜欢刷的地方我就不得节约，我如果不喜欢刷的那个地方我就很节约，我不得在那儿消费一口气，你知道吧。然后后面我妈老是说我抠，我妈每次就说你来都来了，
1: 我来都来了。
0: 我说问题是来都来了，我不喜欢这个地方的嘛。我说你喊我换一个地方去，我一样的可以消费很多。问题是你个带我耍的人，你这个地方我不想在那儿消费。所以他每次就会主打一个来都来了，
1: 来都来了。我觉得怎么说呢？对自己严苛一点，不能说啥子来都来了，啊，对吧？因为你既然不喜欢这个地方，那么他给你的好感就没得那么强。
0: 对，但是有的时候哈，就是以前哈，我还是蛮流行做攻略的。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就像我们刚刚我们俩在聊到，就是下一个假期的到来，我们会去哪里玩？至少我们在聊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很快乐。包括我在期待他的到来的那一刻，我都是快乐的。
1: 对，
0: 对不对？因为你会去做功课，所以说后面我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真的就是我们会为了一个旅游目的地而去，就是去下功夫去了解它的时候，其实当我们到了那个旅游目的地，你可能还没有你前期做功课那么快乐。
1: 嗯，我也想说，
0: 嗯，我每次就是这种心境，
1: 就是准备的时候你觉得
0: 最兴奋了，
1: 快接近那个点的时候，很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是那种，我就觉得就是快到那个点的时候，然后包括哈，就做功课的时候，我是觉得最快乐的时候，可能把我。到了那个目的地，我反而还没得我前期准备过程当中的那份快乐，所以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啦。我有时候觉得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和就是会给你带来的不一样的一些感受哈。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当时，你看有很多来广元的朋友们，他们也会去看我们广元，包括古蜀道上面，对不对？他们会想，哎，走哪条古蜀道，那么多人都要去济南吗？像为啥子嘛？人家做了功课的，
1: 对啊，
0: 那么多人都要去断背梁，为啥子嘛？人家是做了功课的。
1: 对，所以说大家都晓得哈，有目共睹。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你享受这份快乐是最值得的。
0: 哦，对，其实我觉得哈，还有就是，你包括像我们古蜀道哈，那不得不说，我们每条古蜀道我都觉得很漂亮，因为你的感受跟到你的体会不一样。 对不对？
1: 对，
0: 很多人会在问我说，就是让我们给他们推荐一下，我要来你们广元走蜀道啊，快给我推荐一下哪个地方好。你又是广元的这个主持人，你肯定就对吧，就要开始问我们。我每次会给他们推，我说如果你时间短，你只想体验，我推荐你还是去蓝马桥，因为两三公里嘛，你可以走个往返嘛，对吧？
1: 对对，
0: 你也把精华都感受了。我说如果你想去运动一下，我说那你还是要走个十几公里。
1: 嗯，
0: 我就会推他们去什么抄手铺啊，或者去了那个断背梁啊之类的。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哈，我觉得就是每一种耍法，我觉得都是让自己开心快乐的。最主要是看你咋个耍，最主要是看你跟哪个去耍。
1: 对，但是说到这跟哪个去耍，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一个人去出去耍过？我觉得一个人出去玩跟很多人一起出去玩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0: 真的不一样。我说实话，我到现在我还是蛮想尝试的。包括那天我不是二号吗？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噶，完了之后我的朋友啊，我的亲戚都把我睡了的那种情况，你懂我那种心境吧？当时我朋友还在来了一句：“你一个人你就没法一个人耍吗？”然后当时你们好无情啊！然后后面他们还说我，他们说你这种人就是不会享福，一个人耍不来是吧？
1: 这种就是需要朋友陪管了的。
0: 有个朋友说经常一个人骑车，我那骑车肯定是一个人骑车，你要带哪个骑吗？
1: 对啊，
0: 我也是一个人骑自行车啊。但是一个人耍的心情，我觉得你还是蛮有发言权的。
1: 其实对我，因为两次出去休假的时候出去都是自己一个人。我真的现在回头看来，我真的觉得我当时胆子好大呀，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跟朋友在一起多了的话，就觉得人多也有人多的好处。但是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路上就是不断的在给自己心理暗示。
0: 对，因为你会发现其实你一个人出去的时候哈，你看到的然后跟到你感受到的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对吧？有朋友就在问我们两个要不要耍世界杯，我没耍过。
1: 耍世界杯？
0: 对，因为马上夏天到了的嘛，世界杯要开始了，抓足球。
1: 但是你说这个世界杯最近我看那个成都中成比赛，我真的热血沸腾，虽然我不关注。
0: 对，我跟你说嘛，就是我你知道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很感动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在去年就是从9月28号开始我们的川超第一场比赛开始，我们两个也算是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川超的每一场比赛当中，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那个过程哈，我觉得虽然很累，但是我真的有收获，我收获了好多一帮爱足球的朋友哦。包括你哥哥。
1: 对，
0: 你哥哥还不那一帮朋友。我就发现他们真的是太热爱足球了，就是巨热爱，你知道吧？然后呢，他们就在邀请我，让我7月份一定要跟他们去看一场荣城的比赛。
1: 荣城，对。
0: 他们从10月份开始要求我到7月份，我说10月份真没法哈，搞不赢，我说没时间。然后这每个礼拜都喊我去成都，我说真去不到，没时间。我说那7月份我搞点安排一次看荣城的比赛。
1: 对，因为最近中超这个成都荣城比赛真的太牛了，7连胜，哇，没有，而且我看他们那积分榜单是没有一场输的，最多就是个平手。
0: 所以你知道，我觉得我发现。我觉得我可以去当个星探，虽然人家就是明星哈，因为我以前喜欢赵瑞的时候，那个时候赵瑞还不咋个出名，然后我喜欢韦世豪的老婆饺子的时候，然后韦世豪好像也没得那么好的成绩吧，那不得这样说哈，韦世豪成绩一直不错。
1: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喜欢谁谁就红了。
0: 我好适合当经纪人是吧？但真的我发现就是我当时喜欢赵瑞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在那个广东啊，在广东那个球场这个球队后的时候，他还就是他跟那一年连一个球队，他还是一个新生代表吧，现在都是国家队的队长了是吧？还是有点厉害。然后完了之后，我当时不是因为韦世豪才喜欢他老婆的，我是因为喜欢他老婆我才看，就是才知道韦世豪是踢足球的。对，我就发现真的就是世界很奇怪哈，但是也不得不说，我觉得这种体育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激情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对啊，所以这种不管怎么说，你无论是你参与运动或者说看运动比赛，就那种激情会被点燃。我如果说大家真的想体验的话哈，看一场川超就知道了。
0: 对，因为我觉得川超是离我们最近的足球比赛了，因为它是来自于民间的足球比赛。你包括像前两天说那个苏超不是也火了吗？对吧？何润东扮将军那个啦。可以啊，一出场好吓人哦，宿迁对不对？我觉得宿迁的文旅好给力哦，就像我们广元文旅给力一样。网友们要啥子，我们就安排啥子。
1: 安排啥子，对。
0: 真的，我们广元文旅还不是这一次在我们这个五一小长假的时候也是，你看我们主动啊，你看就是给大家提供什么车位啊，包括一些住宿啊，包括大家排队排的有点累，我们都要让大家唱歌放松心情。哎呀，真的特别特别的为家乡而自豪和点赞哈。
1: 没错啊，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怎么玩啊，开心最重要。
0: 对，有朋友在说广元文旅最棒。是的他说爽儿你最近没有休息好吗？还可以啊，我这几天都是在广元游。然后呢还有朋友在给我们发消息说哈，他说主人放荣城比赛就要荣城就要输，我也没看懂你们这种专业的话术。
1: 我们只看结果。
0: 对，我只晓得有一场球还

0: 还是那个啥子哎道口吧，应该是。
1: 哦，对。
0: 会好帅哟，噶。
1: 好像是又是一个道口，昨晚我看朋友圈，很多人都在发哈，就说哇，又是这个，真的太牛了。
0: 对对。
1: 同样的招式，然后第二场又出现又赢了。
0: 对，哎呀，成都荣城真的是太厉害了哈，所以说有机会还是可以去感受哈，看一下荣城的比赛哈。其实我觉得体育还是真的会跟大家带来激情。你包括像我们广元的那个篮球比赛嘛，广 BA 你晓得噻？
1: 嗯
0: 我们广元的广 BA 一直在打篮球，我天天这儿看了好多帅哥。目的不是看帅哥，我是看帅哥进球。
1: 对，要心态。
0: 哦，你不也不说，真的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在球场上面那种奔波的时候哈，就是给我们传递的那种体育的精神和体育的能量，就是会有很大的感染力。
1: 嗯，对，所以说不管是啥，真出去旅行或者说体育赛事带来的激情，你整个人的状态都会随之影响。
0: 对，所以这么多人都喜欢去转山的嘛。
1: 哦，转山。
0: 哦，对，其实我今天怎么了还想去转一个山的，但是我应该要放弃了。
1: 啊，那
0: 因为我应该没时间。冈仁波齐，
1: 在
0: 西藏。
1: 哦哟。那广元机场好像可以直达拉萨。
0: 但是我也可以从广元直接坐那个绿皮火车上去，因为你坐绿皮火车的话，相对来说它会要好一点，你觉得高反也没那么的严重嘛，它慢慢上嘛，慢慢紧嘛，然后你坐到那个绿皮火车上面，又看到外面很漂亮的风景，你会一路上看到不同的风景。其实现在转山哈，转山人很多，像冈仁波齐啊，但是我又说了，其他有些山你们就不要去乱转了哈。
1: 没开发的山不要去。
0: 没有开发的一定不能去哦。
1: 就没有卖烤肠的就不要去。
0: 哦。对，还有朋友说干掉成都八中必胜。哎，昨天晚上我还看了一下我们那个川超的情况，我倒是没看积分榜，我都昨天看那个德阳好像赢球了，是不是？德阳首胜。
1: 哦，主好像是主场首胜，
0: 主场首胜，
1: 主场首胜。
0: 对，因为我看到我们以前的主持人，他们都在那开直播，半夜三更的11点过了都不睡觉，还在那开直播，我说咋回事呢？结果点进去一看，哎呀，他们都在庆祝呀。
1: 对，而且积分榜当中现在的口号变了，绵阳干翻成都。
0: 嘿，真的啊！
1: 绵阳排第二，
0: 你晓得为啥子吧？是不是绵阳把梁山干了？
1: 好像我看
0: 好像就是昨天晚上。
1: 对，客场绝杀梁山。
0: 对呀、因为梁山好吓人哦。
1: 好吓人哦！对。
0: 你要接到我们去看梁山的篮球比赛吧？
1: 也是噶，这个、感觉跟那些梁山的
0: 太吓人了，
1: 太好，真的很厉害。
0: 他们打球真的太厉害了，因为梁山他们那边不管是足球还是篮球，我真的运动氛围相当好
1: 啊。对，有朋友在问说四川是啥超？四川是川超。
0: 川超啊，朋友，欢迎你来川超啊！我们的川超是从每年的9月下旬开始，然后呢，一直会打到5、6月份吧。
1: 对，
0: 应该要快结束了。
1: 对，现在这个阶段，2025、2026已经是决赛阶段了。
0: 已经是决赛了，对对对。哦，可能会打到夏天的样子哈。然后，
1: 而且梁山和绵阳绵阳赢了，真的，我觉得。
0: 对，你就觉得好奇怪哦！天哪！
1: 我说天哪，梁山不都是能够把成都踢赢的吗？
0: 对，梁山都是干成都的人，怎么绵阳就赢了呢？因为绵阳有国之重器呀。
1: 确实也是啊。所以呢，这场比赛我真的觉得啊，从这个积分榜当中可以看到，绵阳排第二，成都排第一，乐山排第三。
0: 嘿，那必须要给我们兄弟绵阳加油哈！
1: 对，那肯定是。
0: 哦，我们必须要给我们的对绵广一家亲，我们的好兄弟，我们必须给绵阳加油。那有朋友在给我们评论说，不要长他人志气。我不晓得你说这个话是啥子意思哈。但是呢，其实，在体育当中，因为毕竟像我们刚刚说到什么足球啊。包括像篮球啊，它是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它就会有输赢，但是我觉得竞技体育就必须要有输赢，对不对？那不然咋个叫竞技呢？咋个才能看得到那种，才能让我们看完了比赛还有点分析呢？
1: 对
0: 吧？但是竞技体育它还是会有一个就是原则，一个主题，一定是比赛就是第二的，友谊是第一的，对吧？所以这就是体育的魅力，就那么神奇，嘎。
1: 对对对啊，所以朋友们，我觉得。无论啥子都可以参与起来，而且我觉得不管说你看哪场比赛哈，或者看哪项运动，你最后都会想去尝试。
0: 对，好像也是啊。但是我川超参与了每场球赛，我也没想过要去踢足球。难道你想踢足球吗？
1: 也没有。但是我觉得就像抓了嘛那种球，看到这个球快进去的时候，哎呀，我想把踢进去了那种感觉。
0: 好吧，那我都还没有哈，我只是觉得就是至少看了川超。 然后我觉得我想去看个龙城的比赛。
1: 啊
0: 啊，对，但是我还没得看那个川超，我就要踢足球的。
1: 踢足球的比赛欲望哈。
0: 但是我不得不说哈，我要我们广元这次不是补强之后噻，那地位太厉害了，真的、啊、那些弟弟太厉害了。我上次他们球队训练的时候，然后我去奥体采访他们啊，他们给我选集，你晓不得？
1: 啊，真的。

0: 他们在那儿给我炫技了，颠球啊，然后就是你知道女孩子嘛，就是踢毽子，你晓得噻，你知道吧？踢毽子，我倒是可以踢出花样，人家是踢足球踢出花样，对，就是踢出那种会好炫哦。然后后面，然后还有一个弟弟就是叫好帅的，人家长得真的就好帅，
1: 真的好帅啊，对，见过，对对对。
0: 我以为他们球队的人骗我，
1: 我当时
0: 你懂不懂？就是一个女生，然后一群踢足球的小伙子把你围着的时候，因为我在那采访他们噻，这全部都是男娃娃。我一个女娃儿，然后结果过来别个在那儿说，那这个叫好帅，他说他叫好帅，我当时你别个在就是给我开玩笑，你知道吗？我在想，我跟你讲熟吗？你跟我开这种玩笑，
1: 这个叫好帅，意思就是让你去采访他。
0: 对对对，然后后面他就说这个叫好帅，我说他确实好帅，我说长得好像韦世豪啊，真的好帅啊。然后别人说他的名字真的叫好帅。哎呀，昨天说这个故事还是蛮精彩的哈。有朋友在说你晚上要直播吗？今天跟明天先直播到起嘛哈，后天就晓不得了。
1: 对，后天晓不得了。
0: 后天我们摔硬币，看摔到正面还是反面。有朋友说你的口音好有绵阳口音哦。好吧，主要是绵广一家亲，我们离得有点近。
1: 哎，压上了。
0: 你发现没有？我好嗦嗦 rap。
1: 你真的很适合，就你把那体内的声音一起发出来了。
0: 对，我觉得我可以去说 RMB 了，真的，我好不好适合？有点适合说 rap 了，朋友们。哎，不得不说这个节目也是把我逼出来了，不要让大家快乐。
1: 对，有朋友在说四川话一句听不懂。四川话听不懂，我觉得你听不懂可惜你了。
0: 我觉得四川话应该是能听得懂的。
1: 能听得懂。
0: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能听得懂四川话的。
1: 我的大学室友一个是厦门，一个是江苏，我说四川话，他们都听得懂。
0: 对。
1: 但是听他们说江苏话，说厦门话，
0: 那你肯定就听不懂了噻。
1: 听不懂。
0: 再跟你说两句上海弄好哎。
1: 也听不懂，对，听不懂，
0: 对吧？
1: 四川人就吃了方言的亏吧。
0: 我们四川人说话，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能听得懂的。
1: 听得懂的。
0: 就是说我们。可能要稍微说慢一点，就像昨天晚上见谢娜的演唱会一样。杰哥一直提醒他说，娜娜演唱会不要像主持一样，要说话慢一点，要慢一点，这样才能把每一句话传到别人的耳朵里。以后我们就拿这个速度来给大家主持哈，
1: 哇，
0: 这样我们说的话要少点
1: 少点。
0: 哎呀，真的好快乐哟。有朋友说广元跟绵阳的交界村是哪个村？你这个问题把我问到了，朋友。
1: 哎呦，你这个问题真的
0: 是，马上我们用 AI 问一下。你这个问题直接是好搞笑哦。
1: 绵阳现场用豆包问，
0: 我只晓得秦川的绵阳境。你莫说村嘛，你是我们县区嘛。绵阳跟广元交界就秦川县啊，对不对？
1: 是，我搜一下哈。
0: 对呀，我没有说错哈，应该是秦川县。
1: 绵阳和广元交界村是哪个村？
0: 你再问哈，绵阳跟广元交界县是哪个县？
1: 马上他正在搜搜这个答案当中啊，我们问下我们的豆瓣儿啊，
0: 问下我们豆瓣儿小朋友哈。
1: 你的朋友说，交界线较长，涉及江油、梓潼、平武三地。江油和剑阁挨着，然后梓潼和剑阁也挨着，平武和青川是挨着。
0: 说明他这个问题是个开放性问题。
1: 开放性问题。
0: 你这个问题太开放了，朋友。
1: 对。
0: 还有一个网友在说，他说广元跟绵阳交界应该是在这个叫啥子？演武。演员的演，武术的武，
1: 演武。
0: 对，对不起，我这个地方还真的不知道哎。我等会儿下去要喊豆瓣跟我做下功课了哈。还有朋友说见过的绵阳境，对呀、所以说广元跟他绵阳的交界其实有很多地方，嘎。
1: 对对对。
0: 哦，建国县啊，包括也有你看，包括刚刚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平武，还有那个啥子，梓潼啊，对吧？都是交界线哈。好了，我又不想你们给我提问题了，你们问的问题我一点都不快乐。
1: 哦，演武镇我搜到了。
0: 对，叫演武镇，剑阁演武。意思是绵阳跟广元交界的村叫做演武。那也不是村，也不是镇吗？
1: 镇是个镇，
0: 对呀、是个镇哈。朋友，有朋友说要请我们吃鱼，算了，朋友，我还有一个短视频没有剪辑。
1: 没事，你剪，我去吃。
0: 好的好的，谢谢你们哈。我们今天快乐就来自你们要请我们吃鱼了。谢谢大家哈。如果有那些金主叔叔阿姨们啊，这种金主爸爸妈妈们，你们有啥子需要我们帮你们口播的广告哈，你们也不要忘了。
1: 对，快找我们哈。
0: 对，我们愿意给你们效劳哈。
1: 是的。
0: 吃鱼我们就暂时不吃了，如果你们要打鱼广告可以来找哈我们。
1: 对。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稍后呢依然是我们的其他精彩节目，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0: 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城市的喧嚣中淡然着城市的冰冷，更多的温暖却在文字中 鲜活了起来，所以我们走进了城市，扎根了城市，也生活在了城市。只是城市中太多的生活告诉我们要做好自己。其实城市中我们就是一个渺小的沙粒，随风而动，去寻找着自己的根。 总是茫然在城市的生活，也拼搏在生活的压力、幸福、痛苦和快乐之中。生活对于我们有着太多的类似，也有着太多的迥异。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截然不同，却又有着那似曾相识的回忆。也许那个转身的背影 就是我们共同的记忆。今夜，你又在哪里？<音乐>

0: 晚间的20:33，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本时段为各位送上的经验你会不会来？各位晚上好，我是丽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亚亚。

0: 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6号，今天是五一假期之后的首个工作日，不知道各位朋友五一假期过得如何？
1: 没错，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那咱们的假期呢已经结束了，那各位朋友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互动啊。今天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一起关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话题，还有我们晚间夜话的一些分享。在这个分享之前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本次呢，其实说到五一假期，我觉得这次来咱们广元游玩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0: 对，包括我们在五一假期值班的时候呢，可能大家有通过我们的那个短视频，还有包括我们的抖音号都有在直播。也发现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到广元来游玩，包括很多地方呢也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比如说我们天照山，比如说像
1: 三仙记忆，
0: 对，增加山，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捕鼠道的徒步游，那都是相当火爆的。各位，你有去打卡哪一个地方呢？
1: 是的，大家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五一假期你们是如何度过的，因为有部分朋友可能也是离开广元去到外地游玩了，还有一些部分呢朋友可能就在我们的周边游，还有一些朋友选择了回老家等等，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坚守在我们的各自岗位在加班，对吧？今天我还看到那个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发了一个最新的数据，就说五一假期咱们广元市呢也共接待有500多万的游客，然后也实现了收入有27.12亿元，就其中呢咱们的这个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有195.88万人次，然后门票呢各方面啊，包括咱们的古蜀道这些游客都是有超越。
0: 对，因为今年的话呢，五一假期5天的时间也让很多朋友呢走出家门去了自己想去的地方。不知道各位朋友你现在正在哪里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各位，您可以通过 FM1048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
1: 丽丽，你五一假期去哪玩了？
0: 五一假期可能更多的是在值班，值了班之后呢就回老家。我觉得五一假期因为出去玩的朋友比较多哈，所以我个人来说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在这种大假的时候出去游玩，
1: 去人挤人，
0: 我想回老家，我觉得去老家其实还挺舒服，很惬意啊。
1: 说到五一假期呢，咱们各位朋友有没有关注我们的这个抖音视频？因为亚亚呢工作任务在身，我去打卡了两个地方，也一直呢是我特别想要向往去打卡的。第一个呢就是那个凤起荔州，还有呢就是龙凤竹筏，因为那天的任务在身嘛，去做了短视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在5月1号晚上那天去的，然后去了之后呢，它是在两个不同的地点。凤起荔州呢是在那个凤翔楼码头那个地方，就大西街，应该很多朋友知道那个地方。它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在船上沉浸式的夜游新体验项目。这个呢也是在我们女儿节今年的时候呢就开启了，而且它是在西凤8号游船，它是有7公里1个小时，可以在里面呢我们可以一边欣赏到节目，一边呢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舞台的一些演绎。它剧目呢是以这个江水为幕，夜景为幕，然后呢一直啊移步换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感受到乌龙赶运的千古传说，然后还有山水的一些意境，一幕一故事，包括呢咱们的一些荔州往事等等。就进去之后呢，我觉得1个小时对我收获还蛮大的。
0: 这个呢是在我们的七凤湖上面哈，很多朋友来了之后呢都会去排队。那还有一个地方是哪里呢？
1: 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龙凤竹筏。
0: 龙凤竹筏真的非常非常火。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天我看了个小朋友，因为他妈妈带他去现场买票，我跟大家叮嘱一下，他这个购票方式呢全部都是在线上，就不接受线下窗口购票。然后它是在那个黄泽文旅还有嗨游广元，包括呢咱们的抖音你可以搜索一下水上公园观景楼，都可以买到龙凤竹筏。因为这个项目呢在广元还是挺火的，更建议大家最好呢是错峰去玩，然后可以选择到晚上，晚上它有几班，坐在那个竹筏上的话大概会游一圈下来半个小时左右。有个小朋友呢，他妈妈带他去那个线下买票，结果那天呢就哭了，说哎呀啊，这个地方怎么不能够线下买票？他妈妈可能没有做攻略嘛。后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是本地的吗？他说，对，他是本地的。我说，那你最好就错峰一下，因为这两天呢，咱们的外地游客比较多，门票呢全部都售罄了。我说，你过两天，等到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再来体验，然后可以在线上来买票，或者我就教他妈妈怎么来关注咱们的这个小程序，怎么购买票。他说他学到了，而且那天呢，我在这个现场也看到，他那个龙凤竹筏的话，他是在以竹筏为笔，河水为墨，然后呢坐在里面，你真的就感觉像穿梭在那个碧波之上，然后再欣赏到旁边的两

0: 两岸四景，就夜景很漂亮，可以感受到咱们广元的一些诗意还有温柔。关键呢，它就是在那个竹筏上坐的时候呢，还有一艘船，它就是专门提供有那个演艺节目，
1: 对，
0: 就你随便怎么一拍都是氛围大片儿。
1: 嗯，因为很多朋友的话呢，每次在那儿哈，首先就是拍自己的脚，翘一个二郎腿，然后马上、
0: 对配上那个音乐，
1: 那个镜头一起来之后，你就觉得哇，太美太美了。但是这么美丽的地方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家乡。如果你有空哈、包括晚间时分呢，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但有的时候天气不好啊，比如说我们广元吹风的话呢，那可能会暂停。那各位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相应的一些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最新的一些资讯哈，也都会来告诉大家。今天广元的风很大哦，虽然说最近很多朋友呢已经穿短袖了，但是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早晚的时候呢温差还比较大，各位一定要适时的来增减衣物，预防感冒。
0: 没错，你看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因为很早嘛要去报路况，我还穿了一个厚厚的毛衣。早上呢因为下起了绵绵细雨，但是你看到了下午时段对吧，阳光就出来了，太阳出来了、所以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那今天呢跟大家关注一下，晚上到明天的白天话是多云渐晴，气温呢是13到26度。那最近呢两天可能早晚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如果有外出的朋友，丫丫也建议大家一定要带好雨具了。我们更多呢可以关注一下广元天气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了解。
1: 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一个工作日啊，不知道各位朋友今天早上
0: 收心了吗？
1: 有没有被闹钟给叫醒哈？反正很多朋友呢都说啊，今天整个人都是拒绝的。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已经到星期三喽、那明天后天哈、要上班，当然本周礼拜六呢也要调休要工作。
0: 没错，那感觉假期呢还没有开始，好像又说再见了就结束了。大家呢赶紧啊调整好你们的心态和状态。哎，你发现没有？越是在这样的日子，我们越要对自己好一点。所以今天朋友们，我们开启了第一个夜话的话题，要跟大家来聊一个最近特别特别火的词，叫丰容。
1: 丰容听起来好像挺像动物学的词儿，对吧？
0: 有点。
1: 其实它本来说的就是给动物园里的动物丰富生活环境，但是呢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把它用到了自己的身上，想给自己平淡的日子来加点料，让自己变得重新有趣，变得重新的充实起来。
0: 没错，你看哪怕呢只是好像换一条路回家，或者呢好像把你房间里的这个桌子换个方向对吧，或者呢换个水杯，就小到这样的一些细节，它都算丰容。所以朋友们，今天晚上呢，如果你们在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电波平台，我们的公众号以及咱们的抖音官方账号里面的直播间左下角来跟我们一起评论评论。那左上角呢肯定就是要为我们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了、大家呢每天呢刚好在这个时间点位就可以来打卡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呢从这个丰容开始，和大家来聊一聊，慢慢的带你们也找回对生活的一些掌控感。
1: 对，其实刚刚我们也跟大家来解释了这个丰容哈，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有趣、更加的健康一些。为什么要丰容？因为当每天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两点一线啊，加公司加公司，当我们自己的生活固定在线路上的时候呢，无论是从你的工位到家，还是从寝室到教室到图书馆，只要我们每一天都做固定的事情，见固定的人，其实时间呢就会因为生活而缺乏丰富度而飞快的流逝。所以我们会感觉一种感觉，就是时间过得好快呀，而且呢也会产生那种精神的疲惫，感受到意义感的缺失，还有你会觉得很内耗。
0: 你看刚好朋友们，今天呢就是我们五一假后开工的第一天，上班的第一天。那为了我们能够啊抵御到节后上班的一些精神疲惫，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让自己丰容起来。因为这也是最近的一个网络上比较流行的热词，原本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来自呢这个动物的一些动物学领域，然后在近几年的话，丰容呢它这个词呢慢慢也逐渐拓展到人类和作品的一些领域，所以很多年轻的朋友就刚好呢把它就用到自己的身上了。
1: 对，因为丰容呢刚刚我们也说了哈，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朋友，其实成年朋友或者中年朋友，其实我们的生活是很固定的，因为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你现在一睁眼一闭眼，你甚至能知道明天可能会发生什么。那丰容的话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找一些新鲜的事情。丰容呢是一种可以帮我们维持身心健康的养分。有研究啊就表明了，日常呢你可以留出少量的时间做类似的丰容的身心调节。

0: 解，就能够有效的舒缓情绪，提升状态，来增强你的抗压能力。
1: 哎，你发现没有，其实呢这个丰容的话也就意味什么呢？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大家听好了，它并不需要我们对生活你要做个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没必要，它就只需要呢一些微小的变化，就能够对我们的生活质量能够呢有一些影响。
0: 对，其实像很多朋友呢觉得哎呀天天日子呢一成不变，想要给自己变一变哈，那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蛮有效的丰容的方法。第一呢就是空间丰容。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啊，一天

0: 空间的。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去那种大草原、嗯、这种辽阔的地方，你会觉得很惬意。心理的进化心理学能启发我们、嗯、人类的祖先啊，其实在广阔的草原森林还有山野当中存了数十万年。我们的眼睛天生就是为了远眺而设计的，不是为了看你手机短视频的。我们的身体呢，天生就适合在开阔的空间当中。当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一个很逼仄的人工环境当中、嗯、大脑就会不自觉地感觉到很压抑很焦虑。
1: 哎，到这个时候我突然就觉得，朋友们真的要给自己做一次这个空间的丰容。
0: 嗯，
1: 我们不妨尝试什么呢？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在家里的朋友，我们还是要做到断舍离。我记得以前呢上那个装修节目，咱俩呢经常就提醒大家、
0: 嗯、
1: 一定要断舍离，把家里像积灰的一些快递盒，还有呢就是你偶尔呢就已经不玩的一些什么东西啊，玩具啊，一些什么小的东西，包括不会看的旧资料书籍，觉得呢可能一些比较碍眼的一些杂物、
0: 嗯、
1: 我们通通的要把它断舍离，要把它清理出去。空间呢不只是物理上的，它更是我们心理上的。当你屋子，你想你打扫以后，你断舍离以后，整个呢变得很通透很干净，那这个时候我想你的思绪也会跟着变得很干净很通透，它是一样的。
0: 对，其实你看哈，断舍离呢并不是说扔东西，而是要把那些没用的或者是说用不上的，让那些积灰了攒了十多年的一些东西真的把它清出去。当然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广元的朋友很幸福。为什么？因为我们处在大自然当中，像徒步游、
1: 嗯、
0: 像我们的天照山的徒步，
1: 还有
0: 古蜀道
1: 的
0: 徒步，
1: 本来就很好。
0: 对，还有我们的曾家山，因为我们广元的空气很好，你去爬山啊，去爬爬南山也可以，去湖边来坐一坐，去公园来发发呆。生物学家呢曾经提出过一个叫做轻生物假说，人类啊天生对于大自然有亲近的本能。
1: 嗯，
0: 那这种连接呢是深植于我们的进化历史当中的。当你站在山顶看云卷云舒，当你坐在湖边看波光粼粼，置身于大自然的辽阔当中，你会发现那些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放大的焦虑在大自然面前显得特别渺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之前去那个曾家山的时候、曾家山不是有一个那个鸳鸯池林场那边吗，就是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块草坪，当你处在那儿的时候，当你深呼吸的时候、嗯、你会觉得说好惬意好舒服，然后嗯，整个你再去望远山来爬爬山看看日出，会觉得哎，前两天我为什么不高兴，好像那个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一点都不用在意它。
1: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空间的丰容。那大家呢也可以来和我们互动聊一聊，你们呢就是认为哎，这个空间的丰容还有哪些，我们也可以一起啊，因为今天晚上的这个话题还是有点特别、
0: 嗯、
1: 我们会聊到空间身体还有认知的丰容，也会聊到了一个更深的一些命题啊，到稍后呢也会在下一个板块来跟大家分享。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还有我们的电波平台一起来互动聊一聊，你们有没有渴望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哪怕就真的是微不足道，小到一平方米，那也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分享。我先问一下丽丽啊、
0: 嗯、
1: 你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在今年这个假期有没有做一些丰容的小事儿？
0: 其实你要说的话，我真的回想一下这五天有没有觉得 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哈，我想想真的
1: 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很少很少，因为每天做的同样的一些事情，早上一开始醒来，然后呢可能就
1: 吃早饭，
0: 吃早饭，然后呢带孩子，中午吃午饭、嗯、做午饭，下午呢带孩子，晚上呢陪孩子睡觉。所以五天的时间，很多朋友为什么会觉得说
1: 很快，
0: 但是你对于那些比如说出去玩了的，或者像对于亚亚来说可能在加班、嗯、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在工作岗位上，那你会觉得说这五天时间其实过得是很漫长的。你说你要做自己没有经常做的事情，会让你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1: 哎，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在前两天五月一号和五月二号的时候，因为任务在身嘛，然后要工作，所以呢就会觉得啊时间真的很慢。但是那两天的话
0: 很充实，
1: 对
0: 不对？
1: 很充实。然后到了五月三号到五月五号自己休假的时候、
0: 嗯、
1: 就会觉得哇时间呢一
0: 眨眼就过了，
1: 好快，第二天就要说上班了。
0: 嗯，对。所以说哈，这个丰容它并不是一个很陌生的词，只是我们换了一种说法而已、嗯、各位呢平时可以在家里面定期的调整一下家里的一些布局，比如说你把沙发从这头挪到那一头，或者说没事的时候去逛一逛自己从来没去过菜市场，没有去过的超市，或者是说打造一个专属于自己的一个舒服的角落，比如说咖啡角，比如说阅读角、嗯、当我们的生活空间

0: 变得丰富而有趣，那我们的心理能量呢自然也会得到一些提升。
1: 所以刚刚呢我特别赞成啊，就是把自己呢真的可以偶尔扔进这个大自然里面去。就之前呢有朋友应该也有去过什么古蜀道徒步呀，然后呢去我们的蓝河湿地公园这些地方你们去走一走。包括昨天我不是看到双儿吗，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是发在家里的某一个角落，就拍到了家里面呢就河边的那一幕，就真的你看上去
0: 波光粼粼的，
1: 对，水幕上波光粼粼的，你突然会觉得就整个心情会好很多。
0: 你知道每次看到这种大自然美景的时候，总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人间值得，真的是觉得很惬意哈。虽然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不开心的瞬间，或者说难过的一些瞬间，但是当这些瞬间其实过了之后，当你在欣赏到大自然的美景，当你在幸福快乐的那个阶段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好幸福啊。
1: 你看小林在说，莉莉亚亚晚上好，在直播间里面看你们的节目也来打卡了。小林左上角给我们点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多停留一会儿。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丰容，就说日子啊每天我们都过得比较重复，那就越要学会给自己呢丰容起来。刚刚我们聊到第一个呢是朋友们关于这个空间的丰容，接下来我们还要给你们分享就关于这个身体的一些丰容。疲惫的积累呢，它会让我们整个可能有的时候你的身心都会带来一些负担，那这个时候你的心灵你的身体都会感觉到精疲力尽。我们需要做的是干嘛？要去理解，要去感受我们的身体，让它去释放自己的天性。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像大家呢可以去挥汗如雨，可以去运动，对吧，可以去跑步，可以去游泳，感受到心跳加速，肌肉发力，大口喘气的快感。这个时候呢可以让你的身体和你的节奏一点点的晃动。有些朋友说，哎呀莉莉亚呀，我没有运动过，我也不会跳操，我也不会跑步，怎么怎么的。其实呢笨一点慢一点我觉得都没关系，但是你要干嘛，你一定要让自己大胆的去尝试，
0: 要动起来。
1: 对对对，
0: 其实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做一些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美好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很简单一件事情，好好吃饭，认真的咀嚼，感受食物的温度还有它的味道，不是一边吃饭一边玩手机，把吃饭当做一件工作来做。当玩手机超过20分钟，请你站起来喝口水。洗手的时候呢，像个孩子一样认真的去洗手，用手去感受不同温度的水流，去赤脚打光脚踩在不同材质的地面上，感受那些材质带来的不同的感受，调动我们全身的感官去体验，去感受这个世界，让原本被忽略的感觉一点一点的回到自己的身上，来真切的了解到我们现在正和这个世界在一起。
1: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身体的丰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你想好好吃饭，然后呢认真咀嚼食物的一些味道，你要慢慢的去品尝它，包括呢这些小事都在告诉我们，你的身体它正在啊慢慢的让你呢就是启发，你也正在和这个世界呢真实的相连在一起。我看到呢直播间有朋友说黑屏了，黑屏是刚刚可能我们这个直播的这个信号啊，它可能就是没电了，现在我们已经把电池换好了，大家仍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在线呢和莉莉亚亚一起来分享交流。
0: 对，其实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丰容哈，人生短短几十年，就那么几万天，其实真的哈，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的来珍惜一下我们所处的一个时间。今天的话呢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吧，很简单的一首歌曲，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小小的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曲的话呢是由郁可唯来演唱的《路过人间》。这首歌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会蛮熟悉的，我先跟大家来听一小段啊，然后来讲这首歌有一个朋友发过来的他背后的故事。

0: 间。
1: 为什么会分享到这首《路过人间》哈？其实这首歌的话呢，也是我们之前微信上面呢有朋友来发送过的信息。这位朋友说呀，每次听过这首歌的时候呢，都觉得说有一种很豁达的感觉。人来人往都是常态，相遇和分开也都是路过人间的风景。当然，郁可唯的声音呢，会有一种很治愈的力量，不高亢，但是却能把心里的褶皱慢慢的抚平。路过人间也才几十年，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他说这半年啊，我放下了手机，学会了钩织，出了一件又一件的成衣，收获满满。其实有的时候你把手机放下来之后，你回望一下四周，发现你有很多可以做到的事情。他刚刚说到那个钩织哈，钩针嘛，我不知道收音前的朋友有没有印象，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呢没有手机，那时候手机仅仅用来通信，而我们的母亲会干嘛呢？我的外婆会干嘛呢？去打毛衣，你还记得吗？
0: 记得，我觉得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电子产品的话，
1: 很快乐。
0: 对，大家很快乐，然后交流的时间这些也比较多。而现在呢，可能我们经常都会有这样一个感想，就吃饭前干嘛，再玩手机，等待的过程再干嘛呢，也在玩手机。
1: 哎呀，其实我这一次有一个感受，我觉得还挺明显的，因为我不是回老家去了嘛。家里呢，我的外公外婆其实年龄已经很大了，他们都已经80多岁，他们很恼火的一点是不会玩手机。其实我在想，如果他们会玩手机，他们会不会刷短视频？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应该是蛮快乐的吧，他可以看很多的一些短剧，或者是说听小说，但是不幸的是他们不会。他们每天干嘛呢？他们每天晚上从7:30开始，就是新闻联播完了之后，他们会看那个天气预报，然后呢会看我们广元的新闻，然后看完了之后呢，他们就会每天去看四川台有一个频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会去放那种电视剧，然后呢会放很，
0: 它是那种连续剧，
1: 会放
0: 一波可能就是6集左右，
1: 对，他可能2天就把那个剧放完了，但是他的很多剧其实都是重复的，比如说今天放完了之后，明天后天，然后又开始放这个剧，他们没有做其他的一些事情，然后看到电视频道永远只有那么几个，然后回家之后呢，家里人在干嘛？包括他的儿子，包括孙子辈，包括现在他们可能已经40同堂了，有重孙了，依然在玩手机。其实两个老年人有的时候想哈，我们坐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所有人都在玩手机，然后就他们俩干瘪的坐在那个地方。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在想，他们在想什么呢？你说，他可能在想他们到底在干嘛？
0: 对，那个手机在那个时候也在思考
1: 有什么好玩的哈。
0: 真的，老年人有的时候他就是不能理解，你说现在呢这些小年轻，还有呢就是可能一些孩子们对吧，天天呢就是抱着手机，不是呢这个刷短视频，可能就打游戏啊，或者玩一些其他的。
1: 有的时候想哈，手机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有多么美好的一些事情啊，
0: 大家要去发现，要多去寻找快乐，多去呢就是开创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我们呢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要强迫自己，比如说像丽丽刚说到的回老家，那回老家我们就把手机交在家里的某一个角落，然后我们都交上去，大家呢比如说可以一起去田间，对，走一走，陪陪老年人，然后可以在我们农村不是一般都会有一个那个小院坝吗，可以在小院坝里面我们可以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1: 对，其实很多人你要说吧，他们都知道啊玩手机不好，但是你要放下吧，好像
0: 又觉得很难一样，
1: 有点放不下去哈。我觉得大家真的，你今天晚上在睡觉前做一件事情好不好？你看一下你手机今天省了多少个小时，不要早上起来看，你就晚上睡觉前看一下，看看你今天跟手机相伴了多长的时间。它可能比跟你的爱人，你跟你的家人，你跟你的子女相伴的时间还要长得多得多。
0: 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评论区呢有很多朋友发来消息，有朋友就在说，他莉莉亚呀，今天听到你们聊到这个话题丰容，感觉呢和我还挺相似的。他说在五一假期，我就真的把家里面来了一个断舍离，很多那些不要的东西还有不穿的衣服全部都扔掉了。他现在广元好方便，有那种可以上门直接回收的，还可以把它卖成钱。
1: 对，虽然那个钱的话呢，
0: 它好像是那个几毛钱一斤对吧，然后上门了回收，就我们还得用成纯金子链。

0: 对，那种的价格呢不会太贵，但是呢其实也能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扔了吧有点可惜啊，卖了之后呢可能觉得哎也算是点费用
1: 吧。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当你把那些东西啊全部扔了，然后呢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你的心情也会变得好很多。好了，朋友们，马上呢因为时间关系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神之城，
1: 抗殃度假
0: 首选之城，处处皆惊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3: 城市的喧嚣中淡然着城市的冰冷，更多的温暖却在文字中鲜活了起来，所以我们走进了城市，扎根了城市，也生活在了城市。只是城市中太多的生活告诉我们要做好自己。其实城市中我们就是一个渺小的沙粒，随风而动，去寻找着自己的根，总是茫然在城市的生活，也拼搏在生活的压力、幸福、痛苦和快乐之中。生活对于我们有着太多的类似，也有着太多的迥异，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截然不同，却又有着那似曾相识的回忆。也许那个转身的背影就是我们共同的记忆。今夜你又在哪里？

0: 此时此刻欢迎你继续回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也许你刚刚哄完孩子入睡，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独处时间，也许你正在晚归的路上，车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的往后退，无论你在哪里在做什么，那么都恭喜你，一天当中最属于自己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1: 没错，那朋友们，今夜你会不会来？今天呢，也是我们五一假期开工后的第一天，那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一些有趣的话题。我们刚刚呢，也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发消息，咱们的老朋友，一笑奈何说：“莉莉亚呀，老师晚上好，辛苦了，抖音上怎么不能点赞呀？”
0: 对，我们抖音的话呢，好像确实上面是不能点赞的哈。不过你发了信息呢，我们倒是可以看到的。而且因为我们的那个是也没有开送礼的一个功能哦。希望大家就简简单单的来我们陪伴各位，我们陪伴你，你也陪伴我们。晚间的21:05。
1: 最近呢，因为我们这个抖音呢，还有我们的设备啊，一直呢都处于还在一个测试的阶段，对，所以大家多多理解一下。后续呢，我们还会把那个声音尽量打通，就是进入到广告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和你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天互动。
0: 对的啊，当然了，说不定之后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把手机把那个摄像头弄得更近一点点啊。有的时候呢，好像确实不能
1: 有一点距离感了，
0: 第一时间能够看到大家的一个信息。当然晚间的这个时间段哈，也特别想问问大家，你现在正在哪里呢？朋友们，欢迎你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
1: 今天呢，莉莉跟亚亚呢，我们开启了第一个话题，不要忘记，我们是说到这个丰容。为啥说丰容呢？因为最近呢，在这个网络上这个词语呢特别特别的火热啊。原本呢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对它还不是很理解，其实呢进行连丰容呢特别适合在哪儿呢？一个呢是咱们的年轻朋友，还有就是逐渐也拓展到人类与作品的一些领域，所以很多朋友就把它好像形容在自己的身上。而且今天我们跟大家呢也分为了几个点，一个呢就说为啥要丰容，就丰容的一些好处，还有就是丰容的一些方法。刚说到是空间丰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身体丰容，接下来你知道还有什么丰容吗？还有叫认知和社交的丰容。
0: 我们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下啊。首先我们来说到第三点呢，就是认知的丰容。就是你不要老是哈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允许大脑去触碰一些无用的新鲜事物，比如说读一本与你的工作还有专业都无关的书籍，历史、科幻、散文、诗歌都可以。比如说学一件好似没有用的一些小技能，折纸呀、调酒啊，或者识别星座，或者咖啡、拉花，只要你喜欢都 OK。还有呢，听一期完全不懂的播客，关于天体物理的、古代建筑的、音乐类型的，不为了任何的目的或者说功利，只为了享受学习新鲜事物带来的那种纯粹的快乐。
1: 对，这个呢就叫认知的丰容，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来。
0: 对，
1: 你知道社交丰容是什么吗？其实社交丰容呢，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啊，人类因为它是群居动物，我们在城市里面常常呢将自己就像活成了一座孤岛，在同一间屋子里面，咱们都干嘛，各自低头玩手机，然后在人群当中呢也是匆匆忙忙，空间上我们需要与他人无限接近，但是朋友们，这种接近它并没有带来心理上的靠近。决定一个人幸福的程度，我记得之前有一项那个研究表明，就说不是财富也不是名望，你知道它是啥吗？它是良好的人际关系。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找一个饭搭子在一起好好吃饭聊聊话，对吧，然后呢舒缓一下心情。再有一些朋友他宁愿干嘛，加入一个社团。为啥加入？在这个社团里面他可以遇到和自己呢三观相同还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交朋友，一起呢做一些热爱的事情。我之前呢身边有个同学，他就告诉我他在广元加了很多团，我就问他什么团，他说他有他的羽毛球团。就比如说在那个团里面那个群里面全部都是一些喜欢打羽毛球的，可能大家互相不认识，但是呢在一起的时候呢，哪怕那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有共同的爱好。再随后呢他又加入了就是徒步的团，前段时间他说组建了一个徒步的团，从刚开始呢可能小几十人，到后面呢就几百人，就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团体里面，然后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他们一起徒步，一起聊天，然后到了周末，就平时周一到周五各自忙碌工作，到了周末周六周天就会相约在一起去徒步。

0: 去挑战更多的一些运动项目，我就觉得这种啊，它也是叫丰容，社交上的丰容。
1: 对，因为我看到我们的抖音平台有朋友发来信息哈，余香奈和他说，我是公交师傅啊，因为公交师傅他说他现在在火车站，9:45的时候呢，火车站就要开始发车了，那应该是2路或者是30路。好像是2路吧，他应该是2路车的司机哈。还有朋友呢也发信息说来喽来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9:09
0: 打个招呼。
1: 对，我们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向各位问好。
0: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刷新一下，还有我们的朋友们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留言，他说亚亚，我告诉你啊，你说的太对了，那些呢总觉得以后有用的东西，其实呢90%他都不会用，所以呢我们把房间先空出来，把心里的空间也就慢慢释放出来了，这也就是一个道理。还有一些朋友说下班后呢我会选择去河边，像步行呢散散步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呢我就不看手机，专注的听听风声和水声，感觉脑子里面啊也被乱麻这个呢全部给吹散了，就你整个心情就不一样了。
1: 还有朋友呢也在我们的平台发送信息过来，他说作为一个社恐，真的无法融入人群，他说工作之余呢感觉一个人看看电影听听音乐很是惬意，也挺好啊。
0: 哎，我告诉你，我是在昨天我就丰容自己，干嘛呢？就去换了一家面馆吃饭。以前呢我老是喜欢在我们楼下有一家那个小面，然后吃久了你会觉得好像味道呢就已经索然无味了，好像天天都是重复的。于是呢我就换了一家面馆，结果呢我去了之后呢，哎，你知道老板好热情啊，就一起聊天。他们因为也是外地的，到广元来做生意嘛也不容易，然后孩子呢现在也在这边上学，他多送了我一碟泡菜，然后呢多给我送了一碗那个他们自己熬的那个萝卜骨头炖的海带汤，就还挺好的。你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小到可能你吃一碗面，你都会觉得人间相处那种温暖真的它无处不在的。
1: 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刚刚亚说了，他跨越了自己最爱吃的那一家面馆去接受了新鲜的事物。
0: 的，
1: 你知道吗，现在很多人他其实是很难去接受新鲜事物的，没有勇气。比如说我经常吃这家面馆，我可能吃了很久了，你要说它有什么问题吧没有，你要说有多么多么好吃吧好像也还好，反正我就经常吃他那一家，然后旁边可能开了一家面馆，但是我依然没有勇气
0: 尝试，
1: 因为我怕他可能会让我的预期降低，就是我觉得可能会不好吃，所以我很多朋友他是不敢去尝试新鲜的东西的，他宁愿在自己的这1亩3分地里面，或者宁愿两点一线，他不愿意去尝试新鲜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你不愿意去尝试，你会发现你自己越来越难受，
0: 锁在那个固定的一个圈子里面了。所以朋友们啊，我们要打破这样的一些固定的生活圈，他的新鲜感慢慢慢慢就来了。像我身边有个姐妹一样，她以前呢总是就听到什么跑步运动，她就觉得这些项目都不适合她。直到有天呢他尝试去学会了游泳，结果现在我发现他真的像游泳达人一样，就每一周他会固定给自己呢就是抽1到2晚的时间就必须要去游泳，就以前不敢去做的事情，直到自己呢慢慢尝试学会以后，兴趣就真的是很大。
1: 你发现哎，好像也没啥，
0: 哎，也那么简单，我也可以， 对不对？
1: 其实所谓的丰容哈，刚刚亚说了，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自我看见的小事的叠加，它不需要我们每一天腾出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完成任务，你只需要在每一天给自己腾一小小的时间看一次日落，观一场球赛。哎，说到日落，最近的日落真的非常的漂亮哦。下午下班的时间，各位你可以抬头看一看晚霞，真的很美丽啊。或者去读一本小说，去一顿热饭，这些饱含温度的小事能够让我们想起，哦，原来生活不是完成任务呀，活着本身其实就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0: 特别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心态它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你想刚刚我们提到的一本闲书，那一场日落，还包括你开怀大笑，或者呢，哎，某天晚上你吃到一顿特别让你惊艳的美食，对吧？这些都是我们精神富足的一部分。然后在你呢下一次感觉到疲惫，感觉到忙碌很累的时候，你呢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或者呢给自己一些温柔的提醒，这些都是我们的丰容。
1: 对，我今天其实看了一件事情，一个说法哈，说很多朋友呢感觉到很无聊，某一个时刻你觉得很无聊，其实无聊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的状态，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目前没有所担心的事情，你心里也没有担忧的。

0: 一些事情的出现，工作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事情，现在这个时间其实就是你最惬意最舒适的一个时间段了。还有一个朋友呢发送信息，他说假期的每一天啊都被孩子一起丰容，爬山、公园、湖边、麦田还有菜市场，孩子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哇，我看到有一位朋友，你知道他在分享什么吗？他说莉莉亚呀，现在呢有那种就是每一周呢可以订一束那个向日葵，或者呢就是一束那种鲜花，然后你呢可以放在家里，也可以把它带去呢办公桌放在那儿，你会觉得好像上班就没那么辛苦了，回到家里面呢你看到花之后呢你心情也会豁然开朗，就觉得做家务的话这个干劲儿也十足了。约花他会告诉你啊，嗯，好像就是在提醒你工作生活我们都需要勇气，对吧？我们要去挑战，要去欣然的接受和面对。有些朋友他可能就会陷入在一个死胡同里面，就觉得哎，好像世界或者呢工作生活待他不公，待他呢不平。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其他的心态调整，通过呢可能一些其他的事物，或者呢像刚刚这位朋友提到的，哪怕就是小到呢可能一束花，你看到之后呢你都会觉得好像这个世界或者明天它依然会更美好。
0: 对，还有朋友呢也发来信息啊，他说我的窗台种满了花草和多肉，今天呢给多肉一盆了，他说好有成就感呀。其实你会发现到了某一个阶段，可能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呢，你就有一种很多朋友所谓的基因觉醒哈，就特别想要去种种花，种种草，或者说种种一些什么绿植，种种一些蔬菜。我现在身边很多同龄人呢，大家其实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希望有一个小阳台来种点自己想要种的花花草草，然后看到生命的蓬勃向上，你会觉得说很有成就感，
1: 好像那种生命一下就是生机勃勃的春日盎然的感觉。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他希望会有一个那种户外的小阳台，
0: 对，
1: 像偶尔呢可以邀请自己的三五好友，对吧，在那儿呢哎喝喝下午茶，咱们呢就是在那小坐聊聊天，甚至呢可能有一些朋友那个花园还可以适合呢在那儿比如说哎煮点小火锅，对吧，咱们呢吃一点美食都是很放松的。你看现在还有朋友可能在这个家里面刷抖音，他说莉莉亚呀疲惫了一天，现在呢敷着面膜靠在床头在收听你俩的节目，
0: 哇，
1: 感谢你在另一端陪伴分享。
0: 我其实你想说那个画面我都会觉得很惬意很舒适哈。公交师傅发来消息，他说两位辛苦了，你也辛苦了哈，公交师傅。其实现在呢不仅有我们在工作，现在依然
1: 有很多包括我们的的哥的姐，
0: 对
1: 对，
0: 虽然说夜已经深了，但是呢在晚间依然会有很多的朋友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无论是我们的司机朋友们，还是像我们现在包括像一些商场还没有下班，还有包括一些超市的工作人员，还有呢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1: 没错，所以也替大家啊道一声
0: 辛苦
1: 了。我看到小江在节目当中发消息，他说莉莉亚呀，五一假期今天就结束了，哎呀现在就开始在期待下一个假期端午节。端午节的话是在六月中旬了，朋友们。他说五天假期呢，有去健身，然后呢有去这个天照山上面去溜达了一圈，去看花了，很漂亮。今天呢做了半天家务，看了半天书，身心都很丰容，开工一点都不焦虑。我是做生意的。
0: 对，还有一个朋友，
1: 所以做生意的时间就会相对来说更自由一点。
0: 对，还有一个朋友呢，芝芝发来消息，他说，今天尝试了一下年轻人都爱玩的拼豆哈，虽然说自己的已经三十加了，但是还是要追赶潮流，不然自己慢慢就会变成落伍的九零后了。因为拼豆呢，最近在网络上也非常的火，据我所知，好像在立州广场那边呢也开了有那种拼豆的店铺。如果你感兴趣呢，你可以去店铺里面，也可以自己在网上去买那种工具，回来自己来操作都可以。
1: 对对对。有的时候呢我们像到周末的时候就是可以啊外出去放松一下。你看沉默是金呢他就发来焦虑了，他说莉莉亚呀，最近呢两年一直呢处于在这个失眠焦虑，然后找工作呢也没有遇到自己适合的，今天早上呢早起做饭又送孩子，匆忙呢赶去上班接娃，买菜做饭辅导作业，感觉每天都重复的生活，然后焦头烂额的，有的时候呢自己感觉就想不开，希望你俩可以帮帮我。
0: 其实
1: 我觉得他应该是那个每天呢可能就是
0: 很辛苦
1: 在带娃上班，回家呢要做家务，完了之后呢孩子可能睡觉了，他要洗衣服，对不对，要各种可能家里家外都需要他，
0: 你知道吗，放过自己哈，真的要放过自己。还有一句老话，就是经常老一辈会说等娃三岁以后可能就要
1: 孩子慢慢大了，
0: 孩子大了以后，孩子读书了，你会觉得说，哎，刚开始会觉得好一些，后来孩子可能住校了，你又觉得说好像少了一点什么。
1: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这位宝妈，就每一个年龄阶段，你都会接受不同的一些焦虑。比如说，你一看刚刚出生的孩子，你会担心他睡不好、吃不好而焦虑；然后大一点的孩子呢，像上幼儿园，你又会担心他，像比如说刚开始呢，这个上学会不会哭，对不对？然后他的一些行为习惯养得好不好？等到迈入小学，你又会担心学业，然后担心他的一些学科成绩等等。所以他每一个年龄阶段，我们都会接受不同。嗯，你需要莉莉亚亚帮帮你。其实我更多建议啊，就是你现在因为可能自己家里面的一些原因，可能没有老人帮忙，更多要靠自己。自己呢，可能这个要辛苦一点。你呢，可以有的时候呢，像我们学会放松，孩子呢睡觉的之后呢，你也可以自己听听音乐。然后呢，周末的时候，比如说孩子，他去上什么辅导班呀，或者呢，孩子呢可能忙碌其他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给自己呢就做一些自己呢感兴趣的一些事情，然后给自己一些空间。其实我们更希望啊，就是宝妈这个角色，或者呢，有些时候我们所谓的什么家庭主妇这种角色不好当，但是我们要学会自我的调整，要放下焦虑，你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对，还有好好爱自己。每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时间段呢，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到一首歌曲，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叫《闪光》，夜色温柔，希望旋律能够伴你入眠。

0: 这首有房东的猫演唱的《闪光》也特别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看到我们的微信上面呢有朋友发来信息啊，说莉莉亚亚，他说呢我失眠有一点点严重啊，他说白天要上班，但是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怎么都睡不着，晚上清晨凌晨三四点才能睡着，早上七点过也要起床了。他说感觉自己的精神状态呢变得越来越不好了哈，真的是有点难过。
1: 失眠这个的话，我觉得。真的，我自己有一段时间失眠也是有5天左右。以前我不能理解，我说失眠感觉可能还比较轻松，大不了可能过一会儿或者再玩一会儿就睡了。结果那天晚上真的就是连续几天翻来覆去就睡不着。后面呢就是去到医院，医生给我开了一点点的药嘛，然后呢就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还有朋友们，你们也不要过于焦虑。我当时呢去医院，医生就说我太焦虑了。
0: 你知道吗？其实现在
1: 就你越睡不着，你就越急。
0: 现在很多朋友呢都有这种失眠的一些焦虑哈。其实我想问问这位朋友，那你在。某一个时间段可能没有失眠，那那天晚上你睡得好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是你心中无事，脑中没有想事情，还是身体累了的情况下呢？对吧？其实有的时候我身边有个朋友是这样的，他呢以前也是失眠，精神凌晨两三点都睡不着，然后呢第二天他就说我又失眠了。我说你在想什么呢？他说反正不知道，脑海里面呢就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但是后来啊他就不失眠了。你知道为什么不失眠吗？因为他有孩子当爸爸了。他说当了爸爸之后呢，每天感觉这个睡觉的时间一点
1: 都不
0: 够，每天属于哪种呢？就是倒在床上
1: 就立马想睡，
0: 就立马就能睡着的那一种哈，就是让自己疲惫了累了之后，他会觉得说没有想任何的事情了，反而会更惬意。但是这位朋友，其实我想给你提个建议啊，就是如果确实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你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心理医生去看一下，
1: 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你时间较久的话呢，我觉得可以通过可能有一些这种调节方法，或者医生给你一些建议要更好。如果呢就是短暂的失眠的话，那么丫丫

0: 建议大家，第一个可以用那个鼻子呼吸，还有呢，我们可以在脑海里面数数，还包括呢，有一些朋友可以平躺，可以按摩一些穴位。当然呢，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就你累了之后呢，你会啊，洗个热水澡、啊。喝杯牛奶，你也会快速的就入睡了。这个呢，就是让你的大脑兴奋之后呢，再慢慢慢慢的下降。
1: 对，反正不要想太多吧，因为想太多，真的你的大脑就属于一个非常兴奋的状态。那你想睡，反而怎么都睡不着了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也欢迎朋友们在晚间时分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我们的今夜你会不会来。有朋友呢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发来信息，他说我呢结婚已经好几年了，终于给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小书房，虽然说只有5个平方，但是呢那是属于我自己的空间。
0: 对，这种就很好了，有了自己呢独处的空间，然后呢你自己也会觉得很放松很自由，对不对？哪怕呢在忙碌之后呢，你也会觉得哎，好像呢就自己给自己呢加油打气，或者呢就自己呢调节很多，可以抽更多了一些时间去做我们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 你看哈，今天晚间呢，今夜你会不会来，我们继续在这个时间段来陪伴各位。还有朋友呢在这个时间也给我们发送信息过来，就有朋友他说晚上啦，感谢你们的陪伴。还有朋友说五一假期玩的怎么样，五一假期呢还可以，我觉得放假的时间哈，很多的时候都是属于自己的，那各位呢就可以把时间留给自己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0: 哎，你刚才小猫你知道他说啥吗？他说莉莉亚呀，不瞒你们说，不要笑话我，放了5天假真的是每天睡到11点才起来，在家里面就是补瞌睡。那可能就是平常工作太忙碌了。
1: 对，工作忙的话呢，我觉得
0: 哎，但是我觉得你每天睡到11点的话，你今天开工第一天你怎么起来的？
1: 调整一下嘛，因为成年人也得好一点啊，比小朋友可能稍微
0: 要强迫自己，
1: 要调整起来要好一点点。时间来到了9点27分啦，各位晚间你现在在哪里？今晚的广元夜色正美，当然你所处的位置，欢迎你给我们发送定位过来，你可以来分享一下五一假期各位是如何来度过的。
0: 没错，那朋友们，我们也可以在这夜色里面寻找到自己的人。那今夜你会不会来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平台，跟莉莉亚亚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互动。因为现在呢，可能有部分的朋友啊是这个在家里面，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在外面。我们接下来一首好听的音乐送给你们。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城市的喧嚣中淡然着城市的冰冷，更多的温暖却在文字中鲜活了起来。 所以我们走进了城市，扎根了城市，也生活在了城市。只是城市中太多的生活告诉我们要做好自己。其实城市中我们就是一个渺小的沙粒，随风而动，去寻找着自己的根。总是茫然在城市的生活，也拼搏在生活的压力、 幸福、痛苦和快乐之中，生活对于我们有着太多的类似，也有着太多的迥异。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截然不同，却又有着那似曾相识的回忆。也许那个转身的背影，就是我们共同的记忆。今夜你又在哪里？

0: 晚间的21:33，也许你已经到家了，也许已经卸下了一天的疲惫，也许你刚刚下班，正坐在出租车上或者公交车上。那现在莉莉和亚亚正在广元传媒中心，我们在 FM 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正在陪伴各位。
1: 没错，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呢好听的一些文章，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一些阅读。今天呢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你以为过不去的坎儿，其实啥也不是。凌晨2点，有朋友发来一条消息，原来他发错邮件附件，一整天心里面就过不去那个坎儿，躺在床上脑子里呢一遍一遍重播那个瞬间，想象领导的表情，然后也猜测到同事的一些想法。他说我怎么

0: 我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越想越自责，盯着屏幕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回复，说别想了太敷衍，说没事儿又太假。正在绞尽脑汁的时候呢，手机又震了一下，他又发来一条，你说人要能像动物一样就好了。你看我们家的小狗彩虹从沙发掉下去，引得我们一家人哈哈大笑，他爬起来抖抖毛，满不在乎，要是我也能像他这样多好。盯着这条消息心里百感交集，仔细想想，那个让我们耿耿于怀的摔跤，其实在别人眼里不过是一秒钟的意外。
1: 其实今天我们来分享到的这篇文章叫做你以为过不去的坎儿，其实啥也不是。这位作者呢叫做青云万里，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刚刚也说到了，他把邮件呢发错了。你发错邮件的那一刻，领导可能一时生气，同时可能当时笑笑，没有人像你一样会把这个瞬间刻进脑子里面反复的播放。对于其他人而言，可能明天早餐吃什么会比这件事情更加重要。我们太过于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所以很多人活得很累。我们之所以摔倒了起不来，是因为太在意活着之外的东西，比如说面子、评价，还有别人眼里的自己。其实作为人最难做到的就是要允许自己暂时不想动，累的时候呢本该歇一会儿，但我们偏偏要逼着自己立刻的振奋起来。伤心的时候呢，本来应该让情绪过去，但是我们偏偏要强迫自己，你要想开点，好像不立刻解决问题就是软弱，就是逃避。但有的时候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暂时不解决。你不想动，那就缩着吧，你不想想，那就放着，你不想面对，那就躲一会儿，给自己留口气，等你想动了再伸出脑袋，那才是真正的面对。
0: 突然就想到小的时候呢，老家门口有一棵梧桐树，树上呢住着几只松鼠，秋天的时候他们整天跑来跑去，就把松果藏在各种地方。有次呢，我就看到有一只松鼠把一颗松果塞进树洞里面，塞到一半掉出来了，滚下树落到草丛里面，怎么也找不到。我一下意识到它肯定会急，会跳出来去别的地方，在那儿跟自己生气。结果出乎意料，它站在树枝愣了两秒，转身就跑，继续去找下一颗松果。后来我观察了很久，发现松鼠经常丢东西，藏起来的松果自己都忘了在哪儿，搬着搬着半路掉了，刚买好就被别的松鼠又抢走了。它们从来不会懊恼，也不会遗憾，永远都是丢了就丢了，我又去寻找下一颗。
1: 他们心里好像知道，冬天还长，把时间花在后悔上一颗丢掉的松果，不如多找几个新的。其实人呐，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犯错之后呢，会不断的给自己加戏。一颗松果掉了，松鼠只承受了松果掉了这一层的损失，但如果一个人搞砸了一件事情，承受的却是几层。事情本身搞砸了，别人怎么看我，我这个人是不是不行，当然后面几层呢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强加的。丢了的松果找不回来很正常，但是你非要站在原地站了三天，骂自己怎么那么不小心，怨自己运气怎么那么差，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像别的松鼠一样把松果藏好。这三天里本来你还可以找到十多二十颗新的。松鼠从来不给自己算旧账，所以他们永远有空去找下一颗。时间啊一直在走，日子呢也一直在过，我们很多人以为过不去的那个坎儿，其实在时间的长河里，它只不过是河床上的一粒沙，你不需要停下来反复的去琢磨它，只需要往前走，它就不会硌着我们。所以对自己宽容一点，日子就好一点，对自己苛责一分，日子就难熬一分。
0: 没错，那朋友们也不要难为自己，你要想到今后你的日子还很漫长，明天呢我们还要继续当一个普通的人，继续呢可能会犯一些别的错，那又怎么样，
1: 那又怎样呢，
0: 每个人对自己宽容就是最好，
1: 每个人都要犯。

0: 错，其实就如同这篇文章的题目一样，你以为过不去的坎儿，其实真的啥也不是。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我们的抖音平台锤哥发消息，他说为什么现在让我听到这首歌，本来吧听车载广播听得好好的，结果歌一出来一下子就共情
1: 了，
0: 然后马上抖音平台过来欢迎各位。其实不瞒各位说，每天在上夜话之前，我跟亚亚其实说说笑笑的，但是呢一听到我们的片头，一听到这个我们的电乐的音乐，一下子整个人我会觉得说处在一个非常 感性的状态当中，你会觉得眼泪随时要掉下来。经常会听到大家故事的时候呢，觉得非常的有共情的感觉。晚间时分人本来就是很脆弱的，在脆弱的时候也许有一些情绪你会放大，那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你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如果你不方便通过抖音平台，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可以看到而其他人看不见。
1: 所以就像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一篇夜读的文章一样，你以为过不去的坎儿，其实呢都不是事儿。我就想到刚刚呢有一叫小青的朋友也在说，莉莉亚呀，我们要回头看，要向前看，对吧？人生呢不管怎么我们肯定都会遇到有一些遗憾，那些曾经你以为很艰难的时光，你会突然发现那些悲伤的情绪，那些你以为他过不去的坎都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呢朋友们要坚强活着，要学会有一颗迈出走出困境的心。
0: 我看到有朋友说不用担心眼下会犯错，反正一生都会有犯不完的错。每天我们都在犯错呀，你在家里面我们从小到大犯的错少了吗？你说社会犯的错少了吗？
1: 工作当中我们也会有的时候犯小错，
0: 对，小错大错哈，我跟你说肯定会有很多，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太阳明天会照常的升起，月亮今晚上依然会来上班，
1: 就像生活一样，它不可能一直都晴朗，它有时候你看这个天气它也是变化多端的，早上的时候呢还在阴雨绵绵，到了下午阳光又出来了，偶尔会有阴天，会有小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太坚强了，其实也可以放松，可以让自己呢休息休息，对不对？我们要记住啊，那些过不去的坎它都会在你的内心慢慢的过去，时间呢会慢慢抚平一切的。
0: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这篇文章，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好的文章的话呢，我们依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我们的1048今夜你会不会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想跟大家来听到一首特别共情的音乐，也希望各位朋友你们呢也可以在每天晚间的8:30到10:00一起来锁定收听莉莉跟亚亚的节目。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这首《洋葱》我们在节目的间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跟到姑娘师傅发来消息，他说每天晚上都能流转吧你们。我们现在呢正在进行一个调试的阶段哈，当然最后节目的一个具体的成果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怎么来安排，那你可以来关注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也会提前来告诉大家。今晚的夜读时光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分享到下面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呢叫做梁林，他的这篇题目叫做《渺渺与娟娟，一种值得过的人生》。晨起为文坛前辈。

发来图片并附文。原来在2008年，他同事的孩子正在上小学3年级，请前辈题字勉励。前辈欣然提笔写道：志当存高远，愿望既能够，人心渺渺时，海纳涓涓流。同事把这幅字镶入了镜框，悬于壁上，孩子日日默念，实属

0: 志当存高远。虽然可能这句话大家觉得很普通，也是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会谈及到的，但人心渺渺时这一句却别有新意。我们呢劝人的时候总说光阴似箭，不免呢有些空谈，把时间变成了渺渺来记，变具体了，也警醒了。好比一个人呢，如果你家财万贯，但他不知道珍惜，如果你教他说一分一角一元钱要如何如何的去花，他可能就得要仔细的来计算了。
1: 人们经常说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可是实际上爱金重者真正的珍惜的时候却渺渺无几。人们经常说啊，明天再说，在一次次的拖延当中，日子便悄悄的溜走了。等到发觉时，来日无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只剩下少壮不努力的遗憾。倘若真的以渺渺为单位来度量生命，谁又忍心把其肆意的虚掷呢？
0: 其实说到海纳涓涓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共鸣。世间学问事业哪有许多惊天动地，多是涓涓而成，对不对？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身边也一样的会有一些朋友，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感悟。
1: 对，这位作者呢，他就写到哈，他呢有一个朋友，他的古文和历史功底呢特别的扎实。他说啊，全赖幼时父亲的引导，幼时在书房，他最怕见父亲案头的那部《资治通鉴》，只觉得那是一座巍峨的大山，横亘眼前，令人望而生畏。而父亲呢也不强求，只让他每天饭后读一两页，全当茶点。起初啊觉得很枯燥，硬着头皮读，日子久了竟读出一些滋味来，仿佛山行健身，遇见清泉幽谷，别有洞天。如今想来，那部煌煌巨著正是这涓涓之功，一页的一页的慢慢流进了脑子里面。
0: 我突然就想到了，看到这位作者啊，就是我们的笔者，他在分享的时候，他说到自己还有一位老友。这位老友怎么回事？他在退休之后就写了一点回忆的文字，他并不着急，每日呢就坐在书房两个钟头，心想我能写多少就算多少，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三五百字，有的时候呢改改昨天的一些金句，在累计两年下来，竟然啊写成了一叠厚厚的稿纸。他常想，这也许便是真正的惜时，不慌不忙，却日日都不断，一直在坚持。
1: 惜时和累积本就是一体的，不珍惜时间，拿什么去积累？若无日积月累，时间又能剩下什么？就像酿酒一般，既要舍得用好原料，又耐得住漫长的等待。就像我那写回忆录的朋友，若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怕是早已半途而废了。人生最可贵的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儿，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每天读几页书，写几行字，思考一两个问题，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经过时间的发酵，会有意想不到的大的收成。而这些点点滴滴，如春雨润物无声，又如涓涓细流终成海。
0: 可惜呢，如今你看我们很多的年轻朋友，往往性子太急，恨不得今日种树，明天就能够去乘凉。可是你看院子里的那些老葵树，在你出班时才晚口粗，如今两个人都抱不过来，这中间的岁月他绝对是急不来的。
1: 前辈年逾耄耋，犹如浸于诗书画影，乐此不疲，每日制作闲思小框。他在题记当中写道，诗意第七居是个哲学命题，似乎高不可攀，无缘名山作远游，且在身边觅小诗。即便最平常的生活，争取活得有意思，也是我的追求。而这小框两字取得极妙，人生的诗情画意本来就不用去那些名山大川里苦寻，如果能在日常的园圃里每天捡几片落叶，几粒草籽，记得一满筐，便是丰饶的秋日。
0: 对，你看这渺渺与涓涓的功夫，对吧？更是他自己的一些践行，也会让他呢更有趣。这何尝不是一种生活艺术？把时间渺渺珍惜，让涓涓细流也逐渐汇成了海的模样。有朋友刚刚在留言问我们，他说莉莉亚呀，生活的一点一滴慢慢积累才是真的。这篇文章叫什么名字？能够分享一下吗？刚刚我们。

0: 读的这篇文章叫《苗苗与娟娟》，一种值得过的人生。
1: 嗯，别着急，慢慢来，让涓涓细流可以汇成汪洋大海。所以啊，我们今天分享到这两篇文章呢，其实都是非常的有意义的文章，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晚间时分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些蛮好的一些书籍或者是文章。有些好的文章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抖音号来发送信息。公交师傅说你们慢慢聊，马上发车了哈，回家注意安全。也希望你注意安全，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司机朋友们注意安全。
0: 对对对，晚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把灯光开启，行车安全很重要。当然呢，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一起来留言，一起来互动。今夜你会不会来，我们都会在直播间来等待陪伴你们。
1: 嗯，晚间时分，不知道各位朋友你现在正在哪里呢？有朋友说我现在呢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深夜的广元现在显得那么的安静，少了白天的喧哗，少了下午的闷热，晚间的广元虽然说现在已经到了初夏时节了，但是显得晚间那么的清爽和可爱。
0: 刚刚呢看到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就是分享那篇刚刚的文章，就说过不去了坎儿。这位朋友说，很多我们以为过不去了坎，之所以能过去，不是因为我们变强了，而是因为那个坎的本身，它会在时间里面慢慢的冲淡一切，甚至消失了。包括呢就像感情一样，刚开始你放不下，但是随到时间之后，那有一些可能不重要的人慢慢也就淡忘了。
1: 对，有很多人很多事情呢其实不用特别的在意啊。有现在很多你觉得那么重要的一些事情，等到时间慢慢的往后移，你会发现好像它真的一点都不重要了。
0: 这个呢就像我们站在一座山脚下往上看一样，你觉得山顶好像遥不可及，很难迈过去，当你真正的爬上去再去回头，你会发现这不过就是个小土坡。
1: 就像我经常问大家一句话，你看你的 QQ 空间了吗？看你的微信朋友圈了吗？一定会有发泄情绪的时候。你还记得你当时发泄情绪是因为哪件事情吗？你还记得你紧张是因为哪件事情吗？你还记得你难过是因为哪件事情吗？大部分的朋友肯定都不记得了。哎，我当时是遇到了什么事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事情在我们漫长的人生的大海里面人生漫长的河流里面，它就是一粒小小的沙子，你过去了那个沙子它就过去了，如果你一直站在原地它可能会有点硌脚，你过去了那个沙子它就永远停在那儿。
0: 所以朋友们，我觉得大家呢就是一定不要永远都原地的停留，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迈过去，要勇敢，然后呢要有勇气，对不对？你看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一些阅读的文章，包括呢一开始呢也跟大家聊到关于这个丰容的一些话题。因为我们的五一呢今天也是休假之后的第一天，不管呢你们是从空间，从我们的社交，还是我们的身体等等啊，都是可以丰容起来的。
1: 对，还有朋友呢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发送过来信息。这位朋友他说啊，有些文章呢写的还真的挺好的。他说我曾经读书的时候呢也喜欢写文章，不过呢现在出生社会了，好久没有写过了。何不把自己的那个爱好给拾起来呢？先从简单的写起吧，或者说先从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来写起。哎，你可以把你的文章写好了之后发给我们，我们也可以来
0: 发表一下，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1: 对，
0: 让大家呢在我们的安静夜晚可以伴他们一起睡眠。你看时间真的很快，从今天呢8:30到现在呢9:54了，马上也要到10:00了。那现在呢窗外的夜已经安静下来。今天晚上呢也跟大家聊到了很多一些话题，分享了我们的一些阅读的文章。其实呢说到底朋友，不管你们是处于在什么样的角色，哪怕现在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们呢是女儿，是爸爸，是妈妈，或者呢是我们这个自己还没有结婚的一些朋友啊，我们呢都很期待你们的到来。
1: 嗯，晚间的8:30到10:00，今夜你会不会来，这是一个属于各位的晚间时刻。有想要分享到的一些话题，或者说自己内心的一些焦虑，一些很难过的事情，那不妨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但是如果你觉得抖音平台发送过来大家都可以看到的话呢，那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发送给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呢，也在发送信息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他说啊，晚上听到这个节目呢，觉得很舒服哈，内心很惬意很平静。晚间呢，其实我们不想带给大家太嗨，或者说整个氛围很快的那种节目，希望能够让大家平缓一些，舒适一些，因为毕竟已经快十点了嘛，这个时间呢已经是很多朋友准备要洗洗睡觉的时间段了。那晚间呢11:56了，朋友们这个时间段你还有什么想来跟我们分享到的吗？
0: 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一起来留言，最后的几分钟哦，你们呢也可以来互动互动啊，也愿各位朋友你们能够在今后的柴米油盐之外，也可以留下自己的一小方小小的天地，然后安放我们的情绪，活得更加的坦荡。那今夜你会不会来，我们呢也就陪伴各位朋友到这儿了，稍后呢一首好听的音乐来送给你们。
1: 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来自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各位晚安，广元。

0: 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
1: 嘿，一起来跳舞啊！
0: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来自于彭坦演唱的《风儿带着我们飘》，欢迎各位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去找了阳光、沙滩、海浪，去在沙滩边发呆，当然也去水里面、去海里面尽情的畅游。就像刚才说到的，把身子扎进蔚蓝的、凉爽的大海当中，又或者是什么都不做，就躺在沙滩上吹着海风，感受清凉。寻找大海之旅，我们今天继续，依然会找寻我们国家的非常不错的、人又比较少的、风景当然一定要很好的海岛。出发之前，此刻听到的来自于白举纲《着陆》。

这是来自于白举纲演唱的《着陆》这首歌曲，也是他自己作词和作曲的。关于这首歌曲呢，白举纲说，他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人们能够友好的、更加善待的对待这个世界上，以及对待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停止冷暴力、语言暴力、网络暴力等，开心的过好自己每一天的生活状态。伴随着这首《着陆》，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也正式的着陆。今天要去往的是福建海坛岛，这里最适宜的人群是家庭出行，又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很多人团体出行。

提到海坛岛这个名字好像听起来有些陌生哈，但是提到平潭也许会有一些人有所耳闻。通常大家所说的平潭呢，指的就是海坛岛了。岛上的优质沙滩、海蚀地貌组成了全岛众多的景点。距离行政中心城关最近的一个景点呢，是龙凤头沙滩。这里是以沙滩洁白著称的，来到以后你会发现这里有沙滩浴场、海鲜烧烤、大排档、购物中心等等。来到这里可以满足各类人群的所需。说到吃饭，说到海边，以下所听到的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非常符合刚才的那一段，叫做等你吃饭。

这是来自于旅行团乐队的《等你吃饭》。《等你吃饭》这首歌曲也是2009年他们带来的一张 EP 的同名作，同名的名字。《等你吃饭》这张 EP， 除了这首歌曲之外，《悠长假期》《Summer Holiday》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作品。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最感人的一点在于，好像在我们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包括现在，总会有一个人在等你吃饭。然后好像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随着我们的故事越来越丰富，有的时候我们会渐渐地忘记这个人的存在，我们会渐渐地把等你吃饭变成理所应当。有一些感情生活当中看不见的话，偶然有一天你突然间抬起头看到之后，你会觉得是那么惭愧的一件事情，曾经的那么幸福就在自己眼前，怎么就没有好好的珍惜好那个当下。等你吃饭，如果你真的有这么一个人每天在等你吃饭的话，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他。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去往的是福建的海坛岛。台南湾沙滩呢，是位于岛的东南部，海水水质非常的清澈，沙滩景色可以说比龙凤头更美，当然也更加适合游泳呢。沙滩上有不少的烧烤摊，也提供小游艇等水上的活动设施，还可以租帐篷露营，诱人的海鲜烧烤更是极大的丰富了这里的夜生活。在海边的各种各样的逍遥自在。以下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跟刚才所说到的诱人的海鲜烧烤、极大的丰富的夜生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想象一下，在海边，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喝着饮料，吃着烧烤，聊着人生的状态。

这首歌曲叫做2084，来自于 Dear Jane。刚才也说到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仿佛感受到了海边晚上的那种热闹的景象。生不生篝火其实无所谓了，在灯光之下，你和你的好朋友，你和你的爱人、亲人、家人在一起聊着天儿，喝着你们各自爱的饮料，吃着烧烤，看着天上漫天的星空，那时那刻的美好，哇，真的是想到你都会觉得太幸福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在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好像也很符合夜里的那种感觉和状态，有一丝的宁静，有一丝的放空，有一丝的发呆，有一丝的沉浸在那个当下。

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5: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来自于光良演唱的《我想去个地方》，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的专辑《First Time》当中。这张专辑除了有这样的一首歌曲，更熟悉的是大家的比较了解的《第一次》以及《雨》。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你想去个地方，这个地方最好是风景非常的优美，人又很少，可以发呆，可以看很多别致的风景，去哪里好呢？今天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去往的是福建海坛岛。前面也说到，这里最适宜的人群是家庭出行和朋友，或者是人比较多的团体来玩。海坛岛的沙滩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那从潭南湾我们再往南走呢，是将军山，这里是全岛最南端的一处海蚀地貌，巨石重叠，错落无章。沿着小径深入其中呢，可以看到指洞石、一线天、垒石洞等各种各样的奇观。而穿过断石，下一秒你就会发现自己身处悬崖，脚下竟是蔚蓝大海。这样的一个脚下是蔚蓝大海的状态，也许你会感到害怕，也许你会感到格外的壮阔，又或者是那时那刻你没有任何的心理波澜。旅行最好的一点是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下一秒内心的状态是怎样的，内心会起到的波澜又是如何的。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很适合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或者是一群人旅行的过程当中，有一天你自己一个人出行，戴着耳机享受属于一个人的惬意和自在。

身一个人，何罪之有？当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你的感情状况而着急而紧张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演唱者钟声希望你永远不要为了恋爱而去恋爱。这首歌曲的曲和词呢，也都是演唱者本人完成的。钟声，以前喜欢一个人，现在喜欢一个人，他希望透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让大家珍惜一个人的时光。一个人的时光可以更好的去了解自己，为了做好准备遇见将来可能会遇见的那个对的人。此时此刻可以先写好一个人的故事，做会儿对的第一人称吧。一个人去旅行，你会发现其实也没有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么可怕，反而会邂逅到很多新鲜的乐趣和难忘的记忆。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各位，我们一会儿见。

行是一个不断自我成长的过程，旅行是一个不断记录自我成长的过程。回忆自己每一个年龄段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一个地方。此时此刻，听着《二十五岁》这首歌曲，想一想自己的25岁，或者是幻想一下。

首歌曲的时候，有没有想刚才那个问题？你的25岁是怎样的？发生过哪些故事？对于哪个地方特别的印象深刻？又或者说，有没有自己幻想过自己的25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旅行当中的很深的记忆点，比如说今天我们去到的福建的海坦岛，位于城东流水镇东美村的东海仙境，是很难得的观潮的好去处。传说当中的仙人留下的仙人井呢，其实来到这里之后，你会发现也是一座巨大的天然的海石洞。涨潮的时候，这里声如洪钟。如果真的在这里看到过涨潮，这样的一幕景象，也会成为你脑海当中最深刻的一段回忆。特别好，以下这首歌曲来自于赖伟峰。

旅行的每一个当下，每一天，你好像都会觉得特别好，然后从旅行状态当中醒过来的那一刻，总会觉得特别的不适应。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以下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盛希的 Let It Roll。

0: 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

0: 十来百。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恋爱、婚姻、伴侣关系、家庭关系、情感问题。您有问题，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咨询。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医生石宇老师，石宇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有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结婚有5年的时间了，现在呢正在犹豫着要不要孩子，因为。本来我们俩说不要孩子了，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我们的婚姻啊出现了一些问题，是不是要一个孩子我们俩的注意力就能够放在孩子身上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结婚以后哈，我其实一直在帮我的娘家，当然主要就是钱上面在帮，精力上也在帮，物质啊精神上可能我都会比较偏向娘家一些。一开始我老公并不是很介意，但是慢慢的吧，可能事儿多了他就介意了，尤其是有一些时候啊会有一点冲突，比如说有些时候和他的时间和我们相互的利益有那么一点冲突的时候，他就开始越来越介意这件事儿了。大概是从2年前开始吧，我们两个人啊其实也在还贷，那我们两个人的这个钱呢有的时候也会比较紧。原本啊那一年年终他说他会有奖金，我呢自己也算着我也会有那么一些奖金，如果两个人的奖金落袋呢，两个人也得有10来万块钱的进项。所以那一年吧，我妈突然跟我说，我弟弟那边需要用钱，我弟弟那边啊可能是他们要有一个大的支出。当时呢可能我弟弟跟我妈去讲了之后啊，我妈呢就找我了，就跟我说让我先帮一下我弟弟。其实我爸我妈没有太多的钱，我爸我妈呢这几年他们比如说出去旅游啊，或者说他们要买什么东西啊，包括他们给老房子换电梯啊这样的事情哈，这个都是我出的钱。我弟弟呢经常会啃老一下，比如说他那边有什么需要买的东西了，他要买辆车了，或者是他有什么大的开支了，他都会找我妈去要。那么我妈呢有点偏心，我妈也觉得好像更心疼他一些。其实我也很心疼我弟弟，因为我和我弟弟之间差3岁，那从小呢关系是比较亲密的。我弟弟呢倒是觉得我结婚了不好意思总是找我要，但是找我妈要呢他就很顺溜了。我妈呢再来找我。那这样的话呢我就把我们的手边的钱当时就给我妈了。可是之后我和我老公我们两个人的奖金都出问题了。那一年他也没有能发奖金，我也没有能发年终奖，所以我们就没有这笔钱。一下子我们要还的款就开始有一点困难了。我老公就问我怎么回事儿，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把钱给我妈了，他就开始生气了。他说你总是这样，我们结婚以后无论是时间啊还是钱呀，你没完没了的舔你的娘家。偶尔你去照顾一下我不说什么了，但是你照顾太多了，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结婚了，你不再是你妈的女儿了，你还是我的老婆，你知道吗？就因为这个我们俩吵起来了。从那以后他一直是这个论调，从那以后我再去帮我娘家的时候我就有点偷偷摸摸了，心里边就挺不舒服的。而我爸我妈那儿吧好像事儿就没断过，所以现在我老公跟我之间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越来越开始有问题有矛盾。我希望的是假如生一个孩子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哈？另外就是我想跟你们探讨的是到底能不能帮娘家啊？其实女孩子很多都会像我这样，即便是嫁出去了还是觉得自己父母那儿的事儿就是自己的事儿，我又是家里的老大又很有责任感。当然我也以心换心的想过，如果我老公也不断

0: 惯的这样做，我可能心里也会有点不舒服，可是我并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该怎么做。
1: 嗯，像这样的问题啊，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很普遍的一种情况。还有好多现在正在怀孕的妈妈们，然后也在说到底生男孩好生女孩好啊。有的已经过来人就会告诉他，你看生个女儿多好啊，女儿多顾家呀。所以说像这位女士遇到的问题真的不是一个少数事件。我要从几个方面来回答她的问题。首先第一个哈，就是他们想解决他们夫妻婚姻之间的问题，想用生孩子的方法来相对来说是转移注意力，而他想是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们在想哈，如果生了孩子以后，这个问题到底是能减少了消失了，还是说反而会变得越来矛盾越激化？如果自己也生了小孩以后，非常有可能是，那我们孩子方面的用的钱要明显的增多了。然后呢，这位女士又说，我又是家里的老大，我很想帮我的娘家，结果呢，她给娘家的这个帮助一定会这个相对来说会是减少的。所以说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对立的一个矛盾了。所以我相信有了孩子以后，他们夫妻之间的事情可能并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然后他跟自己的娘家的这个问题有可能也会因此而激化。
0: 嗯，
1: 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生个宝宝是为了什么？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相当于是婚姻进行到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觉得对方是靠谱的人，他能承担起当父亲的责任，而自己也能承担起当母亲的这种责任，所以你才决定要个孩子，而并不是说生个孩子想要替你来解决什么事儿。
0: 嗯，
1: 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的孩子该多委屈啊，对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没有解决完的事情，不要指望着是一个小新生儿给你来解决了，
0: 嗯，
1: 而是要通过谁来解决？是生孩子之前你自己去搞定了。我不管你跟谁去配合，然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但至少生孩子之前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才更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养育孩子，也对谁都有好处。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的观点，首先我要批判她一下，生孩子的目的先搞清楚哈，不要认为这个生个孩子可以解决你所有你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只会激化矛盾。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看她爱人曾经说了，说你不但是你妈妈的女儿，你不但是你弟弟的姐姐，你也是我的老婆呀，
0: 嗯
1: 啊，我在想哈，她爱人还少说了一句呢。
0: 嗯
1: 啊，不但是我的老婆，还是谁啊？你还是公公婆婆的这个儿媳妇儿啊？难道这两位老人就不算数了吗？
0: 嗯，
1: 所以说这位女士她自己也刚才也讲了，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丈夫也是这样按她这样做法去贴补婆家的话，她肯定也不开心。所以我想问她，一个家庭的，我们并不是说源源不断的这种财富啊，或者说经济来源，那你没有节制的去帮助别人，那你这个家谁来管？
0: 嗯，
1: 相对来说，就是你帮了你娘家，然后他又去给婆家了散了很多财，那请问这个我们新组成的新生家庭，难道以后就不需要养孩子了吗？
0: 嗯，
1: 所以我们需要有边界感。她丈夫其实强调的就是这种我们结了婚以后的边界感，并不是说以后就不能去照顾父母了，不能去贴补娘家了。
0: 对，
1: 但是你需要把你的财务进行划分一下。
0: 嗯，
1: 我觉得你如果这位女士很想帮助娘家，她要做以下几个步骤的操作。首先呢，你先不要把你发了工资你就有钱了然后就贴补，你没钱了然后你自己也抓狂，你要把自己的家庭的整个的财务进行一下整理和划分。相对来说，我们能拿出来多少钱可以用作我们来帮助别人的这件事情，
0: 嗯，
1: 无论是婆家出了问题还是娘家出了，你都可以拿出来这笔钱。当然这个是要有一定的比例的，如果这个比例超过50%，那肯定是不合理的。所以但是看起来这位女士已经动用了一大笔钱。我相信这个划分非常的不合理。然后呢，其余的就是，那么你动用了不仅是你自己的财物，
0: 嗯，
1: 而且还动用了丈夫的这个奖金，
0: 嗯，
1: 所以人家丈夫怎么会，他心里面怎么能舒服呢？对不对？
0: 嗯，
1: 那如果公平一点的话，他应该给自己的爸爸妈妈这个20万块钱还是10万块钱？
0: 嗯，
1: 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小家估计早就支撑不下去了。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要给自己画有一个边界感，然后告诉自己有多少多少的比例的钱是可以拿出来去帮助娘家或婆家的。
0: 嗯，
1: 一定要两口子都把这个事儿来认同认定，这样才行，而不能是你一方去认同认定。 啊，如果这样的话，你侵犯了别人的利益。嗯，而且我觉得，你的好心相当于你并没有说，你爱人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也这个，应该说他赚的钱也贴补了你的娘家，但这并不是他同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在被迫让你爱人去做跟你一样的事情，这本身就是很不负责任的事儿。
0: 嗯，
1: 那还有就是他说了一句哈，他说，你看我很愿意去帮助我娘家啊。然后但是我也发现我娘家事儿怎么就源源不断呢，
0: 嗯，
1: 这个到底为什么？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哈，我们发现人是有吸引力法则的，
0: 嗯，
1: 就是你经常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就会招惹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吸引什么样的人和事儿。
0: 对，
1: 也相当于你这个弟弟啊，我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你都让你的弟弟他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受到了影响，
0: 嗯，
1: 换个角度，你并没有去帮他，你反而害了他。所以呢，这个非常像前一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里面《安家》，《安家》里面有一个段，就是房似锦是一个这里面的女主角，然后她弟弟在农村买了一套房子要娶媳妇儿，然后她的妈妈就让这个当姐姐的房似锦，然后去给她不断的去每个月汇款。然后妈妈就认为，你看我女儿在大城市工作，一定有好多钱，那不填补弟弟，填补谁呀？那肯定要填补他呀，但是结果让女儿负债累累，所以就相当于什么？我们不仅是需要有边界感，而且还要让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他自主的能力去完成他应该去完成的任务，而不是你帮他。
0: 嗯，
1: 所以好心办坏事的事情，也许就是这样，你不断的被侵啊、这个不断的被人啊、这个重新再规划底线。然后你自己没有底线，当然就屡次就会被人突破了。所以我相信这位女士她的边界感太差，这个非常有可能会导致她的婚姻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0: 嗯，其实每一个人结婚之后，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应该以自己的小家为重哈。如果想更好的过下去的话，做任何事情其实应该顾及到对方的心情，有任何事情其实是先应该和对方去商议的，商量的，特别像动钱这样的事情、不是说结婚以后我们不能帮娘家了，或者老公也不能帮婆家了，不是这样的。可能双方的老人需要帮的时候，有必要需要这个小一代需要子女出手的时候，那作为子女该出手的时候还得出手，该帮的时候还得帮，但是得帮得合理，而且帮的时候最好是先问过对方。其实我觉得最好的状态是对方对你说，哎呦，咱爸咱妈那儿缺什么了，你看咱们帮一下吧。就是说你的父母可能由对方张嘴说可能是最好的一件事儿，是吧？
1: 对，但这也同样是，如果是非常不合理的这种支出的话，对方肯定也不会答应。
0: 对，
1: 所以这位女士她心知肚明的这件事儿，
0: 所以她没有找对方去商议。 对，
1: 对
0: 吧？
1: 我建议啊，如果说再清楚一点，就是咱家有100块钱，这100块钱怎么分配，当然每家都有每一家的这个原则哈。
0: 嗯，
1: 我说一个大的原则方向，如果你们家有100块钱的话，请你把30%，也就30块钱到50块钱留作当做这个家庭的整个的这个固定收入，
0: 嗯，
1: 就先别动它，
0: 嗯，
1: 然后剩下的有一部分，然后再去买保险啊、投资啊等等，这个投资的比例大概也是20%-30%，
0: 嗯，
1: 所以这样的比例之下，你看，基本上已经70到80块钱已经花出去了。就相当于已经该留下
0: 已经有用途了，
1: 有用途了。那剩下的10%，也就是10块钱左右，你是可以用来去帮助、提供帮助的。但是这10%，我说的都已经超过了很多家庭的这种能力了。
0: 嗯，
1: 所以他如果动用了家庭总收入的就是总资产的10%的话，那这个一定会伤害到他爱人的利益。
0: 另外就是，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觉得生一个孩子能够让两个人的注意力转移，嗯，那这个妥当吗？还是应该先解决好这个问题？
1: 超级不妥当哈。
0: 嗯，
1: 这个现在你这些问题哈，我们不仅仅说是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哈，你是想用生个孩子来转移这个助力，你得想一下啊，你生了孩子以后，你爸爸妈妈就还有弟弟就不来管你要钱了吗？
0: 嗯，
1: 恐怕不太可能吧。那个时候就不是你跟你爱人之间的因为这个事儿会产生矛盾冲突了，
0: 嗯，
1: 而且是你跟你父母亲还会有矛盾冲突。
0: 对，
1: 嗯，因为养孩子也需要一笔开销，但是我倒觉得啊，这位女士她的这种自我的界限感相对比较差，如果一旦是自己有了孩子以后，她就能明白 就会主动会为了孩子去将来的成长来着想，所以他可能界限会划分得更明确一些。但是我还是不会建议啊，你用生孩子这件事儿来解决你目前的这个矛盾，而是要把这个矛盾你要想清楚，已经有解决的方法了，再考虑去要个孩子吧。
0: 嗯，好，谢谢石宇老师。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下一位是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我有一个闺蜜，我的闺蜜呢今年是33岁了，那么还是单身。我们两人初中的时候就认识了，我呢结婚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我闺蜜呢在这个城市家人都不在这儿，我呢和我老公两个人感情挺好的。我闺蜜当然一直都认识我老公，从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开始。现在就是这样，我闺蜜有任何事儿吧，她都要找我老公，比如说她要搬家啊，让我老公去帮她打包啦，啊，帮她这个搬家，帮她看着，比如说她要给她的那个洗衣机换一个下水管儿，她也找我老公。当然，她也都是先找我，然后跟我说借你老公试试啊。啊，或者呢，他让我们俩一块儿去他们家，让我老公给他干活儿，啊，这样的一些事儿。他的车出问题了，那么他也是要找我老公，啊，他要换辆车，要买车也是找我老公帮他去看，因为他说他身边现在没有合适的男生，他每次都说借你老公用一下啊，一两次还行。时间多了，时间久了，我心里就挺不痛快的。我也问过我老公，我说你觉得他每次找你，你乐意吗？我老公说小事儿，我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没什么。我老公这个人单纯厚道很善良，对我挺好的，他觉得我的闺蜜我的朋友好像他帮了也是应该的。而且呢我们也认识那么多年了，有的时候呢我也会跟我老公念叨，我说你看他30多岁了还挺可怜的一个人，父母也都不在这儿，我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吧，我觉得每次他招呼用我老公的时候，我心里怎么就越来越开始不舒服。为这点事儿如果说他了呢，会让我们之间的友情发生一些问题和变化，我又有点不大愿意去说，毕竟从初中认识到现在了。你要说他对我老公有没有什么别的想法，这我倒打保证应该没有别的想法，他看不上我老公这一种，他眼高心也高。但是呢他就是老拿我老公当劳力使，反正我就是不舒服，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舒服。所以我就跟你们念叨念叨，问问节目中的老师，你们怎么开导我一下啊？
1: 这个也是界限感的问题。
0: 嗯，
1: 我觉得像是闺蜜之间啊，然后跟同一位男士，就那个时候可能还是某一位这个闺蜜当中的某一个人的男朋
0: 友
1: 的时候，然后互相使用一下，你说有什么活让他帮忙拎两袋大米啊，然后比如说遇到雨雪天让他开车接送一下啊，这个都是大学时候我们经常用的这种方法哈。一旦要是结婚已经成家了，或者是有了孩子以后，我们每个人他自己自动的会生成这种界限感，就已经很难去开口去找别人家老公去做这样的事情了。
0: 你说的对，
1: 对，所以我认为这个女孩啊，虽然已经30岁了啊，她应该是不管是恋爱经历怎样，但是她这个人还是真的是相对比较单纯的，还停留在我们已经经历过的这个年龄阶段的特征当中。他没有说完全适应这个年龄应该有的我们的一些行为处事的方法和准则，所以我们可以用替代性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中国人非常内敛含蓄，如果你上来就指责啊，你怎么能这么使用我老公呢，你凭什么让他给你干劳力活啊，那对方肯定会非常的这个受到伤害，因为他既然已经开口了希望他来帮忙，证明他不认为他这个行为他有任何问题，如果他自己都觉得有问题的话还要这样去操作，那就是人品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呢，他肯定是没有想到你的感受。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谁容易受伤害啊，就是那个想的稍微多一些的人，那底线啊也是稍微高一点的人啊，这样的人是比较容易被触碰到的。所以那都说不知者无罪，但是你也不能就这么一直忍着，我相信忍到最后啊，我们的情绪还是会在集中的某一件事情，某一个导火索，一下子就会把过去的所有的事情全都一串拎出来，都一下子会爆发掉。 所以我相信不影响你们友谊的方式是这件事儿得解决。
0: 嗯，
1: 然后你也算一下这件事情发生的频率吧，如果一年也就一两次，我觉得这也还好吧。
0: 对。

0: 如果要是每个月要两次，这个稍微我认为是有一点多了。
1: 对
0: 啊，比如说一个月就一次是通马桶，另外一次换水管，那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物业他就能完成这个事儿啊，为什么还要这个让，
1: 为什么还要让你先生去呢？
0: 对呀，有很多方式都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对对，
0: 而且现在我们住的小区物业就要管这些事情的，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个闺蜜她并不知道怎么去可以解决她的问题。
1: 也许是知道的，也许就是想找一个人来这个使唤一下啊，这个其实拒绝几次就好了。
0: 对，我们可以用我这个中国人内敛含蓄，我们拒绝也内敛含蓄。
1: 对，
0: 怎么其中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叫替代性拒绝。
1: 嗯，
0: 就相当于我不是说否定的词，我说不行，不可以。
1: 嗯
0: 啊，不是这样讲。那怎么说呢？哎呦，他今天正在开会呢，还没下班呢，这个周都要很忙。
1: 嗯
0: 啊，然后他出差了，当然如果是有这个你闺蜜了解他行程的话，咱们不能撒这个谎啊，但是也能有你当然有任何的理由都可以来回敬给他，
1: 来推脱。
0: 对呀，哪怕说婆家有事儿，他经常得回去他妈妈家，
1: 对，
0: 那这样也行啊。
1: 对，多推脱几次对方也就明白了。
0: 对，所以如果再不明白的话，我觉得就可以直说了。
1: 对，好，谢谢石宇老师。有位女生说，我弟弟今年28岁了，我们家的家境挺好的，我弟弟在国外读了几年书然后回来了，是属于那种正直单纯善良的。去年别人给介绍了一个女生，我就老问他和女生在一起的种种情况。怎么说呢，女生高学历，追我弟弟追得特别的狠，但是呢女生是这样的，花销大手大脚，家境非常差，家里边啊好像在这个非常偏远的山里头，自己一路苦读，现在留到了这个算我们这样一个二线城市哈。那么他自己呢每个月的开销非常大，据我弟弟说每个月花10000来块钱随便就花了，然后每一次啊出去吃饭他都到那个比较贵的饭店去吃饭，还有呢出去旅游的时候他订路线订酒店也订得特别贵，但所有的开销都是我弟弟买单的。我弟弟呢一方面就是比较老实，我跟他提到了这些，我说这个女孩子太能花钱了，不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和你能生活在一起的人，咱们家境虽然还可以，但是也是一般的小康家庭，我弟弟呢挣钱也挣得一般，可是我弟弟就觉得哎呀男孩出钱也是应该的吧，经常没钱还找我借钱，我问他钱去哪儿了都让这个女孩花了，女孩要的一些礼物都很高档，都不是一般的小姑娘女生可能想要的，完全超出了她的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0: 我们都说啊，像你购买什么样的产品和商品哈，其实也能反映出你这个人，你平时对生活的一些态度，包括你如何去评价你自己，如何去对待你的友情，或者说在跟同事之间相处的一些问题。那有人说，为什么这个只是买什么样的东西就能看出这一系列的东西呢？那其实这里面也非常简单哈，像有一些人他自信不足，他需要通过外力来证明他自己，他不相信他自己就可以获得别人的认同、喜欢和尊重，所以我只能说靠穿得很好，然后吃得很好，用得很好，然后让别人来高看我一眼，所以说这能反映出人的很多潜在的一些问题。那我相信这个不仅仅是你弟弟能不能承受这个女孩的花销的问题，你要看看这个女孩想找什么样的男朋友，如果你弟弟一直是在伪装让自己去迎合这个女孩子，她需要什么我就变成什么样的男生，那他总有一天会装不下去的。所以说这不仅仅是看花销的问题了，要看这个女孩和你弟弟到底是不是合适啊，最好是他自己能想清楚这个问题哈。
1: 对，你还是要把所有的你的想法告诉你弟弟，让他自己来做判断，是吧？
0: 而且家人最好办的不是说让他怎么想，而是说不借钱，减少借他钱。
1: 对对对，好，谢谢石宇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晚，听着融合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是你，
5: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晚的时时。
6: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给我们发来问题参与节目。有位女生问问题哈，她说认识了一个男生，两个人谈恋爱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从认识到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她说男生啊，这个每次见面的时候啊，两个人什么吃完饭啊什么的，这个就和别人一样谈恋爱的这些程序哈，完了男孩子呢总是要么就把自己往比较私密的地方去带，总是有点那个动手动脚的这个意思。他说我都有点生气了，我跟他说我现在不太喜欢这样，生了好几次气，但是每次生气的时候吧，好像对方也就住手了，可是呢下一次还会如此，也比较执着啊。他说我就想问一下，这样的关系还能不能继续？其他的方面他都挺好的，也挺体谅我的，早上也会问我早安呐、啊，中午也会问我中午吃什么了，平时不约会的时候啊，也会问问我情况，也会把他和谁在一起啊，今天他跟他爸他妈吃什么了，或者他跟某一个朋友在一块说什么了，把一些有趣的事情也和我来分享哈。只有这一点我不习惯，我就想问一下怎么办？
7: 其实啊，我们说要分两个方面来看这个事儿。这个男孩因为我们没有见到，所以只能去猜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如果他往坏里想哈，这个男孩就故意的，他就找任何的机会和理由，然后想要跟你亲密一下，那如果你不舒服，他还是会继续这样他的行为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自我和自私的人，就他只想要我怎么样开心，而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那这种情况下，那我觉得你们俩就算你不提出分手的话，他被你拒绝了多次啊，没有得逞啊，那他也会跟你主动分手的。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男孩哈，他是没有什么坏心眼儿，但是呢我们想象一下哈，就比如说你是我举个例子，这个我是每天是先刷牙后洗脸，和先洗脸后刷牙，然后这个女孩就告诉他，哎，你为什么那么做，你应该像我一样做呀，结果这男孩每次虽然也想听女朋友这么想，就是像跟他保持行动一致，但是总是忘记。我相信如果这个男孩这个他的恋爱经历比较少的话，他非常也有可能是这种类似的习惯问题啊，他总是因为他觉得我们俩如果相处的还不错，总是想跟你保持亲密关系，但是每次你提醒他，哎，他也会克制一下自己哈啊，但是你看要平时的话，他又会按照自己原来的想法去操作了，所以那这种就是属于他的一个行为习惯问题啊。你告诉他不舒服，也得给他三五次的这个时间，或者是哪怕这个超过14天的时间，让他来适应一下，而把你的习惯他接受一下。并不能说你说两回人就记住了，这个人没有那么自动 包括我们自己做一些事情啊，你习惯性的动作和行为的话，也不可能那么快的速度就改变过来，对不对？尤其是当一个人他没有意识到我这个行为是错的，
6: 对，
7: 他更会这样，他觉得我没有对你有伤害呀，这就是因为我喜欢你才会想要跟你拉拉手拥抱，对吧？他没有觉得有什么。
6: 有些男生他觉得他以为这就是恋爱的内容，或者说他认为恋爱的节奏已经认识一个月了，电影也看了，饭也吃了，
7: 可以拉手了，
6: 对。他认为好像就应该到这个，他要主导这个关系到下一步，升级到下一步了，他会就这样认为的。男生和女生对恋爱的感受还不一样，
7: 节奏是不同的。
6: 对，女孩子还沉浸在那个他到底
7: 很羞涩呀，
6: 对对对，
7: 这种状态里，
6: 他是一个什么样。

0: 样的人啊，他到底爱我什么呀，他喜欢不喜欢我啊，还在那种感觉当中，还非常想把前期的这种两个人互动能够拉的时间更长一点，还没想过其他的呢。但是男孩子早就可能已经想了很多次下一步该如何如何了，所以有可能也可能是因为节奏，大家对节奏的把握，
1: 或者说这个男孩他恋爱经历比较少，或者他情商啊并没有那么高等等啊，都是一些理由。然后我记得我在门诊当中接诊过一位来访者，然后他就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都很优秀，但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谈恋爱。然后这个男孩就说，你看他拒绝过我哈、啊、我总是认为那下一次就可以了，我下一次就应该是可以牵他的手了，但是这个女孩说，那其实在我的这个对于恋爱的期待里面，我觉得至少不得一年以上，你才能我们的亲密关系才能有下一步啊，包括像亲吻啊这些都应该是一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看这个男孩的期待跟女孩的期待和节奏就是不一样。
0: 对，
1: 男孩总是认为啊这次还不行哈，那我没准下一次你看我们又多见面了一次就可以了。所以你需要告知他你认为大概是什么时候才是正常的。然后这个男孩也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

0: 一位女生问哈，说我今年是24岁，我的男朋友是43岁，将近比我大20岁。
1: 嗯
0: 嗯，我们两个人啊是同一个公司的，本来呢这个工作当中还没有什么更多交集的地方，后来因为有一个项目打交道，大家在一个项目组，然后在那儿呢我才知道他是单身的，我知道他离异的。在项目工作当中他对我的帮助很多，我觉得他懂得很多，而且一开始我对他是挺尊重的，就觉得他是属于那种在业务上的大拿。再后来呢两个人就聊天聊得比较多了，再后来是因为到外地去出差，我们是3个人，另外一个同事到了外地之后一下子就因为急性的肠胃炎在当地住院了，我们两个人啊跑上跑下为那个同事啊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安排什么看病啊住院啊这样的一个治疗啊，还给那个同事买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我才发现我觉得他年龄大，他特别的心里有谱，做这些事情都做得特别的妥帖，把同事安顿得很好。同事在医院里住了2天，那我们两个人呢就单独回到我们订的酒店就开始聊天，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开始好起来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在我们好了之后我才知道他结过2次婚，那么他有一儿一女，一儿一女呢都是他第一个妻子生的，一儿一女现在都不在本地，都是跟着妈妈在外地在上学。那么他结的第二任婚呢年纪比我也就大个几岁，也就是3年前才刚刚离婚，结婚了2年的时间。他说他和第二任的妻子就是因为年龄差很多，所以呢很多观点呢都不是很合适，过到最后呢两个人过了3年也觉得应该离婚，所以就离婚了。那我就问他，他怎么看我们之间的年龄差呢？我们差的更多哈，我们相差19岁呢。他说他也不知道，但是呢他说他觉得我挺好的，我的性格挺好的。我现在就想问问哈，第一呢我是怕我父母反对，第二呢公司的人好像也看出来了，公司的人看出来呢大家虽然都没有明说什么，但是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祝福我。
1: 嗯，
0: 第三呢我就是担心他和他第二任妻子就是差10多岁，没有合适走下去，才走了3年的婚姻，那我要嫁给他会怎么样呢？
1: 24和43岁的差异哈，差了19年。
0: 对，
1: 我觉得其实人一旦要是离过2次以上的婚，那对别人来讲就会有一些防备了。如果离一次婚，那非常有可能是对方的问题，或者说性格真的不合适，当时我们还年轻啊，我们太冲动结婚了，所以没有考虑好，那对方是不是？

0: 真的适合自己，但是你看这位男士说是现在已经43岁，然后跟前任离婚3年，也就推算那个时候也是30多岁，而且是奔40的那个时间段，而且那段婚姻持续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所以呢，按理说哈，人的成熟程度的话，你20多岁如果冲动的话，你38、9了还冲动， 那样的话这个人就说明没长大呀，那你也不要指望他等到60、70才长大，你也等不起。所以你需要判断一下这位男士他跟第二任结婚的这个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也是像跟你说的一样，说我就觉得你很好然后就冲动的结婚了吗？而且我觉得这位男士跟他来描述的说为什么想跟他结婚，好像只是停留在情感上面感性方面，而没有太多的理智上面的一些描述。 我不知道这位女士描述的是不是很全面哈，如果这位男士也会说，他说我觉得你看你这个除了性格呀，你看我们俩的这个三观是比较匹配的，然后你看我是在哪方面然后更能够帮助到你呀，或者说我们结婚以后有什么样的优势，如果这位男士也能讲出这些东西来，那我证明 他应该是经过仔细深思熟虑去思考过的，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哎呀你性格好你长得很漂亮，我觉得就是喜欢你没别的。那如果这种更是不是有点像20多岁或者大学时候的恋爱呀，所以那如果这位男士还停留在感性层面的话，那你也很危险啊，那非常有可能离婚也是感性层面的事儿，哎我突然觉得我不喜欢你了，没有任何理由，那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儿。所以作为女士的话，我们 我们不得不说哈，男女在婚姻这方面确实会存在一点不平等，因为相当于这个女士，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是生育方面的一个考虑，就如果我们有了小朋友以后，那你也得考虑我这个随随便便离婚了，我这个孩子受到的伤害的问题，不仅仅是你的问题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男女真的是存在了些许的不平等，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女性当然会更多的去考虑一下这位男士是不是适合真的是结婚的对象，而且我们以后有生儿育女的打算的话，我们并不想丁克。
1: 那这种时候你也要考虑，这个男人能不能负得起你的责任，就他如果要是觉得哎我突然不喜欢你了，那可是不仅是要跟你说再见，那这个孩子也会有很多的影响啊，所以要从理性层面去考虑你的婚姻问题，这样才更合适一些。哎，这就是在我们后台哈，还真是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遇见了一个对方是离异的，那么 像现在这样一个社会状态当中，那有一些人从婚姻中走出来，这也并不少见了。走出了婚姻离异之后想再找一个人，这个也很常见哈。其中有不少比如说有一些女生就遇到了离异的男士，那他们也会很犹豫，要听这些人去讲呢，那通常呢他们会说， 哎呀他是有理由才离婚的，比如说他前妻怎么怎么样，前妻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啊，他们的婚姻中他受了什么什么样的委屈啊，就离婚了，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又很犹豫，比如说和一个离异的人再去交往的时候，那么到底是会更好还是会更差？一个离异的人他是不是因为自己处理婚姻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是欠妥当呢？
0: 所以也想请这个石宇老师提醒一下我们大家，假如说我们恋爱当中我们遇到了一个离异过的人，那我们关注的方向应该是什么？首先呢希望大家能够在用比较柔和的方式啊，不要太强硬去了解一下他上一段感情的分开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1: 真实的理由是什么。这个确实是你不用不好意思开口，因为我相信任何人都会对这件事情比较敏感，因为这不是他的八卦，这是跟你以后的幸福生活密切相关的。有一些人啊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问对方的时候对方会说别提了太伤心了，哎呀别提了，那是已经过去的事儿了，对方还不愿意提。
0: 也许对方并没有领会到你的心意，就是说你不是在关心他， 你是在关注你以后的这种你跟他能不能在一起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提高到这个层面来讲，说我需要评价一下我们两个在一起有没有可能合不合适，那如果这个层面来讲他再不给你提供这个信息，那我觉得恐怕这个确实很难再进一步发展吧。那也有的一些男士哈，他会顾忌，他说那上次是我犯错，

0: 错了，所以我不好意思来告诉你，这个时候你也会要告诉他你的态度，并不是说你说了真实的情况，真的是你犯了错你才离婚的，你会告诉他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个做过一些错事，所以他要看的，我们要看的不是过去怎么样，而是今后会怎么样，
1: 未来怎么样，对。
0: 所以当你强调了这个以后，那这位男士如果还不说的话，那我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了解了他这些情况以后，我们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跟他之前的一些经历有相似之处。因为我发现有一些男性啊，他选择伴侣的时候，他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1: 对，同一类型，长相啊，他
0: 都可能会找同一类型长相的人，圆脸什么长发等等。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判断一下他就是他跟上一任如果没有相处好，会不会存在一些你身上也会存在这些问题。比如他经常会找一些你看特别漂亮的女生，但是又结了婚以后又嫌弃这个漂亮女生怎么就关注自己的这个梳妆打扮，也不太这个踏踏实实过日子，什么饭也不会烧，碗也不刷等等。如果你也确实是不刷碗， 要然后这个家务也不太做的这种情况，那你就要小心了。因为这位男士在走他过去的一段相似的经历，那如果你也陪他走这段经历的话，恐怕你也要有一段失败的婚姻，所以不值当哈。要判断一下你自己是不是要看这位男士他这个之前的婚姻经历当中有没有一部分是跟你相似的地方。
1: 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你要分清楚这位男士是从这段婚姻情感当中有没有把你当成创可贴，也相当于你是不是用来修补他上一段情感伤害的一位药。如果他把你当药来治疗他的话，不好意思，他治好了，你也该你的责任或者说你的这个角色也该卸任了。那你们的婚姻绝对也不会有一个好结果。
0: 他就会觉得对你来说，那个他已经被治愈了，你已经没有什么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和效果了。那这个如果怎么样判断这种情况呢？你会发现他说跟你来聊的都是前任，跟你来倾诉的也都是他遭遇的伤害。那这种情况下你非常有可能就是那个创可贴，你就是那味药。
1: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看一看他跟你有没有畅想我们以后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而不是完全活在痛斥前任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状态里面，这样才行。所以跟你有没有未来，你要看这个创可贴男友或女友，这个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然后也有的一些男士或女士啊，他会觉得你看我如果不当创可贴不当药的话，我怎么可能会找到 分数这么高的伴侣呢？比如说颜值很高，或者说工作很好，收入很高，我要各平时的话，我怎么能捡这个漏呢？那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的话，这个婚姻是有一定的规则的。我们总是要成为这个精神伴侣，就是我们的过日子永远不可能说两个人相差的太大了。你会发现相差的大的人也是他会在其他方面也是会有互补的。比如说你看那个男的长得好丑啊， 那个女生这么漂亮怎么嫁给他呢？你会发现这位男士有他的优秀的地方，有可能他会很包容，有可能会让这位女生很有安全感，这些都是你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千万不用用这种捡漏的心态，如果你特别想找一个条件超级好的人的伴当伴侣，你也要提高你自己的条件才行。所以最后一个还是要女生要擦亮眼，不要用为了一时的 这种情感的一些诉求，然后蒙蔽掉自己的眼睛，我们要看的是一个长久的，你跟他是否能过日子。因为婚姻就是一天加上一天，只有每个人一起过生活，并没有说像我们想象的一样，我谁能拯救得了谁。所以我们要看的是一个长久的长期的一个相处，而不是靠看短期。所以我再次提醒年龄大的，像无论是男大还是女大，
2: 我们都要考虑的是再过十年你想象一下那个时候生活你是否能接受。这样的话就能把眼光放得更长一些了。那还要提醒的就是，假如说我们找到的是一个有过婚史离异的伴侣，那么我们还要考虑的一点就是他和前任伴侣的关系和前面孩子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你能接受什么。比如说他可能前面有孩子，他每个月要给孩子 这个付费用，支付费用你能接受到多少，他和他前面孩子的关系多么的亲密，亲密程度是怎么样的，多久见一次面，你能接受多少，孩子假如还小，假如还有寒暑假要到你们这边来生活，或者偶尔人家孩子可能要和爸爸在一起再过几天，那你能接受到多少。还有就是如果 对方离异，但是对方和前任之间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纠葛，你还是要了解清楚。了解清楚了，那么你再去和这个已经有过婚史

0: 敌意的人相处，可能才会更舒服一些。
1: 而且你千万不要以为哈，他有了孩子以后，并且孩子归前任，然后从来都不理这个孩子，要抚养费死活就不给，然后你以为哎呀这样的人太好了，他全心全意，就像没有结过婚一样，就像没有当过爸爸一样，然后跟我一起，
0: 太可怕了，
1: 对，他能跟我像谈恋爱一样，就是他好像就把他的历史都抹干净。如果但凡一个父亲，一个这个前夫，他能做出这种事情来，那别忘了，他既然能跟他给他生过孩子的女人能这么绝情，而且跟他的真正的跟有对他的孩子亲生的孩子，他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来，那这个人的这种可怕程度，或者说他对情感的这方面处理的一些态度，你要考虑一下，你能不能承受得起？
0: 对，好，谢谢我们的嘉宾石宇老师。今夜思雨时，大家听到的和大家分享关于伴侣关系、情感、家庭这样一些话题，今天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长江奔流不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记忆。而在长江航运史上，一段长达140年的客运往事，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从1861年鸦片战争之后，美国琼济洋行火鸽号首航沪汉线，到2001年长江客运全线停航，百年客运在屈辱中起步，历经外国航运势力争夺、轮船招商局抗争、民族航运兴起、烽火抗战、迎接解放等沧桑阶段，见证了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强盛，成为一段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记忆。那么，在鸦片战争的阴霾下，长江客运是怎样在屈辱中起步的？民族客运是怎样在抗争中竞相崛起的？在战火中，长江客运是如何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抗战胜利后又是如何再遭劫难的呢？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时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我是嘉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上，在近代中国，内河航运的发展历经曲折。随着商品经济和商品流通的逐渐兴起，长江流域成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区域。然而，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使得外国殖民主义者得以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深入长江内地，并强行攫取了长江航行权和内地贸易权。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侵占长江航行权，刺激了长江近代行业的兴起，导致中国逐渐失去航运主权。1861年4月，美国琼济洋行火鸽号首航上海至汉口，此后火鸽号每2个月从上海开航3次，以运载茶叶为主，兼搭旅客，其运价高昂，每客银100两，每吨货20两，利润丰厚，营运了3个月即获利50万元，长江轮船客运从此开始。从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时至美国火鸽号首航，帝国主义花了20年时间，终于打开了长江门户，开始了丧权辱国下的长江轮船客运。从火鸽号开航至1873年7月轮船招商局的永宁号客货轮首航深汉线，整整13年时间，长江下游行驶的尽是飘扬着美国、英国、德国国旗的美商齐昌、同福、琼济洋行、英商宝顺、怡和、纯信、玛丽洋行、德商美最石等轮船公司的客货轮。外国洋行打造的客轮多以客货兼装的形式为主，这样客货可以互补，充分利用舱容。这种运输形式一直沿袭到现在。这段时间当中，列强纷纷侵夺长江的航行权，外国轮船大肆入侵并逐渐地垄断市场。外国客商在中国长江上巧取豪夺，相互之间竞争也激烈，这也是长江客运史上第一次大竞争。 在13年的竞争中，美商齐昌洋行独占鳌头。19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的轮船技术革命达到兴盛时期，改进后的轮船和螺旋推进器日趋完美。齐昌把这种船身坚固、快速快捷和节省燃料的轮船驶进长江，在轮船技术和轮船数量上都占有优势。到1865年，在扬子江航线上9条轮船就有7条是美国人的。另外，齐昌注重依靠华商买办，上海道台吴建章就兼允齐昌买办。在他的庇护下，齐昌除运客货，还肆无忌惮地经营贩卖鸦片走私，而大获盈利。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撬开长江客运的耻辱史说明，落后就会挨打。由于落后，从签订南京条约直至汉口、九江、南京、镇江成为第一批对外开放的条约口岸，从此长江下游的航权丧失，其客货运资源被外商大肆掠夺。这段耻辱史还说明，谁先使用先进技术，谁

就会占上风。美国齐昌轮船公司独霸扬子江客货运的事实，这是老牌英帝国主义始料未及的。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中国轮船招商局应运而生。然而，这一时期的民营轮运业却处于被严格禁止的状态。19世纪60年代起，轮船招商局成立并发展，标志着中国自行航运的起步，逐步打破外商垄断。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美等国以上海为起点，逐步将长江船运从下游扩展至上游。他们最初主要经营上海至武汉的航运，并逐渐垄断了上海的修造船行业，甚至占据了镇江、九江、汉口等地的码头船部。1865年，徐寿等人在长江上成功试制出黄湖号轮船，这为中国自己的造船工业和航运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局，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轮船制造业和航运业的发展。1873年1月17号，轮船招商局正式开业。同年7月，其轮船永宁号首次从上海出发，成功开行至镇江、九江、汉口等地，这标志着中国轮船首次在长江干流上运营。随着招商局在长江上拓展航线，从上海至武汉再至上游，中国经济逐渐内河航运化。到了19世纪70-80年代，中外长江轮运业不仅在沪汉线的基础上向长江上游拓展，还开辟了汉宜线、沪苏杭、汉湘、宜渝线等新航线。轮船运输逐渐覆盖了长江干线及其部分支流。尽管如此，木船运输在长江支流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此，长江客运史上展开了第二次大竞争，只不过这一次是在招商局与外商之间进行的。招商局的出现宣告了外商垄断长江航运时代的结束，因此招商局成了洋商的众矢之的。美商齐昌和英商太古立即声言，在长江水道上，凡他公司有船同日并走者，必与之争抢。为击垮招商局，他们靠杀价、抢夺客货源等恶劣手段，欲置招商局于死地。但招商局并未退却，采取相应措施，争取国内商人的广泛支持，招来客人，争取货源。同时，为增加竞争力，自永宁号之后，又调入多艘客货轮充实长江航线。招商局与洋商之争，民心所向，国人纷纷坐招商局的船，生意是越做越红火。竞争使外商利益大大受损，美商齐昌的客船多，负载率低，亏损最严重，遂蒙退让之意。招商局为扩大经营实力，以归银222万两高价收买了齐昌的全部财产，共计接收轮船16艘，其中长江客轮8艘。1878年4月，招商局首次派江通轮溯江上驶，开抵宜昌。5月初，又派江福、江源以及江平专行汉宜客运航线。中日马关条约添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沙市、重庆开埠，西南门户洞开，长江航权丧尽，长江客运再次受到帝国主义的瓜分。日商、英商、德商相继开辟汉宜客运航线，派客船载客货入川，直至1900年12月27号，德国人新造的瑞生号入川，船底险滩空灵触礁沉没，溺死旅客多人，各国商船自此望而却步，不敢再入川江近10年之久。招商局客运创建的前10年不断盈利，成为长江上重要商局。招商和英国太古、怡和三家成鼎立之势以后，则亏损严重，主要原因是官督商办行业体制弊端的日渐显著。
大买办大肆侵吞公款，剥取商民，掏空了家底，加之在技术管理上

全面依赖洋元，加深了企业的买办性和腐朽性。除体制外，还有世袭罔替、管理混乱、人浮于事、传令老化等一系列的原因。加之这时卢宁卢杭铁路相继通车，分流了客运。为转变困难状况，招商局也曾打造新客船多艘，但已无力回天。招商局客运虽衰败不振，但毕竟是他开长江中国客运之先河，与外国势力抗争也体现了民族气节，同时服务于社会，便利了交通，其功绩不可抹灭。在长江客运史上，民生实业公司是由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等人于1925年在四川合川发起筹办的，1926年6月10号正式成立。该公司在上海订造的小轮民生号抵达合川，并立即开始了合川至重庆的载客定期航行。长江客运史上的第三次大竞争，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至抗日战争前夕，主战场在川江，领航人是卢作孚。20年代，西方各国忙于应付德国法西斯，且川江特殊的水情地势，洋商难以插足，民族客运得以蓬勃发展。可随之而来的是川江客运市场混战，竞争达白热化。当时川江中小客运轮船公司如蚁，争客抢班次。为此，卢作孚倡导联合起来合并经营。自1928年开始，民生公司采取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商后军、先华后洋分步进行的策略，开始统一川江，先后兼开了22家公司，大小轮船至1936年达到45艘，占中外航商在川江船舶总数一半以上。航线由2条发展到9条，贯通长江全线，其实力在川江占统治地位。长江中下游的民营客运最初有汉口的两湖轮船局和上海大达轮船公司，分别行驶区间客运航线，但是这些民营轮船公司规模都不大，经营艰难，被外商和招商局挤压得抬不起头。民生公司作为民营企业的后起之秀，坚持卢作孚先进的发展蓝图，积极革新企业管理，率先废除了当时长江上风行的买办承包制，客轮上实行公司统治下的单船经理制，公司会议制度也比较完善。他所首创的调度会、航次会，后来为长江客货轮及其他船所普遍采用。卢作孚特别强调改善客货服务，客船都实行定期航班，同时稳定票价，推出多种服务项目方便旅客。为缓和劳资矛盾，采取一系列福利制度，工薪有定制，奖励有定规，盈利有红筹，以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由此得以在长江中下游客运中长足发展，成为长江上实力仅次于招商局三北公司的大型民族航运企业。抗战前夜，虽然长江航权丧失，英德日美的兵舰横行长江，多次浪沉中国船只，还损事不多，但是因为民营客运的发展，长江客运空前兴旺。战前的长江干线共有客货轮131艘，21万总吨，在当时交通极其不便的条件下，为方便人民大众出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民族抗战中，长江航线是日本侵略军进犯中国的主攻线路，在强敌压境之下，长江客运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阻止敌舰溯江而入，开战初期，经军事当局决定，在地势险要、航道狭窄的江阴港口构筑长江第一道御敌工程，共乘大小客货轮、趸船、军舰43艘。以后，沿江的黄浦江、乌龙山、马当、田家镇、石首、湘江北口等地也随着战局变化，先后筑起御敌工程，不少长江客船沉没，一度延缓了日军水陆进攻进程。抗战军心。

重兵待运。据招商局不完全统计，到1939年底，两年多中共运送军队53万人，军用品19.8万吨，民生公司地处抗战后方，船舶保全较多，成为战时长江运输的主力。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止，民生公司轮船运送出川的部队共达270.5万多人，弹药武器等30余万吨。抗战时期以民生公司为主干的长江客运船队，实际上成为没有武装但却极其英勇、效率极高的运输舰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完成撤退西迁的艰巨任务，紧急疏运战争中失去家园的千百万难民，长江客运负重而行。招商局除维持汉口至九江、汉口至宜昌客运之外，客船疏散物资也是抗战中的一大特点。武汉沦陷后，宜昌岌岌可危，可此时宜昌满街是人，积财遍地，尚有成千上万的伤病员从前线运到这里。在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担任交通部次长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从武汉赶赴宜昌组织抢运。为迅速疏运，民生公司制定了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决定降低票价，乘客实行坐票。昔日睡一人的铺位今需坐五人，同时优先抢运伤兵，终于保证了在宜昌沦陷前的40天中水期全部完成疏运任务。宜昌抢运比英法两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还要困难和悲壮，它显示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汉口、宜昌相继失陷后，招商局与民生公司合办川湘水陆联运。民生公司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先后开辟四川境内的短途客货运航线19条，为衔接川湘、川黔、川滇水空联运航线6条，方便了战时交通。而沦陷区的长江中下游客运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日本开始禁止中国轮船行驶，中国客轮不得不假转国籍，改挂外国国旗航行。到了1938年上半年，日军向长江中游推进，宣布长江禁航，并对长江中下游水运实行军事管制或半军事管制，没收英美航运企业，建立了日本垄断长江的行业体系，复航护汉客班为日本侵略效劳。抗战时期，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长江客运船员不怕牺牲，有的直堕被炸伤仍坚守岗位，有的弹片穿过腹部还坚持值班，有的当船将沉没时还急赴驾驶台拿航行日志、船舶证书等重要文件而牺牲。不少服务员当敌机扫射旅客时坚持维持秩序，在弹如雨下中有的惨死，有的炸断臂膀。他们的爱国、爱企业、爱旅客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和崇敬。抗战胜利后，流亡外乡的人民急回头里。1945年9月8号，民生公司民权轮作为专船，满载官方团体的人员驶离重庆，揭开了复原运输的序幕。随着复原运输大军东下，沿江各主要港口也呈现一派繁忙景象，特别是重庆港客运量急剧上升。进入1946年，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后，积极进行内战准备，因而军运繁忙，多数客轮被应征。原来招商局有10余艘大型客轮行驶沪汉线，为了保证沿江主要港口一日一船，有关当局继续强调在长江干线上实行3段运输，规定功率较大的川江客轮、中小型客轮、大型客货轮分别行驶渝宜、宜汉、汉沪段，并加强了水陆联运，从而缓解了运力紧张形势。紧接着，长江客运又开始了10万余日本战俘的潜伏运输。至1946年11月，长江航线上这次时间紧促、运输距离

大的复原运输虽告结束。那么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长江客运是如何再遭劫难的？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招商局档案馆，史料汇编，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2年9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反映知青题材的电视剧《蹉跎岁月》，虽然只有短短四集，却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主题曲《一支难忘的歌》也成为一代人独有的青春记忆。编剧叶欣回忆，电视剧完成拍摄的当天，剧组把为主题歌写词的任务交给了他。叶欣第二天晚上就要从昆明回贵阳，一支难忘的歌的歌词于是在云南大理到昆明的面包车上诞生。
1: 我就把面包车的车窗打开，我山谷里望一望呢，就看见深深的山谷里呢一条河，太阳照在河面上那个闪光。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往椅背上靠的时候呢，一句歌词跳出来了，其实我们青春的岁月了，就像山谷里那一条弯弯拐拐流出来的河，不那么平淡的。所以我就想出了一青春的岁月像条河，有了歌也就好办。紧接着第二句也来了，叫岁月的河啊汇成歌。汇成什么歌呢？好办了，我昨天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想了好多，把我想到的几个层次写下来了。
0: 叶欣连忙找同事要来一张烟盒纸，写下三段歌词。当天晚上他准时登上了回贵阳的火车。一个月后，叶欣接到剧组的电话，为配合前后四集的剧情又写了第四段歌词，然后把它交给了上影厂的作曲家黄准。黄准被歌词深深打动，很快便完成谱曲。随后他专程从上海跑到北京，找到了歌唱演员关牧村。
2: 他说你把这个歌录下来好。我说好啊，我说我把前头给他处理拉宽了，不要那么按节奏走，给他拉宽了，像一条河，人生的一条大河，然后很辽阔，然后后头再进版，他就有个对比。他说好的，就按照你的意见才是这样的了。所以他前头就是青春的岁月。
0: 蹉跎岁月播出后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共鸣，一支难忘的歌也随之广泛流传。他唱出了苦难，唱出了向往，也唱出了一个时代的

0: 1964年冬天，解放军某部通讯兵战士杨正仁在云南佤族班哲寨架设电线时，听到一首旋律优美的佤族民歌《白衔鸟》，被深深打动。热爱音乐的杨正仁决定以《白衔鸟》为蓝本进行再创作，写一首反映佤族群众解放后新生活新面貌的歌曲。经过反复推敲和打磨，一首清新明快的阿佤人民唱新歌终于问世。
1: 这样的歌当然它很流行，很受群众欢迎。我们的少数民族歌曲，你看歌词啊，大多数都是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那么这些个旋律呢，它首先是扎根于民间，其次被作曲家或者被演唱者加以改变，它就使得它这个音乐性更强了。
0: 杨正仁把佤族民歌原来的低旋律提高八度，翻高了其中持续走低的曲调，使原本略显忧伤暗淡的色彩变得活泼欢快。由于歌曲生动地表达了佤族群众的心声，旋律又易学易唱，很快阿佤人民唱新歌成为当地的流行歌曲。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了阿佤人民唱新歌，从此让这首歌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0: 梁正仁说，阿玛人民唱新歌从未获过奖，但它却是自己所有作品中传唱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首歌。
1: 这首歌呢，是我从小听到大的一首歌。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都是唱着歌，然后在大山里面跑啊，跳啊。然后现在呢，感觉回到老家以后，觉得家乡的变化很大，然后也觉得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了。感觉我们阿瓦人民呢，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0: 一首歌胜过千言万语，经过半个世纪的传唱，这个独居祖国西南边陲千百年的少数民族因此被人熟知。阿瓦人民唱新歌，让世人知道了阿瓦山这个美丽的地方，也让人们更加了解了勤劳善良的佤族人民。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续剧《十八年围》，总策划吴红，总监制谢琛，策划吴松，监制吴松、陆军，统筹刘志、张烨，艺术顾问张瑶、卫星、冯杰，责任编辑宋阳、楚曼、张小雪，制作人韩磊、徐燕，领衔主演季冠霖、童音。第三集。
1: 生态保护区建成过半，巢湖流域连续遭遇九轮强降雨，

0: 所有员工、社区干部、志愿者，配合着解放军、消防官兵疏散群众，运送物资。面对这次大洪水，撤离从容有序，物资发放井井有条。可在临时安置点清点人数时，唯独不见我爸和赵翔叔。
1: 老五，哎，往我这边来，我这有棵树，
2: 我存折还在窝里，我得取出来。
1: 哎呀，我说你这个老五啊，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2: 哎，
1: 快过来，
2: 钱没了，我还怎么活呀？别管我，
1: 我你这个老五呀！
3: 哎，抓住树枝，抓住树枝，
1: 别松手，
2: 别松手！
3: 我去！
2: 老子，谢谢了。
3: 你也可是太不让人省心了。
2: 哎，你们搬走了吧？怎么又回来了？
3: 这么大的洪水，我怕那艘旧船缆绳没有系牢，被冲走了。回来瞧瞧。
2: 哎，渔船还不是被政府收购了吗？钱都到手了，还看什么呀？哎，
3: 那船陪了我一辈子，老伙计了。有感情，朝红火，血马连肥，我们的家，该谢谢了。
4: 爸，赵小叔，
3: 哎，老五，你看，你们还带着消防员来救我们了，
2: 爹。

0: 没事，乡亲们，我还是现场说话。
1: 洪峰啊，过去了，没有人员伤亡。哎呀，太好了！等洪水退了，政府啊会挨家挨户统计财产损失，请大家放心。
2: 谢谢冯先生，
3: 谢谢冯先生，
4: 哎，姜汤好了，大家排队来领姜汤。哦，姜汤，给我一碗，来拿好啊，小心烫啊。来来来，一个一个的啊。别急别急，都有。
5: 爸，赵翔说，来喝碗姜汤。
3: 哎，好，谢谢提拉，
4: 客气什么？
3: 哎，谢谢。
4: 爸，你的。
5: 哎呀。 儿子，你真的长大了，去做你想做的事吧，爸以后不会再拖你后腿了。爸，哎，老祖啊，哎，你们爷儿俩真让人羡慕啊，活着真好，活着真好哎。
6: 佳慧姐姐再讲一个故事吧。太晚了，乖，该睡了啊。 姐姐给你说一个儿歌，好不好？好。嗯，下雨了，冒泡了，大公鸡早上该叫了。
7: 下雨了，冒泡了，大公鸡早上该叫了。
6: 现在的样子特别美，像一幅画。是吗？那你觉得我们俩现在是一类人了吗？
8: 我们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应该就算是吧。
6: 我那是疑问句吗？

0: 算表，围堤抢修，湿地重建，捕头鱼苗，三项加起来至少800万，公司账上只有300万，第三批专项扶持资金还在审批，这500万的缺口，这难填呀。哎，
1: 冯县长已经在省里跑资金了，可湿地重建不能等，鱼苗捕头也不能等，水鸟再过半个月就要大批迁徙过来了，没食物就不会来了。
0: 那怎么办？
2: 实在不行，我联系我妈，先借一笔钱。
3: 我不同意啊！你现在借钱，不就说明你当初选择错了吗？
2: 那你说怎么办啊？
3: 我暂时也没想出办法呢。
4: 李总，听安，
5: 在。
4: 李总，
5: 听安。
4: 我们几个老家伙在外面听了半天了，知道啊，你们为钱犯愁。哎，你看，这是我们凑的钱，不多，总共28万，都是这些年的攒下的积蓄，先拿着去应急用。哎，
5: 你们别嫌少啊啊！
6: 谢谢。谢谢大伙儿，这钱我们不能收，这可是你们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呀，我们再难也不能动乡亲们的养老本儿。
4: 18年围是我们祖祖辈辈的根呐，现在虽说是生态保护区，可它还是我们的家，钱没了能再挣，家要是没了，咱就真成了没根的飘萍了。
5: 就是不光我们俩，乡亲们都撂下话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伙拧成一股绳，什么难关都能闯过去。嗯，
3: 李总，
7: 我们来了。
6: 李总，我家凑了5000块，不多，是份心意。
4: 我家出劳力，我跟我儿子一分工钱都不收。
8: 我家有3间房，干干净净的，给外地来的技术援助。不要钱。
6: 好，
3: 还有我
6: 给大家伙鞠躬了，谢谢各位乡亲，有你们在，18年围永远不会倒。这钱我收下了，记在公司公账上，日后连本带利还给大家，省市有关部门也在为我们想办法，大家一起使劲儿，把18年围建得比以前更红火。
3: 好，一起干，
8: 一起干。
9: 洪水退去，乡亲们自发扛起铁锹，拎着水桶，和我们一起清淤泥、扶树苗、固围堤。就在这时候，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18年围慰问大伙，乡亲们别提多高兴了。总书记说，巢湖是安徽人民的宝贝，是合肥最美丽动人的地方，一定要把巢湖治理好，把生态湿地保护好，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我们更有干劲了，一定要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加强湿地保护修复，让老百姓吃上生态饭。
6: 我可以干那个巡护员，你也可以，咱们一起吧。
2: 好了好了，大家听我说啊，要报名的都过来排队啊！
6: 哎，大家别着急啊，排队填表，
10: 都有。
4: 游船服务、湖面保洁、树木养护。哎呦，我以前是打鱼的，这些活我能干得了吧？
2: 能，大师傅您放心，县里会统一组织培训，包教包会啊。
11: 哦，那个培训要多久啊？工资怎么算？有社保吗？啊，
6: 培训期1个月，每天补贴80块生活费，转正后基本工资3500，绩效奖金另算，五险一金齐全。而且啊，优先安排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上二休一，方便照顾家里。
8: 这个太好了，太
4: 好啊，旱涝保收，比我以前打鱼稳当多了。
8: 对呀，
4: 我报名。

0: 我长这么大从没见您这么乐呵过。
1: 以前呐，风里来雨里去，在湖里讨生活。现在呢，也算吃上公家饭了，你说能不乐吗？啊，是。哎，你跟佳慧什么时候领证啊？我还等着抱孙子呢。
0: 这个吧，我
1: 怎么了？跟佳慧闹别扭了？
0: 那没有没有，我爸啊，你觉得我配得上佳慧吗？
1: 怎么配不上？郎才女貌，这不正好一对儿？
0: 你知道她的家庭背景吗？你知道她妈是干什么的吗？
1: 不知道。我就问你，你喜不喜欢佳慧啊？
0: 我肯定。
1: 你个男子大丈夫，别磨磨唧唧的，说。
0: 我喜欢，
1: 这不就得了？哎呀，要学我当年怎么追的你妈。喜欢就去争取啊，争取到了就好好对待人家，别等老了一肚子后悔。儿子，嗯，为自己的幸福拼一把，不丢人
0: 啊。是。
1: 哎呀，我
0: 大姐听啊，什么动静？
1: 好像有人在偷偷捞鱼。
0: 那边有个人影。嘘，
1: 悄悄过去，抓住他。
2: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谁呀？
3: 别动！
2: 哎呀，你干什么呀？
3: 大半夜的偷鱼，你胆子够大的你！哎，
0: 走，跟我们去见李总。
2: 哎呀，别！哎，老钟，
4: 停！哎，
2: 是我啊，哎，吴兆祥，
4: 老吴。
2: 啊，怎么是你呀？
0: 少祥叔，您这一把年纪怎么还偷鱼呢？
2: 哎呦呦呦呦，金安呀，啊，我这怎么能叫偷啊？我，你婶子病了，就想喝口鲜鱼汤，你大半夜的让我上哪去找鱼啊？哎呀，路过湿地看见这么多鱼，捞几条又怎么了？
0: 哎呀，少祥叔，湿地有规定不让捕鱼，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婶子想吃鱼，咱去市场买呗。
2: 哎呦。我当了一辈子渔民，现在守着满湖的鱼，你叫我出去买鱼吃，丢不丢人呐？哎
0: 呀，湿地里的鱼是给迁徙的鸟吃的。
2: 现在鱼这么多，鸟吃得完吗？哦，吃不完还不让人吃，这人活的还不如鸟啊！啊，哪有这样的道理？
1: 停啊！你赵祥叔说的这话也不是没道理。
2: 哎，就是嘛，
1: 总说让乡亲们吃生态饭。湿地里的鸟吃不完的鱼，不也是生态饭的一部分吗？
2: 啊，就是嘛。
0: 也是。
5: 咱们大家说说情况吧。
6: 啊，冯县长。嗯。大伙儿讨论后啊，觉得廷安提的想法有道理。每年湿地头的鱼苗，水鸟才吃三成，剩下的鱼不仅抢饵料，还影响水体平衡。要是划定专属生态养殖区，控制密度，既不耽误鸟生存，又能增加收益。
5: 这个想法好啊，划定养殖区，定好捕捞量，就能做到护鸟和富民两不误。还有别的建议吗？啊，
7: 有，我们可以在围区的周边种植绿色无污染水稻，用湿地净化的水来灌溉，打造有机稻米品牌。文旅方面呢，不搞大开发，只做轻运营，限定每日游客量，主打生态研学和观鸟体验，守住生态底线。
6: 哎呀，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钱啊，灾后重建花了不少，湿地运维、生态升级、品牌打造，哪样都要钱，财政拨款和专项扶持只能解燃眉之急，没有自主造血能力根本走不远。
5: 哎呀，生态保护的底线不能破，破坏性开发绝对不行，光守住底线不够啊，这项目要活下去，

解决营收问题。哎，对了，之前的生态研学和青文旅营收太低了，连成本都覆盖不了，得解放思想，想想办法啊。

0: 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同意。
1: 哎呦，你又想去求你妈呀？
0: 求就求，我是为了十八连围，不是为我自己，不丢人。
2: 听听听听，佳慧书记这话呀，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1: 那我陪佳慧一起去。
3: 好，今晚大家加班，把湿地的生态数据、运煤需求、合作规划整理得清清楚楚。佳慧，平安，加油。哎，
0: 李总，为了十八连围，我豁出去了。
4: 三位，你们的咖啡来了。
5: 好的。
0: 妈，
5: 怎么在十八连围待不下去了，想回头了？
0: 妈，我不是来回头的，是为十八连围的合作来的。这些年我看着荒滩变成湿地，生态一点点的恢复，我知道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5: 周庭安。
1: 是，阿姨。
5: 你是佳慧的学长。
1: 对，同时我还是佳慧的男朋友。
5: 这么说你们俩今天是一起来当说客的？
1: 阿姨，我们是真心的想跟您谈合作。十八连围湿地现在是江淮生态屏障的核心节点，生态修复成效是全省标杆，不仅守住了绿水青山，还有生态文旅、绿色重氧的盈利潜力，和远近的环保布局完全契合，是实打实的双赢。
0: 妈，这是湿地的生态数据，鸟类回归超百种，水质稳定达标。啊，这是运营规划。你看看，我们不搞破坏性开发，只做生态价值转化，缺的就是远近顶尖的技术和产业链资源。妈，只要您肯合作，十八连围一定能做成生态与盈利并行的样板。
5: 我给你规划的人生比这样板稳当百倍。
0: 妈，我是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十八连围是我和庭安还有所有人的心血，他会有更好的发展。
5: 周庭安，你说说你能给佳慧什么？守着那片湿地吃苦受累。
1: 阿姨，我给不了佳慧锦衣玉食，但我保证永远跟她互相依靠，面对各种琐事和挑战，让她自由地探索她想要的事业和生活。这是我对您，也是我对佳慧的承诺。
5: 听你这样讲还算是有担当。好，说正事，生态与盈利并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远近从不做没把握的生意。
0: 妈，我们有扎实的基础，我们能拿出更详细的合作方案，所有流程合规透明，绝不会给远近添麻烦的。
5: 这些都不重要。
0: 那什么重要？妈，您说呀。
5: 你给我认个错，承认当初的选择是错的，并且马上跟这小伙子一刀两断，我立刻签合作协议，绝无二话。
0: 妈，你
5: 同不同意你自己选择。
0: 妈，我没做错任何事，十八连围的生态恢复是我的事业，我跟师兄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我会证明给您看的。这个错我认不了。师兄，我们走。
5: 等等，坐下坐下。
0: 妈，你
5: 佳慧，十八连围的动静我半年前就盯上了，市里那个招商引资的条件我早就摸得门清，你今天带来的这些材料我电脑里就存着一份。

0: 你早就有投资意向了。
1: 作为商人，我对十八连围的生态价值和商业价值很认可。
0: 那你
1: 刚才的话是想看看你们对十八连围对彼此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的。合作协议我可以签，但有个条件，所有项目必须严格遵循生态保护底线。至于你们俩，周廷安，你刚才说的话我记着了，你要是让佳慧受半点委屈，我饶不了你。
0: 老妈，你现在真好。看，
1: 别拍马屁，赶紧把详细方案拿过来，我让法务部审核。晚上带上他回家吃饭，让你爸也见见。嗯，
2: 谢谢阿姨。
0: 妈，我就知道你不会真生我气的。
1: 这两年我在想，你好像真的没有做错什么，比那些啃爹啃妈的富二代强。
0: 当然我超强的。
1: 别高兴得太早，我是看这个项目有实实在在的前景，不是看你们的面子哦。过段时间我去十八连围实地考察。
0: 好呀，
2: 热烈欢迎。阿姨，我敲锣打鼓欢迎你。
1: 臭小子油嘴滑舌。
0: 哎妈，他可不是油嘴滑舌的人，他是说到做到。
2: 就到了一年一度水鸟迁徙的日子，今年飞到十八连围的小天鹅、白皮鹭等候鸟的数量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周边的茶室、民宿、农家乐遍地开花，网红打卡点层出不穷。我们举办了首届实地观鸟节，旅游团、考察团纷纷到访，网红博主慕名而来，佳慧的妈妈也如约而来。
1: 哎呀，水里这么多天鹅，是养殖的吗？
3: 妈，这都是野生的天鹅。哦，是西伯利亚飞过来过冬的天鹅。
1: 哎呀，从西伯利亚飞来的呀。
2: 阿姨，今年破纪录，来了1000多只天鹅。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么多。哎呀，我要拍个视频发朋友圈。
4: 温董事长。
1: 哎呀，
4: 冯县长。
3: 冯县长，
4: 哎，今天啊是十八连围首届观鸟节，您来实地考察，我们很高兴啊。
1: 哎呀，既然要合作就必须来呀。
5: 温董，有远近的技术和资源加持，十八连围的自主造血之路能迈开大步了。
1: 哎呀，对于这片领域的发展前景，我们远近集团满怀信心啊。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阿姨您看这样的十八连围是不是金山银山？
1: 当初佳慧来这里，我觉得她任性不懂事，今天亲眼看见十八连围的美景，才知道她守的是初心，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我相信远近与十八连围的合作绝不是单方面的帮扶，而是彼此成就的双赢啊。
3: 谢谢老妈。
2: 阿姨，我们保证把合作项目踏踏实实给做好。
1: 嗯，好好干，守好这片湿地，也守好自己的美好日子。
6: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十八连围首届观鸟节现在开幕，让我们有请冯县长讲话。
3: 各位乡亲、各位同仁，往后我们既要守好这方生态净土，让候鸟有家园，让百姓有盼头，更要走好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路子，让这片土地岁岁安澜，生生不息。
2: 十八连围的风吹过荒滩，吹绿芦苇，吹来了成群候鸟。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十八连围》第三集，编剧武术，导演齐鹏飞、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武术，演唱周仙，录音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剧中人周庭安由童音演播，温佳慧由季冠霖演播，李国良由汤水宇演播，周维生由张瑶涵演播，吴兆祥由任杰演播，冯县长由杨颖演播，王和香由李子墨演播，方教授由齐克健演播，温母由武凤春演播，刘公由郝明亮演播，村民由王浩宇演播。出品单位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指导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看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好，接下来咱们就进入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没绑紧这三个字是游客刘女士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 5月3号下午，她坐在四川华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悬崖秋千的座椅上，安全绳已经扣好，平台开始向前推送。
0: 就在这

0: 那个时候刘女士反复地说没绑紧没绑紧，但是没有人停下来。而在几秒钟之后，她滑出安全区域坠落悬崖，送医途中死亡。
1: 调查初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公园已经停业整顿。他们面临的将不仅是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
0: 这起事件大家最为惋惜的就是游客都一直在喊没绑紧，为什么工作人员就没有任何反应？当然，这是这起事故当中最大的一个漏洞，但一定不是这起事故当中唯一的漏洞。
1: 近几年网红的项目越来越多了，但同时虚胖的问题也多了，一些景区被曝绳索卡扣超期服役，文旅部的暗访当中也通报了涉空涉水危险项目及场所安全保障不足，部分人员安全生产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
0: 网红项目不是不能搞，但是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从景区的经营者、监管部门到游客自身，都需要把安全放在最前面。
1: 所以安全不是口号，是每一次检查、每一次培训、每一次规范操作。因为生命面前没有网红，只有责任。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还有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带您走进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孙宏烈的科考足迹。
1: 体育专栏闻所未闻今天聚焦，去年赵欣彤创造历史，今年00后小将吴一泽世锦赛折桂，斯诺克的中国时代已经来了吗？
2: 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2: 咋回的？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2: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2: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4: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孙欣。
8: 中国的事儿我们自己要完成，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得做出自己的本事来。
9: 孙宏烈，1932年生，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他是我国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开拓者与主持者，以前瞻性的战略判断倡导并主持建立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规划了中国的生态系统观测格局，为我国区域开发和农业布局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根基。
10: 中国一年能给地球减掉多少二氧化碳排放？2025年，全国重点领域和行业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对应减碳约1.3亿吨，而每一秒钟，全国林草碳汇能吸收38吨二氧化碳。相当于这一秒钟就能消除一辆轿车从北京往返上海104趟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怎么算出来的？孙宏烈早就给这笔碳账定制了一把算盘。1988年，他就为我国的生态底气落子布局，一张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一刻不停地捕捉森林的呼吸、草地的心跳和农田的脉动，让祖国山河间的碳收支精准入账。
8: 自然界每天每时都在变化的，今年和明年不一样，今天和明天也不一样。对野外做动态的观测和

0: 试验研究是我们研究自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孙宏烈的办公室里书柜铺满了整面墙，由他编著的《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中国生态环境与对策》《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发展》等书籍装填着书柜，书籍之间秘密地摆着野外科考的照片、鄱阳湖的周滩湿地、内乌齐的高寒草原、呼伦贝尔的油菜花田。照片里的景色各异，照片里的人也从意气青年到耄耋老人。孙宏烈最看重的书柜里只与他牵挂的旷野山川有关。跑野外这件事，孙宏烈生来就会。1939年，父亲孙建初在玉门探出中国第一口工业油井。抗战烽火里，七岁的孙宏烈随母亲西迁，辗转酒泉、兰州。天地慷慨，西北的枫叶天阔，是天然的学堂。多年后，94岁的孙宏烈讲起与土壤的结缘，连说了4次：“我跑得比父亲还远。”
0: 50年到北平以后，我父亲他的地质二所的朋友来看他，其中有一个我父亲的那时候的同事，他给我说的：“你就学土壤吧。”我母亲说：“那好啊，别像你爸爸，整天外头跑学地质，点面都不见。”后来我给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比我爸跑得还远，一年在外头时间更长。”
1: 张北草原、呼和浩特、雷州半岛、黄土高原，在大学里，他学着为土壤登记造册。195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孙宏烈留在土壤农业化学系任教。4年后，还在读研究生的他参与了黑龙江流域考察。彼时的土壤记录上，这片广袤的土地一直被叫做黑盖土。孙宏烈觉得奇怪，明明没有碳酸钙的沉积层，为什么还叫盖土？
0: 土壤表层有机质，就是腐殖质，这一层就是 A 层，底下一层是 B 层，就是沉积的有碳酸钙这种。而我到东北的时候，到黑龙江考察的时候，我一看那个情况，就发现找不出这个有碳酸钙的这些土壤。我当时就想了个主意，就是那这东北这个土壤不能叫黑盖土，它没有钙，是不是我们调查这土壤应该叫黑土？大家也都承认这条，说后来还得到了夸奖，说是你给又起了个新的土类的名字叫黑土。
1: 黑土这个名字刚刚叫响，孙宏烈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安定，人口增加，国家急需更多的耕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有人觉得，占到国土面积1/4的青藏高原为什么不能开垦出来种粮？孙宏烈坚持，只有摸清土地的家底，才能真正让更多人端好饭碗。
0: 青藏高原来说，我几乎是全面都跑了，北边就搞到内蒙，东边嘛就是横断山这些，西部的羌塘，羌塘再朝北就跟新疆连起来了。那时候比较新鲜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的植被到底有哪些植物，这个是当时作为记录、作为比较重要的材料来收集的。
1: 1973年，孙宏烈率队开展中国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远看是逃荒的，近看是要饭的，细问是科学院的。科考期间盛传着这样一句笑谈，话是笑着说的，日子是咬着牙过的。孙宏烈分队考察的阿里地区，营地平均海拔5200米，在这里呼吸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孙宏烈和同事们却要背起装备向海拔6000米进发。
0: 一般就像我们身体比较好的，爬的地方高了以后，慢慢气儿都上不来，得喘半天气。但是没有哪个人叫喊什么，还没有那种那我们不干了这种话都没有。我们第一次考察完了，出了35步转珠，那就都是对系统的，对这个地区的土壤问题、地质问题这些问题，都在这35步转珠里头了。
1: 35步转珠勾勒了青藏高原的山川轮廓和草木枯荣，这里从此有了中国人自己踏勘编著的百科全书。后来，高原冻土的密码让公路的修筑有本可依，让天路的枕木被稳稳托起。再后来，基础数据化作青藏高原一目的草山、移耕的河滩，化作盐湖的矿藏、峡谷的电站。
0: 在我们考察时候嘛，整个西藏的资料是几乎是空白的。到西藏，我们问。

0: 老百姓这是什么土壤啊？一般对土壤都有点名称的，在咱西藏就是两种，磨得粗的话就沙嘎土，磨得细的话就是巴嘎土，就这两个名词，就说明这个当时对西藏的这个科学的研究是非常迫切的。所以听到高原考察，我们主要是填补空白。
1: 牵挂留在高原，孙红烈的视线凝注到更远的地方。1983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但是却没有发言权。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首次南极越冬考察队队长严奇德回忆说：“
2: 你是缔约国，要尽义务，每年交钱，但是你没有权利，没发言权，特别是在南极条约协商国开会的时候，缔约国都得请到外面去喝咖啡、喝茶去，那种感受。”与我们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格格不入。
1: 要坐上决策桌，必须在南极建站做实质性科研。孙红烈等32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信的题目就叫《向南极进军》。
3: 东北南极长征站正式年底仪式开始。
1: 1985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正式获得对南极国际事务的决策权。2007年，75岁的孙红烈又踏上北极的冰原。一头是空间，孙红烈把脉广阔地带的自然变迁；一头是时间，孙红烈挽留大地的沧海桑田。上世纪80年代，各地的生态观测站各自为战。当许多人埋头于一站一地的数据时，孙红烈看到了那个更大的棋局。他要用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为中国生态织一张网。
0: 因为在野外工作以后，就感觉到某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有这种植物长得挺好，到另外一个地方说地方还有一些什么是比较值得我们保存、值得关注它，那咱们得把这个地区给它圈出来，关注这些植物，给它一些条件让它继续发展。
1: 观测设备零散不一，指标各唱各调，难再难也要搞，穷借钱也要做。1988年，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开始运转。内蒙古草原站的三分模式锁住风沙，安塞站的脂肪沟模式留住水土，千烟洲站创建的千烟洲模式被编入高中地理教材，那句朗朗上口的“秋上林草秋间塘，河谷滩地果余粮”启蒙着一代又一代。从中亚热带的沙漠林，到温带的锡林郭勒草原，从川滇黔的群山之侧，到甘青的祁连雪线。83岁重走墨脱公路，年近90仍深入柴达木盆地。孙红烈一手拿着海拔表，一手拿着笔记本，就这样梳理祖国的山川大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姜鲁光是孙红烈的学生。
4: 我在2006年的时候，陪着孙先生考察这咱们中国北方的，当时叫农牧交错带。我们在这路上停车。孙先生看到远处草原上有一大片自然出露的岩石，孙先生说：“鲁光，你去看看是什么石头。”其实我离石头还有那么好几米呢。我说：“应该是灰长岩吧。”孙先生并没有说是对还是不对。孙先生呢，走过来，然后到那个石头那儿亲自去看了看，摸了摸，看了看矿物，看了看这些细节。他说：“这不算是灰长岩，这算是闪长岩。”灰长岩和闪长岩有什么区别呢？灰长岩它矿物不一样，是灰石和长石，闪长岩那是角闪石和长石。
1: 一块石头也要俯身，看清了，摸透了，学问就通了。孙红烈身体力行地把接力棒稳稳地交给下一代。人和地是孙红烈持续关切的命题，怎样摸清这片土地，又怎样护住它的根基。1557，我国将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重点聚焦青藏高原、北方防沙带、黄河重点生态区。这是他牵挂一生的区域，也是脚步与国家所需最深沉的同频。他向年轻人发出了亲赴山河的邀请。
0: 我建议应该和别的学科能够有联系，是做

0: 道比较知识面宽一些，特别像我们搞地学的，就是在家里头看看书，那也是一种学习了，但是自己就不能够更全面的发展。你要没有野外的考察，解决不了大问题，必须要搞实际的调查。
1: 2025年11月，第二次青藏科考发布了一份高原的全息档案，3000多个新物种，每一株植物的坐标、海拔、照片都以数字化的形式存档。不久的将来，当你打开手机，也许就能见到孙红烈的学生们刚刚拍下的那朵格桑花。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孙欣。江鲁光一直记得21年前的那个深夜，先生开了一整天的会，门外还排着一串等着见他的人。轮到他的时候已是深夜，73岁的先生坐在书桌前，一字一句地批改学生的论文开题报告，合上书页时已近凌晨1点。这次采访结束已过正午，助理轻声说门口还有人等着，这个来找您，那个也来找您。94岁的先生点点头，再次起身。那个瞬间，我忽然理解了之前萦绕在心的那种错觉。先生就像一位穿越者，长周期布局，整体系统观，多学科协作，这些今天被高频次提到的词，却是他几十年前就已经做完的工作。不是先生比别人快，而是他一直在路上，未曾停歇。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发布了，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
5: 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2024年底，全国公路里程达549.04万公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呈现出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说，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如何考量？司法解释、统一裁判规则。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7: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6: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7: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6: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 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8: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6: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9: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6: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
7: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6: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7: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0: 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2岁的中国选手吴亦泽拿到了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之后连续第二年由中国选手登顶克鲁斯堡。去年我们其实聊过的斯诺克的中国时代，甚至是斯诺克乒乓球化的话题，似乎有了更有力的佐证。不过今天我想唱唱反调。39岁的丁俊晖、28岁的赵欣彤、22岁的吴亦泽，不可否认中国斯诺克正处在历史上的最佳状态。我们的顶尖球员年龄结构合理，我们的后备力量充足。这届斯诺克世锦赛有11位中国选手入围32强的正赛签表就是明证。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进入到8强赛段，其实中国选手就只剩2位了。这2位选手正是赵欣彤和吴亦泽。当然我们需要考虑到几组早早出现的中国德比，不过即便如此，我觉得还是很难下一个结论的，就是中国选手已经统治了克鲁斯堡。本赛季的斯诺克排名赛，咱们中国人一共拿下了其中的6个冠军，追平了历史最佳。但是这6冠里面，赵欣彤一个人就拿到了3冠，吴亦泽拿到2冠，另外一个冠军被中生代的萧国栋夺得。从冠军分布来看，我们距离集团化统治尚有差距。我认为目前的斯诺克世界实际上形成了一组有趣的对抗，来自中国的进攻好、准度高的青年才俊和来自英国的擅长防守做斯诺克的老将之间的周旋。今年赵欣彤打希金斯、吴亦泽打塞尔比、马克艾伦的较量都是这种模板的经典战役。如果真要应了那句把斯诺克打成乒乓球的玩笑话，我想只有赵欣彤和吴亦泽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有能力能拿到排名赛甚至世锦赛冠军的球员。那么具备这样能力的选手目前还有哪些呢？我来罗列几个啊。一个是在本届世锦赛首轮惜败给最后进入决赛的墨菲的范征一。今年25岁的范征一早在2022年欧洲大师赛决赛就以10-9战胜了奥沙利文夺冠。再来，今年23岁的斯嘉辉也非常有希望。他是在赵欣彤之前已经有过闯进世锦赛半决赛履历的。此后，斯嘉辉又闯入到了武汉公开赛的决赛，距离冠军仅一步之遥。包括和吴亦泽同岁的雷佩凡，2024年的苏格兰公开赛决赛，他正是战胜了吴亦泽夺冠，是一个已经拥有排名赛冠军的00后选手。还包括擅长打进攻的常冰玉，2025年也是苏格兰公开赛，他以黑马之姿连胜了4位 top 16的选手闯入决赛，途中击败了马奎尔、威尔逊和马克艾伦。我觉得以上说的这些选手，理论上说都有具备冲击世锦赛冠军的能力。这就又说回到那个老话题，就是评价一个时代是不是到来，靠的不只是个体的天赋，更是整体的厚度、稳定性和冠军的转化率。在这届世锦赛上，我们看到11个人进入正赛，4个人进入到16强，但最终闯入8强的只剩下赵欣彤和吴亦泽这2张王牌。这种金字塔越往上越孤独的现象，恰好说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当你的底蕴足够深厚的时候，冠军的到来自然水到渠成。当然了，我觉得大家也没必要期待一个中国选手包揽所有排名赛冠军的局面。英国人在20年前在斯诺克世界那是大包大揽啊，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孤胆英雄丁俊晖，这项运动可能早就走进了死胡同。咱中国人不是有句老话吗？叫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电影五一档圆满收官，中小成本影片深耕现实共鸣，电影家如何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听沉浸剧场的舞台音响师如何以声音编织梦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
3: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4: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3: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4: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3: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4: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3: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5: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五一假期啊，公众的出行热情是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5月1号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那么在超大规模的客流之下，催生了哪些新鲜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的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珲春、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8: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7: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9: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7: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10: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7: 不只有非遗好戏，一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

0: 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1: 一碗红旗的话，它连接了沙二市国道以及图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0: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2: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0: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于卫说，
3: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全新变迁。
4: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五一的电影档啊，电影的五一档。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五一档的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是2084.19万，放映的场次是237.6万。那档期的票房、场次和人次都超过了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
5: 在亮眼票房之外啊，今年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怎样的全新体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报道。
6: 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7: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8: 咋的？他们还没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6: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9: 我围观1994事件时，
10: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一个。
6: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11: 雾气松酒，江心昂堂，
12: 还是要不给你浪嘞。
6: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治愈温暖。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3: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4: 2026年也是

0: 55开局之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根据测算，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中国电影产业正在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深度的融合，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
1: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超过了去年同期。影旅联动带给大众怎样的全新体验？电影加又将如何涵养影院文化，进一步撬动消费潜力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今年五一档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3: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2: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4: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2: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5: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0: 而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还有一家沉浸式剧场是座无虚席，有人是被舞台上的故事感动，有人沉浸于声光电交织的奇观，但是也有人意识到了那些看不见的声音才是这一切成立的关键。麦粒碰撞的沙沙声，火车汽笛的破空声，这些都是由一群隐藏在剧场角落的音响师们调度而成的。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请听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采制总台记者马靖宇。
6: 我叫李十八，现在的时间是1942年。
7: 21个剧场，180场演出，这是五一期间一座戏剧幻城每天的标配。
8: 徐怀义，原来天堂明堂是你监督修建的，那可是全。
7: 从周天子马匹嘶鸣到火车汽笛破空。沉浸剧场里有麦浪翻滚，有乐队演出，有古今对话，也有上课铃声，但唯独找不到制造这些声音的人。他们不在舞台上，不在聚光灯下，他们在剧场的角落和调音台前调度着每一寸空气的震动。您这个工作具体的名称叫什么？

0: 我这算是音响师，
1: 叫音频操盘员，像我们整出戏从演出开始到演出结束的所有关于音频的内容和演员的配合啦，对声音

0: 音响师的工作远不止放音乐这么简单。
1: 我们这边的音响呢，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一对一的单独控制，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呢，把声音和声像做一个声像的一个处理，会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一个过渡。
2: 这个是调音台，调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混音、背景音、效果音、台词分别发送到调音台，然后再用调音台混合出去之后发送到现场。像有些时候它是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来把控这个演出的节奏，然后来一步一步来往下手敲的。
3: 走吧，咱们去荒原送送他们。
0: 与传统的戏剧演出不同，这里的很多演出并非在观众席观看，而是在舞台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一秒，真实感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十几年的音频操盘员郭涛说，每天的第一场演出前，他仍然会紧张。
4: 每次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些景的光颜色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但是声音的中断就太明显了。记得应该是2年前吧，当时的火车站空间最后一幕，主控台当时是死机了，电光火石，然后我们与现场无间的沟通，很快速的到那个备用控台切换备用的通道，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双程序在同时运行的，当主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换备用程序。
5: 那样在您的身边就会有一片金黄的。那
0: 一场演出圆满结束，观众离席奔赴下一个剧场，音响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准备中。从早8点到晚9点，郭涛说，从音响师到音箱设置，从演员调度到剧场设计，每一次打磨都只为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刘慧说，他心目中最好的音响设计是不被察觉。
1: 我觉得啊，最好的音响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刻意的能感觉到这个音响存在，反而呢，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出现的是很自然的。我觉得音响是这样的。
0: 在旁人看来，音响和音响师的困境似乎也在于此。演出顺利时，观众不会知道你的存在，但出一次错就可能毁掉整部戏。有时候音响师的工作往往就是这样，在一个不容出错的岗位上，让自己成为空气。又一场演出落幕了，观众的掌声里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告诉我们，对于幕后工作者的担心是多余的。
4: 其实我们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一半其实是幕后的。每一次观众的鼓掌可能不光是给台前的演员，这些设备、音箱、灯光、机械、舞美，其实少哪一部分都不行。但是我们呈现给观众的这个故事如果得到认可，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认可。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体验经济，新引擎。
8: 说起扬州，总会想起的是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想起瘦西湖的烟雨朦胧，想起个园的叠石雅致，想起东关街的市井烟火。那现在呢，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在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9: 是的，

0: 那么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收获怎样的惊喜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啊，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前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
1: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2: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3: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2: 这个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3: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2: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3: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1: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00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这个五一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4: 你看这个就是，
5: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6: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身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5: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7: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记忆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1: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7: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联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记忆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1: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五一假期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13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这个五一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8: 四八，请您用餐了。
9: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过。

0: 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1: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0: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2: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3: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了。
5: 主持人杨玉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陈亮，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点过体育外卖吗？这是一种新兴的上门体育培训服务模式，用户可以通过线上平台预约教练，携带器材上门授课。最近老年人群体成了体育外卖的新客户，不少自媒体和机构主打增肌训练、预防肌肉流失、延缓衰老等功效，推出

0: 居家、小区、公园等多场景上门训练，针对性锻炼老人四肢与腰腹力量。在服务年龄上，各家标准不一，部分机构可承接70岁老人，仅拒绝轮椅出行重病群体，那也有机构仅服务60岁左右的人群，规避高龄带来的安全和责任风险。老年人该如何增肌能够有效减少摔倒风险吗？怎样避免训练过度受伤？老年人训练强度不大也能够减重吗？公园里我们总能够见到老年健身达人，他们的健身方式科学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体育外卖本身不算一个新鲜事物啊，但是面向老年人群体呢，还是让大家感到新奇的同时也有一点疑惑。首先就是老年人为什么要练力量，最大的现实意义是防止摔倒吗？
1: 有这样的意义，但是不是说我们练力量就完全是为了防止摔倒。实际上不管是老年人啊，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年轻人，练力量都对自身是有好处的。但是呢，练一些轻力量呢，对于老年人啊，它不仅是防摔，那么随着人们这个年龄的不断增长啊，人体呢可能会出现肌肉的总量和肌肉所占的比例下降。同时呢，肌肉的力量也会下降，那神经控制、精确控制的能力呢也会变差，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所谓的肌力减退、肌力减退啊，没有力量等等，尤其是下肢力量啊消退之后呢，容易使我们的所谓的老人啊，在这个啊站起来的时候啊，或者是下楼梯的时候啊，或者道路这个崎不平的时候啊，或者拎东西平衡保持不好的时候呢，容易出现摔倒。那么从力量训练的角度来看呢，力量训练一个它能够增加或者是说维持再或者说是能够延缓啊肌肉的这个量，肌肉量的丢失啊，延缓肌肉的流失。那么另外一个呢，它能够提高神经的兴奋性，能够提高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对肌肉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让我们这个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更稳啊，更有控制的进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轻的力量训练呢，能够改善骨骼关节的健康状况
0: 啊，
1: 有利于维持我们这个骨密度啊或者是骨的健康程度啊，控制我们的体重等等。
0: 是。
1: 所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不仅仅是为了防摔啊。当然，这个力量训练有助于防摔，但力量训练不仅仅是为了防摔，更大的价值是能够让我们能够行动自如啊，能够不仅能够走，还能走得稳；不仅能上下台阶，还能上下台阶也上得稳啊。这都与力量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
0: 是，那看来老年人练力量还是很有必要的。那解决了必要性之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是比较担心的啊，就是安全性。像这些专门服务老年人的上门教练，第一次授课呢往往会进行一个评估，包括问询病史，查看体检报告，观察老年人的步态，评估他的心理状态，然后再根据具体的情况制定健身的计划。那么像老年人他的身体状态应该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哈，到计划这个部分这个差别能够有多大，我们怎么样避免运动过量呢？
1: 计划这个事儿吧，可能说起来就比较复杂，相对比较复杂啊。因人而异啊，差别也会有很大。有的人可能是说，像我们体育大学的这个退休职工们，一直在坚持锻炼
0: 啊。
1: 他有的可能70岁还在跑马拉松啊，有的这个80岁的还能做卧推60公斤以上的，
0: 这么厉害，
1: 这个不一样。那个有的人可能是这个可能身体不是特别好，有些慢病的效应啊。这个。对于这个老年人的评估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那么根据一个个性化的原则哈，我们要通常呢把这个我们所谓的老年分成这样几类啊，几大类啊。第一类呢就是有良好的身体基础啊，长期锻炼的人啊，他可以进行比较完整的训练啊，包括这个力量训练也好啊，有氧训练也好啊，平衡训练也好啊，柔韧训练等等等等。那么另外一类呢，就可能

0: 稍微弱化一点的，就普通的健康的老人啊，他呢比较适合于这个中低强度的运动啊，重点是呢多练练下肢啊和核心稳定性力量，保持平衡的能力。那么比如这个体总啊，或者是靠墙的俯卧撑，或者弹力带辅助练习等等。那么第三类呢，可能就是有一些所谓的比较轻微的慢病的啊，比如说有轻微的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骨质疏松啊、膝关节这个症状，这样的一些呢，我们可以根据医生的建议啊，在能够控制安全运动强度啊、安全运动量的情况下啊进行训练。那么这里面呢，由于对于这样的人呢，要注意呢，不要这个做这个突然改变体位啊，或者大运量啊、大冲击啊等动作啊，同时呢，更不能做这个最大力量的憋气儿啊。我们说憋气啊，容易使血压升高啊，这个是我们不建议去做的。那么再有一类就是可能是一直有病啊，或者是术后啊，或者是曾经有过这个跌倒经历的人啊，那要从康复开始训练，那么那个功能的评估呢，那我们要做得非常非常精准才行。那么有的可能是在卧床啊术后刚刚能够坐起来，那么我们可能要评估啊，它适合于什么样的运动啊，是在床上的运动啊，还是座位的练习呢，还是说在扶着椅子的练习或扶墙的练习，那都要根据它具体情况啊进行具体的分析。那么有一些可能是用辅助性的练习啊，辅助他这个，比如说我们拄着这个椅子啊前进的练习，或者是这个轻微的抗阻练习啊，这些都是要根据每个人啊不同的实际的身体状况进行的，不是说一概而论，70岁了我就应该这样，80岁了应该那样，不是这个啊。同时呢，我们要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关注这样几个指标啊，不管是有训练的啊，还是没有训练的，是经常参加锻炼的，还是我刚刚这个可能术后刚刚康复的这样的人哈，我们要有这样几个判断的标准，运动量是否合适，是吧？一个就是说，主观感觉，哎，我今天感觉很舒服，还是很累，那一定是真实的啊。有很多人这个可能说啊，我老当益壮，我还能坚持啊，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通过自我感知运动后的这个恢复情况啊，第二天是精神抖擞还是非常疲劳，关节也疼啊，这个睡眠也不好啊等等，这可能就说明运动量不太合适了。
1: 对
0: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心率和血压的变化啊，突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了这个胸闷啊，心慌啊，突然的异常的气短啊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就应该立即停止运动啊，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运动。
1: 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还就是要我们叫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就是你即使你是常年坚持锻炼的人啊也好啊，我们也要这个采用循序渐进这样一个原则，不能是一下就上来特别大，或者一下上来就特别小，然后我增大了很多，那都不行，要一点点的加。啊，有适应性的加啊，那如果是刚开始呢，可能是只增加练习的时长啊，不一定增加它的练习强度。当有了一定的积累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增加了，从增加时长变成增加次数和组数，但不增加强度。当有了一切的准备之后，我们可以轻轻的增加一些所谓的重量。对于中老年人来讲，运动训练也好，或者身体锻炼也好不是越累越好，而是应该达到舒服，啊，充分的能够刺激到我身体的各个器官的肌肉啊，各个器官的这个功能，然后呢，又能够充分的恢复，我睡一觉就感觉神清气爽，第三个就是我还能长期坚持啊，不能说我今天我练了一下啊，明天后天躺着卧床起不来了，
1: 对，
0: 我们得不偿失。
1: 是。听了您的介绍能够感觉出来哈，让老年人安全的锻炼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那这就涉及到一个服务的标准化问题了，就有网友担心上门的教练水平到底行不行呢？从体育大学毕业或者说有运动员的水平这样的能力就能够带老人锻炼了吗？不少老人可能会有腰突啊、膝盖老化等这样一些情况哈，像运动康复、运动医学方面的这些技能，对于

0: 于上门的教练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1: 一定是这样的。可能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啊，这个你的作为运动员水平可能会很高
0: 啊，
1: 或者是你是体育院校毕业的，只能说你有一定的所谓的这个基础，或者你符合一定的一些筛选的基本条件。但是呢，像在老年人这个进行训练，或者在青少年进行训练，那必须要具备运动医学呀，运动康复啊，老年处方的和一些急救的知识才能进行训练。那么不是说我运动成绩特别高，我就是一个很好很合格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这样的教练。那么我们要深知老年人的具体特点是什么啊，老年人可能有些慢病，有些这个肌肉力量已经不够了，或者是说有些这个腰椎已经有问题，或者是肩已经有问题，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高血压或者冠心病啊、糖尿病等啊，这些我们都要提前的知晓好。那么能够作为一个合格的老年人健身的指导者呢，至少呢应该具备这样几个能力吧啊，就我个人理解啊，不一定完全对啊，我个人的理解。首先要能够对老年人进行基本的能力评估啊，包括这个长病史，从运动角度来讲是关节的活动度啊、步态平衡能力、肌力以及异常的生活能力啊，要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对老人进行评估。第二个，能够设计安全的运动方法啊，包括这个什么时间长短，包括这个强度，包括运动的类型啊，包括和适合的这个节奏等等。
0: 对。
1: 第三个呢，懂得这个因人而异啊，增量或减量啊，比如说有的人做自重的普通的深蹲，可能做不了，我们可能帮他啊，从坐到站啊，不要做深蹲，或者说有的人站不稳呢，我们可以让他扶着东西去进行蹲站或坐站，这个要有能力来进行调节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再有一个呢，就要有这个危险的警惕意识。
0: 对
1: 啊，比如说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发现你的受众啊突然出现了胸痛，或者突然出现了气短，突然出现了脸色苍白、步态不稳、血压异常升高等等啊，关节突然的刺痛等等，这个时候要立刻停止。我们要有意识啊，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意识。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些最基本的所谓的这个急救知识啊，比如说心肺复苏的能力啊，这个突发事件的应急方案啊，以及运动损伤的基本处理能力等等啊，这样才能够带领老人进行训练。那并不是说会练就行啊，我当运动员，我教练咋练的，我拿了就跟老人练不行啊。我们就要尤其对老年人啊，要懂评估啊，还能够保护你，还能够知道风险，然后同时呢，你还能将训练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有效的调整。
0: 是，就自己运动特别厉害的人，可能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哈，就会觉得我带的学生，哎，你这么简单动作你都做不了，因为大家可能有点无法理解哈，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从这个对象的他自身的一个实际状态去出发，来考虑训练的一个强度和长度，对吧？
1: 对，
0: 那从您继续。
1: 从这个具体的实际来看呢，因人而异。刚才我已经说过，有的人可能练20分钟可能就已经到量了，有的人可能练20分钟他还没有这个所谓的到他最刺激最好的这种状态，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刚才我们也说了，要可以根据这个主数啊，现在累不累，心情怎么样啊，现在还可以啊，我练得很好，还能坚持啊，这都是我们评估的一些手段。
0: 对，是需要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哈。那从具体的练习部位来看，哪些肌肉群对于老年人群体是格外重要的呢？
1: 这样吧，实际上是这个对于肌肉来讲呢，我们可以这样大致的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啊。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大肌群啊，比如说我们的臀大肌、我们的腿部的股四头肌等等啊，这是大肌群。还有呢，小肌群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上肢的啊，肩部的啊，

0: 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稳定肌群。那么对于中老年训练呢，不能单独的突出啊，我就练大肌群，或我就练小肌群，或我就练稳定肌群，应该是所有的肌群都能够练到，啊，不能是单一的啊，看这个我练哪儿啊，不能就像这个年轻人啊，我现在练得很壮，很像线条啊，不要单纯的看练出好的线条，而重要的是看能够与我生活与我运动息息相关的肌群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那么比如说大肌群、下肢肌群啊，稳定啊，下肢站立的，包括什么臀大肌啊、股四头肌啊，啊，这个你比如说股四头肌啊，它就起到这个上下楼膝关节的稳定作用。啊，那臀大肌呢啊，就是上下楼梯啊、爬坡迈步它有劲儿。
1: 对，
0: 臀中肌呢可能就能够保证我们的骨盆不至于过分的前倾和后倾啊，保持骨盆的稳定，骨盆的稳定就保证了我们重心的稳定，就从而另外就推导出我们不容易摔倒。就这么一条条一条线下来的。
1: 对，
0: 那么比如说核心肌群啊，核心肌群啊，我们的可能说大家最能够看见最直观看见的啊腹直肌啊、腹横肌啊等等，那像我们的竖脊肌啊、骨盆的稳定肌，我们是不容易练到的，但它能够帮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或者转身的时候，或者拿东西的时候，或者从蹲下到站起来，或者从站起来到蹲下，保持稳定的肌群啊，这也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背部啊，我们经常看见很多老年人啊圆肩驼背了，那就是我们背部的这个啊，比如说背阔肌啊、斜方肌啊、菱形肌啊。啊，以上背以这个前面肌群的这个用力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多练练背部肌群。啊，再有就是踝关节啊，踝膝关节。那么一旦我们行走的地肌下降，就是我们的踝关节的稳定性不好了，我们的踝关节力量不好了，啊，那它就会容易产生跌倒的风险。那么比如说我们没事在家的时候啊，练习这个脚趾抓地啊，抓毛巾呢 啊都很有价值。啊，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重点呢围绕啊，我们应该简单的几句话啊，叫啊站得起来，啊走得很稳，啊转得很安全，啊基本不跌倒，生活很快乐。
1: 对，是您刚才还提到一个小肌群的问题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指一些比较精细的动作啊，比如说我如果拿筷子拿不稳了，或者我想穿针引线干点活，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小肌群来讲要求也很高吗？怎么练呢？
0: 这个小，尤其到了中老年阶段啊，这个就是这个认，比刚才像您主持人说的啊，我认真认不准了，我手已经开始抖了。这个可能是我们自然衰退神经控制这个自然的现象，就是不是说我们通过哪个练习哪个肌肉它就一定能稳下来的。它是通过神经肌肉控制的啊，它自然现象，就像我们穿衣服啊一样，它一定有自然磨损，它一定会有掉所谓的这个线头啊，或者会有磨损。这个我们不要刻意的去说啊，我怎么不行了？不是这个事儿啊，这个跟肌肉训练关系不是特别的直接啊。但当然啊，有力量是一个好事啊。但是不是说我现在这个拿东西拿不稳了，就是我力量的事，跟这个可能啊还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轻易下结论的。更多的是可能是神经肌肉控制能力下降。
1: 对，有些能够通过我们训练去改善哈，有些也不能，这个我们也要认清这个现实情况。
0: 对，
1: 那跟年轻人不同，老年人应该不会进行大重量的抗阻训练，那很想知道这种方式它也能够起到增肌的作用吗？具体来看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时间更长一点？
0: 年轻人可能到力量房哈，到这个健身房啊去练力量、练块儿哈，要那就行。那么其实老年人，其实我们在练进行抗阻训练的时候，也是要起到这个作用，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必要那样追求啊肌肉的增长啊，和靠特别大的肌肉这个刺激啊来进行。那么其实，在生理的过程当中，肌肉的增长和肌力的增长来自于自身恰当的这个机械张力和代谢刺激。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呢，中低负荷的训练就能够啊起到这个相应的作用，但是要注意动作要规范啊，强度要适中啊逐步的增加，那么它也能够改善肌肉的力量和肌肉的功能。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如果不练力量或不练轻力量，我们的肌肉呢力量是从

0: 呈下滑趋势的啊，我们大家知道滑梯是吧？
1: 对，
0: 这个滑梯可能会很陡，但是我们练了肌肉力量，练了这个肌肉的这个控制能力，那么我们这个滑梯的那个坡度呢就没有那么陡啊。当然我们任何人都无法违反自然规律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这个肌肉下滑这个趋势啊，延缓它这个肌无力这个肌肉减少这个趋势，这就是我们力量训练的这个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平时在家居家可能没有那么多专业的器械，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比如说毛巾呀、这个根据身体自重啊，或者靠墙的俯卧撑啊，或者扶墙的这个提脚跟啊等等，都是有效的抗阻训练。虽然它这个肌肉的维度增加不是那么明显啊，这个肌肉的控制能力也看不出那么精准，但是它就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每天在家能做这些呢，肌肉动员的这个效率也会变高啊，动作也会变得更协调啊，这个力量的感觉也会更好。
1: 是，
0: 我们中老年人训练的目标不一定是像青年人一样，我要练多大的块儿啊，我们更重要练的是这个肌肉的用，我想用它就能用它，我的神经肌肉控制啊就能够作用它，我想干啥就能干啥，我想站起来就能站起来，我想走得很稳就能走得很稳，我想爬楼梯不抓着楼梯扶手就能上去啊，我想搬东西不闪腰，这些都是练习的效果。那么一般呢也建议也不用每天都练啊，隔一天一练啊就可以。那么每一个动作呢也不用练习次数太多，那我们从运动训练学的角度来讲呢，为了增大我们肌肉的工作耐力的水平，我们一般采用10到15个这样的这个次数啊，一天练到1到3组啊就可以有效的进行训练。
1: 对，我们刚才呢是重点讲了很多关于老年人肌肉练习的这样一些方法哈。那也有老年人选择体育外卖呢，他是为了减脂塑形。那我们知道年轻人都觉得减肥挺不容易的哈，大家也常说三分练七分吃，练的作用往往没有调整饮食的作用大。老年人他进行锻炼的话也不会进行的强度特别高啊。那这个对于老年人的减脂帮助到底有多大呢？
0: 其实每个人锻炼的想法不太一样哈，有的人确实就需要塑造我们这个身体的形状
1: 啊，
0: 有人说呢要减脂啊，我要塑形，当然这个人人都需要美哈，人人都爱美，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就是我们肌肉的这个消耗能量啊，消耗能力就我们的代谢当量也不一样了，年轻的时候消耗能量啊就是代谢当量就很水平很高，但随着年龄增长呢，我们代谢当量的水平就会下降。那减脂本质上呢，取决于热量的消耗和能量摄入的这个基本的平衡啊，也就是说，我没有那么多能量的摄入啊，然后我又消耗了很多能量，那可能就是这就我们老百姓理解的最简单的这个减脂啊，那这就会导致有人说我不吃那么多不就行了吗？啊，我再练一练，我是不是脂就减了？这个是不对，这种想法啊是不对的。不能简单的靠这个追求少吃啊，快速瘦啊，这样的过度节食呢，反而会导致这个我们的肌肉的流失啊，甚至是免疫的下降啊，骨量的下降，以及再那个什么的话，可能是营养不良等等啊，一系列我们不想看见的事儿都看见了啊。
1: 对，
0: 应该我们强调的是呢，减脂不减肌肉啊。就是力量训练呢，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这个肌肉的量啊，有氧运动呢能够增加能量的消耗，啊，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吗？这个脂肪啊，我们刚才说减脂对吧？脂肪它代谢的产物，它就一定是二氧化碳，是吧？
1: 靠呼吸呼出去，
0: 呼吸出来，对对，靠呼吸出来啊，它就行了。啊，所以说平衡的训练呢，也有助于提高我们老年人的活动能力。那么维持良好的肌肉量，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和日常的活动能力，长期的体重管理就更有作用了，是吧？那么适合于我们减脂的更好的，包括比如说我们没有什么器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公园里的快走，或者是我们那个全民健身那个固定的那种自行车啊都可以。啊，但主要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

0: 能量消耗啊，大概维持在我们60%到65%的这个心率啊，有一定的时长，大约啊，现在有最新的研究数据，可能是16分钟以后就开始动用这个脂肪和这个有氧的混合功能了啊。啊，比如哈、啊，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比较喜欢游泳，
1: 嗯，
0: 或者水中运动，或者是广场上打太极，
1: 对，
0: 广场舞啊，等等等等啊，强度不一定很高，但是要保证很规律，那、啊、就能够啊有效的啊进行减脂增肌、嗯。那么从饮食方面呢，我们就是说增肌干嘛呀？有那就是蛋白质摄入嘛，啊，蛋白质合成嘛，啊，肌肉力量就增加嘛，啊，同时要控制这个。这个高糖啊、高油高盐的食物啊、
1: 嗯、
0: 这个千万不要啊简单的追求和、啊、这个体重的快速下降啊，
1: 对，
0: 同时啊一定要注意关注自己的啊身体啊和这个和、啊、精神状态啊，有的人啊说我现在开始减肥了，我过去太胖了、
1: 嗯、
0: 啊，我现在开始运动了啊，我也不吃那么多东西了，我也开始锻炼了，但有的人可能这几天之后精神很不好，就是这个时候、
1: 嗯，
0: 你要这个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你的这个身体那个糖的平衡被打破了？
1: 嗯
0: 啊，
1: 对，
0: 是不是这个脂类的平衡被打破了？所以说，千万不要做这个叫什么啊，太快啊。
1: 嗯，是，
0: 任何事情都是循序渐进而来的。
1: 对，咱们老年朋友相对年轻人啊，时间也更多，咱也不用着急，慢慢来，制定一个科学的减脂计划。只要我们坚持住啊，这个时间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另外呢，也有服务机构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应该是他们自身规避风险的一种选择了啊。但是我想，这个不意味着我们的高龄老年人他们不需要体育锻炼。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自己可以做的方法哈。那这其中有什么是安全性比较高的？也需要家人陪伴吗？或者说我们自己就能够完成的这种，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
0: 是啊，有很多这样的方法，就是我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想锻炼，肯定有方法。
1: 嗯
0: 啊，只要你想锻炼，肯定有方法。什么方法呢？比如说最简单的啊，这个坐下和站起来的训练。
1: 嗯，
0: 坐在椅子上啊，双脚踩着地面，慢慢的站起来，然后再慢慢坐下，这就很实用嘛，这就很简单。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练习大腿和臀部力量。也不需要什么啊特殊的这个器械，另外，我们家里都有可能有椅子或者有这个柜子，我们可以扶着它的背椅子背啊，这个脚跟慢慢的提起来再放下啊，训练我们小腿和踝关节的力量和稳定性。
1: 对，
0: 另外再最简单的就是我扶着个床头啊，或者扶着个椅子。这个原地踏步走，
1: 嗯
0: 啊，高抬腿，原地高抬腿踏步啊，训练下肢力量和我们的心肺功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扶着门呢，扶着门框，
1: 嗯
0: 啊，一些固定的物体啊，尝试那个一个脚站立啊，另一个脚悬空几秒，训练我们的平衡能力。如果能力可允许的情况下哈、啊，我们还可以交替的进行啊，这就练习起来了。另外如果家里有。这个相对的可能一些辅助器械啊，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橡皮筋啊，或者我们的弹力带啊等等这些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坐那儿把这弹力带用两腿套上啊，这个腿外展啊，肩外展，增强上下肢力量等等，这些都可以练啊。就是没有这个弹力带，我们可以拿一个毛巾，
1: 嗯，
0: 啊拽着它啊，上下左右前后的都可以来练。
1: 是
0: 啊，另外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瑰宝哈、啊，这个太极拳，
1: 嗯
0: 啊，八段锦等等啊，运动强度相对比较温和啊，那个同时能够调整呼吸啊，同时有通过重心的转移平衡嘛，来控制身体啊，练习力量等等啊，就是我们不一定是说这个中老年啊，就是我们上了一点年龄的人。啊不，其实年轻不是上了年纪的人，而且年轻人锻炼的时候也应该做到的防滑，
1: 嗯
0: 啊，
1: 对
0: 啊，不空腹啊，尽量不要憋气儿、
1: 嗯、
0: 啊，不逞强啊，这个动作慢一点啊，先求稳定再求次数啊，千万不要逞强，这个是跟大家说的，一定切记。
1: 对，我看到有一些老年人，他们状态还不错哈，像您前面说的，年轻的时候就坚持锻炼哈，练了几十年了，我们也能够看到有一些八旬老人。

0: 参加半马比赛这样的新闻。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哈，他如果说我这个时候呢，我终于想明白我要跑步了，属于这种到老年才开始进行跑步训练的哈，他需要注意哪些身体指标呢？
1: 实际上是这样啊，这个说实话，代表我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这个跑马拉松呢，确实现在社会上很火啊，也有很多个别的人啊，相对岁数比较长一些的人也在跑，但是我真的是这个很担心啊，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想健康的这个参加这项运动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啊，首先呢。我们要关注自己啊，即使你是一个长期坚持锻炼的，长期坚持跑步的人，也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啊，比如说我们的血压，比如说我们平时的心率，
0: 对
1: 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睡眠情况啊，可能明天要比赛了，今天晚上没太睡好，你还用以前的这个配速去跑，以前的运动量去跑，可能就都不太合适。所以说呢，要对自己负责，要对自己负责，因为上了年纪之后，他这个心血管的系统的能力啊，他和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合理的安排啊这个运动量啊，同时呢，跑步对心肺的要求也非常高啊，所以说呢，心血管、心脑血管的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
0: 对，
1: 这个大家要切记啊。另外一个呢，各关节的状态啊，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甚至是腰椎啊，如果出现有明显的疼痛啊，或者是这个严重的关节炎还在发作期等等，就不建议大家啊进行跑步了。啊，刚才我说了，上次说了哈，这我们别逞强啊，我们运动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不是为了跟谁这个叫什么打赌也好，跟谁争强好胜也好，
0: 对，咱也不是运动员。
1: 对，另外一个呢，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运动的实际耐力，运动的实际耐力，我们平时可能打太极拳也好啊，这个。轻轻的这个走路也好哈，就所谓的这个我们叫的有氧走哈，能够不费力的走，和别人聊一边聊天一边走啊，时间可能很长，但是你要说你跑马拉松，这个节奏一定会被你拉快啊，强度一定会变大，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判断自己的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平衡能力那的测试啊，下肢力量和单脚站立的能力，跑步本质上就是一个连续的单脚支撑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平衡能力很差啊，下肢的力量很弱呢，啊，那受伤和跌倒的风险那它就会增加了。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老年人的这个运动后的反应呢，就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强烈，疲劳感就比较强，是吧？这个运动后恢复的就时程呢就比较长。比年轻人就慢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要注意我们训练的或者是锻炼的频率或强度啊，要控制好。那么我个人建议啊，跑步要从这个走跑结合开始啊，千万不要说哎，看他我们邻居老王他都能跑半马或者他能跑10公里，我也跟他试试。他可能跑了好几年了都，
0: 对，
1: 他有很长时间训练，你别一上来就跟他一样。我们可以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但是我们要慢慢的靠近，用科学的方法来逐渐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比如说我们先快走几分钟，然后来一个小的慢跑啊，慢跑个1分钟2分钟，这样循序渐进，慢慢的跑步的时候能说句话啊，保证这个没有明显的这个气喘吁吁啊，这是我们中老年锻炼的最佳的这个心理状态。
0: 是，我经常也能刷到一些公园健身大爷啊、健身阿姨的视频，有些肌肉线条还挺明显的，甚至能够单杠大回环哈。那有一些就练的感觉他们不是很规范。像这种在公园健身的这种老年人群体，他们是怎么练出来这个块的？他们是将这个健身器材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了吗？有没有一些需要我们去避免的一些动作，其实不是很规范的？
1: 实际上是这样哈。对。

0: 我也是跟主持人一样，有的时候偶尔能刷到这一些公园健身的这一些这个大爷大阿姨的这个视频哈。有的时候他们那个动作确实这个让我看着这个很心惊胆战的哈。实际上因为他有点像纯专业运动员的动作，但是他没有专业运动员的防护了，也没有专业运动员那个力量了啊。他可能练的这个事儿已经形成了很长时间了啊，但是呢每个人都用每个人自己的这个锻炼的方式啊，他可能长时间的已经形成习惯啊，我们这个训练当中可能是叫做动一定型了，啊，他能够控制得住，但我们没有长时间或者没有跟他一样这个这么多年连续磨练下来这个呢，千万不要跟他们学啊，看他能做我也能做，那可不是一样啊，叫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话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你看他表演的很那个什么人背后的这个功夫可能要比你多得多啊，所以说呢我建议呢老年人呢健身的时候把握这样几个原则，第一个就要慢，第二个就要稳，第三个就要可控啊，在开始运动之前呢我们保证这个先有5到15分钟的热身啊，在使用器械啊低强度的进行练习啊，保证我们身体的每一块肌肉啊每一块肌肉都能够有效的活动起来啊，那么比如说这个我们看见那些公园的什么单杠回环大回环等等，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不仅是这个力量和关节稳定性与心血管的反应要求非常非常高啊，不太适合于我们去模仿，甚至是我都不建议大家去模仿啊。我建议呢老年人中老年人健身呢不要看动作有多难，而要看是否安全，是否能够长期坚持，是否能够改善你的啊生活状态及你的身体功能啊，这是我们锻炼的标准啊，不要追求这个高精尖啊，高精尖那是年轻人的事儿。
1: 对，是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关于老年人群体健身的一些要点啊，其实我们中青年群体也是要关注一下的，就比如说长期不运动的中青年人，他刚开始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千万别上量，有可能突然运动会导致一身伤，一开始大家会明显感到的两个很制约自己的点哈，一个是肌无力，一个就是心肺方面大喘粗气，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锻炼方式可以安全开局呢？
0: 实际上要说有什么好的锻炼方式呢，还是说因人而异，对吧？就是你要说我是一个很有锻炼习惯的人啊，我可能很轻易的就上手了，对吧？我可能就是常年坚持锻炼，可能就最近这一阵儿比较忙啊，就是时间半个月没怎么，我可能想恢复，可能很快就恢复了。那么怕就怕你是一直很长时间也没有这个锻炼，那么一直在这个看着别人锻炼，或者心里痒痒一直想我啥时候开始锻炼，这样的人群你不能一下上来就和大家一样啊，他那样练我也那样练啊，开局的锻炼不是狠一点，而是那个要建立这个运动的耐受，不管是心肺系统的还是肌肉系统还是神经系统甚至是自我认知系统的啊，都要这个不能上来一下就很猛啊，慢慢的从低冲击的啊低风险的运动开始，比如说快走，骑自行车啊，这个游泳啊，低强度的力量训练啊，这核心稳定训练啊，跑步打打篮球等啊，多这个不同方向的啊，不同这个强度的运动啊，开始慢慢的让机体能够一个有效的适应啊，等恢复之后我们再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强度从低强度啊短时间开始啊，到这个低强度短时间的频率稍微增加一点啊，每周比如说原来每周可能锻炼1到2次啊，我现在可能每周3到5次啊，每天中午啊吃完饭我都练一会儿啊，打篮球跟同志们，我每天中午吃完饭我都投个1-20分钟篮球是吧，以微微出汗啊为主啊，那么力量训练也是啊，所以刚开始呢不打器械啊，就自身体重的对吧，
1: 对
0: 啊，这个靠墙的定蹲啊什么对墙。

0: 的俯卧撑啊，我不能做这个真正俯卧撑，我可以推墙的俯卧撑嘛，对吧？深蹲我做不了，我可以做半蹲的嘛，等等等等啊，一些这个降低啊原始运动强度的这种方式啊，也可以来帮助我们啊进入到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1: 对，
0: 那么运动训练学里面还强调一个叫渐进负荷啊，身体要逐渐的去适应这个刺激，不能是一上来就我们马上承受很大的刺激，那样我们身体它也是一个有机体，对吧？它也不愿意这样一下猛的适应那么大的刺激，所以说呢，刚开始的目标不能是我马上瘦立刻瘦，不是那样啊，不是马上就能跑很快啊，而是让肌肉啊关节呀 啊神经系统啊等等重新的适应啊这个低强度啊慢速的运动，这才是我们开始运动的一个最好的开始。
1: 对，是聊到现在哈，我们的这块的时间呢也接近尾声了，最后想请您帮我们再做一个提示哈，就是我们怎么避免受伤。你像我们新手锻炼熬过了最初的破局阶段，很容易会迎来一个成绩的提升期哈，比如说跑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以更快的速度跑完我们的目标距离了，这个时候就感觉成就感满满啊，而且我们也会给自己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训练计划，就好像我这个月啊完成不了，我这心里就特难受哈，我一定要逼迫自己去完成。那像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是觉得身体处在一个最佳状态啊，是一个巅峰，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特别容易受伤的一个阶段，怎么避免自己受伤呢？
0: 对，确实是这样啊，最开始刚进入锻炼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很小心翼翼的哈啊，有效的准备活动啊，有效的放松活动，那么随着这个练习的这个习惯性增强了之后呢，有很多啊就不太重视这个准备活动了，
1: 嗯
0: 啊，甚至是或者说啊今天有事着急，赶紧练完，赶紧走啊，那朋友那边还等着呢，就不太重视放松了啊，这都是不可取的。有这样几个所谓的我自己的这个小窍门吧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呢，不要同时的增加啊这个距离和频率啊，你要是增加距离，你就先别增加频率，你要是增加距离的，你就别增加速度啊，你如果同时又增加距离又增加速度又增加频率，你就可能你的身体就受不了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一周啊仅仅增加距离，等我适应了之后，我下一周再增加我的速度，
1: 对
0: 啊，这个节奏啊。第二呢，采用就是轻重结合、快慢结合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这个一个礼拜当中啊，有轻松的训练日啊，有比较这个刻苦的训练日啊，同时还有休息日，不要每天都是刻苦的像搬砖哈，撸铁，每天都撸是吧？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保留这个一定比例的啊这个有氧和力量训练啊，主要呢以这个练习臀部啊核心为主啊。第四个是第四个啊，要注意恢复啊，如果我们感觉到第二天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啊，你要应该意识到是不是你的运动量过大了，或者你的睡眠不足了啊，或者是你身体没有恢复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通过减量或者再多休一天啊，也不是我们不是专业运动员嘛，我必须规定好了，我每天练五次，不每周练五次，我就练五次，我今天感觉不是特舒服，我可以停一天嘛。
1: 对
0: 啊，那么识别信号啊，就我到底是是累的没缓不过来，还是这个我的身体状况现在不允许我再这样坚持这么高的频率训练，
1: 对，
0: 所以说呢要有自己的自我评估。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牛教授为我们科普了全年龄段的科学健身方法，谢谢您的精彩分享。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话题雨伞羞耻症登上热搜，评论里不少人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光，因为撑了一把不那么精致的伞，比如广告赠品伞或者是花色老旧的伞。

0: 就感到难为情，浑身不自在，好像所有人都在盯着自己看。为什么那个时候总觉得全世界都在看我？心理学上的聚光灯效应如何解释这种心理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逸成的解答。
1: 为什么打一把不算那么精致的伞就能够让人们感到羞耻呢？
2: 根源在于

0: 人们的自我价值感呢，是依附于外在物品的体面感，再加上一些非常强烈的从众心理。这花格子伞啊，免费广告伞自带着一种廉价感、土气、不精致、不讲究的标签，我们就会下意识的把物品的质感等同于自己的层次。那撑伞呢，就等于把我很普通、我舍不得买好伞、我审美不好摆在人前。而且学生时代呢，审美是高度趋同的，大家呢都偏爱纯色的黑伞、简约网红伞，小众老旧带 logo 的伞呢就会成为显眼的异类啊，这个就会被同学议论，被贴上一些奇怪的标签。而且呢，这个广告伞呢大多是一种赠品啊，会暴露我用的是免费的东西啊，下意识会担心别人觉得自己拮据讲究，产生一种无形的社交压迫。
1: 除了物品本身之外，这种老觉得全世界在盯着我的感受，那心理学上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叫聚光灯效应呢？这个具体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别人在看自己呢，其实这个是心理学中的聚光灯效应，我们就会高估他人对自己外貌、穿搭、小瑕疵、随身物品的关注度啊，误以为所有的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像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一样。因为人呢，最关注的永远是自己啊。我们对自己的小缺点、不合群的物品格外的敏感，就会主观的放大别人的注意力啊。尤其是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自我意识开始急速发展啊，那个时候这个聚光灯效应就会尤为的明显啊。那个时候我们也会有假想观众啊。那其实真相是什么呢？就真相是，其实陌生人啊、路人，或者说你的同学同事，注意力是极其有限的啊，别人顶多扫一眼转头就忘啊，没有人会像你自己一样盯着你自己的伞啊，你的一些身上的小毛病不放。
2: 除了雨伞羞耻症，人类在很多事物上也会产生奇奇怪怪的羞耻感。比如有人一被叫到全名就会尴尬，有人听到自己发的语音就感觉很别扭，还有人不好意思精心打扮自己等等。那么人类的羞耻感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很多人小时候怕丢脸，长大反而喜欢一些抽象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上的变化呢？为什么大家在网上一起吐槽同一种羞耻的时候，反而会一下就感觉轻松了？我们继续来听。
0: 其实羞耻感的本质呢，都在于害怕真实的自己不符合外界的审美标准和期待，进而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配被喜欢。它的原因大多来自童年，可能被调侃过外貌、名字，那当众被否定、社交中被孤立，或者长期被灌输要完美才值得被认可的理念。所以我们全网会充斥着高颜值啊、完美穿搭、好听名字等等啊，会形成一种统一的完美模板。普通人很容易对照模板产生自卑，觉得自己的普通就是缺陷。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高敏感的人哈，他们比较容易去捕捉他人的微表情、随口的玩笑，习惯性的会向内归因，把他人的无心之举当成是对自己的否定。而适度的羞耻感呢，其实是好事情啊，它本身是人类的本能啊，用来约束行为、融入群体。但是呢，过度在意他人的眼光就会演变成各式各样的羞耻症吧。
1: 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太能够弄得清羞耻感、内疚、尴尬，那在感受上来说他们具体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们主要是看情绪指向的对象。一般尴尬呢，指向的是当下的场景啊，突发的这个小狼狈想出糗、走路摔倒、说话卡壳啊，那这个就是瞬间的不好意思，它不会让你否定自己本身。内疚呢，指向的是自己的行为，是我做错了事儿啊，我伤害了别人之后有一点点自责啊，核心的是说这个事儿我做的不对。而羞耻啊，则指向整个人本身，它会让人觉得我这个人本身就很差、很丢人、不值得被喜欢，这是一种对自我的全盘否定，情绪更持久，内耗呢也会更严重。
1: 很多人小时候比较怕丢脸，但长大之后反而会喜欢上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的变化呢？
0: 其实我们年少的时候呢，是靠别人的评价来定义自己的，害怕不合群，害怕被嘲笑。成年之后啊，我们建立了一个

0: 定了自我价值，明白我的喜好呢，不需要别人的认可，不再靠精致外物来证明自己。见过很多的人和事之后，我们也会慢慢发现啊，没有人在意你的随身物品，廉价奇怪根本不算丢脸，反而呢会成为你的一种风格啊，不刻意不跟风，成了一种松弛感的代表。这种丑散奇葩散就变成了摆脱精致焦虑的小方式。所以刻意去维护一个小众搞笑的人设啊，选择一些复古的物品，是主动放下这个完美的人设，来接纳这个不完美的自己，不怕出糗，就会收获自在。
1: 平时在生活中，我们可能会感到比如某一样事物会让我们感到羞耻，但当大家在网上一起吐槽同一种羞耻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又变得轻松了，觉得这也不是个事儿了。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原因就在于我们发现呢，自己并不孤单啊，就是千万人和自己有一模一样的羞耻经历，瞬间就打破只有我奇怪只有我丢人的孤独感啊，不再觉得自己是另类，大家一起去调侃雨伞羞耻、名字的羞耻，那原本觉得丢人的事儿呢，就变成了所有人都有的普通小事儿，羞耻感就被消解了，不再会觉得这是自己的缺陷了。所以，敢于说出自己的羞耻过往，本身就是直面脆弱、接纳不完美的过程。说出来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疗愈啊！说出来被认同之后，这份羞耻呢，也就再也束缚不了自己了。所以呢，所有人都在关注自己啊，那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刻意盯着你、评判你。一把伞、一个名字、一点小的不完美，其实都定义不了你本身以及你内在复杂的自我。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0: 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朋友可能还在假期的戒断反应里，五一出行的美好是不是还时时浮现呢？那借着这段美好回味，我们讲讲嵩山的一块标语牌复活的故事。在河南嵩山风景区太室山的半山腰，有一块标语牌，上书五个大字：爬不动了吧。下面呢是一个自带回声效果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共有33个哈字。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曾经爬嵩山遇到过它的？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那这块标语牌原本就在那儿，而且呢据说是精准戳中了登山者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体力透支的状态，曾经也因此意外走红。后来有人质疑这个牌子是不是在嘲讽游客，景区赶紧给换了，结果游客不答应，纷纷要求换回来。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呢，景区工作人员说啊，已经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景区说了，绝大多数游客好像对爬不动了吧这个标语牌的认可度更高一些。那么这件事大家又讨论起来，游客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互动，景区又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大众呢？确实大家似乎更喜欢看那种看似调侃的哈哈哈哈爬不动了吧。景区是不是也可以借此看明白，这种表面看上去是嘲讽的说法，骨子里其实可能是一种共情，甚至有点像好朋友一起爬山互相开的玩笑，身体当然劳累，但是心情很轻松。网友也说啊，一句心照不宣的玩笑比千篇一律的鸡汤更能推人向上。那景区也特别听劝，从撤换到复原只用了2-3天的时间。这块标语牌的复活，我们希望它成为对更多文旅从业者的一个提醒。我们大多数游客喜欢的的确是接地气的亲切感，而不是高高在上板起面孔的说教，更不是全国统一格式的想你的风吹到了哪里哪里。只要是善意的，只要是有

0: 分寸感的，带着烟火气的真话肯定好过刻板的表达，创新文旅表达的方式，说真话肯定还有更多闪光的表达。那我这一刻其实在想啊，这一次嵩山复活的标语牌可千万不要再被抄袭了，但是这股诚意是真的值得学习。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不是出门了？那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也再攀高峰。从五月一号到五月五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这当中是不是有您呢？除此之外，出行路上也是处处有惊喜，飞驰的列车变成了移动的风景线，高速公路服务区上演着非遗大戏，入境游通关快得让游客连连称赞。从居家休闲到出门看山河，从匆匆赶路到漫享旅途，这个假期催生了多少新鲜的文旅消费场景。我们这段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观察。
1: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2: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1: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3: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4: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1: 不只有非遗好戏，一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5: 一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沙二市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1: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搭载境外游客的航班陆续抵达后，旅客在边检民警的全程引导下，

0: 有序完成入境查验，短短几分钟便可顺利通关，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1: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体验更直接了吗？
0: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余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2: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全新变迁。对国内游客来说，大家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对海外游客来说，便捷的交通、暖心的服务、多元的文旅供给，也让游中国品文化赏风光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行新选择。
3: 的确，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连通的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也呈现了更丰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场景。越来越顺畅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也有朋友这个五一走进了电影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过了去年，整体表现算是稳中有进，圆满收官。亮眼票房之外，那今年的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什么样的全新体验？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观察。
4: 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5: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6: 咋的？他们还能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4: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全片90分钟，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7: 我围观1999事件时，
8: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一个。
4: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9: 雾气松酒，江心暗淌，
10: 他是要不跟你唠嘿。
4: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治愈温暖。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1: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4: 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

0: 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0: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2: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0: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3: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店，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之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经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了转运。详细情况，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了解一下。
6: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7: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8: 转移到哪儿去啊？
7: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6: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9: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6: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

0: 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上路，开车门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撞到了路过的行人或者电动车，这个责任到底算谁的？又或者好心顺路搭载朋友，路上却发生了意外，这份善意会不会反而带来赔偿纠纷？相关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讨论，不过这些问题有了更明确的答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将从6月30号起施行。目前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到了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随着我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数量不断的攀升，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自然也就出现了。那么司法解释统一了裁判规则，接下来又会给我们的交通出行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4: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3: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4: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3: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5: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3: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6: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3: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
4: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 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

0: 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0: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开车门撞了人，好心让朋友搭顺风车出了事，这些让人头疼的交通纠纷现在有了更清晰的解决依据。当然，法律规则的细化不只是为了分清事故之后的对错，更是为了帮我们在事前划清一道红线，督促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无论我们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打开车门，确实都得多一份谨慎。同时也鼓励大家在安全守法的前提之下，大胆地释放善意。说到底，还是规则越清晰，出行越安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7: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8: 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查视镜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6: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9: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8: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

0: 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坐着游轮穿越大西洋本来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结果船上接连有人病倒甚至死亡，这可不是电影情节，而是最近真实发生在红迪厄斯号游轮上的事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红迪厄斯号游轮目前已报告有7名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其中3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其中有2个病例已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余5例为疑似病例。目前游轮仍然停泊在福德角海岸附近。那到底什么是汉坦病毒？它有哪些特点？主要传播途径是什么？感染之后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梳理。
2: 此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按计划正在执行一次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在4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行驶时因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

0: 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梳理。
1: 此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蝶厄斯号邮轮按计划正在执行一次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在四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行驶时因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籍乘客不幸遇难。目前一名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两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2: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
1: 专家介绍，感染汉坦病毒后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常见于欧洲和亚洲，而极容易出现呼吸窘迫的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则主要出现在美洲，这与当地鼠类携带的病毒毒株类型相关。李从增介绍，总体来看，吸入鼠类分泌物产生的气溶胶等方式是汉坦病毒主要的感染途径。
2: 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红蝶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目前他们正与相关国家合作，以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并遏制病毒传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王悦介绍，从目前世卫组织透露的患者患病情况看，目前红蝶厄斯号爆发的疫情应该是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感染。
3: 肾和肺其实它本质上都是血管非常富集的这样的器官，这样的器官和系统受到病毒感染的影响，也跟这个病毒本身作用的机理有关系，就是它其实主要一个是影响凝血，一个是影响小血管，所以才会导致了不一样的这样的器官受累的情况。对于这种肺综合征的情况，它其实早期的诊断是不太典型的，可能会有一些发热的情况，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肌痛，可能早期呼吸系统没有特别的表现，呼吸困难啊，或者是胸闷这些，如果有这种症状，它可能进入了这个病程比较中期或者比较晚期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早期的诊断如果延误的话，它可能就会延缓本身的这样的一些治疗。
1: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认为，这种病毒出现在邮轮上的情况极为罕见。由于邮轮乘客以年老群体为主，可能导致感染后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4: It doesn't have to be physical contact because they spread through the air.
5: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邮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0: 除此之外，公众还在担忧汉坦病毒是不是会带来更大范围的感染，相关疾病在国内的发病情况怎么样，普通人该怎么做才能够防控可能的感染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李同增解释，
2: 汉坦病毒不管是肾综合征、肺综合征啊，它都是很少人传人。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几乎就没有说人传人的案例。南美的安第斯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确实有人传人的报道，只不过呢，传染性很弱，它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
1: 近年来，我国感染汉坦病毒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持续下降，但受鼠类活动影响，在春夏季和冬季，一些野外作业人员和仓储等从业人员存在因与鼠类近距离接触导致的感染风险。
2: 春夏季老鼠它也比较活跃，那么人呢也是务农的时间比较多，接触的概率高。那么到秋冬季呢，老鼠呢又可能会更多的进入我们居民区，它也可能会增加一个感染风险。像东北啊、华北啊、西北啊，农业还有这些林区从业人员接触老鼠的风险高，就是感染风险就会高。
1: 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患者需要接受支持性治疗。 如何防范可能的感染

0: 风险。李同增建议，防鼠灭鼠是最有效的手段。
1: 如果是在林区啊、山区旅游或者是工作去野外的时候呢，要穿长衣、长裤、仓储啊、这个环卫啊里边的从业人员，可能接触老鼠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去进入仓库、进入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手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皮肤发红；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腰痛，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流行病学史，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老鼠。
0: 同时，我国已有用于预防汉坦病毒感染引起的肾综合征出血热疫苗，适用于高危地区居民及接触风险人群接种。王悦解释，
2: 它其实是一类很明确的这种我们叫可防可控的疫苗，预防的效果从现在临床的情况来看还可以，但是并不是说人群广泛都要接种，肯定是一些流行区的，可能流行率相对高一些地方。好比说你要去野外之前，或者说你要接触这一类工作环境之前，一般是打两针，然后每年可能后面再加强一针。整体的情况来说，抗体的情况是比较好的。
3: 红帝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传播疫情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也成为了一起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当地时间5号，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帝厄斯号邮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4: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对邮轮进行相关的医疗处置。
5: The plan now.
6: 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让这艘邮轮前往加纳利群岛。我要说明的是，目前邮轮上已没有其他出现相关症状的乘客。
4: 西班牙卫生部5号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红帝厄斯号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科霍夫在发布会上说，在这艘涉疫邮轮上，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5: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6: 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现象，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因此我们推测这种传播或已发生首批确诊病例，也就是最先发现的感染者和他的妻子是在阿根廷登上这艘邮轮的。由于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为1至6周，因此我们推测这两个人是在登船前感染的。
4: 范克尔科霍夫称，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5: Right now, our focus is on treating the patients.
6: 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治疗患者，并确保其余乘客和船员的安全。同时，我们正与相关部门合作，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感染源。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以及我们以往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4: 佛得角国家卫生局5号表示，无症状人员继续留在船上隔离观察，有症状人员则单独隔离并接受医疗监测。佛方还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赴船协助处置，待涉疫人员转运完毕，这艘邮轮将继续航行。同样在5号，一名名叫海伦尼的乘客透露，目前船上的整体氛围已有所缓和。
7: 我们每天至少听取2次简报，如果有新情况，我们会再次听取简报。最新情况我们一直都了解。上船时，大家不会想到100多名乘客中会有人死亡，这件事让人感到震惊。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个事情，但是大家对此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当时我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都不清楚。30多天里，大家一直在同一艘船上，医疗条件很。

0: 有限。
1: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
2: 那么专家也说了，汉坦病毒主要是通过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人传人的风险极低，所以大家不必过度恐慌。但是戴塞尔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有野外出行的计划，或者本身从事野外工作，有可能和鼠类近距离接触，还是要加强个人防护，必要的时候接种疫苗，守护安全底线。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购已经是我们消费的日常了，但是您知道什么是 AB 货吗？这可能是我们不想增长的一种见闻。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成了几天前的热搜话题。起因呢，是有媒体调查到，消费者在同样的平台网店买同一个链接的产品，比方说某品牌的运动鞋，自己在大城市生活收到的是精品，质量很好，给老家的亲人买了发过去，对方收到发现鞋底很硬，穿几次就坏了。同样的产品链接，同样的价格水平，同样的电商平台，发往大城市的是质优产品，下沉到县城乡村的就是劣质的滞销货。这个情况可以说让人非常错愕，难怪大家说，如果说大数据杀手是在熟客，那么网购出现 AB 货就是精准的大数据杀弱。这种看人下菜碟的戏码，确实给人感觉是似曾相识，但是还是让我们很气愤的。在某投诉平台上，关于 AB 货的相关投诉已经超过了3000条，覆盖了服装、生鲜、家电等等几乎所有品类。那么媒体报道当中呢，也有从业多年的生鲜电商商家透露了所谓 AB 货的玄机。他们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维权意识等等，给消费者来贴标签。比方说一线城市核心商圈的商户的维权意识比较强，就会被标记为高敏感，商家不敢造次，老老实实发 A 货。而低线城市农村地区呢，经常被标记为低维权要求低，退货麻烦，于是大量减配的 B 货甚至劣质次品就顺理成章流向了这些地方。那这个套路我们当然是懂了，但我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消费歧视。是什么助推了这张宰客的网？又是什么让大数据成为了牟利工具呢？面对 AB 货我们说不，可是怎么治理才是有效的？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
3: 昨日新闻重现。
2: 老老师，今天这个情况真是让消费者体验太不好了。大家问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那这次您看媒体爆出的情况到底它有多大代表性？帮我们补足一些信息，关于这个 AB 货您又了解多少呢？
4: 好呀，我想是这样的，好多人可能都觉得是挺惊讶的，但其实今天媒体曝光的 AB 货，严格说起来它已经不是个别的案例了，甚至我们觉得说大多已经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投诉量其实是有点大的。而且从投诉当中所看到的，就是说服饰、生鲜、家电、美妆、家纺、日用品当中的很多品类都被涉及到了，看人下菜碟、按地址发 AB 货这种情形，消费者原本可能没怎么去谈这件事，一旦提到了，大家会发现说，好多人都遇到过呀，同店、同链接、同价格，但是过来的东西或许是不一样的。那么商家其实他也在自曝，业内人士承认确实在做，是分门别类的。如果你是一些一线城市的高活跃的客户，我给你发的是 A 货，我们下线城市平常对于我们的维权好像不是那么在意的话，我就给你发上了 B 货，让我们对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引起重视了。 AB 货这件事情以前有吗？坦率地说其实有，我们在传统线下的时代的时候展示的是 A 货，卖给你的有可能是 B 货，大家熟悉的服装之类的话，所以会说我有的时候给到你这专柜版，但是实际上后边却是大陆货。电商视角上来说啊，曾经在应该是10年之前了，当时大家在说，尤其是在包括家电品类里头，其实我们是有出现过所谓的电商专供款。那么 线下的大家熟悉的家电的卖场，你可能卖的是专柜的标准版，但是在我们线上的一些平台当中，

0: 其实给到的专供电商款是型号上头可能刻意改了一个小字母或者改了一个小数字，表面看上去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在它的配件当中可能是减配的，可能是有所缩水的。其实有时候商家他都敢明说，我就是线上专供款，线下是专柜款，所以我的定价是不同的，多少是有点心照不宣。但是我发现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商品链接，同一个型号，同一个宣传页面，同一个售价，你看到的和你收到的不同。我们有时候也不得不说，后边他为什么能这么做，包括算法，包括大数据，包括对于我们用户的精准的画像，让 AP 或今天的它的操作的实现可能性这种门槛降低了，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自动化的，但是其实又是一种歧视性的行为，今天变成了算法加持下头的精准的收割。所以再到我们包括直播间里头展示的时候，看上去样样都好，但是发过来之后却是偷工减料的。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讲的话呢，看上去是一条新闻，但其实也可以说是一条旧闻。但这条旧闻为什么会再次会出现，包括我们的低价的内卷，包括算法的画像，以及还有低的违法成本，催生了精准的欺诈。
1: 您把它说成一个精准的欺诈，大家经常问啊，说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恶劣的情况。一开始想的是怪大数据和新技术来帮了倒忙，最核心的恐怕还是只是借了这个大数据和新技术的力，从根本上有一些很不好的东西才导致了这种情况。
0: 大家对这个情况其实是深恶痛绝的，但是说为什么会导致了，我想首先 AB 货泛滥的深层原因，其实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行业自身去看，低价内卷行业的盈利的这种逻辑是多少是被扭曲的。可能你的流量的倾斜规则更多看的是低价，看的是销量的时候，价格越低它是越靠前的，高价的优质品商品可能就没有得到流量的这些支持。包括我们的商家在打价格战，定价其实压到了成本线之下，就形成了恶性的循环，用低价去抢单，看上去是表面的光鲜货，结果是偷工减料，甚至变成就是如今大家看到了全员的跟风。那为什么监管没有好好的管，本身这个界限很难去划分，同款同样，你怎么今天让大家正好能拿过来做比较？其实违法成本很低，很多时候一方面是我们消费者的举证就困难，另外一个常常违规之后那就退货吧，犯错的成本他觉得说毛毛雨，这就是造成了今天 AB 货的泛滥。其实我想说这是一个商业诚信问题，你是在无视消费的公平。如果说我们让它一直滋生下去的时候，对我们整个一个行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又不得不去回应那个问题，技术是工具，技术本身没有错，我们通过大数据，通过用户画像，通过我们的算法的分解，它是帮助我们去做了数据的分析。其实从初衷角度上来说，是为了让我们更精准的服务，包括我们说可能去优化物流，但是今天因为新技术，它今天收集了我们的收货地址，收集了我们的消费的习惯，也可能就收集了我们以往的退货率啊、差评记录等等，我们的系统可能会给我们消费者发上了你是优质客户，你也可能是弱势客户的标签，结果今天会发现它变成了放大这个乱象的一个助推器了。但是我们还是想表达，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可能今天唯低价论，监管上要加强，包括处罚上或许还不够，商业诚信的问题我们要从根子上去解决，而不是说
1: 算法肯定不是替罪羊。那如果被发现有 AB 货这类操作，您刚才也讲它的这个违法成本比较低嘛，能认定商家是在违法违规吗？还是说但是大家又很难去把它指出来，能很清晰的去定义它？
0: 这个地方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

0: 故意发的是不同的货物，其实它已经涉及到你有欺诈，其实你是违约，其实你是以次充好，但是这个认定确确实实有点难。当然如果我们这个问题今天引起大家重视了，或许我们后边会从可能是民事的赔偿上头，围绕着消费欺诈的一系列的东西，包括还有消保法，那甚至还有我们说产品质量上头，大家在这个问题重视之后，其实是会非常清楚去其中去找到在这里的一条又一条你可以沿用的规则的。它就不仅仅是说用商家自己常说的啊，因为批次不同啊，因为品控波动啊等等，它就是一个欺诈行为，不要把它当成只是一个小瑕疵，而是应该要引起我们大家重视。
1: 在引起重视的这个前提之下，那消费者肯定是坚决的去反对 AB 货的，怎么去治理肯定这里面有很多的难度，您觉得接下来治理的话关键可能要在什么地方？
0: 肯定是坚决反对 AB 货，这不是我消费者光靠我擦亮双眼我的自保就能解决的。我是觉得可能包括我们的平台的规制，包括我们的监管的执法，包括我们制度的立法，几方面其实要一起来多管齐下。低价的流量的逻辑今天要去打破，本身应该算法向善，但是今天算法却变成了助力了分级的发货，出现这种情况它的违法成本我们要让它罚到它有感觉到痛。我们的监管层面界定出来就是围绕它的违规的性质，我们到底纳入到的是怎样的一个范围，你是消费欺诈还是其他有些特定的抽查列入到常规上头去，抽查出这一类我们的 AB 货的行为，一旦核实的话，不仅仅只是一个退一罚几啊等等，是要曝光，包括后边有一系列的责任是要去引出的，再到这一类商家的诚信的名单，这一类发 AB 货的商家列入黑名单，后边会有一系列你包括流量推送上头的限制，平台入驻上的限制，包括我们行业的联合惩戒上的限制。当中的话呢，我可能今天同样还想谈，就是电商层面我们要担起责任来，要去压实这份主体的责任，我甚至把它看成是今天治理的重中之重，因为这货是从电商平台出去的，所以电商平台这个主体责任我们逃避不了。我之所以把它作为电商主体责任不可逃避，因为其实这 AB 货的乱象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它是严重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消费者对于网购的信任是重中之重，因为 AB 货的原因其实它是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也让这个行业去陷入到低价减配的这种恶性的内卷。4月6号，商务部六部门给出了服务实体经济电商高质量发展的16条意见，那这本身就跟电商高质量发展包括我们在意见中提到的品质消费的政策是相背离的。再往前一点的话，我们现在看的是消费端，它还有可能沿着这个链条朝上传递，拖累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我们今天看 AB 货的问题，它不是简单的商家不诚信，而是我们今天包括生态的畸形发展、算法被滥用、监管有缺位以及平台逐利这多方面的系统形成，我们要靠的是政策的强制，包括平台的真正的改正、监管的严加的管束。只有让品质成为流量的核心，让合规成为经营的底线，让公平成为我们大家消费的基础，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斩断 AB 货的这个利益的链条。希望就是由此推动电商能够真正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也惠及民生的这个本源，实现它整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不得不说，是商家的精致利己主义，是平台算法在无形当中在推波助澜。那根本上呢，还是违法成本过低，才能让 AB 货这么横行。但是我们必须要说，这些无良商家的思维确实过时了。电商下乡打通最后100米，如今呢是无论城乡，大多数人都愿意积极主动的去维护自己的消费权利，即便从渠道和程序上也早就已经打通了。我们消费者是不会自认倒霉的，也不能就这么算了。那么等监管部门亮剑，平台负责，更多的消费者会投诉举报，也不会让 AB 货的戏码一再的上演。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7号新闻事件。5月7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数据将反映我国国际支付能力。 5月7号开始到9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涵盖

0: 在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等议题。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司将整体转场到 T3 航站楼运营， T1 航站楼配套停车场及轨道交通站点也将同步调整。这次转场旨在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旅客需要提前确认航站楼信息，以免耽误行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5月7号内蒙古、华北、山东等地有5到6级大风，阵风可达7到8级，出行需要注意安全。国际方面，英国地方选举将在当地时间7号举行，这次地方选举覆盖英格兰各地方议会，包括伦敦全部32个行政区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涉及约5000个地方议席。尽管选举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大选的风向标，但是政治信号价值不容小觑。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珂。人间五月，青梅正好，此时的梅子褪去春日的花瓣不过月余，还远不到黄树落地的时候。一颗颗饱满翠绿的梅子坠在枝头，清新养眼，只是一望就让人口舌生津，咬一口酸涩如山泉积石，带着生猛的草木气息，让人一个机灵。那种酸不是醋的凌厉，不是柠檬的直白，而是一种裹着青草香带着果肉脆的鲜灵。中国人吃青梅吃了3000多年，商周时期它是盐之外最重要的酸味儿，而后一路的蜜煎话梅酸梅汤，中国人用漫长的时间把酸涩驯化成了千般滋味。在文人笔下，青梅不只是吃食，更是一种情感与心事的载体。它可以是李清照倚门回首时藏起的心事，也可以是曹操刘备对坐时那盘试探天下的棋局。年少情事，乱世雄心，竟都能够安放在一颗小小的青梅之中。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青梅的故事。春夏之交，樱桃红得诱人，枇杷也渐渐泛出暖金色，它们都以一种成熟的甘美的姿态登场，唯有青梅于此时仍是一派青绿，果实小巧而坚硬，入口是毫不妥协的酸涩，它不急于变甜，也不急于成熟，这种将熟未熟的倔强姿态，恰如年少时初萌的心动，不知从何而起，却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滋味，只留下一缕青涩的记忆。古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相似，于是便经常会用青梅来形容年少时的第一次心动。最广为流传的当属李白《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

0: 春末时节，梅子清晓，小女孩在门前折花嬉戏，小男孩骑着竹马在井栏周围把弄梅子，两个人追逐打闹，一片温馨活泼之感。通过对细节的生动描写，李白贡献了青梅竹马这个浪漫的成语，用来比喻男女之间幼年相识相伴，成人后相知相爱的美好心愿。李白之后还有李清照的《点绛唇》，原文是这样写的：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大宋汴京城的天才少女李清照此时正当年少，初见来客时慌乱中金钗滑落，含羞回首，只借一枝青梅掩住自己内心的慌乱。时隔千载，我们依然能从他的词句中感受到那缕青梅的清香气和一个少女初萌于心的微微发烫的悸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李清照这首《点绛唇》的解读。
1: 李清照是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而婉约派的词一般都有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特点，因此阅读李清照的词，我们必须善于体会其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读这首词的上阙，应该注意体会哪些地方呢？一是慵整纤纤手，这五个字照字面的意思，只是说懒得开一开柔美细嫩的手，是一句很平常的话。但是你仔细体会，就会发现这一细节描写很能够表现少女的性格特征。孩提未尽的少女有时候非常爱美，但是一玩得高兴起来便又什么也不顾了，秋千荡罢稍有疲劳，便连手都懒得洗一洗开一开，不正显示了少女爱美而更爱玩耍的这一性格特征吗？二是露浓花瘦，这一句是一笔两写，这不仅是园中树木花卉茂盛的实景描写，而且也是少女芳姿的借喻。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露浓花瘦不正是非常含蓄而形象地表现出少女这一初变时期的特征吗？她就像园中含苞待放的鲜花，充满青春的活力，预示着一天更比一天美丽。明白了以上两点，第三点也就好理解了。汗本来是荡秋千的时候出的汗，为什么词人不把薄汗轻衣透这一句紧接着放在蹴罢秋千的下面，而要放在露浓花瘦一句之后呢？显然这也是为了显示少女的性格特征，她玩的时候只管尽情地玩，直至出了一身汗也不觉得，园中一游，晨风一吹，凉意油然而生，这时才意识到方才荡秋千的时候出了一身的汗。这样的描写不正是少女时代无忧无虑的性格和情态的再现吗？同时把露浓花瘦和薄汗轻衣透连在一起，也是为了引起读者借花喻人的联想。总体来看，上阙虽然只写了作者读书之余在园中游玩的一个侧影，但从这一侧影的描写里可以看到她少女时代生活的忧郁、性格的天真、心情的愉快，真是无忧无虑、快意爽情。如果说上阙只表现了词人少女时代的愉快生活，那么下阙对这一生活情趣的表现

0: 就更富于戏剧性了。见有人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意思是说，见有生人闯进后花园里来，便慌慌忙忙害羞地逃走，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头上的金钗在慌里慌张中也脱落了。我们的女词人一想到自己初见未婚丈夫那种仓皇逃跑的神态，便感到幸福之中颇含一点滑稽，于是就以提鞋而逃、金钗滑落如此诙谐的语言、夸张的笔法，写出了这种别有风致、饶有情味的诗句。我们的女词人正在慌里慌张往回跑，不知是朝着自己的书房，还是直奔自己的闺阁，反正是正当他气喘吁吁、惊魂未定的时候，突然有人来告诉他：“不要跑了，不要跑了！闯进后花园的不是别人，那是你的未来的夫婿。”于是女词人便有了这样的举动：“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倚门就是靠着门，为了不惹人注目，他靠在门的一边，回头而望，又怕进来的人看见自己的面庞，于是又狡黠地做了一个却把青梅嗅的假动作，表面上好像是因嗅青梅而回头，实际上是借机偷看自己的未婚夫。另外，嗅青梅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在《长干行》一诗中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诗句，写妻子回忆与丈夫自幼相处两小无猜的情形。这里词人暗用青梅竹马的典故，一方面告诉读者这来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未婚丈夫赵明诚，同时也表露了他对未婚丈夫赵明诚的喜爱之情。据伊士真《郎环记》记载，赵明诚少年读书的时候，他的父亲赵挺之想为他择配订婚，聪明的赵明诚说：“今天中午我睡觉做了一个梦，梦中我读了一本很好的书，但醒后把书里的内容大都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这样三句：言语思和，安上已脱，知福草拔。”他的父亲听了思忖了一会儿，便为他解梦说：“你将要娶一个善于作词的才女做妻子。”你看，这言语的言与司空见惯的思合并在一起，不就是诗词的词字吗？平安的安字上面去掉宝盖儿，不就是妇女的女字吗？灵芝草的芝字和芙蓉花的芙字去掉草字头，不就是知夫二字吗？这三句话的谜底不就是说你要做此女之夫吗？这个昼寝梦读的有趣故事，显然是赵明诚听说礼部员外郎的女儿美丽聪明有词才，因而产生了爱慕之心，想娶她作为自己的理想妻子而造的舆论。可以想见，既然赵明诚在与李清照订婚之前便能制造这样的舆论，订婚之后主动到岳父家去看自己十分倾慕的未婚妻，便是很自然的事了。这种半是复命半是自主的半恋爱姻缘，在古代就已经是很美满的了。现在再回到词所描写的意境中来，可以想见，这位美丽而有词才的女子打罢秋千，正在花园里玩得高兴，忽 然见有外人进来，便慌忙逃跑躲避，而一旦得知来的正是自己早想见到的未婚夫时，怎么能不又喜又羞，又羞又喜呢？他先是和羞走，显得很惊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弄清楚情况，继而是倚门回首，情不自禁地向未婚夫投去了爱慕的目光，但又怕别人讥笑，于是灵机一动，又来个却把青梅嗅，假装在闻青梅上的馨香。三句话写出了三个动作，三种表情。古今诗余醉说，何羞走下如画，的确这是一卷画，是一幅才子才女追慕图，它就像电影里几个连续的特写镜头一样，不仅把人物的形象姿态拍摄了下来，而且连人物的情绪心理也揭示出来了。
1: 梅子青青羞而不语，年轻的感情如梅子般青涩，带着纯真的微笑，绽放在日渐晴朗的初夏。一首任素汐翻唱的《心恋》过后，让我们再接着聊聊关于青梅的故事。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昨日新闻重现。

0: 之声，朝花夕拾。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说起关于青梅的典故，青梅竹马之外，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青梅煮酒，这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经典桥段。刘备未成气候时，在许昌被尊为皇叔，曹操邀他到青梅亭共饮，二人就青梅饮煮酒论时事，没想到曹操一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耳，吓得刘备连筷子都掉在地上了。好在当时空中响起一声炸雷，刘备巧借雷声掩饰过去了，一阵之威乃至于此，从容应答中将自己逐鹿天下的雄心藏了个严实。罗贯中对这一节写得很细致，曹操的从容、狡黠、试探，刘备的伪装周旋机智，推杯换盏间演绎了一场刀光剑影。也正因如此，青梅煮酒论英雄成了中国人心中最经典的英雄叙事之一。谈笑风生背后是惊心动魄，家常酒局之中藏着天下棋局，每每读到此处，总让人心潮起伏。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至于这段故事在历史上究竟是否确有其事，罗贯中又为何将这场暗流涌动安排在青梅煮酒之间？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述。
1: 咱们先来讲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件事情的真假虚实。我们的回答是呢，这件事情确实是有历史依据的，但是大部分还是出于作者的铺陈。注意了，咱们这里说的是有历史依据，有依据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材料可能简短，但绝对是一种硬核的存在。简单的解释之后呢，咱们就接着说青梅煮酒论英雄这段文字的本事。这件事情的本事呢，是记载在《三国志·先主传》当中，原文就特别简单，寥寥数十字。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时施笔注。就这么简简单单的30多个字，就是说当时曹操呢语气很平静，态度很悠闲，他对刘备说，放眼当今天下，也就咱们俩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了，像袁绍之流不值一提。刘备当时正在吃东西啊，听了曹操这话是大吃一惊，手中的勺子筷子不知不觉就掉在了地上。这段记载文字简短，但是信息量是很大的。这个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曹操确实是和刘备一起纵论过天下英雄，这件事情是实际发生的。第二，曹操对刘备啊确实是非常推重，推许他和自己就这两个人是真正的英雄。第三呢，就是说到反面的那个跟英雄相对的非英雄的时候啊，曹操提到的人是袁绍，这样呢再加上他认定的英雄也就是刘备和自己，这就清楚地界定了英雄的身份范围。第四，从这段文字也可以看出，刘备被曹操点了名，内心是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与《三国演义》加以对照，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四点其实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核心，也是他

够从这几十字成为《三国演义》当中数千字的一篇大文章的关键和核心所在。当然了，就算这三十多个字儿信息量再大再硬核，假如罗贯中就把它原封不动地拿到小说里边，它也就构不成《三国演义》的所谓名场面。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名场面，作者是下了巨大的功夫的。我们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是作者为论英雄加上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一个阴雨天青梅煮酒。这个场景好在哪里呢？作者加的这个情境呢，首先我们说时间是春天。春天是什么？是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季节。人们经常讲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天的季节也就特别容易引动对于一年乃至一生的这个思索和计划。对于刘备来说，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英雄，但是他现在就被曹操困在了许都。那面对这样的季节，一定是会有动于心的。地点呢，是可见青梅的屋宇之下，这个也很有意思。青梅的这个梅啊，因为它和媒人的这个梅谐音，所以自古以来就常常和婚姻啦、和爱情啦这样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表面来看呀，曹操和刘备都是两个大老爷们儿，他和男女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这个英雄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本质上其实都是灵魂的吸引。所以呢，这个背景也就为曹刘之间的这种相会增加了一抹特别的韵味。而谈话之间呢，屋外是阴云默默，电闪雷鸣，远处出现的一条龙卦不但外化了两个当世英雄独自面对的时候那个波涛涌动的内心，也为曹操把这个话题引到天下英雄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契机。第二呢，是作者为论英雄增添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原来的这个论英雄啊，除了先主方时施比柱几个字说明当时是在吃饭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三国演义呢，就把这段话就编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有起因，有经过，有高潮，有余韵，人们的情感呢就随着这个完整的小故事，随着它的情节在上下波动。在这个情感这个波动进程过程当中呢，点题的那一句话就是天下英雄唯使君于操耳，也就随着天边的那一声炸雷在万千烘托之中显得特别的突出，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说第二点。第三点还往里面加了很多典故，就把这段小故事呢讲得充满了文化。比如说这里面加了什么呢？加了望梅止渴，这是曹操本人的典故。这个典故和书中为曹刘两个英雄之间的对话所设置的梅子青青的情景呢，正好是一拍即合。当然了，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有了望梅止渴这个典故，才激发了作者的灵感，创作出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三国当中的名场面。又比如说像这个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原文是见于《论语乡党》，说孔子平常是寝不施，居不客，见其摧者虽瑕必变，见绵者与骨者虽泄必以貌，胸腹者视之，视腹板者有胜传必变色而奏，迅雷风烈必变。意思是啥呢？是说孔子呢睡觉的时候不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在家里的时候呢不像在外做客是那样拘束，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是熟人也要在脸上变色，表示

出自己的这个哀悼。见到戴冠冕的人，盲人就算是熟人也一定要礼貌相待，外出乘车的时候遇见穿丧服的人就扶着车室致意，遇到送文书的这个差人也是这样致意，有丰盛的饭菜一定要端正脸色，突然比如说像发生巨雷啊暴风啊，就脸色肃穆，以表示对上天的敬畏。那么刘备呢，他用孔子迅雷风烈必变这个话来掩饰自己听到曹操把自己和他本人并称为英雄的那种大惊失色。而故事结尾的时候，关羽张飞两个人冲突而入，曹丞相就来了，曹操就问他们的来意，两人就说特来舞剑以博一笑。这个曹操听了这话之后就回了一句，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然后就命左右说取酒与二范快压惊。你看一段这么短的文字竟然是如此巧妙的把典故都嵌入其中，但是让我们看起来没有丝毫的突兀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是作者惊人的才气啊。你看他就这样把短短三四十个字的一则史料敷衍成为一篇数千字的大文章，脍炙人口，荡气回肠，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就我本人读到这个地方真的是心有怦然，虽然我们是普通百姓，但是在我们普通人的心中其实也都是潜藏着一个英雄之梦的。而文艺作品呢，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让我们的梦想得到这种替代性的满足。毫无疑问，《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而又偏重战争题材的小说，描写到了许多乱世豪杰的英雄之旅，而其中格局最扩大、描写最充分的部分就是曹操、刘备这两个彼时最杰出的英雄的崛起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争斗。并且啊，和袁绍和司马懿等人相比，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普通读者而言更具有代入感。为什么这两个人更有代入感呢？首先是因为他们并不高贵的出身，汉末三国是韩族开始崛起的时代，而曹操刘备正是韩族中的杰出人物。曹操是宦官养子曹嵩之后，这经常是拿来被那些世家大族深深鄙视的。刘备呢，刘备那一支是极其寒微，他本人其实就是个编草鞋织席子的商贩，用他后来那些出身很高贵的对手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来说，就是知惧小儿。但就是这两个人经过艰难的奋斗战胜了比如说像袁绍啊、袁术等等那样的世家大族，实现人生逆袭，成为创业垂统的帝王，这怎么能让万千如你我一样的普通读者不为之感动呢？这种代入感呢，还来自于他们看似截然不同，但恰好代表了人性当中明暗两个方面的个性特征。一般来说，我们的人性都有着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构成。曹操和刘备在面对某些情景当中的内心挣扎以及彼此间的争斗，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映射着我们内心当中面对类似情境的那种矛盾和焦灼。正因为如此啊，当刘备和曹操这两个人他们摒去了随从，两个人以单独的生命个体就这样四目相对，近身相处，就变得格外令人瞩目。他们的煮酒论英雄就呼唤起了我们的英雄之志，引动了我们的英雄之思，怎么能让我们这些普通人不心潮澎湃、意绪难平呢？愿祝君努力成为自己的英雄。

0: 说到青梅煮酒的做法，《三国演义》中描述的是盘制青梅，一尊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不难发现，这里的煮酒当作名词，指的是温好的酒，而非用酒来煮青梅。不过在后世的流传中，青梅煮酒似乎渐渐被以为是将青梅投入酒中同煮，这固然是一种误读，但人们愿意这样想象也并非毫无因由，因为青梅入馔的历史本就源远流长。在醋发明之前，梅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酸味调料，而青梅未熟时酸度最高，正是担当天然增酸剂的物质基础。考古学家在殷墟铜鼎中发现了3200多年前的碳化梅壶，印证了《尚书·月命下》中的那句“若作何羹，而为盐梅”。彼时的羹汤是上古饮食的核心，而盐与梅便是调和羹汤的灵魂。盐煮咸，梅煮酸，二者相济，方能成就味之和。《礼记·内则》更明确记载：“受用梅，烹制肉食必以梅调味儿，是先秦贵族的日常。”在此之后，蜜字、糖字、烟熏、烹煮，一颗青梅在中国人的巧思下变换出无数滋味。据说早在先秦便有蜜字、梅字的做法，这便是如今果酱的雏形。到了唐宋，梅字的吃法愈发丰富，糖醋梅、糖椒梅、糖紫苏梅成为市井间的常见小吃。清代岭南一带，糖梅制作更是盛行，民间嫁女必以大量糖梅作为拜见公婆的礼物，大喜之日设糖梅宴，亲朋相聚唱歌赏梅，称打糖梅。梅的酸甜融进了婚嫁的喜庆，成为民间礼俗的一部分。而宫廷之中，梅子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南宋张俊招待宋高宗的菜谱中便有梅肉饼、杂丝梅饼，青梅切丝入面，让寻常面食多了几分酸甜清爽。夏日里冰镇酸梅汤更是宫廷御用的消暑饮品。成熟黄梅去核煮汁儿，加冰调味儿，舒爽至极。就连《红楼梦》中的宝玉挨打后撒娇要喝的也是这碗酸梅汤。梅的滋味上至宫廷，下至民间，跨越了阶层的界限，成为所有人的生活之味。而要说著名的酸梅汤店，就必须得提清朝末年开在琉璃厂的信远斋和开在前门大街的九龙斋。著名作家梁实秋就是信远斋的忠实粉丝，他不但爱喝酸梅汤，还爱写与其有关的文章。他曾把酸梅汤和可乐对比，感慨为何酸梅汤不能制成罐头全国销售，可见对其喜爱不浅。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梁实秋的这篇《酸梅汤与糖葫芦》，由郑博为您朗读。
1: 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儿。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为最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 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朝大佬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则以梅汤为解渴之需。卖酸梅汤的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服饰的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会贤堂的名剑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时刻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琉璃厂酸梅汤铺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到琉璃厂，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进七碗方是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琉璃厂酸梅汤铺也卖酸梅卤、酸梅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

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如愿。酸梅汤铺掌柜姓肖，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仿制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儿了。酸梅汤铺也卖蜜饯、冰糖籽儿、糖葫芦，以糖葫芦为最出色。北平糖葫芦分三种，一种用麦芽糖，北平话是糖稀，可以做大串山里红的糖葫芦，可以长达五尺多。这种大糖葫芦新年厂店卖的最多。麦芽糖果水性，也就是没长大的绿性，很好吃，做糖葫芦就不见家。尤其是山里红常是烂的或是带虫子屎。另一种是白糖活了，冷了之后白汪汪的一层霜，另有风味。正宗是冰糖葫芦，薄薄一层糖，透明雪亮，材料种类甚多，诸如海棠、山药、山药豆、杏干、葡萄、橘子、荸荠、核桃，但是以山里红为正宗。山里红即山楂，北地盛产，味酸，果糖则极可口。一般的糖葫芦皆用半尺来长的竹签，街头小贩所售，多染尘沙，而且品质粗劣。东安市场所售较为高级，但仍以琉璃厂的酸梅汤铺所制为最精。不用竹签，每一颗山里红或海棠均单个独立，所用之果皆硕大无疵，而且干净，放在垫了油纸的纸盒中，游客携去。离开北平就没吃过糖葫芦，实在想念。近有客自北平来，说起糖葫芦，据称在北平这种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的食物几已绝迹。他说我们在自己家里也未尝不可试做，虽无山里红，其他水果种类不少，沾了冰糖汁放在一块涂了油的玻璃板上，送入冰箱冷冻，岂不即可等着大嚼。他说他制成之后将邀我共赏，但是迄今尚无下文，不知结果如何。

青梅的妙处正在于它不全熟，熟了的是黄梅，甜则甜矣，却少了那口提神的酸。熟了的是人生，圆则圆矣，却少了那份催人成长的涩。千百年来，人们用盐腌，用糖渍，用酒浸，用烟熏，百般驯化，却始终留着青梅骨子里那一缕不肯妥协的酸。这一缕酸是自然的馈赠，也是人生的况味。趁现在青梅正好，你也不妨买些品鉴一二，咬下去那一口酸，是初夏最诚实的味道。咽下之后，喉间缓缓泛起的回甘，则是千年时光酿成的滋味。

0: 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金波的作品《沉默的树》，由我为您朗诵。50年前，有一个小学生在河边种下了这棵树。50年后，这棵树长得高大挺拔，它每天都在河边照自己的影子。每当它看见自己的倒影，就想起50年前的一个春天，小学生植树的情景。他们都是8、9岁的孩子，和小树苗一样稚嫩，他们的歌声也是甜甜的。它是伴随着他们的歌声，在河边的土地上扎下根的。他还记得刚种下树的那几年，年年春天，当小学生们来郊游的时候，总会来看望他们种的树。他们总是指着一棵棵树说：“这是我种的，这是我种的。”后来，他们渐渐地来得少了，再后来，他们就不怎么来了，他们都老了吧。有一天夜里，风雨大作，好像从4面8方伸来无数只手摇撼着那棵树，又好像有无数只手从天上伸下来，想把那棵树连根拔起。终于他被刮倒了，倒在小河里。现在他横卧在小河上，树根搭在这一岸，树梢搭在另一岸，它像一根独木桥。第二天风停了，雨住了，风和日丽，但是那棵树仍倒在河面上，它的半边枝条浸泡在水里，不时有小鱼小虾从枝叶间游来游去。一条小鱼说：“嘿嘿，大树在洗澡。”另一条小鱼说：“瞎说，这是一棵横着长的树。”又一条小鱼说：“不懂别装懂，这是一棵睡觉的树。”听了小鱼的话，大树很难过，他望着水中的影子叹气：“他们为什么就没想到我是一棵被刮倒的树呢？”这时一只羊走来，踏上倒下的树干往前走，从树根走到树梢。他高兴地说：“谁说羊不会爬树？看，我都爬到树梢了。”紧随他身后走来了小狗、小猫、小鸡、小鸭，还有一只大白鹅，都排着队从大树的身上走过去。多么好的独木桥啊！大家一起欢呼。

从此它真的成了桥，人们也从桥上走来走去。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没人过桥了，大树才能安下心来想一想该怎么办。星星说，你要大声喊叫，让人们把你扶起来。星星不知道树的语言是无声的，它一生所说的话都深深地藏在心里，印在年轮里。秋天来了，倒下的树叶子都掉了。冬天来了，倒下的树躺在结冰的河里。春天来了，小河解冻了，开始沥沥地流着，大树仍躺在水里。有一群孩子又来植树，发现了这棵倒在河里的树，他们想把它扶起来，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没扶起来。正当他们看着大树叹气的时候，走来一位老爷爷，他来帮助扶，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还是没扶起来。老爷爷扶着树哭了。孩子们很惊奇，为这一点事儿也值得哭吗？老爷爷伤心地说，这是我种的树啊。孩子们眨巴着眼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树仍然沉默着。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他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易晴娥和她舅几乎整整说了一夜的话，快天亮的时候，他让舅眯一会儿，他就自己把被子摊开，在一个拐角卧下了。易晴娥也躺了一会儿，就起来烧火。那时都陆续有人起床了，昨晚临时家的巡逻哨也撤回去睡了。易晴娥把火烧着后，就去水池子刷牙洗脸。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起身，从灶门口顺手操起那把一米多长的铁火钳，扭身进了灶房的。廖耀辉当时正在准备早上吃臊子面的茄子丁、洋芋丁和豆腐丁，按照双刀的节奏，嘴里正哼着《小寡妇上坟》呢。他没防顾着，身后是进来了歹人。只听易晴娥他就大喝一声，
4: 今日你的死期到了。
3: 说时迟那时快，他就扑上去对着廖耀辉的脊背大腿交当，狠命就是挤火钳。廖耀辉当下就吓得钻进案板底下了，他就还拿着火钳朝死里边戳。廖耀辉在案板底下直喊告饶，
4: 三爷，三爷，你误会了，你是误会了，我廖耀辉可啥事都没有干，我给天发毒誓，我要是干坏事了，天打我的后，死后为王吧，你误会了。
3: 他就哪由得分说，继续拿火钳子朝里捅着。只听廖耀辉死猪一般大喊大叫起来，
4: 光祖，光祖杀人了，胡三元杀人了。
3: 宋子听了就跑来了，易清娥听见喊叫也从水池子那边跑了过来。宋子一把抢过他舅手上的火钳子，见有人来就把灶房门紧紧关上了。宋子单刀直入地对胡三元说，胡三元，你看你是要你外甥女的名誉，还是要廖耀辉的老命？你要是要廖耀辉的老命，今儿个

0: 揍上，你就把他往死里戳。老刁胡气巧，戳死也是活该。你要是想要外甥女儿的名誉，就要把这泡臭粪给吞了咽了。咱娃可是刚起步，都看好着嘞。狗村中还有求火管，他们说搞不好娃将来能成大名嘞。你这一闹，娃一辈子就说不清白了。这叫粪不臭挑起来臭嘛。其实我廖耀辉莫把咱娃砸，我都是知道的事。你要是听我劝，就赶紧撒手，对你也好。你才出来嘛，再这样折腾一下，真个是不想活了吧。紧接着易清娥就把他舅朝门外拉，门一打开，易清娥才发现灶门外边已经站了好几个人了，他们都把耳朵贴着门，是在细听着里边的动静。宋四为了这事还演了半天戏，他把廖耀辉从案板底下拉出来，故意大声对外喊着，
1: 哎呀，你跟胡三远最爱开玩笑，都这大一把年龄了嘛，还跟人家说有油抹盐的话，你管人家四年进女色抹进女色，你管人家憋死了吗？人家才出来还不习惯你这样说话，以为是笑话人家嘞，人家不拿火钳子把你戳几下咋的？这下子玩得好吧，还学狗哩，钻了案板哩，你看你丢人不丢人？出来，快出来，人都走了嘛，你赶紧麻利剁你的豆腐臊子啊。
0: 廖耀辉听了才从案板底下钻出来，他看着门口几个瞧热闹的，脸上青一块白一块的干笑着。由于火钳又打又戳，下手太重，廖耀辉再剁臊子时两条腿就撑不住了，是紧紧靠在案板上剁完的。等没了人，宋四才说，
1: 活该，去躺一会儿去，剩下的活我来做。
0: 廖耀辉才扶着墙壁摸着回去了，躺了好几天。易清娥把他舅拉回灶门口，就对他舅大发了一回脾气，
2: 舅，你咋是这样的人嘞？我不说你偏要问，我给你说明白了没有啥事，你还偏要去打人家，这下好吧，弄得那么多人都知道了，还反倒有了事了，你说你咋刚一出来就又惹下这大的祸嘛？
1: 哇呀，他多大了年纪，你才多大呀，我撒了他的心思都有，何况只是戳了他几下，就不在啊，一个做饭的都敢欺负我娃了。哎，昨儿晚上一听我咋就睡不着觉了，我不想活了，窝囊的嘛。
2: 舅，你千万别这，我好着嘞，真的好着嘞，你这一闹反倒不好了，我求你了，舅，咱别闹了行不？你这一回来啥都好了，你就安安生生的好不好？你安安生生的咱就都好了好不好呀？
1: 行，我听娃的，咱安安生生的哦，都好，不怕哦。
0: 易清娥他舅拿长铁火钳子打廖耀辉的事儿，到底还是传开了，说啥的都有。但宋子一直对外说胡三元和廖耀辉是开玩笑的，他说廖耀辉平时就爱开骚乎乎的玩笑，爱讲脏不兮兮的段子，还喜欢骚手，无论进灶房打开水的，还是要一两根葱抓几瓣蒜的，他都爱乘机开人家的玩笑，要是遇见女的，眼睛也爱盯在人家的胸口上屁股上乱扫，大了小了高了低了肉紧肉松了，反正没个正形，一辈子是玩惯了。胡三元昨天回来，今早到灶房看他，他就说人家怪话，两人说着说着就闹腾起来了。胡三元手里拿着火钳，是帮外甥女儿烧火的，顺手把廖四吓了一下，廖四就钻了案板了。真的是闹着玩呢，啥事都没有的。

为这事，黄主任还派人问过廖耀辉，廖耀辉也说闹着玩的。他说过去他跟胡三元玩惯了，一直都是没高没低，没轻没重的。可黄主任听到的反应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儿，说胡三元是真动手了，把廖耀辉美美地捶了几火钱，而且在廖耀辉躲进案板底下以后，还不依不饶地狠命戳了十几下。这哪像是闹着玩呢？无论怎样，一个前科犯一回来就操起一米多长的铁器，也算是一件凶器吧，乱打乱戳毕竟是一件大事情，为了单位的安全也不能让他留宿在院子里了。很快黄主任就让人给胡三元谈话，让他必须住到外边去。胡三元还问，公安上不是跟黄主任说了要适当给他安排点工作吗？谈话的人说，就是安排工作也有个过程，但现在必须住出去，这是单位的规定，他就没办法就住出去了。他就原来那间房其实空了好几年，谁都不愿意进去住，虽然他就没死，但他炸死了人，自己又坐了牢，大家就把这房叫凶宅了，觉得住着不吉利。后来古存孝来，团上就安排他和刘四团住进去了，他旧的东西属于公家的桌椅板凳床都过户在古存孝名下了，其余的是由易清娥捆起来码在灶门口的一个拐角了。他就在外边找了个半间房临时住下来，易清娥就帮他就把东西一起搬过去了。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十岁的年华，二十个月的军龄，八天的党龄，他用单薄的身躯抵挡肆虐的洪水，他将年轻的生命奉献在荆江大地上。这是一件英雄留下来的救生衣，英雄的名字叫李向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集团军121师361团九连战士。救生衣背面最显眼的是四个手写大字，全力以赴。1998年的夏天，一场历史罕见的洪水肆虐大半个中国，李向群所在的部队奉命前往抗洪一线。正在休假的李向群主动提前归队，加入了抗洪抢险突击队。他跟随部队一路转战至湖北荆江灾区，在迷失镇幸福闸抢险中，李向群三次跳进漩涡不断的滔滔江水，查渡渗水水洞。8月7日晚，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连夜写好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申请书中这样写着：请党支部把最危险、最困难、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8月14日，李向群成为全团第一批火线入党的战士。入党当晚，他郑重地在救生衣上写下了四个大字：全力以赴。一个星期后，南平大堤一段堤基塌陷，引发70米长的内滑坡，江堤被汹涌的江水不断冲击着，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李向群带兵坚持抢险，和战友们一起装填沙土，搬运沙包。虽然身体不适，他却不肯少填一

个沙包少跑一步路。由于连续疲劳作战，加上长时间浸泡在水中，李向群的体力严重透支，一度发烧至40摄氏度。在无数次往返搬运沙包后，李向群口吐鲜血，栽倒在大堤上。1998年8月22日，李向群因心壁衰竭，肺部大面积出血，经抢救无效，永远离开了人世。4天后，李向群的父母来到儿子牺牲的地方，他们先是替儿子交上了第一笔，也是最后一笔党费，然后穿上儿子穿过的救生衣、迷彩服、解放鞋，加入到抗洪抢险中。他们要帮儿子完成他未竟的事业。英雄的救生衣穿在父亲身上，全力以赴，继续在滔滔洪水里匍匐翻涌，在分秒必争的激流中来回跋涉。为了人民，全力以赴，无数个李向群用鲜血乃至生命兑现解放军的承诺和共产党人的誓言。面对困难，全力以赴，无数个李向群用顽强和无畏撑起了中华民族的

生命最后的45天里，他有22个晚上在开会，有14个晚上外出招商或在赶路。他从来都是争分夺秒，不知疲倦。

是一支极其常见的国产圆珠笔，市面价格大约在1元左右。这支笔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最美奋斗者廖俊波的遗物。1998年，福建省邵武市拉口镇遭遇特大洪灾，廖俊波临危受命，担任镇长。他不分昼夜查看灾情，边防500多户受灾倒防洪，确保受灾群众在春节前全部搬进了新居。他全力推动灾后生产恢复，规划建成1000亩工业园区。从拉口镇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到邵武市工业产值3年内翻一番，再到龙华山产值达数10亿元的工业园，这就是令很多人记忆犹新的俊波速度。俊波速度指的不仅是廖俊波的快人快语、快步如飞，还有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带来的突飞猛进、日新月异。2011年，廖俊波出任郑和县县委书记前，郑和的各项经济发展指标长期处于全省末位。廖俊波到任数年后，郑和便成功突围，从省委跨入省十佳。2016年，廖俊波担任南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兼武夷新区党工委书记时，曾经3天跑了4座城市，会见了6批客商。航天体验馆项目从签约到建成仅用80天，智谷软件园项目建设仅用100多天。俊波速度换来了当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老百姓的幸福指数。2017年3月18日是个周末，廖俊波并未休息，他安排了4场会议，因多项工作迫在眉睫，晚饭后他冒雨出发，赶赴100多公里外的武夷新区，参加当天的最后一个会议。然而，离开家40分钟后，廖俊波不幸遭遇车祸，因公殉职。廖俊波离世后，当地各界人士纷纷要求到现场祭奠，网上吊唁者超过40万。这支廖俊波因公殉职时公文包里存放的办公用笔，则被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永久珍藏。廖俊波用他短暂而又光彩照人的奋斗人生，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书写了党员干部的担当精神和公仆情怀，完成了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风范的造像。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

0: 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2: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3: 悟空一生在不同阶段所达到的生命境界大致一如前说，那么我们能从悟空的生命历程当中得到哪些启示呢？在我看来啊，主要的启示有两个。第一，我们应该如何安放自己的心。第二，人生的目的究竟应该是什么？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该如何安放自己的心。熟读西游记的人啊，都会知道作者在提到孙悟空的时候经常会称他为心猿，这是非常富有哲学意味的。实际上在西游记当中，他也正象征着我们人类那颗永不安分的心。那么这颗心怎么才能够安定呢？西游记通过悟空的一生求索给出我们的答案是投身到一项利益众生的事业当中，在这个伟大的事业当中成就永恒的自我，这是我们唯一的安身立命之所。人是追求自我实现的动物，除非我们永远停留在混沌的自然阶段，否则只要我们稍有觉解，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求自我实现的途径。这就是张文江教授所说的，人的一生总有一个模糊的大志，总有一件未定的大事。我们的一生就是找到这件未定的大事，实现自己原本模糊的大志。找到了，实现了，心就安定了，人生也就圆满了，幸福了。不过呀，这个模糊的大志，这件未定的大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地树立在我们心中的，而是慢慢地生长出来的。这个过程往往是通过试错以及阶段性的进化来完成的。以孙悟空来说呀，最初他就是个普通的猴子，但被那几声呼唤起心中的野心，或者说雄心之后，他就不再甘心于做一只普通的猴子了，他要做猴王。做了猴王，他又想长生不老，于是游历海外去学艺，本领的增强反过来又刺激了更大的野心和欲望，一个小小的花果山已经盛不下了他了，于是他要做齐天大圣，乃至要取玉皇大帝而代之。当他上到天上还嫌低，准备取代玉皇大帝的时候，如来出手了，一记如来神掌结束了悟空的美梦，也象征着通过欲望的满足来实现自我的途径终究他是走不通的。悟空被如来压到五行山下，而且一压就是500年。500年之后，观音为悟空指出了一条出路，那就是加入取经大业，在这项利益众生的事业当中实现自我的价值。而我们也发现啊，观音所指确实也是一条明路。通读西游记，我们就会发觉悟空的性格和气质在修路上是逐渐发生了变化的。越到后来，他身上那种类似于江湖好汉的戾气就越来越少，而那种除暴安良、利益众生的英雄气质，他是越来越多。他的性格越来越沉静，他的心越来越安定。一句话，在利益众生的取经事业当中，他终究是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再说第二个问题，人生的目的究竟应该是什么？人生百年终将过去，我们生下来的时候两手空空，死去的时候同样两手空空，

来去空空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圈，到底能够得到什么？又应该追求什么？这个问题看起来是虚无缥缈，但实际上非常重要。除非你的一生永远处于混沌阶段，只要你真正有了生命的这种觉醒意识，那么这个问题便会如影随形般的纠缠着你。修记为我们做出了回答，悟空求索一生得到的是斗战胜佛，而佛是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佛就是觉。也就是说，修记当中悟空经历了这一生所得到的就是对宇宙人生的彻底觉解，除了这个觉解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启示啊，应当说是振聋发聩的。过去呢，科学不昌明，我们还可能寄希望于来世，但在今天，科学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底层逻辑，我们已经明白自己就是一个宇宙人生的过客。知道这点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回避的道路了。可以非常确定的说，我们来的时候两手空空，去的时候两手空空，除了这一生一世的体验外，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啊，体认更好的人生经验，追求更高的生命境界，就是我们生命的核心价值所在。这个具体过程会有不同，但和人类之经验而言，大体的规律还是有的。这就是冯先生所归纳总结出来的四个境界，或者说由低到高的四个步骤，那就是从无知的懵懂开始，到追求自我的欲望满足，再到追求道德的完善，最后达到的是对宇宙人生的大彻大悟。用有日本经营之神之称的稻盛和夫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啊，我们降临俗世，经受各种风浪的冲击，尝尽人间的苦乐，或幸福或悲伤，一直到呼吸停止之前，我们都不懈地顽强地努力奋斗着。这个人生的过程本身就像是历练灵魂的砂纸，人们在磨练中提高心性，涵养精神，带着比降生时更高层次的灵魂离开人世。我认为这就是人生的目的，除此之外人生再无别的目的。不过呢，也正像稻盛和夫先生所指出的，绝大多数人啊，都因为这样的那样的原因，这样的那样的局限，而停留在功利境界之中，过着为欲所迷、为欲所困的人生。我们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渐渐也就忘记了生命还有更高层次的、更美好的、也更值得追求的东西。而修记呢，它是通过悟空的生命轨迹，把这个境界的提升以生动的、令人充满兴趣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在享受一个故事、得到充分乐趣的同时，领略到这个人生的真谛。人生就像一座迷宫，而修记则是一架罗盘，有它在手，我们人生之路的方向会更加明确而坚定。

0: 天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请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一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3: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得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哎，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呀，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15.5%，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80%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

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啊，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那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了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
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

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

0: 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咱家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30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

0: 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导党员干部深查细究政绩观偏差，以严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跃升。
6: 重点关注东部战区部队扎实推进模块化作战单元集成训练，加速体系能力生成。
5: 直击现场，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走进江西瑞金开展主题宣讲，弘扬长征精神，传递信仰力量。
6: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5: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就美国和德国因中东战事问题发生分歧，美国决定从德国撤军这一话题做深入解析。
6: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6: 习主席指出，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就会在政绩观上陷入误区，在政绩观上出现偏差，就会在发展观上偏离科学。全军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一体抓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等全流程，引导党员干部深查细究政绩观偏差，始终坚持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以严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跃升。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何威利、赵雨桐的报道。
5: 记者在空军航空兵某旅采访时看到，一场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讨论正在展开。党员干部结合习主席重要论述，交流学习体会，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空军航空兵某旅王田告诉记者，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旅党委通过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日常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等方式，引导广大党员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
7: 作为军队党员干部来讲，政绩观就是我们干事创业的一个方向盘，只有我们都把这个政绩观摆正了，我们的干事创业方向才不会偏。重点解决官兵当兵干什么，怎么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出自己的一番事业，
5: 真心实意服务好练兵备战所需，用心用情解决官兵极难筹判，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政绩。空军航空兵某旅陈向群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部队通过调查问卷、建立马上办机制等务实举措，全面了解官兵在训练、生活、成长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对训练瓶颈、工作短板、建设弱项以及基层面临的难题逐一梳理建档、拉单列表，明确党委常委牵头、具体责任人跟踪落实，

0: 逐项推进破解，赢得了官兵们的广泛认可。
1: 把官兵的槽点当作我们解决问题的靶标，推进问题的整改。我们通过多方筹措，现在已经建了一些运动场、健身房，然后包括机务大队，我们建了洗衣房，切实解决官兵的矛盾困难。
0: 学习教育活动中，空军航空兵某旅党委紧盯五多问题纠治整改，引导党员干部深查细究政绩观偏差，针对以往繁琐登统计，建立信息共享数据库，切实为基层减负松绑，让官兵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主责主业中，持续激发练兵备战的热情。空军航空兵某旅王田：
2: 现在规定相应的会议的时长，要讲干货，各个部门加强这个信息的综合利用，发通知发问也好，要严格把控，防止有些东西重复部署、重复要求。
0: 政绩观引领发展观，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观。空军航空兵某旅范涛表示，他们将继续坚持以学促查、以查促改、以改促战，把学习教育整改成效切实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提升的具体行动，为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起官兵同心、奋勇争先的智慧和力量。
3: 我们将继续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部署，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校准自身行为，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功成必定由我的担当，不断创造新业绩，做出新贡献，不断开创强军新军新局面。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伊方的下步考虑，表示事实已经证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伊方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阿拉格奇表示，中国是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伊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愿以今年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密切各层级往来，挖掘合作潜力，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全方位合作，愿同中方加强在多边事务中的沟通协调，不断深化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4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

0: 示，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王毅指出，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中方愿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保持和加强高层交往，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
1: 记者侯永波、向黎明报道。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训练编队联合其他军兵种部队开展了一次实战背景下的单元集成训练，顺利完成了既定任务。这是东部战区部队灵活构建模块化作战单元，深化单元集成训练加速体系能力生成的一个缩影。记者最近在东部战区部队采访时发现，战区各军兵种部队着眼实战实训需求，灵活构建即插即用的模块化作战单元，广泛开展单元集成训练，有效强化各作战要素功能耦合、信息共享、行动协同能力，充分释放体系作战效能。据介绍，东部战区部队不断深化单元集成训练，不仅打通了不同作战要素间的协同梗阻，还有助于指挥员依据任务精准编组力量，针对不同的实战场景制定多元化的应对措施。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6号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第二机动总队组织教练员比武竞赛，全面检验组训能力。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走进江西瑞金，开展主题宣讲，弘扬长征精神，传递信仰力量。请听报道。
3: 比武现场，来自武警第二机动总队各基层单位的100多名教练员随机抽签选取竞赛内容，分组展开技能比拼。
4: 前方朝一字的行过来。
3: 比武突出实战实训，将战术背景、战场敌情贯穿全程，从低姿匍匐到蛇形跃进，从战伤救治到深化防护。参考教练员们围绕多个科目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提升组训施教能力。武警第二机动总队孟祥超：
5: 我们组织此次教练员集训比武，全程贯穿实战化理念，创新了战法训法，更好地推动了创新成果向战斗力转化。
3: 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最终评选出10名金牌教练员和26名优秀教练员。据介绍，下一步总队将建立教练员人才库，推动创新成果向基层训练延伸转化，让优秀训法教法落地生根，为部队战斗力注入强劲动能。特约记者周静平、蓝冰谦报道。
0: 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近日走进江西瑞金，开展主题宣讲，弘扬长征精神，传递信仰力量。
6: 新一代青年有了远大的志向，才能知道精神坐标在哪里。
7: 在瑞金一中和瑞金市人武部，宣讲团成员以长征精神为切入点，围绕科技强军、心智战斗力、青年官兵使命担当等内容，与当地学生和驻地官兵展开交流。瑞金一中学生刘雨婷：
8: 国防科技大学学长学姐把科技、国防和理想信念讲到了一起，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感觉长征精神其实就在我们今天面对困难不退缩、为了理想不断奋斗的行动里面。
7: 在瑞金市云石山革命旧址，宣讲团成员与红军后代一同聆听微党课，并展开热烈研讨。讨论中，研究生学员宋海洋还展示了团队成员自主制作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力可视化复盘系统。
9: 我们平常接触最多的就是感知、显示、建模和系统集成，这次把专业技能用于红色战力复盘，也是一次把历史教育和科技表达结合起来的一次新探索。
7: 归党课后，宣讲团成员与红军后代共同高唱《十送红军》歌曲。

0: 并重温入党誓词，他们坚定表示要把在瑞金汲取到的精神力量转化为科技报国奋斗强军的实际行动，让长征精神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学员周傲：这次真正走到瑞金，站到长征出发地，我最大的感受是历史一下子变得可触可感。
1: 我们更应该把这种精神转化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动力，在科技强军征程上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特约记者邹以兰、何畅、冉卓报道。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游、马超报道。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近日开展多要素油料保障演练，演练全程融入防空反制、应急抢险、空中投送等多种空情考验，
3: 通过创新保障模式构建立体保障体系，全面锤炼分队快速响应全域机动精准补给的实战本领。记者翁文龙、赵恒涵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开展奋斗强军我与兵王面对面典型事迹交流分享活动，活动中来自火箭军部队的多位高级军事代表 与这个单位的2026春季入伍新战士分享了他们扎根基层、精武强能、岗位建功的奋斗故事和体会感悟，激励新战友进一部坚定理想信念、努力学习、刻苦训练，早日成长为堪当强军重任的新型军事人才。
1: 总台央视记者黄慧欣、赵超义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
4: 日前赖清德乘坐斯威士兰的飞机偷窜私，被国际社会和岛内民众讽刺，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5: 赖清德无视有关国家的领空和主权，冒天下之大不韪，十分危险和疯狂。赖清德偷渡式的串访，恰恰证明了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容于国际社会，都不过是 丑闻和闹剧。斯威士兰一些政客受台豢养，为台独提供空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中方予以强烈谴责。是认清大势、顺应民意，还是继续被赖清德之流肆意利用？这些国家的政客应该想想清楚，做出明确抉择。
1: 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菲律宾媒体报道， 5月6号， 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 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请问中方有何评论？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
4: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在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 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陈世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 5月5号表示， 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古特雷斯期待停火得以落实，再次呼吁全面、立即、无条件、持久停火，从而按照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达成公正、全面、可持续和平。 俄罗斯国防部5月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5月6号0时起单方面停火。总台记者郝小丽报道，当地时间5月6号，根据挪威政府官网发布的信息，挪威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向乌克兰提供约28亿挪威克朗，约合20亿元人民币援助。截至目前，挪威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超过125亿挪威克朗，约合91亿元人民币。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是北约用于协调向乌克兰提供先进军事装备的融资与捐赠计划。
0: 总台记者李建南、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5月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再次警告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声明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唯一安全的路线是伊朗此前对外宣布的航道，任何偏离该路线的船只行为都是不安全的，并将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坚决回应。
3: 美国东部时间5月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这一所谓的自由计划实施还不到48小时。另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我们已经完成这一阶段任务。
0: 挪威国防部官员5月4号证实，已经收到美国将延期交付挪威所订购武器的通知。据英国方面此前消息，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国大量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延期。美国国防部近期内部评估和外部机构评估均显示，美军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其中多个型号的导弹数量均消耗大约一半，且预计补充速度缓慢，数年内难以补齐缺口。
1: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事爆发了一场罕见的口水仗。默茨批评美国在缺乏明确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动武，导致进退两难，反遭伊朗方面的羞辱。特朗普随后愤怒地回应，并且威胁要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那么，美国宣布从德国撤军是否只是为了威慑德国？美国的撤军行动一旦实施，又将对北约这个跨大西洋防御联盟构成怎样的冲击？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6: 你好。
2: 特朗普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不过第二天，特朗普就改口称，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伊南教授，您认为美国宣布将从德国撤军的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
6: 你就近期的原因来看呢，可以说因为美国和德国在发动伊朗战争上面的分歧。其实特朗普上一任任期最后的时刻，2020年，他当时想呢比这个规模还要大，他当时设想是从德国撤离10000人到12000人，并且把美军的欧洲司令部要从德国的斯图加特搬出来。后来呢，竞选失败，拜登上台了，从德国撤离不了了之了。那就说他为什么要由来已久这么做呢？是特朗普不愿意承担在欧洲的责任，他是杀鸡儆猴。首先拿德国开刀，德国是美国驻欧的军队人数最多的，那么这回一下裁5000，既警告了德国，同时对法国、对西班牙、对意大利都是些警示，就这些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的冲突期间都不加以配合，那么这是警告，你们的防务我不再负担了，不为你们的防务花钱了，我人要回来了，你们的防务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这是特朗普一种交易的艺术。美国在欧洲的整个驻军呢不到90000人，一半住在德国，退出5000人，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军事表示，但是呢撤军5000人还是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
2: 其实相比于撤离作战部队，更让德国担忧的是，原定2020

0: 2027年在德国部署美军导弹部队的计划可能被取消。两年前，也就是2024年，为对抗部署在加里宁格勒的俄罗斯导弹，时任德国总理舒尔茨与时任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协议，同意美军在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等远程武器。如今有分析认为，美国可能会将这些远程武器转向部署到中东。为试图淡化和美国之间的冲突，给最近紧张的两国局势降降温，莫茨近日出席记者会时表示，他与特朗普总统仍然保持着良好对话关系，只是从一开始他就对这场战事的发生心存疑虑。伊南教授，您怎么看待德国态度的软化？美军的撤军行动会对欧洲产生所谓的震慑效果吗？
1: 从目前看呢，就是特朗普的这手呢，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来看呢，德国总理的默茨最近两天讲话的调门就软多了，不再进一步指责美国在伊朗采取的行动了。就记者问默茨，因为拜登政府答应给德国提供战斧导弹，那特朗普还提供不提供呢？是不是撤军以后就再不提供了？莫斯呢，他还是很圆滑的说了，说现在看来呢，美方因为在别的地方用战斧导弹用的很多，你包括在伊朗用的很多，所以说呢，现在可能他们数量也不够了等等，他替美国弄个台阶下来。实际上，这撤军五千人呢，在半年以后的事儿，但是这个过程要开始，可以明显看到德国的立场明显往后退了。从近期来看呢，特朗普的撤退五千人呢，确实把欧洲一些人给镇住了，包括德国人。
0: 美国方面释放的撤军信号确实在欧洲舆论场掀起不小的波澜。欧洲媒体普遍认为北约的裂痕正在扩大，似乎已经没有弥合的可能。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甚至公开撰文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美国从德国撤军是跨大西洋关系的一个历史性拐点，标志着后冷战时代安全格局正式走向终结。伊南教授，据您分析，美国从德国撤军是否意味着北约开始解体？欧洲距离真正的防务自主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1: 现在很难说是撤军五千人就是北约开始解体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一个信号好像都不大说得上。因为呢，特朗普这个要价是要的很高的，就是他要退出北约，这个呢更多是一种要价，还不是一种真正的战略安排。美国退出北约必须得美国国会批准，那差得太远。所以这个呢是美国给欧洲人一种警告，就你们不要躺在我保证你们安全这个枕头上睡太香了，我有事的时候你们都不支援，我现在要警告你们不让你们睡那么安稳，这对欧洲确实是有效。欧洲呢其实他们也有点自陷困境，欧洲一个最大症结什么呢？他们始终以俄罗斯为敌，俄罗斯其实原来想融入欧洲的，你不以俄罗斯为敌，你北约就没有什么用。其实你欧洲要北约维护你的安全，本身就是一个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非弄个敌人，俄罗斯出来跟你对抗，你北约不断的东扩，东扩到今天这种态势，美国人玩不下去了，乌克兰战争打成这样，然后再加上中东一个烂摊子，美国叫蜡烛两头燃烧。好了，美国现在想撤了，欧洲人慌了，他们现在自陷困境，他们怎么办呢？想建立欧洲独立防务取代北约。我们说呢，现在可以讲欧洲离开美国，欧洲独立建立一个系统取代北约，没有这可能。首先欧洲多少国家标准都不统一，武器信用都不统一，信号都不统一，你怎么统一？再加上你欧洲你有大规模的天基系统吗？欧洲有伽利略系统，伽利略系统到现在都没有成型，你欧洲就根本没有独立的这种信息渠道，这种空间系统，欧洲没有统一技术标准，所以欧洲要组建联盟，军事联盟必然是个松散的各行其事的，它根本不可能像美国主导北约，以美国的技术标准，以美国的武器系统，以美国的战术原则和各种各样的标准把整个欧洲统一起来，如果离开美国他们根本不行。所以说呢，这些政客嘴上可以硬，可以说美国人走了以后我独立搞一套系统我取代你，心底里他们都知道自己办不到，所以美国一旦施压，一说从德国撤退五千人大家都慌了。其实从美国的本意来说，离北约解体差得远，美国人并不想让北约解体。今天的大问题是什么呢？欧洲自身安全恐吓病太重了，自己把自己害了。
0: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

0: 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2: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1: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季世奇季主任，有请季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中，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季主任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我们刚才提到了肾癌，很多的朋友出现了症状再去检查，往往医生会比较可惜，
1: 对，
0: 早点来啊。
1: 对，
0: 这个时候已经可能是肾癌的晚期了。那早期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临床表现，大家不会感觉到不舒服，这个时候想要发现肾癌可能是通过一些化验和检查。那咱们来说一说，通过什么样的化验和检查能够帮助大家早期的发现肾癌？
1: 其实咱们现在体检最常做的尿常规的检查，对吧？当你发现尿常规尿里面一直有这种潜血或者是红细胞增高的时候，我们建议一定要到泌尿外科来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因为它这个指标呢可能是炎症，也可能是一些肿瘤的一些因素，不光是肾癌，像我说到的膀胱的一些肿瘤、肾盂的一些肿瘤，在尿里面突然出现了这种血，所以一定会给我们一个身体，它其实是身体给你的一个
0: 信号，
1: 危险的信号，说明你一定是在泌尿系统有一定的病变了，才会出现的。
0: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得特别提示一下大家，我们通过这个尿常规化验出来尿潜血，并不代表着你的尿液颜色会发生变化。甚至有些朋友说，我看着我的尿液挺清亮的，没什么变化呀，和以前。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化验指标能够发现一些问题。
1: 对，这就我们常常说的是你肉眼看到的血尿和我们的这个化验指标出现的这个镜下的血尿，这是两个概念。当我们出现这种的时候，我们现在最常见的给大家进行的进一步检查是超声。现在咱们的超声的技术确实是进步的非常非常的好，它可以把肾脏甚至一公分以上左右的这个肿瘤，它都能够进行一个非常好的鉴别，而且现在超声的检查也非常的方便，又是无创的，所以大家常规如果您血尿出现问题了，一般的大夫都会给您做一个泌尿系的超声，而且现在的大夫都非常的负责任，他会把您的肾脏、输尿管、膀胱都会给您做下来的，会看一下到底是哪个部位出现了问题，所以超声检查是我们第一位的检查。当超声也确定比如说肾脏有一定的病变部位的时候，我们进一步要做的是我们泌尿系的增强 CT 的检查。因为 CT 的检查呢，它更加的精确，尤其是它可以可能对于肾脏五毫米以上的这种肿瘤它都有一定的提示的作用。而且增强 CT 的检查对于肾脏周围组织的情况、肾脏的血管的情况和这个肿瘤之间的关系都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参考的价值。但除了这种 CT 的检查，可能我们临床上大家常做的还会有核磁的这个检查。核磁的检查呢也是为了主要是确定这个周围组织的关系，甚至于刚才说到的这种淋巴结有没有转移，这些是通过这个核磁都能够我们及早发现的。所以通过这些检查，我们希望的是尽早的发现这些肿瘤，可以给我们各种的方案提供更充足的这个时间，而不要到我们临床上一来一看，又是晚期了。对对对，
0: 刚才我们了解了对于肾癌的一些检查和筛查的项目，其实如果我们作为普通的筛查，是不是基本上尿常规和超声这两项基本上就够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建议咱们大家都是每年至少可以去做一次尿常规的检查，做一次这个全面的超声检查，这种体检对于咱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0: 但是我记得刚才您说的这个超声是泌尿系统的这个超声，一般我们好像体检的时候超声都是腹部超声，
1: 对，
0: 这个是不是就够了，还是说要专门再做一个？
1: 其实我们希望大家以后做的时候，因为它腹部超声它只做到了肝胆胰脾肾其实它对于泌尿系的整个的下半部分是完全没有做到的，对于它的输尿管、膀胱、男性的这个前列腺

0: 都是没有进行超声的检查的，所以如果每年可以的话，尽量还是做一个这样的全面的检查会更好。
1: 嗯，会不会有一些朋友尿常规是正常，但是也是肾癌的患者，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嗯，会有的。而且其实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这些临床大夫心情反倒会好一点
1: 啊，
0: 说明您的这个肿瘤还没有突破肾盂进入咱们的泌尿系统。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给您的手术就提供了很大的机会，说明整个肿瘤它一定是往肾脏外面去长的，而没有往肾脏里面去长。否则的话，很早的你如果出现血尿的话，那可能做咱们这种肾部分切除保留肾脏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低。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每次体检的时候，哎，发现了这个问题，尽早的来处理，而不是因为我已经尿血非常严重了，然后才找大夫来看这个问题。
1: 嗯。建议的这个检查周期一年一次，对于健康人群是不是就够了？
0: 对，我们建议的是，您像咱们五十岁以下的人群，每年做一次这样的体检是足够的。
1: 嗯，
0: 您像五十岁甚至于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尤其是男性，您比如说每半年做一次超声检查，尤其是咱们泌尿系的超声检查，它把您的肾脏、膀胱的肿瘤、前列腺的问题，它都给您做一下。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及早发现的作用。
1: 嗯，那我们除了这个，我们说检查之后指标的异常，建议大家去专科复诊查一查是不是我们肾癌或者是其他的泌尿系的问题之外，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吧，有没有一些情况建议大家去医院好好的检查一下，排除一下肾癌的风险也好，还有很多其实我们的泌尿系统会有一些临床的症状，有哪些是提示大家别拖了，别忍了，去医院看看吧。
0: 其实大家有很多的症状都能够给您一定的提示。
1: 嗯，
0: 你像出现尿频尿急，大家第一的想法是啊，我可能就泌尿系感染了
1: 啊，前列腺问题了，
0: 对，前列腺的问题
1: 了。
0: 对，但我们确实临床碰到过这种，就是拿这个当这个普通的泌尿系感染来治了，到做超声的时候突然膀胱里其实是已经长肿瘤的啊，所以他这种他就没有尽早的发现，当你在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时间相对来说就偏晚了。
1: 嗯，
0: 像老年男性一想啊，我尿的不痛快了啊，肯定就是前列腺的问题，但是他没有发现有一些比如真的是膀胱的肿瘤，他长到了我们膀胱叫三角区，可能就是排尿出口的一些位置，
1: 嗯，
0: 他也会觉得排尿不舒服，甚至于有的时候有一些我们说膀胱的结石，膀胱的结石它也是这种，哎，觉得排尿不舒服，哎，可能我换个姿势，哎，我排尿又觉得通畅了啊，一想我六七十岁了，可能是我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这些的问题不能只凭自己的这个主观的判断，其实很简单的到医院做个超声就能够排除很多其他的疾病。
1: 嗯，像尿频尿急的情况很多的朋友会忽视，甚至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0: 对，
1: 所有人上了年纪都会这样，
0: 对对对，
1: 但其实它是一个预警信号，我们需要提前排除一下一些这种健康影响比较大
0: 的
1: 疾病。
0: 对，
1: 那频急到底是什么程度才能够界定这个呢？
0: 比如说咱们普通人群，您夜里一晚上排尿一到两次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时间，但是有的人确实一晚上他可能跑五次六次去卫生间，那不光是这种这个疾病的问题，也严重的影响了他的睡眠，对，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患者及早的到医院来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1: 嗯，像这个白天呢，因为有些朋友比如说喝完咖啡喝完茶也感觉自己排尿变多了，但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表现，
0: 这是也很正常的，因为本身这些饮料可能对都有一定的这个利
1: 尿
0: 的作用。对，但您觉得啊，我喝完咖啡喝完茶水半个多小时以后去上厕所，我们认为这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1: 嗯，但是白天我们的这个尿频到什么样的程度，比如说一天我们正常超过了几次，其实就应该引起重视
0: 啊。其实我们觉得正常的排尿你一个小时以上进行排尿是没有问题的，你像一天您尿个十次左右八次左右，其实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和咱们白天喝水的量，而且还有很多人说我怎么不去排尿，但是其实您很爱出汗，他很多的水分是通过这个体表就已经蒸发了，所以有的人他就觉得我排尿的次数很少，但是其实您的尿液本身没有生成这么多，而且大家会觉得说我没有喝水，所以我是不是不会排尿呢？其实您每天吃的饭、喝的汤、补充的这些水果，对，这些都是进入我们体内会变成尿液的。所以大家只要每天，我们希望大家的尿量能够在1500毫升左右，像常跟大家说的是您 看看您自己每天能不能尿3矿泉水瓶子，有这么多的。

0: 尿量，那基本上对于您的每天的，说明您如果能尿出这么多的尿，说明您每天的饮水量是足够的。
1: 嗯，好，这个是给大家了一个这个参考。其实基本上就是你每天上厕所3到4次，最少小便，基本上我们说能够达到一天的这个水分的摄入和我们排出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平衡。但是如果你的排尿的时间少于一个小时了，我们一个小时之内可能要跑
0: 好
1: 几次卫生间，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就提示可能是有尿频的问题了。
0: 对对，
1: 刚才说完了尿频，再说一下尿急的问题。其实很多的朋友不太知道这个尿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尤其是很多年轻的朋友，甚至第一次有这样感觉的朋友，他不太清楚。咱们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样的尿急是有问题的？
0: 因为啊，咱们身体是这样的，当你的膀胱功能开始储备尿液的时候呢，它是像气球一样，它是可以慢慢胀大的。
1: 嗯。
0: 但有些人是什么？他一有尿，他马上就得有这种排尿的感觉，就必须马上去厕所。用咱们常说的话是，他没法憋尿，
1: 嗯，
0: 他憋不住。所以这种患者来说，其实我们临床上往往是这种泌尿系感染的患者会更多，男性的一些前列腺炎啊，女性的一些膀胱炎啊，这种他自己忍不住，对，他一有这种排尿的感觉就总想去，而且他自己有这种排尿排不进的感觉，他觉得上完厕所我觉得还没有尿干净，可能过一会儿我又得去上厕所，所以这种情况我们都建议您到医院去做个尿常规，做个超声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检查和判断。
1: 嗯，那我们剩下的比如说增强 CT 啊、核磁啊，这些检查都是我们说下一步了。
0: 对，下一步的
1: 我们的超声尿常规出现了问题才需要
0: 会再
1: 检查。
0: 对的对的。
1: 嗯，像肾癌的这种我们说金指标或者说它确诊的标准也需要去活检吗？还是通过比如说核磁增强 CT 就已经基本上能够确诊了？
0: 因为肾脏呢我们很少会取活检的，
1: 嗯，
0: 一般我们都是通过，其实现在尤其是增强 CT 的这个做的精准呀，对对对，可能它的确诊率几乎能够达到90%以上了，
1: 哦，
0: 所以我们很少再做肾脏的这个
1: 活
0: 检。活
1: 检
0: 对
1: 啊，哦，这也是和其他的一些我们说恶性肿瘤确诊标准的一些差别。
0: 对对对对，
1: 很多的恶性肿瘤其实是需要最后去活检来确认的，
0: 对对对，
1: 但是肾癌我们说肾脏的肿瘤基本上通过影像学医生能够帮您判断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还有网友之前留下了一个问题，他想问问，他在网上看到说高血压会引起肾癌，他不太理解到底是为什么。因为高血压我们知道好像跟我们的心脑血管关系更密切一些，这个高血压也会引起肾癌吗？季主任，
0: 其实肾癌它的整个的这个疾病的病因其实现在我们研究的还并不是很清楚，
1: 哦，不知道具体什么样的事儿，
0: 所以有很多的疾病可能跟肾癌都相关，像刚才网友说的高血压，我们说的糖尿病，有一些职业性的一些因素，这些可能都会和肾癌有一定的相关性。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其实是这样，是肾癌的患者，我们有的人会发现，哎，他的血压伴随着偏高，
1: 啊，
0: 这可能跟肾脏的肿瘤压迫了肾脏的动脉啊，压迫了一些血管，造成这种血压升高，甚至于这个肿瘤里面动脉和静脉我们形成了动静脉瘘，它里面会产生一种叫肾素。而这种肾素血管紧张素是我们身体的这个调节血压的一个方面，所以它激活了这个系统，也所以我们会觉得啊，好多肾癌的患者为什么血压都偏高了，
1: 嗯，
0: 所以到底是高血压先引起的这个肿瘤，
1: 还是肾癌
0: 引
1: 起的高
0: 血
1: 压？
0: 对，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定论，
1: 嗯，
0: 但是很多的这些吸烟呀，这个喝酒啊，咱们说的常说的三高啊，都对于肾脏的肿瘤可能都是它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嗯，那既然说到了危险因素，咱们也来说一说，其实很多的朋友会有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这些生活习惯对于泌尿系统来说其实都不是一件好事儿，但是他们和肾癌有没有关系？比如说大家最常说的憋尿的问题，好像憋尿我们更多的认为是跟我们的膀胱有关系，
0: 是
1: 跟我们的前列腺有关系。
0: 对的对的。
1: 它会和肾癌有关系吗？
0: 其实它直接和肾脏的肿瘤应该是没有什么相关性的，
1: 嗯，
0: 但是呢，这种长期的憋尿确实会造成我们的前列腺的这种问题可能会更明显，尤其是老年男性长期憋尿，像女性青年女性经常爱憋尿，它往往会造成这种膀胱炎的发生。但是呢，您憋得太厉害的时候也会影响我们肾脏的一些问题。当我们一些老年男性憋得特别厉害了，他一下就尿不出来了，我们会出现这种急性尿储留的，那尿液呢它会反流到肾脏，那么造成我们双侧肾脏的也的积水，这样的话它虽然短时间内不会造成肾脏的肿瘤，但是它对肾功能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不希望大家这种长时间的憋尿，你想工作2个小时了您该上趟厕所

0: 还是要去上趟厕所的。
1: 嗯，其实这个更多的是对于一些特殊的职业，比如说司机啊，或者是一些朋友可能没有这个上厕所的条件，我们还是提醒大家真的尽量不要憋尿。
0: 我们医生就是查这样的，我们经常会劝别人，可是我一上手术台，可能我这台手术3-4个小时，我也只能是下了手术台赶快再上厕所了。
1: 而且我还知道有很多，比如说像医生啊老师，他为了让自己减少去洗手间的频率，他会少喝水，比如说上洗手这个上手术台之前，上讲台之前
0: 对
1: 不喝水了，
0: 对，
1: 我这半天就忍着，但这其实是不是也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
0: 对对，是这样的。所以有一些职业他是没有办法的，像您说的医生啊、教师啊，甚至我们一些空乘人员司机啊，所以他得像泌尿系感染啊、前列腺疾病的几率就明显要高于其他的人群。
1: 嗯，所以我们要保证每天水分的摄入，同时也得保证水分的
0: 排出。
1: 对，嗯，那我们刚才说到了有一些原因和我们的肾癌是密切相关的，但具体肾癌的什么原因会导致还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指标，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肾癌，可能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可能和我们的三高有关，可能和一些慢性的我们的泌尿系的疾病都有关系。还有朋友想问说，如果是两个肾的话，是不是肾癌比如说切除了一个肾对于生活的影响不太大？而且之前我们经常这个开玩笑说这个换手机嘛，说嘎个腰子换个手机，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肾脏有两个，真的取一个的话问题不太大。这个季主任作为一个专业的泌尿科的医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其实是这样的，泌尿系统能给到两个肾，其实对我们外科大夫来说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当您一个肾出现问题的时候，真的是很严重的问题，那么我们切除单侧的肾脏，应该说对一个人的正常的生活其实影响并没有那么的大，
1: 就是我们的生理功能
0: 对您
1: 的
0: 正日常生活是能够满足的。对，但是呢，您如果真的切除了一个肾脏，当您生活中，您比如说就不要再高盐饮食了，对吧，这些高脂的饮食也要注意，当您去得到一些疾病，您一定要跟您的主治大夫一定要反映说，我可能已经切除过一个肾脏了，他很多的用药他可能就需要酌情的减量或者是半量来进行了，
1: 因为肾脏也是一个排毒器官，
0: 对，所以它的这个排泄的功能肯定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只要做完一个肾脏的，我们尽可能的让他每半年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常规的这些血常规的一些肾脏功能的一些指标的检查，这样来确定他肾脏的功能。
1: 所以说虽然我们有两个肾，而且我们的肾癌首选的治疗方式就是通过手术切除的方式，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切除了之后对于健康没有影响。
0: 对，
1: 基本生活是能够满足，但是我们
0: 的您的储备功能没有了。
1: 对，还是会受到影响，甚至我们日常的一些比如说排毒解毒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0: 对的，
1: 可能在用药方面就会有更多的限制，更多的局限。
0: 对对对，
1: 好，其实说到了这个肾癌，我们对于这个肾脏的疾病最常在影视作品当中看到的一个治疗方法叫做肾的透析。像肾癌的患者，季主任需要做比如说肾脏的这种透析吗？
0: 因为大部分肾癌的患者其实像刚才说到的，我们手术可以切除一侧的肾脏，极少的人真的是出现了双侧肾脏肿瘤的，那有可能真的涉及到透析的问题，但这类人群非常非常的少。因为我确实在临床也碰到过有一个患者，他一开始是右侧的肾脏的肿瘤，当时发现的就比较晚了，把整个右侧肾脏已经完全切除了，但是呢隔了几年之后突然发现左侧肾脏
1: 又
0: 增长了肿瘤。但是这样的患者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好处，我们的朋友们都非常好，就是他依从性很好的，他真的尽早的进行了体检，那么他左侧这个肿瘤没有长到那么大，当时我记得是2.8公分不到3公分，所以我们就采用了肾部分切的方式，只把肿瘤进行了切除，保证了他左侧的这个肾脏，这样的话他就避免了您双肾切完了只能去透析的这是最后的一步，所以我们就给了他这个机会。他这样的话，他还是相当于左侧肾脏正常存在的。所以，跟大家的一直在强调的是，您的这个定期的这种体检，这对您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有过肿瘤病史的这种患者，如果您另一个肾脏也发现的很晚，您双肾都切除掉的话，那您恐怕只有换肾和透析这两条路可走了。
1: 这也是侧面又回答了上面的一个问题，虽然我们有两个肾，切除了一个肾是不是对于健康的影响不太大？当然基本的生活没问题，但是万一我们另外一个肾出问题了，
0: 又有问题，
1: 我们的 转环的空间就非常小
0: 非常小了。
1: 嗯，所以也希望大家真的要好好的关爱一下我们的肾脏。肾癌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而且早期是非常隐匿的一些表现，很有可能。

0: 被大家忽视掉，所以建议大家每年一次的健康体检，最少检查一下我们的尿常规和我们的肾脏的这个泌尿系统的超声，
1: 对，
0: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时间有限，最后

现在给我听好了，我会爆炸，他们叫我 monster， 这个城市都已经沦陷了，冷血杀手 bingo， 你答对了，即将破嘴在我身后，说已经不能承受这。

0: 早上好啊，
1: 早安，聆听一零四八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

0: 的美好。
1: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2: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环啊。
1: 有的成熟动人。
3: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1: 有的恢弘大气，
4: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1: 有的扑朔迷离，
5: 我还有个机会吗？
1: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6: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少年科学画报的故事。这两位嘉宾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一位呢是少年科学画报的主编孙凯。哎，孙凯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另外一位呢是少年科学画报的编辑高锦。高锦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好，那首先我们就跟这个少年科学画报的主编孙凯老师先聊一聊哈。因为少年科学画报呢创刊于1979年啊，当时啊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啊，那个时候呢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成立少年科学画报啊，这个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7: 正像主持人说的，少年科学画报在1979年创刊，它是由北京出版集团啊，主管主办的这么一家少年儿童的科普期刊。应该说1979年是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当时在北京无论是科研单位的聚集还是科普作者的聚集，应该说是我们少年科学画报创刊的最大的一个资源。当时应该说还叫北京出版社，我们的老一代的期刊人看到了这个机会。这个机会不仅是我们出版业的机会，同时也是广大青少年了解科学、学习科学并且爱上科学的一个好机会。他们决定创建这么一本期刊。应该说创刊之初呢有很多困难但是应该也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怀。无论是我们的办公还是我们的稿件资源，都能联系到北京最好的资源。有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包括科研单位为少年科学画报供稿，而且有很多像丁武这样的老画家为少年科学画报绘画。提到绘画我再补充一下，少年科学画报呢它作为全国第一本用漫画形式来做科普的期刊，它对绘画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6: 就刚开始的时候就定位就是用漫画的方式讲科普吗？
7: 是的是的，这样可以首先是让孩子们提起兴趣来，学习的兴趣以及爱科学的兴趣。还有一点就是漫画在推进科学知识，用故事的形式推进科学知识上有很多好处。所以说当时的定位应该说老的期刊人定位很准。当时也给我们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把知识变成漫画，这个可能在全国是第一家。我们的画作者有很多的绘画经验，但是怎么用漫画语言和我们的故事结合起来，和科学知识结合起来，这就需要和文字作者有很多的沟通。
6: 没错没错。因为通过漫画的方式来讲科学知识，那么其实对于这个画漫画的人他的这个要求其实也是挺高的哈。
7: 对，没错。
6: 所以我们当时在刚开始的时候去怎么找这个漫画的画者的然后呢又是怎样来逐步确定的这种画的风格呀，讲述的方式啊这个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7: 应该说漫画作者与少年科学画报的合作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选作者的时候首先要看他的画风他的画面语言能不能讲好故事，这是我们首选。当然这样的作者在当时可能也非常少。找到作者之后我们就要和他们去沟通，一块儿去了解这个知识，尤其是像一些形象性更强的，比如像我们的飞机航天这方面，包括文编也需要查阅很多的图片资料才能了解。
6: 对对，
7: 他和画作者一块儿去了解他的结构，怎么能抽象出来一个好的漫画。当然关于这个动植物同样有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最科学的最标准

0: 的照片入手，
1: 嗯，
0: 了解它的特性，了解到我们这篇文章要介绍哪个点，找到这些点之后，结合我们的稿件，把它稿件里面要说的知识点一定要表现出来，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呢，那就是整体结构上、画面上以及故事的推进上，这个也是文编和美术作者进行充分的沟通做出来。
1: 嗯，
0: 应该说做一篇稿件在有一个思路到最后落在纸上，这个过程是很长的。
1: 嗯，
0: 而且在之前我们没有电脑排版
1: 啊。对对对，在那个年代应该都是作者寄过来的稿都是用纸的稿子。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啊，我编辑在校对稿子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纸上写写画画。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当时编辑部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我们还保留着以前的版面。
1: 哦，
0: 当时的版面就是在纸上，然后贴上我们画作者画的画，
1: 嗯，
0: 留下文字的空间。文字呢，那就是需要打印出来再贴，然后才能制版，制成胶片版。
1: 嗯，
0: 所以说在当时我们的美术作者和美编是有绝对发言权的，因为这个把画画好了贴在版面上了，留多少空间其实已经定了。
1: 嗯，
0: 所以说文编要根据这个空间来调整自己的文字，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在我们翻阅这个79年到85年，我们积攒了很多这样的版面。
1: 另外我也了解到，就最开始我们创刊的时候其实条件也挺艰苦的。
0: 嗯，
1: 是吧？那个时候肯定是没有空调了。
0: 对，
1: 据说好像在冬天的时候室内外温度还差不多。
0: 嗯，
1: 在屋子里呢还得这个穿着厚的衣服，戴着一个厚的手套来干活，是吗？
0: 是的，因为以前的北京是非常冷的。
1: 嗯，
0: 无论烧这个蜂窝煤还是煤球，屋里的温度其实是上不去的。无论对于文编还是对于美编，工作环境非常艰苦。但是呢，当时的无论是编辑和作者，看着自己贴出来的版式，看着那些画，看着那些文字，我觉得还是应该是很快乐的。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那个时候啊，就是在从1979年到上世纪80年代的初期中期那一段时间，少年科学画报它刚创刊之后，在这个读者当中的反响怎么样？我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出色的这样比较好的故事，在这个小朋友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这块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在创刊的初期，包括很长一段时间里，少年科学画报应该说是在内容，无论是文字内容还是漫画内容创作上，其实下了很多功夫。
1: 嗯，
0: 在当时的这个条件下呢，因为给青少年的科普期刊很少，所以说少年科学画报创造的这些人物形象在读者中应该说是影响很深的。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注册了商标的阿米和萝卜头。
1: 嗯，
0: 这两个形象呢其实是在编辑部内部创造的。当时我们需要两个卡通人物当我们的少年科学画报的小主持人。
1: 哦，每期都出现。对吧？
0: 对，而且频频上封面。
1: 当时是怎么确定要有这样两个人的？怎么确定说一个叫萝卜头，一个叫阿米的？
0: 应该说这个是有前瞻性吧。首先萝卜头。萝卜头是从英文 robot 机器人这一块衍生出来的名字，它的形象也是一个蛋状的机器人。
1: 嗯，
0: 它作为这个未来科学的象征，或者说聪明的孩子。阿米呢，阿米是一个大众的孩子，而且是比较贪玩的孩子，他的形象来源是一种生物，是变形虫，是阿米巴虫。
1: 哦，
0: 所以给他简称阿米。
1: 哦，是这样。而且呢，其实这两个形象啊，它并不是同时出现的。因为萝卜头呢是出现在1987年。是吧？阿米出现呢实际上已经到上世纪90年代了。那刚开始出现了萝卜头，后来为什么又说给他找个伴儿吧，然后再找个阿米呢？
0: 这个我听老编辑讲的并不多，但是我们在后期也用到阿米萝卜头，感觉他们以前是萝卜头是作为一个老师的形象出现的。
1: 哦，
0: 他可以教孩子很多知识，但是呢发现一个人去讲授不如两个人在那儿说相声。于是我觉得在这个契机下呢，阿米出现了，他作为一个朴素的一个低等生物，

0: 他和萝卜头有一些矛盾啊、会提出一些相对来说更简单更直白但是又需要科学来解答的问题，这样一唱一和就可以让我们把想要讲的知识以及孩子们要了解的知识通过画面通过两个人物带出来，我觉得他的出现是合情合理而且对于我们后面在普及科学知识的时候大有帮助的。
1: 因为在那个年代您刚才也提到了哈，基本画也都是用画笔来画的、那那个时候我们的封面是不是也需要找这样的画家来专门的绘制这样的主题封面，是不是每一期的封面都要不同然后都要找专人来画
0: 啊、是这样的，封面它代表一本期刊的风格、而且每一期的封面是需要动很多脑筋去构思去创作的，因为每一期它都有主打的内容。现在我们做这个封面虽然是有这个电脑帮助、但是这个设计和构思还是像以前一样需要编辑的创意，所以我们会结合我们当期的主题、主要内容以及一些和内容相关的副标题，我们来想这个封面里到底呈现哪些元素。现在的这个少年科学画报的封面呢，首先我们会把主标题的内容呈现出来，比如我们这期是讲某种生物它的形象是会出现的，然后我们的小角色以前阿米萝卜头的我说频频出现在封面，现在呢我们经常会用另外一个形象是我们封底的一个主角叫笨笨，其实他一点也不笨，只不过他会在班级里面做一些搞笑的事情，也是一个聪明的小孩，用它来做这个封面和我们的主题进行互动，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构思。
1: 在那个年代啊，也没有网络，很多读者呢想要和我们编辑部联系的话，一般都是通过打电话或者写信，是吧？
0: 没错，没错。
1: 但那个时候，我们编辑部也会收到很多小朋友们从北京的各个地区，甚至是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信件。
0: 没错。
1: 那那个时候，孩子们看了我们的少年科学画报之后，在那个年代哈，他们都有什么样的回馈，都有什么样的反馈？
0: 没有网络的时代，其实因为我是70后，让我感觉很亲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写信。
1: 对对。
0: 我前一段翻看我们保留下来的资料，很多小读者来的信是小读者，当然也是我的同龄人，七零后来给编辑部写的信，他们里面最主要的提到的是两点，一点就是关于科学知识的探索，
1: 他们会问问题，
0: 都会问问题，而且有一些甚至会给杂志来纠错。他们认为错了，他们认为你这么去说呢是不是没有讲透我看到的是什么，他会有这个沟通。关于科学的是第一要问的，第二呢他们会表述自己的理想，会说我以后我要当一个飞行员，我以后要当一个科学家。我记得我翻到一个信件里面说以后我要当个植物学家，后来我发现这个小读者是我的同龄人，他真的是一个植物学家。
1: 真成了植物学家了
0: 啊！而且现在也是我们少年科学画报的作者。
1: 是吗？
0: 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一套叫《自然观察手册》，介绍北京的植物，无论是野花还是这个园林树木，他都是作者。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这个生物系，学的是植物学专业。
1: 真不错。那可以说小时候看少年科学画报是影响了自己的今后的人生之路呀，是吧？
0: 是。
1: 因为在那个年代呢没有网络这么便捷，但是每写出一封信或者每拨打完一个电话等着编辑给回馈的那段时间是非常奇妙的。
0: 对，
1: 这种感觉可能是现在的孩子们通过发个邮件就能够有一些反馈，或者说在微博上艾特一下对方啊，很快就能够直接获得回应的感觉完全不同啊，这种感受可能现在的孩子体会不到啊。
0: 对，
1: 但那个时候的确是很有意思的一种互动。
0: 对，因为这种互动其实双方无论是小读者寄来的信件还是编辑做的回复，应该说都是经过深度思考的。这个思考的过程应该说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1: 好，下面我还想问一下这个孙凯老师哈，就是从少年科学画报创刊一直到这个上世纪末这差不多有20年左右的时间，那少年科学画报取得了怎样的一些成绩，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少年科学画报历史上获得过很多奖项。

0: 85年的时候获得全国期刊封面设计三等奖。
1: 嗯，
0: 啊，90年的时候获得全国期刊展览印刷质量评比的三等奖。
1: 嗯，
0: 1994年荣获了第8届全国连环画报刊金环奖。
1: 嗯，
0: 96年少年科学画报杂志社获得北京市先进科普工作集体。
1: 嗯。
0: 在1997年荣获了第2届全国优秀科技期刊评比的一等奖，并且在99年，少年科学画报荣获了首届中国期刊奖。
1: 这是我们刚才呢主要跟大家讲了一下少年科学画报从创刊到上世纪末这样的一个经历哈。那么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其实我们逐渐的步入了网络世界的大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大背景下，其实对于这种一个在之前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的这样一个期刊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变化，是吧？那么应对这样的网络时代的到来，那么进入了新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这种在网络的大背景下又做了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你能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吗？
0: 嗯，好的，这个变化应该说我们作为亲历者是深有感触的。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另外呢，少年科学画报呢，其实近几年有很多不同的尝试啊，就除了有少年科学画报本身这个杂志之外，还出了有绘本啊，有科普书啊，制作了动画片是吧？这个您二位谁清楚，跟大家能介绍一下吗？
0: 少年科学画报这个杂志是主体，其中有很多不错的栏目，刚才高锦也介绍了一些，其中以前呢，我们有一个栏目叫漫虫记，这个栏目呢是用漫画的形式来讲述昆虫的故事。
1: 哦，漫虫。
0: 漫虫记，这个在我们杂志上连载了3年，积累了很多故事，而且是系列的。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研发了一部动画片，就是同名动画片《漫虫记》。
1: 哦，
0: 这个是讲述的一个昆虫王国的童话，但是里面带的知识是实打实，而且是最新的科学知识。昆虫界的知识，比如像我们现在说的蜂群综合症啊。比如一些关于寄生现象，包括蚂蚁世界出现疫情，他们是怎么去应对的？
1: 哦，
0: 这部动画片呢，在2014年就获得过这个原动力咱们的原创漫画支持。
1: 哦，2014年就有了，
0: 对，就有了。
1: 哦，
0: 2016年呢，第一部26集动画片在我们的北京电视台播出。它的第2季已经过审，也将和这个观众们面试。
1: 做这个动画片是不是要比办杂志要难多了
0: 啊？这个的确是。内容上我们是我们的强项，
1: 对对，
0: 但是怎么用这个重新开发一道形象，而且用什么样的形式，10分钟的片子里面我们到底要加入哪些知识，让故事又有连续性，这个其实也是和另外的团队，我们之前是文编和美术作者去沟通，现在我们的文编美术作者还要和编导团队去沟通，
1: 对对对，另外还有这个播放平台跟他们沟通的这样的问题，
0: 对
1: 吧？
0: 对对，这是应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它让我们这个杂志的所有成员知道用另外一种方式，用视觉怎么去讲好一个故事。
1: 对，
0: 其实这个也为我们后来开发这个一起发现的视频做这个抖音也提供了很好的这个基础。
1: 这是有关动画片后来咱们也推出过绘本是吗？
0: 对，我们做的绘本呢应该说是比较多，以前开发过这个像假如没有电这种用图画的形式来讲述电力学的这个知识。作为这个出版单位图书出版当然是我们这个杂志转型里头首选了。因为40年的积累，有很多优秀的作者，有优秀的栏目，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知道孩子们爱看什么。所以说这几年我们在打造这个科普图书生产线，首选最重要的一个大部头呢就是北京自然观察手册丛书。这套书呢应该说是我们基于北京的优质资源，好多作者，而且他们有很多丰富的图片和视频的资源，我们用这个观察手册的形式，把我们北京的植物、昆虫、鸟类，包括

0: 两栖爬行动物，甚至兽类。可能大家对北京有什么兽类不了解，但是我们通过这套丛书介绍给读者，虽然是北京的自然观察手册，但是华北地区甚至很多北方的孩子们了解自己家乡的一些物种。应该说是非常好的读物，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丛书的每本书的作者都是活跃在一线的科普作家比如像这个我刚才提到的，小的时候就给我们来信的这个小读者，现在已经是植物学家的包括像这个天文馆的研究者，包括我们这活跃在一线的像这个张金硕呀张晨亮这些作者，他们都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对，那现在呢，您刚才所提到的萝卜头阿米这样的角色还会活跃在少年科学画报当中吗？还最近几年有没有推出一些新的这样的明星的角色呢？
0: 阿米萝卜头呢，现在会在我们的读者俱乐部中来做这个友情出演吧因为这两个形象在我们的孩子中不像以前那么火爆了但是我们会有一些新的形象，比如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笨笨。笨笨是我们通过读者调查，尤其是通过封底的这个漫画连载，现在积攒的人气越来越高，已经是盖过了阿米和萝卜头所以说这个形象在我们的很多故事里头都会出镜。
1: 那我们在今后比如说2021年的年底或者是即将到来的2022年，我们又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0: 这块其实是我们少年科学画报的编辑团队以及这个我们说的融媒体团队全力去打造的一个重点工作。首先呢，我们杂志需要改版而且在明年呢会有一个8配的这么一个挂图奉献给小读者。
1: 每期吗？
0: 每期有一张挂图。这个呢是也是围绕着我们的自然观察这套书，我们里面会有一张8开的这么一个完整的生态的图。之后呢还有8页来介绍，比如这个主题是昆虫，我们一张大图是后面如何去观察昆虫，如何去制作昆虫标本，如何去采集昆虫，一些小知识碎片化的知识我们会整合在挂图里面。拿着这个挂图其实我们就可以去了解昆虫，甚至是用科学的手段去研究昆虫这么的主题，每期一个每期一个。这个我们在明年做这么一个改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视频奉献给小读者。之前呢提到这个一起发现，这个都是我们优秀的摄影师在全国采集的视频，当时采集了17万张照片。
1: 这么多，
0: 17万张照片，10000多分钟的视频而且视频的质量非常好，也和央视少儿频道做这版权合作，也合作的非常好。之后呢我们会把更好的野外观察的过程以及这个我们更好的课程录成视频推送给小读者，主要是让小读者把这些视频给自己的爸爸妈妈，让爸爸妈妈学习这些视频成为他们的一线老师通过亲子的互动在这个野外的观察让整个家庭去了解科学，一块儿喜欢上科学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比我们少年科学画报自己做好了更重要的。
1: 那这些视频这些图片是在我们的这个微博微信上会看到吗？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呢？
0: 微博微信上我们都会有这个碎片化的东西但是完整版刚才高锦也提到我们作为传统出版业呢我们在升级我们打造了一个玉朵 APP 平台是一个 APP 当然这个是依靠北京出版集团的力量是2本期刊父母必读杂志和少年科学画报杂志2本杂志联合去打造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我提到要让家长们 带着孩子们去做视频，因为父母必读是给家长看的，
1: 嗯，
0: 我们少年快报是给孩子看的，
1: 嗯，
0: 我们要推出这视频让家长和孩子一块儿看，
1: 嗯，
0: 一块儿爱上科学，一块儿去用科学。
1: 嗯，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我们少年科学画报的发展的历程，这40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也希望啊，在明年我们看到更加漂亮，给孩子们给家长们提供更多的科学知识的少年科学画报。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二位，谢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蹦蹦蹦蹦，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岁，上班万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Show Time。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7:33，欢迎大家能够准时准点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郑州的松山的上班玩玩水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来到了5月7号礼拜四的早上的时间啊。这个老规矩，早上上班路上峰哥陪伴大家一起上班去，同时在路上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了参与到节目当中，跟着峰哥一起来摆下龙门阵啊。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伊丽莎白广元交通的广播，让他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参与。除了咱们的公众号之外呢，咱们的抖音直播和视频直播也同步为大家播出当中啊。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想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也是非常的方便的。好，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首先来关注哈的天气哈，朋友们先来关注啊，咱们这个天气的变化啊。很多朋友说峰哥这两天这个天气，哎呀，这个变化多端啊，是不是？大概来说一下，朋友们，今天是来到了7号啊，今天的天气啊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但是呢，今天这个风啊跟昨天这个差不多，是吧？因为昨天中午到今天呢，咱们这个风呢一直要持续啊，4到6级的偏北风啊，啊，山口河谷地带这个风力扩大7级以上，所以说呢是提醒各位啊，注意防范这个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温度啊，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啊，朋友们是这么回事。再来关注明天啊，明天呢是礼拜五，是多云见阴啊，局地有阵雨，朋友们注意了啊，明天是有阵雨的。到了星期六呢是多云转晴啊，那不是说峰哥，这个星期六啊，你给我报了个天气报咋子？朋友们，本周六啊，咱们得上班啊，是吧？这个事儿千万别忘了啊，朋友们。本周星期天，这个星期六，这是后天啊。我们天气预报显示啊，这个是个晴朗天气，但是我们后天要上班啊。那么星期天咱们放一天假，下周一咱们回归正常，又得好好的上班了啊，朋友们。而且给大家说一下，朋友们，这个礼拜过完之后，基本上到了下个礼拜啊，咱们的这个天气啊，温度基本保持在了差不多30度左右啊。我看了一下，下个礼拜咱们的温度，也保持在28到32度之间啊。所以说下个礼拜的温度较高啊，提醒各位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个准备。

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咱们的小说包里有糖果，说峰哥早，要对没得问题啊，起得很早啊，兄弟们啊，来来来，我们再来说到的是微信平台的朋友，包括我们的视频号的朋友啊，都发来的消息啊，感谢大家。现在呢，大家参与的方式就很多了嘛，是吧？除了我们的这个车载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外，是吧？像咱们的这个抖音号直播间也可以参与，是吧？在咱们的这个1048的视频号啊，你也可以来参与，是吧？所以说，但是我尽量大家哈，尽量的。选择一到两个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工作号还有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参与就可以了。你说三个地方峰哥这个来回看不过来呀，是吧？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好嘞，早上时间除了我们这个天气这个了解了之外，我们来关注哈是此时此刻的路况消息啊。这个早起看看这个路况有啥子最新的变化，朋友们。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一下的是咱们的821，哎，这不是821哦，这081道口啊，08道口这儿看到电子路啊，由南向北，就是挨到这个转盘的位置往上走，当前堵了有100米啊，然后到反方向，从08道口下来，前往咱们劳动大厦方向走啊，现在堵了有个400米的距离了啊，朋友们注意哈哟，就是我们的08道口前往劳动大厦的方向啊，当前往下走，由北向南堵了400米。再来关注，在咱们的东北的河边上啊，实验销售这儿呢，老规矩还是堵起的200多米啊。在咱们的东城实验学校，由东向西，在我们的徐汇路上，当前呢也是比较堵的啊。还有呢，就是在哪儿呢？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好像是咱们的新安中学啊，新安中学，还有李州区的花园小学，是吧？这边是吧？新安路这里头，当前呢堵车距离比较长。821中学上下北环没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放心前往啊。万苑总体表现也还算是不错，南河也还可以，老城首先一个啊，我们的财神街，天城大酒店对面呐，由南向北方向啊，就是过了桥之后，天城大桥过了桥之后啊，在咱们这个街上就在堵车了，堵了200米啊。再来关注，在我们的这个老城的蜀门北路一段。啊，由南向北方向，蜀门北路一段到烟波街啊，这里堵了345米啊。还有北街小学周边的北街啊，这个小西街附近，由南向北堵了187米。那么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呀，暂时没有看到很拥堵的一些路段了。当然，这个路况一时个变化啊。这个大家如果看到了最新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进行分享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每天早上的早高峰，也是希望大家也能够注意一下，了解一下。好嘞，早起起来看新闻，看看有个啥子身边事发生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啊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参与到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1048光源交通的广播，然后啊发送消息啊，这个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啊，你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啊。这个昨天晚上，我看是昨天的晚上的11点到今早上6点钟啊，有些地方是停水的啊，现在已经这个7点半了啊，水都已经来了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随时我们更新昨天晚上晚高峰也在跟他说啊。来，再来关注金价的这个问题啊，由于呢这个隔夜国际的油价下跌，缓解了市场对通货膨胀以及啊利率将更高更久的担忧。那么国际金价呢，在周三的时候啊，亚洲时段呢啊继续走强。那么截止到北京时间的下午2点45啊，这个昨天啊，这个纽商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报每盎司4674.5美元啊，上涨了2.32%。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这则消息，了解5月6号啊，记者从广元盘龙机场获得消息，因为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呢将升级改造，那么从5月7号的凌晨2点起，从今天的凌晨2点起啊，那么广元机场往返广州的 CA 啊，这个4377和4378次航班呢，将从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啊，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那么根据了解到的消息呢，施工期间呢 ，T1 航站楼呢不再对旅客开放啊。那么地铁机场南站和这个城际白云机场南站 T1 将暂时无法通行。

好，再来说，再来吧，有个事情我觉得有必要再稍上时间给大家说一下啊。最近的这个广东啊，多地暴雨频繁啊，大雨过后哇，不少细心的小伙伴发现了，这个马路或者是这个公园的草丛边呢，出现一大群，这个气定神闲的大蜗牛，是吧？我们广州这边说，每次下雨之后啊，什么有不少的蜗牛出来啊，那么更有不少的朋友呢，难掩好奇心呢，直接上手来撵，是吧？啊，用手来撵啊，觉得好爽。但是朋友们千万小心呐、这个东西不仅体型大呀，还有毒啊啊，有害的大蜗牛啊。这种大蜗牛呢，什么也叫做非洲大蜗牛啊，已经被我国啊列为了这个进出境啊二类检疫性有害生物啊。这种大蜗牛非常的脏啊，它们粘液或者是粪便里啊，通常携带着寄生虫和这个病原菌，特别是广州啊这个。官员现场啊，官员现场，是吧？这个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最近呢，就有个事儿，说深圳的儿童医院有一则病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说一名年仅一岁的女童在深圳光明一小区啊玩耍之后突发持续高烧，经多日诊治啊，最终确诊为了啥子？广州官员现场病啊，引发了严重的脑炎。患儿历经半年规范治疗才得以停药啊，后期啊仍然需要长期的随访观察。那么这个医生就介绍了，这个患儿的感染源呢是南方非常常见的非洲大蜗牛。那么医生表示啊，这类感染在儿童群体中并不少见啊。经济学研呢，医生就介绍了几例类似的病例啊，这个都是跟那个蜗牛接触有关呢，是吧？更令人揪心的是，这个患儿的这个治疗过程异常的漫长，是吧？从发病到停药，整整持续了半年时间。目前呢，娃娃刚出院，但是后续啊还需要长期的随访，观察脑部的恢复情况，是吧？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让孩子去触碰啊这些蜗牛。好，再来说，再来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跟了峰哥一起来摆一会儿啊。在昨天早上的9:45呢，广西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啊。那么根据了解到的消息啊，咱们今天这个风呢也还是比较多，所以说大风天气下，就是刮风的时候，请大家不要到这个广告牌呀、临时大建物等一些下面去逗留啊，这个还是非常危险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关注一下的是咱们的这个微信平台的朋友发来资讯啊，这个朋友在说啊，他说峰哥，这个起来了是吧？早上好。他说能不能这个麻烦你帮我向相关的部门反映一下啊？说最近呢，广元市啊这个带颜色的小广告啊横行四起，直接贴在我车的左耳朵上面了。他说我的车啊都被贴好几次，哎，峰哥那个车子也被贴了几次啊。那我觉得跟银行不影响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看能不能帮我们翻译一下，谢谢啊！要的，关键是他那个胶水又不好除，对不对？你把撕了之后呢，上面又留有东西，你要去找啥清凉油啊，各种才把那个除得掉，是吧？就很讨厌啊，正儿八经的啊！这个有一次我也发现了啊，这个峰哥有一天呢，我就有点 emo 晚上啊，我就没有回家，我就坐在车上在那刷手机，嘿。刚好一个老几啊，晚上11-12点的时候，一个老几啊，我把车停到停车场的，他就顺路儿一道儿这边停的车啊，挨个挨个贴过来了。贴到我的时候，我把那个窗子打开，我准抓紧啊，是吧？他就把那个东西给我拿走了啊，是吧？真的是那种啊，要得，我晓得你说这个事情啊。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咱们接续啊，希望大家不要错开，稍后见。

0: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了，朋友们啊，咱们的广告路况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娃娃水，罗门镇继续来办，继续来收啊。这个五一号起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啊，正式实施了。这个驾乘啊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戴个头盔啊，从倡导变成了这个强制啊，这是北京那边的一个消息。但是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啊，也要警惕啊，朋友们，就是咱们骑这个电瓶车啊什么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戴好头盔，是吧？在五一期间呢，就发生了这个两起电动自行车啊，这个伤亡事故啊，都是因为没有戴头盔，或者是没有规范戴头盔所造成的啊，是吧？比如说五月一号的凌晨三点过啊，说北京大兴区啊，这个德贤路辅路，一个骑车人酒后骑电动车啊，这个由北向南行驶，与西侧啊这个变道啊这个西侧变道路啊这个路缘时，那么接触时候摔倒，骑车人呢经过送到医院之后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啊。首先他是喝了酒酒驾，是不是？再说啊，骑行人呢他是没有戴安全头盔的啊。那么第二个呢，是吧，这个就是五月十号的早上八点过啊，上北也是发生在北京那边，一个骑车人呢骑电动自行车呢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马路，与辆呢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了这个碰撞事故啊。这个现场勘查发现呢，骑车人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是事故发生瞬间头盔脱离头部啊。那么初步判断呢，头盔啊这个系带并没有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啊。事发后啊，这个骑车人经过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啊，是吧？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哈，安全头盔啊，能够有效的降低交通事故带来的头部损伤风险，大幅度的减少伤亡的概率啊。这个普及盔带啊、头盔后仰啊等等一些啊，这个东西就像形同虚设，几乎没有带一样。无论是骑行还是乘坐这个电动自行车啊，都要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同时啊，这个请大家一定要系紧头盔的系带啊，这个很重要。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相关的消息，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拜一拜，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节目。参与到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电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或者是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头大家发送消息啊，冯哥也是看得到的，没得问题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说5月4号啊，正是这个劳动节这个最后倒数第二天的假期。那么张先生呢，在沪藏高速返沪的时候啊，无意中发现啊，这个同行车辆主驾、副驾两个女子啊，脑壳歪起啊，疑似在睡瞌睡，在高速上哦。啊，张先生说了，开车的时候呢，无意中瞥见了，哎，左副驾两个女娃儿，那个脑壳都是歪起的，歪到旁边去的啊，可能是在睡觉。很明确的一点呢，是手不在方向盘上。甚至这个主驾女娃的脚都是圈起来的，是吧？伸到了上面的，你开玩笑。张先生认为呢，这个行为存在危险，于是他就将这一幕呢发布了这个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网友热议。张先生说啊，他说我认为这样的行为不是非常安全，哎，就把这个视频呢发到网上去了，结果受到非常强烈的讨论和点赞。啊，他说我感觉大多数人呢也觉得这种行为非常不安全，并且呢很不负责任。当然啊，也有一些人，少数人呐、啊，持不同意见，认为，哎，现在自驾可以了，但是马上就被大量的言论覆盖过去。你可以用自驾，但是你不可以这么不负责任的用自驾，对不对啊？首先，我们再次给大家说一下，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啊自动驾驶，它叫做辅助驾驶啊，辅助啊，它不是自动驾驶啊。

这个所谓的啊，自动驾驶，它叫做辅助驾驶啊，辅助啊，啊，它不是自动驾驶啊，对不对啊？虽然说现在车子发展很多，包括现在车子好多车啊，基本都是啥激光雷达一样器，对不对？高速上啊，啊，城区内呀，你包括高速，好多人都是啦，就直接他自己开起走了，对不对啊？但是一个前提，就请你手握方向盘，对不对？坐好，眼睛盯着前方，毕竟是辅助啊，现在远远没有达到做自动驾驶啊那么高阶段的，是不是？法律法规也不允许啊，对不对？现在大多数还是这个 C2 的啊，这个辅助驾驶嘛，对不对？啊，这个之前因为这个事情呢，发生过不少的交通事故，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讨论过，对不对？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这个生命啊交给他呀，是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是最安全的啊。很多网友就表示嘛，这样做太危险了。比如这个朋友在说，啊，不说别的，有没有想过，人在睡觉做梦的时候，有的时候整个人一激灵，哎，蹦跶起来，这个时候要是一脚啊踏上了油门或者方向盘上，你说这个咋整，是吧？啊，还有那朋友在说，都困成这个样子了。啊，究竟来找服务区下去，他那是睡个20分钟不好吗？啊，都说了疲劳驾驶不得行了嘛，超过4个小时就不得行了嘛，是吧？有网友认为啊，自驾确实便利，但是车主绝不能够甩手掌柜，啊，驾驶的时候呢还需要集中精神和注意力，对不对？啊，有网友疑惑了，开自驾睡觉会不会扣分罚款？交规是否会允许？那么无独有偶啊，央视呢最近就报道了一起案例啊，这个类似案例啊。最近呢，这个浙江温州啊，这个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说有一名呢驾驶人呢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当中啊，这名驾驶人呢在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离开了方向盘，十分的危险。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的社交账号中啊，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啊，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时候呢在吃东西，有时候呢双手随着音乐舞动，啊，有的时候呢还在这个车辆行进过程中化妆，啊，其行为啊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很大的隐患。高速交警很快的锁定了违法车辆信息，以及驾驶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面对交警女子说啊，作为女司机，我觉得她比我开得好。警方对其做出了罚款200元啊，驾驶人扣3分的处罚，是吧？警方提醒各位啊，尤其是有自驾的这个车辆的啊，朋友们，这个自驾它并非自动驾驶，智它是智慧的智，智驾啊，它不是自动的自啊。脱手脱眼容易造成安全事故，在使用辅助驾驶行动的时候啊，驾驶人仍然是车辆的第一责任人，万万不可脱手脱眼。这个此前呢，最高法发布了指导性的案例啊，明确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够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人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之后，仍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啊，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啊。即使驾驶人不在驾驶位，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啊。啊，很多人对这个智能驾驶存在一个误区啊，是吧？比如说有些人认为，哎，峰哥，我活了久。是吧？但是我不开，我让自驾开，我坐在车上，哎，是不是不得罚款呢？对不起，要罚，啊，这还是违法的。都说了，你是第一责任人了，啊。二，好多朋友说，峰哥，那开了自驾，就算没得驾驶证，是不是也可以开车呢？啊，对不起，照样罚，该咋罚咋罚。我说过度依赖自驾也存在一些弊端呢，比如说它限制了你的应变能力，是吧？系统故障风险，不适用于这个复杂路段，驾驶人容易分心。开车上路，请大家把安全，是吧，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是吧？所以说，这我估计咱们收集前还是有不少的朋友啊，就是你们这个车子有智能驾驶，你包括峰哥啊，峰哥这个车子它也有那个辅助驾驶。我说老实话啊，我上高速的时候的确是好用啊，开启。但是呢，峰哥一定会眼睛看到前方，手握到方向盘，是不是？辅助驾驶在现阶段呢，它主要一个这个用处就是缓解驾驶疲劳，对不对？但是不是说让你当甩手掌柜你就不管了，是吧？这个就不得对啊。是吧？再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啊，他说峰哥，刚才啊过08幺道口的时候，有个老头横穿马路，
手里还得过去了。

哎呀，把我吓得一身冷汗了，你看一看，是吧？大家开车都慢一点，你是不是你？哎，我们能够确保自己能够文明驾驶，你不能够保证有些人是吧？哎，他二拇指的一下子来一下子，对不对？你也遭不住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还来这儿，咱们的路过人家说，玉峰啊，你说大城市里面的罗布快跑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又咋个说？是吧？啊，是吧？这个他说还有那么多的无人驾驶送快递的车子啊。只要说现在民用车辆，就是我们在这个开车的这个当中啊，它还没有达到这个级别。而且你说的无人驾驶这个出租车啊，它现在只是在某些城市在试点，是吧？它没有全部推广，它只在试点啊，是这么个情况啊。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微信平台的朋友发来消息，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朋友说：“峰哥，油价是不是要涨啊？”根据峰哥昨天了解到的消息，可能要涨2毛7到3毛，是吧？啊，这个2毛多到3毛之间嘛，反正估计要涨一下，估计要涨一下啊。还有呢，这是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两个女儿在说：“峰哥，今天太阳太大了啊。”他说：“我都到公司了，太早了，7:49了到公司了，太早了啊。”还有咱们的这个不知道说：“峰哥早，要得要得啊，大家起得非常的早，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参与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一定是把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参与啊。除了这个之外啊，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上也可以看了啊，你看包括现在好多朋友在抖音上发的消息我都能够看到的啊。朋友们，我们再来说个事情啊，跟大家通知一下，就是下周礼拜三我们立马说节日一下这个事情啊。好多朋友说峰哥啊，这个今天是礼拜四了，对不对？距离周末也很近了，是吧？下周礼拜三呢也就快来了，是不是？下周礼拜三啊，上线的这个单位是谁啊？是咱们的一把手接热线的这个生态环境局啊，大家注意了啊。朋友们，这个下周礼拜三的下午3点到4点半啊，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罗玄生啊，将会坐镇123是不是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啊，如果说你在全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遇到一些问题或建议啊，大家可以直接向一把手反映啊。比如说这个大气污染防治啊，工业废气啊，秸秆露天焚烧，还有这个非道路移动机械，还有这个机动车尾气排放，像水环境保护、河流水质啊、饮用水源呐、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等。像土壤与固废管理，还有噪声与辐射管理，像工业噪声呐、电磁辐射等，还有这个环保审批啊与这个服务，项目环评办理啊，这个排污许可，还有环保政策咨询，还有环境执法与督查啊，这个污染投诉啊，还像这个环保督查整改、违法排污查处啊，还有啥子？还有这个绿色发展与低碳啊，这个企业环保帮扶啊，清洁生产应对气候变化等等。你关注的啊，生态环境大事、身边难事、发展实事，是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人呢，将会现场听你讲、问你答，图书版。现在可以提供问题啊，打电话3281048，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微公众号上，然后呢发送你的问题，加上你的联系方式。啊，我们将会跟你来进行联系啊，朋友们，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稍后见。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